0: 刚和笑倾。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0: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1日，星期二。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欧洲市场制冷需求旺盛，大湾区多家空调企业加速生产，保障海外交付。
4: 中山发布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和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7月20日，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经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日，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日达到呢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8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亦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勇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

0: 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两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单止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瓜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额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矿农。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日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日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令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 展商数量和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处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薪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克曼，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和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多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登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令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0: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夜幕降临，暑热渐去，美食文化街香气四溢，人头涌动。摊位沿街排开，灶上炉火正旺，烤羊排、羊肉串在叫卖声中接连上架。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日会设置不同主题，等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1: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20几年，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6: 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菜菜，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际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无奈前，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际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落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 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

0: 格，令居民在屋企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际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仲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1: 17号，重庆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突发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重庆金融监管局启动应急响应，开展城堡情况摸排。保险机构开通理赔绿色通道，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抢险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截至昨日，保险机构共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含预赔付815万元。此外，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灾相关服务工作。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昨日，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区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记者昨日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了解到，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区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等8省区发出1省1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商务部等9部门昨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咁其中超30%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数据显示，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计算，广东辖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428.67亿元，其中预营企业净利润合计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睇，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公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辖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住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辖区25家预披露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约124.92亿元。
1: 近段时间，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大湾区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江门市前6个月空调出口实现2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江门市某制冷电器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助理贺晴晴：
3: 5月、6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2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1: 珠海一家空调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该企业欧洲市场负责人曾凡龙：
4: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1: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夹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0: 类型的出海活动。通过这场活动，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呢出海专业服务业机构和出海企业呢双方对接，然后达成效率更高的一个出海服务。
1: 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介绍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特区政府的扶持政策，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场活动将深港两地政府扶持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企业出海需求精准串联，推动深港经贸合作从宏观框架对接转向企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2: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了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15-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行动方案结合中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按照需求牵引、航路先行、设施支撑、网联保障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完善四大领域17项重点任务。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成亮点，即实现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将中山打造为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行动方案制定了清晰的3步走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物流配送、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等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应用场景全域覆盖，建设2处枢纽型起降点，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5时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安全防护和飞行管理设施全域覆盖，培育制造业单行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
1: 据江门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上半年江门市前5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匹，这些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咁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2.9亿元，增长9.8%。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年日嚟，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推动技术创新，离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这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

0: 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部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
1: 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日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个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日发动军事打击。中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是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舰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日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日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9到27度；澳门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7度；珠海雷阵雨，30到27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6度；东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中山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江门中雨转阴，31到26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陈星、国希，代表编辑根生、田雅、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深港禁落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快进见，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

0: 技成果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期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入边，依托自然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薛其坤院士团队创造出了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陈卓旭：
1: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0: 在原子尺度上边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该企业创始人张晓君：
2: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0: 科研团队同企业通过联合攻关，不单止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如今很多前沿研发机构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了在与香港近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借助这里的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研制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再到低温放大器，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余大鹏：
3: 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知识保障。
0: 莫礼前由北京一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建的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在深圳南山区落地，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个是我国首个规模化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集模块研制、整机组装、质量测试于一体，具备年产数十台专用光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光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过程涵盖七大制程、223道工序、1000多个工步。据了解，这座工厂已经生产出全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相干光量子计算机真机。这一台设备壳体由银灰色特种合金构建，带着特有的冷裂感，就好像一座沉静运转的光学堡垒。该企业深圳总经理吴国兴：
4: 这个机器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研气件，
5: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弯曲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0: 企业首席技术官魏海介绍：为了维护量子的稳定，工厂构建了人员净化、空气洁净、微气候精准调控、特殊地面设计、行为规范管理五重保障体系，整个工艺流程是一条高度集成、精准可控的量子算力装配线。企业副总裁巨刚伟介绍：量子计算机的定位是解决当前经典算力无法求解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复杂问题，可运用在生物制药、金融、能源、通讯等众多产业中。企业创始人文海说：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价值在于落地应用。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深圳地铁等开展深度合作，在多个场景中验证了光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效率、求解质量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贾金峰说：我国量子技术已逐渐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迈向产业化的工程实践，这个是

0: 从零到一之后，至关重要的从一到 N。人才、供应链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正令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高效试验场。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住。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住，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100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租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之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和检测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止一间办公室或者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1: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0: 在深圳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入边，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高速运转，这些设备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对一台电子产品的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为设备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撑。企业创始人李瑞宇：
2: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0: 公司负责人介绍，要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智能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团队需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系列程序。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智能制造能力，为前沿科技落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转化底座和丰富的验证场景。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佳欣。在深圳坪山，一片645亩的土地正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交汇的超级试验场。在湾区智联试验场，地面行驶的车辆和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于同一时空下协同测试，共同勾勒出未来交通的立体图景。当我们的记者步入试验场的时候，立即被这道立体化的功能布局所吸引。高快速路、城市道路、复杂路口等场景一应俱全，8公里的道路通过加装测试设备，可衍生出200多种测试场景。核心区域入边，一条500米长的车机联动跑道同4个专业无人机起降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空地联动。依托645亩封闭场地同坪山全域开放道路，试验场构建起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借助 5GA 高算力及大数据底座，这里既是技术孵化器， 支撑算法迭代和产品合规认证，亦是标准试验田，验证车路云一体化及低空管制的多元方案。同时，试验场还联动大湾区多个城市推进数据互应。记者了解到，湾区智联试验场在全国首创的这种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并非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令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机、飞行汽车在同一时空内实现感知、通讯、决策、调度等全维度的协同。目前已有国外低空企业在试验场内完成了车辆与无人机的协同测试。有低空飞行器研发团队反馈，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可缩短他们 30% 以上的研发周期。湾区智联试验场市场部负责人陈国毅：
5: 我们场地最大的优势是全要素，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大大的缩减研发周期，同时现场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欧盟认证，帮助企业更快速出海。未来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协同测试体系。
0: 截至目前，屏山已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系统的完整产业链生态。区域内集聚了超过30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屏山率先在深圳全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管理，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从测试迈向商业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研发、制造、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令湾区智联试验场不再只是单一测试场地，而是成为了调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在协同发展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已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深港合作协议，完成香港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的相关测试认证，适配右舵阻行规则及香港路网场景。香港大学的部分科研项目亦都在试验场开展测试。试验场专门打造了港澳街景模拟区域，区域路面标线可灵活调整，以满足右舵车的各类测试需求。今后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测试体系。在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构建起全链条出口认证体系，提供合规测试服务。试验场还将持续拓展国际化测试场景，继续增加合规测试模块，赋能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连线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创新总监都永海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嘅介绍啦。都先生你好，那屏山湾区智联试验场专门打造了适配香港路况的测试环境啊。那请问这种封闭场地的模拟测试有哪些优势？那更进一步看呢，这一座陆空一体的试验场将为深港两地的创科协同发展注入怎样的长远动能呢？
6: 首先是屏山离香港非常的近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第二的话，那么实际上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屏山这边呢，它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去模拟搭建出一个呢接近香港，按照香港的交通规则、交通灯啊、交通这个标线呀、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场地给到我们。所以然后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右舵行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条件下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友好的。如果在直接在香港这个公开这个道路做测试呢，那碰到的这些局限性就会更多。因为呢，第一，香港呢本身来讲，那么交通是很繁忙的，然后说呢，那么路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我要是想在一个开放的场地直接做测试呢，就会涉及到交通的管制，而且呢，它的时间会有非常多的限制啊。那这样的会大大的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要测试的时间会拖长，那么对公众的这些干扰呢也会比较多，相对应的它的测试带来的成本也会就比较高啊，所以时间效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我们认为屏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测试场所，既能模拟到香港的交通的场景，又可以呢去帮我们迅速的去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互补。像这种能还原香港路况又能对接内地产业链的测试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稀缺的效率放大器。它不是要替代香港的本地化测试，而是要让香港的本地化测试更有价值。 我们把基础问题解决在屏山，把宝贵的香港本地测试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本地。

0: 场景适配和安全验证上，这样才能既控制成本，又确保产品真正符合香港的实际运营需要。其实这个本身我们现在跟这个我们屏山这边包括我们这个智能网联这边的合作，这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本身来讲就是大家的一个优势互补。现在呢，那么在全球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自动驾驶都是一个大的产业，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着。那然后通过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让香港和深圳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动，我们在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合作和突破的同时呢，也有效的提升到我们整个自动驾驶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创新和它的一个发展。那么香港这边的自动驾驶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意义，其实这个呢又不仅仅只是香港有的，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去法国去英国，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类似的。其实对于说我们那么以一些我们优秀的内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企业，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能够那么借鉴或者说利用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优势呢，那么对于他那出海到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类似的一个区域呢，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1: 嗯，那针对内地自动驾驶技术在香港的落地适配，那在测试验证阶段，您认为相关内地企业要重点关注哪些情况，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香港其实是有它一些非常独特应用场景，这些呢其实是跟内地的应用场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其实首先来看，你从我们的一个自然条件包括交通设施的条件来讲，那香港的这个道路是比较狭窄的，车流交通的这个流量是非常的繁忙的。然后香港呢是全世界呢可能是高楼大厦最多的一个城市啊，那么超过150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呢，那么按照一个统计呢应该有500多座的。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对于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信号它的通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很可能会造成的你的比如说 GPS你这些信号的它会缺失，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很多的山地坡地隧道，这些呢其实呢它的地形地貌啊，包括说隧道里面也同样的信号会出现一些它的不稳定和缺失的问题，这些对于说自动驾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技术挑战。那么香港呢它同样的它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个台风啊暴雨啊这样的，对于说整个自动驾驶软件硬件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传感器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香港呢就是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双层的巴士，那么双层巴士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可能可以到 4.5 米的，长度呢可以到12米的。那么其实在香港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这边啊，那它相当于就像移动高墙一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车是跟在双层巴士的后面，相当于是个移动高墙，那么他们在设计出来的那些安全检测探头啊这些光学的完全会被遮挡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内地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要落地到香港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因为呢那么当你的这个前面的视线完全受阻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它的算法调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香港的一些特色啊，你比如说香港路上有很多小巴了，那么小巴呢它的其实这个穿行的速度比较快啊，行人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说对于说我们尤其以内地的场景为背景发展出来的自动驾驶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也希望说呢，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除了说我们在封闭场地的测试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呼吁呢，应该是要增加呢，我们在一个模拟的仿真的测试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呢，公开的道路去直接测试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成本也高，而且呢，去公共安全顾虑会比较大。这个封闭场地的测试呢，实际上说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刚才说到的，比如双层巴士的问题了，高楼大厦的带来的信号缺失的问题了。那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模拟仿真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测试和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叫三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能够保证到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经过模拟的仿真测试、封闭的场地的测试以及呢，那么道路的测试，这三点呢，就能够去充分的保驾护航，把我们的这自动驾驶呢，能够顺利的去实现。
1: 嗯，那除了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湾区智联试验场还是低空飞行器的测试区域，那这个能够为

0: 给香港低空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1: 低空经济这边呢，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呢这几年也是大力的在推进啊。那么低空经济在香港的一个落地和发展啊，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那么第一期的低空经济，我们叫沙盒计划。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又推出了低空经济的沙盒 X 啊。那么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低空经济应用的从无人机又可以不断的拓展到呢，那么说比如说包括 eVTOL 这种的一些。那么新型的业态，就我们叫未来城市交通这方面啊，其实呢，我们看到跟屏山跟我们智能网联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因为现在呢，本身来讲呢，那么屏山这个试验场设施很完备，就车路云网图，现在我们加上空，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形成一个地空协同一体化啊。那这些呢，实际上说呢，我相信随着香港这个低空经济的不断推进啊，那然后我们这边设施的不断的完备。啊，我们都希望呢，那么在这方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合作的空间，啊，实现粤港大湾区的一个科技的协同。陆空异地的优势，因为本身来讲，屏山区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一个试飞区，啊，它不属于限飞区或者禁飞区，啊，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于说我们去做一些低空经济有关的测试呢，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审批的效率也非常之高。比如说呢，如果说我第二天做测试，我今天提交申请。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做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呢，就从审批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其实可以大大的加快，啊，在香港这边呢，本身我们讲它的城市化的密度非常之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区域啊，尤其是城市的闹市区呢，那一定是一些限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呢，包括说我们要去测试我们一些成果的话呢，啊，有这样的一个很友好的条件呢，我们就都可以在香港研发，我们在屏山做测试。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地的其他地方做产业的转化，对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呢。那么我们以研发为龙头，但是呢，我们把后面的测试和有关的生产性的服务业都可以发展起来，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呢，同样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到我们各方的一个优势，我们加快啊，那么在科技创新以及呢大家在产业的融合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0: 嗯，杜先生，那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服务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1: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它的这个标准呢，需要得到海外的一些的直接的认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啊。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呢，香港是可以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因为呢，香港呢是懂国际的标准，我们也。了解内地的标准，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去打通这个标准？那在低空经济这边，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因为呢，低空经济首先呢，我们呢已经呢生产力局呢已经加入了我们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倡议，我们就在大湾区范围内呢，我们希望都能够参与到低空经济有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定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推荐也好啊，技术的一些意见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已经加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一定要发挥呢，香港呢要去连通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呢在从这两年也积极的不断的跟呢国外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探讨在低空经济有关的标准的一些制定啊，和它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技术的意见啊。那么我们也在跟，比如说跟欧洲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那么也是呢，希望说呢，加强跟海外的一些标准组织的一些联系啊。然后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他们那边规则制定是什么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怎么结合到我们现在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呢，把世界的需要呢，我们再传递给到内地啊，这个都是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觉得说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
0: 嗯，那我们了解到啊，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还设立了出海服务中心，能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1: 我们在去年的四月份，我们是在香港呢率先呢就成立了一个叫 The Cradle， 叫出海服务中心。这个呢其实就不仅仅呢是来自于说内地的企业，其实香港自己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的。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说我们跟这些业界跟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呢。都不仅仅呢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还有其实是有些外资的一些呢，他企业呢，他可能也想通过，也想去进入到内地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出海呢，我们成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中

0: 性呢，我们是希望它呢发挥一个双向的作用，并不是说单向的，说我从内地，我从香港呢去到海外，而是我们也希望说发挥香港在这中间的一个超级资源，对吧？超级粘合剂的作用呢，把它呢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企业、好的技术、好的资本呢，那通过香港呢可以进入到内地去，那这样的话呢，都会实现一个双向的、多方的一个多赢的结果。那我们呢，当时就在确定这个出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向企业出海面临的最普遍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海六招就是针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第一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国际标准和测试。标准呢，其实是我们在出海或者说叫国际化啊，不管是产品，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我们的产能出海，还是我们的管理出海，其实标准和有关的一些习惯呢，都是企业呢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来着。你如果是用一个人家听不懂，因为标准某种意义呢，你就可以认为呢是技术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如果你拿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很容易就用来接受了。但你拿一个他不熟悉的，他没有认知度的一个，也就是标准过来呢，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国际标准的一个测试和对接，这就是我们出海六招的第一招。第二，我们说是技术的评估和研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刚刚提到自动驾驶了，其实呢，我们内地的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你如果来到香港这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场景里面，你都要做重新的本地化的研发和开发的，直接拿过来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呢，你的技术哪怕在我们的内地啊做得再好，你都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本地化的开发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香港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智能制造了、智能生产了啊，有一些企业呢，它是希望说呢，那在内地之外呢，它会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布局。香港呢，我们是正在吸引一些高端的制造业进到香港的，当然一定是符合呢政府呢那么引进这些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啊。那么当然第四个，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是培训或者出国的考察，也是为了给这些企业的这个给他呢直接的一些培训也好，信息也好，让他知道呢那么出海他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因素。然后呢，资助计划。啊，资助计划就是说，因为也是生产力军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香港的政府呢去管理呢，大概12个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不同的资金资助计划，啊，那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呢在香港注册呢，都可以享受到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嘛，所以这些呢也是给到企业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资金上的和财务上的一些资助啊，那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专业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呀，对吧？包括说那些法律呀、审计呀、合规呀。因为你比如说 ESG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面向这个我们企业出海需求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当然都以技术为主了。那当然说我们这些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企业都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便利性，当然我们相信说非常多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一些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今日的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大会有哪些看点？怎样引领行业新风向？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将应用于国内首条川太湖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建设。我国基础研究解答生物学界长期困惑。
7: 科创空间关注南组为何集体消亡，清华团队破解。
8: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为绿色经济注入新动力。30名香港中学生将赴内地参与少年太空人体验营。
7: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教育部发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新专业如何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
8: 咁以上咧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7: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智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等七项国家标准，覆盖智能制造、端侧 AI、 电力等方向，助力工业与 AI 产业升级。发布移动通讯设备、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技术等十项国家标准，筑牢工控与通讯网络安全屏障。发布大数据、数字孪生领域等四项国家标准，全方位赋能电力行业，各级机关单位数字化提质升级。
8: 是的，在传统产业方面，发布船用无框窗、货物栏杆、系泊链等12项的国家标准，及时跟进产品发展和国内外技术创新进步，满足市场需求。发布碰撞假人设计规范等8项国家标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指导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布复合钢板、液氢储运用不锈钢无缝钢管、优质碳素结构钢、冷轧钢板及钢带等73项的国家标准，推动高端装备用金属材料国产化应用。发布混凝土路面砖、覆层建筑涂料、水泥基胶型材料、精细陶瓷等26项国家标准，推动新型建材与建筑品质升级。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要会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有哪些看点？如何引领行业新风向？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9: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9: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9: 正如今年大会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3: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8: 再来关注近日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湖南长沙正式下线，它将用于无石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也就是这个石宜 S20

0: 线的川太湖段隧道建设，这个是继该工程石望号、希怡号、大盾构机下线之后，为国内首条下川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量身打造的又一台地下巨无霸。那这个大块头先锋号盾构机都有哪些绝招呢？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西宜 S 二线连接江苏无锡市和宜兴市，线路全长约61.48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有9座车站，将两进两出穿越太湖，由无锡地铁集团建设管理、中铁14局等单位施工。其中穿太湖段隧道是全线控制性核心工程，总长21.6公里，为单动双线，采用4台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分5个区间掘进施工。需要下穿太湖的梅梁湖、竹山湖水域以及马山半岛，也是国内首条穿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中铁14局项目机电工程师周金龙：
2: 先锋号盾构机主要用于穿太湖的2个区间的盾构施工，该区间以粉质粘土为主，且存在一段120米的基岩凸起段，开荒面呈现典型的上软下硬地貌特征。基岩强度最高强度超过了60兆帕，这就意味着咱们的盾构机不仅要面对上软下硬的粘性风险，还要具备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同时还需下穿中心核等风险源，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为苛刻。
1: 此次下线的先锋号盾构机开挖直径14.02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中铁14局项目盾构机长杜世俊告诉记者，针对于盾构区间基岩入侵的难点，先锋号盾构机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
3: 先锋号盾构机采用带压复合刀盘设计，配置滚刀、切刀、边缘刮刀、贝壳刀、超挖刀、保镜刀等多种刀具，它可以根据盾构区间的地质情况灵活组合更换，以满足不同工况以及地层需求。
1: 杜世俊表示，先锋号盾构机有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
3: 盾体内部搭载了大功率碎石系统，破碎粒径可达1200毫米，破碎岩石强度最高高达200兆帕，如同装上了强劲的破岩心脏，能够高效粉碎沉积在底部的坚硬岩块和泥团，确保泥水环流系统的长效通畅，在复杂地层中平稳掘进。
1: 此外，先锋号集成了高精度导向系统、智能开挖管理系统、盾尾间隙自动测量及管片上浮监测系统等多项前沿技术。杜世俊说，
3: 针对长距离粘土地层易导致刀盘结泥柄的行业通病，先锋号刀盘优化了泥浆冲刷口的布置，并在刀盘面板边缘及锥面全面覆盖了耐磨钢板，有效提升了设备的连续掘进能力。同时，设备配备了单叶后浆同步注浆系统，精准应对陆域段上软下硬地层的填充与加固需求，构建多维保障体系。
1: 未来，西宜 S 二线将会串联朔放机场、无锡火车站、宜兴高铁站等市域交通枢纽，通达里湖风景区、马山国际旅游岛等沿线旅游景点，并在太湖新城站预留了与苏锡常城际铁路的换乘条件。全线建成后，将会有效改善西宜通勤距离远、时间长的现状，以轨道交通一体化，助力打造西宜半小时通勤圈。同时，与无锡地铁1号线、西城 S1线串联，打造西城宜一体化轨道交通，更将融入环太湖轨交网络，赋能苏锡常都市圈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4: 在合成生物学前沿领域，科学家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合成一个基因组尽可能细的真核细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需要在真核细胞的基因组中尽可能多地找到那些非生存必需的可被去除的序列。对于这些非必需序列，科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有一些怀疑对象，比如内含子。所谓内含子，就是细胞读取遗传信息时主动精准删除的信息片段，而负责删除工作的分子机器被称为剪接体。它们究竟是不是真核细胞赖以生存的必需元件？如果把细胞内所有内含子都删除，细胞还可不可以活呢？历时6年，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周金秋研究团队首次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团队成功构建出世界首个不含任何剪接体内含子的真核生物，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

0: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课场空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你嘅收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黎星咧陪伴大家噶。嗱，嚟到科创空间环节啦噃。每到夏天咧，我哋有阵时会睇到湖泊或者水库嘅水面上咧有一层厚厚嘅绿色，就好似系被呢个油漆所覆盖，水体混浊仲伴有一阵怪味。咁呢个就系令人头痛嘅蓝藻水华啦。蓝藻的生命力咧系极其顽强嘅，一旦爆发，好似点样捞都捞唔晒嘅。但系大自然当中咧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噃，有阵时呢啲铺天盖地嘅蓝藻会喺短短几日时间之内，突然自己变白，并且迅速消失。
0: 呢个背后藏住乜嘢秘密？针对呢一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黄萧红副教授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胡红莹教授团队，在微观层面取得了关键突破。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的专访。
4: 陶教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师陶毅。
4: 蓝藻它的生命力极强，人工打捞呢也很难根治，为什么野外常常会出现整片的蓝藻在短短几天就会集体变白快速消亡呢？而这个现象长期以来学界都没能解释清楚吗？
5: 那蓝藻细胞本身是一个特别有历史的微生物，它可能生存了有四十几亿年，然后它的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生长特别快，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一些水系当中看到啊，水面上绿油油的，然后它如果在岸边堆积啊，就会形成一层这个绿绿的渣，哎，然后就会发现说，这种渣很快就会发现一种先变蓝后变白啊，然后最后可能又消失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水华的研究领域里边，大家已经看到过很多年了，乃至于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蓝藻的清华团队也在很多水系当中看到过很多次了。一直以来大家对它的这个理解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解释啊，比如有的人是说可能是细菌感染的原因，有的人会说是这个病毒感染的原因啊，有的人会说是蓝藻可能生活在这个水体表层，光照太强了，营养不够了，它自己就死掉了。那就各种各样的推测。我们其实对这个现象很感兴趣，因为它发生的特别快啊，所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它会发生的这么快，然后这么快能给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启发。一方面是说它的这个发生过程本身啊是一个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那我们如果进一步的了解它，对于我们把整个蓝藻水华爆发消亡的这个周期史搞清楚，这是一个解析自然的过程。另外其实我们一直是想这个自然的现象背后如果能够找到它的驱动机制，乃至于找到它的关键环节，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种机制，乃至于驱动这种环节，我们能够更好的防控蓝藻水化啊，从而把它实现一种工程规模的尝试啊，这是我们

0: 们在清华做相关的这种，一方面理解实际问题，一方面又尝试用工程手段来控制，或者是说可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的这个情况啊，这样的一个设想和初衷。
1: 蓝藻爆发呢，会毒死鱼虾，污染饮用水源，破坏景观。传统的治理手段有哪些短板呢？为什么天然自灭的现象对于治水有特殊的参考意义呢？
0: 就传统的治理手段，其实大家努力了好几十年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常年爆发的过程嘛，所以大家一直在努力啊。比如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工想办法是往里面加化学药剂啊。历史上这个国外率先可能加过硫酸铜啊，或者是加过过氧化氢啊，加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化学的成分的物质加到水里面去杀灭这个藻，相当于是用化学氧化或者是化学药剂的方法把这个藻杀死，啊，这个在历史上啊，确实是一个发展阶段，乃至于现在可能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场景里面，世界上有一些局部的环境还在用这样的方法。然后随着这个方法，大家越来越担心，大家觉得说往水里面加化学药剂是一个相当于是引发水体再次化学物质增多的一个潜在的污染的风险，那大家就开始探索是不是可以少加药、不加药，比如说就开始尝试种植物用这个化感物质的方法，或者是说放一些鱼类、放一些浮游动物作为藻类的捕食者，用这种生物调控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有一些水体当中蓝藻量特别多，或者说频繁爆发，可能啊这个捕食者的数量不够，或者是说可能它的适口性不佳带来的这种控制效果也不像想象当中这么好啊。然后近些年呢，大家针对这个漂在水面上边的这种啊，用同类微量藻为代表的蓝藻浮渣，用这种机械打捞的方法，就是像太湖啊、滇池啊比较常见的，就是往水里边施加一定的化学去凝剂，让这个藻成团，然后用相关的过滤的方法把这个藻渣打捞出来。这个工程化上面目前还是很见成效的，但是它对于蓝藻水滑的整个发生过程来说，它相对已经处在最后期了，大量爆发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只能针对目前水面上漂着的这些蓝藻的浮渣啊，针对于水下边其实更大规模的蓝藻的种群来说，或者是更早期的蓝藻的生长爆发过程来说，其实还是缺乏有效手段。如果我们说控制一个水体的营养盐浓度，比如说用氮磷调控的方法让这个蓝藻的食物下降，那进而影响它的生长，理论上可行，但是它的实施见效的周期会特别长，乃至于说，随着现在人类开发强度的越来越高啊，不管是我们人工排放也好，还是地表径流也好，还是大气的这个沉降也好，其实都很难啊控制这种营养达到一个特别有效的程度。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的理解蓝藻水滑的自然消亡过程啊，假如说啊，我们这个找到了蓝藻水滑快速消亡当中有蓝藻自身所产生的一些，不管是信号物质也好，还是相关的一些可能分子上边能够识别出来的一些标志物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手段来驱动蓝藻的自然死亡？也就是本身它是自然死亡过程，但是我们如果找到了这样的调控的方法、调控的因子，我们是不是能够人工调控它的自然死亡？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加外源的化学药剂了。啊，这样其实对于水体来说是更安全。
1: 其实普通人肉眼只能看到蓝藻成片的消失，那么在微观层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用通俗的比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前置的科普呢？
0: 就我们近些年的研究啊，我们就发现说，在这个蓝藻水滑的快速消亡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在单细胞水平的层面和多个细胞组成的种群层面都发生了一个快速的损伤乃至于死亡的过程。那首先在单细胞层面，单细胞层面因为这个蓝藻细胞里边富含铁元素啊，因为铁是一个光合作用非常重要的元素，这种铁元素大量富存的光合系统一旦受到了一些干扰，比方说强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限制，它很容易把这个铁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之后，在细胞里边就成为一个活化状态。那活化状态当遇到细胞里边的一些氧化性的物质，比方说自由基啊，或者是说过氧化氢这样的氧化性物质，它就很容易在细胞里边发生这种特别强的催化氧化。那么这种催化氧化 会带来细胞里边的一系列的氧化损

损伤，乃至于强烈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造成细胞的脂质的氧化破坏，那形成可持续性更强的一种脂质自由基所形成的脂质氧化链。那这个脂质氧化链会带来细胞的膜的破裂，那体现的就是单细胞的死亡。那么这种单细胞的死亡，在我们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

0: 种信息之后，它会产生类似的死亡方式，而且速度很快，那就形成了一个蔓延，就像是指数级的扩散这样的一种快速的种群内的死亡的启动，那就会带来整片的蓝岛细胞的快速死亡。而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看到的，在一个比如说湖湾堆积的大片的藻，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或者是一两天内它快速的就死亡了之后就消失了？那它其实单细胞水平上发生了也失稳所带来的胞内的强氧化，产生了脂质氧化。那么这种脂质氧化在细胞破裂了之后，又会以某种信号的方式，这个我们还在研究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确认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科学上面的这个明确的证明。我们现在只是有一些迹象，然后这种信息会传递到种群内部的其他细胞，会带来一个级联的更多细胞的快速的死亡，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啊，这种死亡信号可以快速的传递啊，带来整个种群的死亡和消失。
1: 最开始是怎样注意到蓝藻突然集体消亡这个特殊的自然现象呢？是野外实地观测偶然的发现，还是长期做水体监测留意到的呢？
0: 这其实因为我们清华团队啊，一直在国家重要的水体当中去做调查，做这种污染的治理，做水生态的修复的工作啊。像我们在云南为例啊，我们清华在云南已经在现场工作了有20几年的时间，一直和云南的同事们做蓝藻水滑的防控的调查和研究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其实一直在滇池为代表的这种湖泊旁边去观察和长期的跟踪调查。我们就经常发现这个现象，也就是说，这个蓝藻爆发了，然后它因为风向的吹的原因，它会在岸边堆积。那堆积最开始看到的是很多很浓啊，这样的藻细胞堆积，乃至于成了藻渣。那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一直在观测嘛，所以我们就会说，今天来、明天来、后天来，乃至于早上、下午、晚上一直在这个水边，我们就能看到，说明明堆在那里的一团藻，为什么它就变蓝了、变白了，乃至于很快就消失了。这个反复观察了很多很多次了，所以我们一直对这个事儿很感兴趣，这也是驱动我们做针对于这样的藻的状态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在野外反复看到这个现象，我们觉得它首先很有趣，因为没有这个相关的扎实的这个已有的报道能说清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觉得这对于一个自然过程来说引发我们的兴趣，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像刚才所说。我们希望找到它背后的一些金钥匙啊，从而能够尝试去这个找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哎，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发现的过程。
1: 此前，国内外学界对于蓝藻消退的主流解释是什么呢？存在哪些无法自洽的疑点？那么，让你们判断背后有未被发现的一些微观机制呢？
0: 此前大家针对蓝藻消亡，往往都是说这个环境不适应啊，然后藻细胞这个死亡，那不适应体现在说，光照太强啊，因为它飘到水面上来，它的光照比在水下要强很多。另外就是营养缺乏啊，还有就说是因为这个藻太多了之后，可能会有细菌啊、病毒啊一系列的这个负极带来的，相当于是感染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其实我们也都陆续在做尝试啊。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些这个调控的因素可能会有贡献，不排除，但是它所带来的这个，不管是单细胞的死亡发生的速度，还是说这种死亡是不是可以在种群内部传播，哎，我们发现好像跟野外的这个现象不太一致，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分析单细胞层面上面到底啊，就是我们野外的那个细胞。它所发生的这种细胞里边的氧化状态，乃至于它的氧化的前驱力啊，我们筛选了好多年，才发现可能是铁失稳带来的这个胞内的级联氧化啊，可能才是单细胞快速死亡的原因。乃至于说一个细胞死亡了，造成周边细胞死亡的时候，用刚才的那个理论其实很难去完美的解释啊。但是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这个脂质氧化所形成的氧化信号，应该是造成群体的快速的死亡的一个很重要的推理。当然，也不能完全100%的排除其他那些因素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现象非常肯定的啊，可以说明种群内这样的一种传播的机制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已有的研究的一种深化和扩展吧。
1: 为什么会选择跨院联合攻关？那么这两个团队分别擅长哪些方向？又是如何分工互补的呢？
0: 首先在清华那个学校内啊，环境学院啊是整个这个相当于是环境学科的一个策源地啊。然后在深圳国际生院也有我们这个环境生态研究院、海洋工程研究院做生态环境领域的教师啊。我们大家其实一起在整个清华都属于环境学科啊。然后我们这个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啊，清华在这个以滇池为代表的这样的重要的水域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把相关的老师组织在一起，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方式来这个工作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像我本人在环境生态研究院，王晓雄老师在海洋工程研究院，然后我们这篇论文当中的重要的作者之一，环境学院的洪英教授啊，他在本部的环境学院，其实我们一起就是在这个清华云南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平台上边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那么在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注重学科交叉啊，因为我本人其实一直做的是这个藻类水滑的防控，包括说这种微藻生物技术啊相关的这个方向，所以我对于野外发生这个蓝藻水滑的全过程啊特别感兴趣，一直在做跟踪的研究。那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进一步的解析藻细胞里边这个高级氧化过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原先的这个生物学或者是生态学的背景不足以完全支撑这样的一个深入的分析。然后王晓雄老师呢，他本身对于这个氧化技术，特别是对于催化氧化技术是有多年的研究基础的啊，所以我就跟他商量，然后他深入的介入了这个微藻的这个相当于是胞内高级氧化现象的分析啊，乃至于说这种氧化过程的这种深入的解析啊，这是他的学术的特长啊。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方面就形成了特别好的交叉的互补啊，乃至于说共同的升华啊。然后清华的环境学院的胡红英教授啊为代表的环境学院的老师，因为他们在这个藻类的这个种群的这个调控，乃至于说对于这个水滑生消的过程上面有更多年的研究经验啊，也有很深的体会，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研究怎么样能够把现场的调查和实验室的实验更完美的匹配起来，然后在实验室怎么能更多的把这个必要的现象啊更深入的钻研下去啊，提出了特别好的这个方向性的建议和这个细节上的指导啊，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密切合作的学术共同体的团队啊。这里边像朱云杰是咱们深圳国际生院的学生，也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和这个校本部啊环境学院的老师们啊进行了非常多的深入的交流啊，也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啊，所以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新生力量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啊，我们这个各有所长啊，然后这个共同攻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合作的模式。
1: 好的，感谢陶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路，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停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为香港首家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致辞。佢表示，香港首家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标志住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据了解，这家电池处理设施采用专利技术，结合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方案，将退役的电池转化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且重新投入到新电池生产链和其他应用，实现资源闭环，体现再生材料永续循环的理念。本地再生材料将会供应内地和海外市场，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粤港两地的环保部门去年共同成立了无废湾区建设专项小组，着力深化环保与产业的联动合作。他指出，内地有先进的回收处理技术和规模化的产业经验，香港有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环保管理体系。特区政府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城市携手，共同推动区域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李家超亦希望业界继续同特区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培育专业人才，共同构建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发展动能。
11: 我们关注近日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日至31日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的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位航天员。香港市民对此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陈国基寄语参与体验营的少年太空人，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旅程中努力提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以不同方式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做到学有所成，回馈社会。
10: 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嚟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3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日的营前集训和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这次活动中，学员将参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多个国家重点航天科学及天文学设施，了解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历程，并亲身体验航天员训练及航天医学项目。今年学员更首次获安排到访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了解有关火箭发动机研发的技术及发展历程。学员仲会实地考察国家天文台兴隆观察站、观摩国手径望远镜等大型光学望远镜，认识国家的前沿天文学研究。
8: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1: 是的，咁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到系统跃升的关键时期。其在15/5开局之年，高等学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结合点，本科教育应该怎样创新突破呢？2026年深圳大学迎来了建校以来的首个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年，历时4个月，一场覆盖全校29个学院学部、密集调研60几家头部企事业单位、对标40几所国内一流高校的思想破冰行动圆满收官。咁呢个唔单止一次凝聚共识的教育教学改革大讨论，更是一场覆盖人才培养全链条的系统性重构，形成的改革共识和核心举措将全面融入深大2027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深大本科教育即将迎来边啲触及灵魂的变革？就是重构2+3+X 人才培养体系，驱动学生自主发展。
10: 近日，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将进一步整合该校优势学科力量，推动低空技术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

0: 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悉，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由该校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牵头，国家精准农业航空私约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支撑，面向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重大需求，构建工学技术牵引、农学机理支撑、信息智能赋能、管理治理协同的交叉创新平台。据介绍，该研究院将深度统筹学校人工智能、农业工程、作物科学等优势学科资源，聚焦精准航空作业技术与装备、低空智能遥感系统、高通量低空表型解析、低空地面环境感知、空地协同与产业生态治理五大方向，形成装备研发、信息感知、机理解析、作业决策、产业治理贯通发展的低空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系统集成到标准与政策输出的一体化布局。
1: 再来关注近日由深圳市龙华区委宣传部主办的龙华区2026年第二期新闻媒体通气会在区委举行。会上，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介绍了2026深圳米兰双城时尚周。据了解，双城时尚周于7月17到19号在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举办，通过主题大秀、产业交流会、交互引力场等系列活动，打造融合官方外交互动、产业精准对接、全域沉浸式参与的国际化时尚盛会。除了意大利重要嘉宾深度参与之外，本届时尚周还首次汇聚了马来西亚、秘鲁等国家和地区的时尚界及相关产业嘉宾。活动紧扣中意建交56周年和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这两大国际契机，构建中意双向互鉴、亚太多边联动的数字时尚合作载体。
0: 近日，中鲸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正式打响揭幕战，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机甲勇士白色雄鹰和斗牛士近身前斗，赢得观众掌声不断。经过五轮激烈比拼，最终身披深色战甲的斗牛士以3-2的比分赢得本场比赛。作为赛事发起方与主办单位，中鲸与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T88 的真实对抗为核心看点，借竞技平台检验技术硬实力，以赛事生态连接前沿科技与大众体验。通过持续迭代技术、汇聚产业资源，中鲸正助力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为中国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着首届中鲸 URKL 拉开帷幕，中鲸成为全球率先实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格斗联赛商业化运营的企业。中鲸 URKL 面向全球人形机器人发出英雄帖，诚邀海内外机器人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及创新力量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我们关注在深圳，通勤时长和住房成本是长期困扰着大量的奋斗者的。怎样令到保障房不单止住得入去，更加能够住得稳、过得好呢？深圳市安居集团推出的安居乐业、安居创业计划正尝试给出答案，通过提供就近就业岗位、租金优惠和创业扶持，为住户搭建从稳定居住到体面就业再到自主创业的成长阶梯。其中入住宝安区安居红妻台的邱女士就是这一计划的受益者之一。她经历就显示，保障性住房的社区温度正从有屋住向有事业、有生活、有未来延伸。对于很多来深建设者来讲，租屋成本和频繁的搬屋就是最大的住房焦虑。搬入深圳市安居红妻台之后，市民邱女士最先松一啖气的就是屋租。作为保障性住房项目，红妻台以低于周边市场价的稳定租金、民水民电标准收费，以及没有中介费、没有隐形杂费的透明机制，令到它最先卸低经济负担。这个项目以智能建造、全屋数字家庭、智慧社区治理、绿色低碳科技、数字化民生服务五大科技板块为支撑，落地保障房安居乐业计划，覆盖建设、居家、社区运维、便民就业全链条，兼顾新市民、青年人、老人、多子女家庭的需求，实现科技足安居、数字促乐业。
0: 近日2025至2026赛季 APBA 匹克球公开赛单项总决赛 PRO 组赛事在深圳龙华的简尚体育综合体正式拉开战幕，一次大赛

0: 去早三日鏖战余温未散，此前大众早三日欧战余温未散，国际对决全即接棒，从7月16日到19日连续上演巅峰较量，众多顶尖球员齐聚龙华，为全球观众献上速度与智慧并存的扑克球盛宴。本届公开赛设大众组与 PRO 组两大组别，覆盖23个国家同地区，超1700人次参赛。赛场网处搭载4路高速视觉摄像头，依托计算机视觉算法实时识别压线、采截击区、发球采线、界内界外等争议判罚，同步音响播报裁决结果。选手可发起挑战，大屏回放动态轨迹动画，判罚精度达95%以上，消除职业赛事争议点。系统同步采集击球速度、旋转值、落点、回合时长，自动生成选手个人竞技数据档案。与此同时，赛事强劲带动周边商圈消费升级，赶上体育综合体临近的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多家酒店推出住宿专属优惠。据悉，深圳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仲串联起观澜板马村、阳台山森林公园等特色景点，推出10条研学旅游线路，吸引众多外地观众在观赛之余深度体验龙华风光，真正实现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令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城市经济注入蓬勃活力。
1: 再来关注近日迪卡侬羽动未来羽毛球单项赛深圳站在深圳市南山区正式挥拍开赛，总共吸引超过300名羽毛球爱好者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采用智能赛事引擎，全程是线上报名 AI 自动编排对阵，算法规避选手兼项冲突，秒级生成分组秩序策，裁判手机平板电子化计分，赛果毫秒级云端同步，观众选手可以实时查看积分榜、对战记录、历史赛事数据永久存档，构建选手运动能力数字画像。咁依托羽毛球私域社群小程序，门店线上举阵分发赛事信息，选手参赛打卡消费可以积累线上的筵席，线上积分可以直接兑换现场专业穿线装备优惠，打通线上引流、线下参赛、线上复购消费链路。咁赛事首次创新性咁样将新品试打会同城市分站赛深度联动，构建起咗产品体验到社群互动到日常训练再到竞技比赛嘅全链路运动生态。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7: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8: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嚟到智能超链接，
1: 系嘅。近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嘅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的专业将在2027年开始招生。这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呢？你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 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0: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0: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3: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4: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5: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

0: 鱼康养是朝阳产业，产餐鸟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新歌推荐和新地湾区组成。新地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的优质好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歌曲以细腻视角剖开情感里的执着与遗憾，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温润旋律，道尽专属成年人的隐忍与不舍，温柔又催泪。主唱声线非常的干净清澈，演唱也是克制深情，没有刻意煽情，但却将心底的偏爱和独白娓娓道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推荐的是本周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具穿透力。歌曲跳出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谭咏麟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

0: 好，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歌曲表达的意象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了。歌曲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音愁》，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把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曲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是一剂治愈解药，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阳光便有太阳，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而副歌歌词“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就好像轻声宽慰；而歌词“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

0: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十个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落幕，直到明天。编曲中特别加入了爱尔兰风笛，像远方的风吹过麦田，象征少年们再次扬帆远航。尾奏融入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弯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刘柏辛演唱的《地球蓝》，歌曲以清冷空灵的电子编曲铺展沉浸式声场，慵懒松弛的节奏自带高级氛围感，歌词借纯净的地球蓝意象跳出世俗浮躁，诠释自我和解与清醒通透的人生形态，用极简曲风前卫审美构筑出独属于他的浪漫宇宙，温柔治愈且极具质感。好，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听到 YNK 演唱的《雪落新三尺》。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YNK 演唱的《雪落新三尺》，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古风抒情单曲。歌曲是以落雪为情感意象，旋律清冷绵长，编曲简约素雅，轻柔的曲风裹挟着淡淡的离愁和执念。 YNK 嗓音温柔细腻，唱腔轻柔克制，娓娓道来经年等候与错过的遗憾。歌词诗意凝练，以雪落新三尺的绝妙比喻，将藏于心底的思念和落寞缓缓倾诉。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肖

0: 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萧泽演唱的《画风雨》，这是一首质感绝佳的国风 R&B 小众抒情佳作。歌曲巧妙融合国风诗意与轻快 R&B 的律动，编曲干净细腻，节奏舒缓治愈，氛围感十足。萧泽嗓音温润清亮，唱腔温柔缱绻，松弛的演唱方式贴合曲风，将绵长思念娓娓道来。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吕彦良演唱的。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这是新生代华语 R&B 的标杆之作，歌曲编曲轻盈清爽，融合细腻的爵士和声和松弛律动，褪去了俗套情歌的浓烈直白，自带慵懒高级的夏夜氛围感。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 MC 张天赋演唱的《记忆棉》。

听到的是张天赋演唱的《记忆棉》。《记忆棉》是新生代港乐情歌的质感标杆，歌曲以记忆棉留存轮廓的细腻意象，隐于分手后难以消散的爱意和执念，立意新颖且共情拉满。整首作品以温柔唱腔唱诉克制深情，摆脱传统港乐的苦情套路，细腻高级，耐听治愈，尽显新生代港乐的独特韵味。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陈永熙演唱的《苍白》。

好，听到的是陈永熙演唱的《苍白》，歌曲兼具叙事张力和细腻情绪，编曲清冷克制，氛围阴郁空灵，褪去了浓烈的煽情，以极简铺垫烘托情绪底色。陈永熙嗓音细腻通透，唱腔极具电影感，轻柔声线里藏着隐忍的破碎感。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于浩野演唱的《如果有一天》。

于浩也演唱的《如果有一天》以温柔松弛的都市曲风诠释青春里的遗憾和期许，他的嗓音温润干净，唱腔慵懒克制，标志性的细腻转音贴合 R&B 质感，情绪层层递进，尽显新生代 Z 时代 R&B 独有的温柔质感和青春的氛围感。好，那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季向怡演唱的《镜花缘》，用这样的一首歌曲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会有资深嘅 marketing Echo 姐啊。
9: 大家好。
8: 系啦，咁如果咧大家都想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咁有啲咩事咧，都可以随时随地同阿大姨讲啦。啊，我老细啊，最近啊，成日喺洗手间唱歌啊。头先咪后，福老师讲咗个好正嘅梗啊，即系呢啲趣事吓，职场趣事都可以同我哋讲声吓。大家咧就减少啲内耗吓，快活过翻个。打工生活咁啊，即系如果你都想你打工生活咧，一直都咁快活嘅话，咁当然一路要 keep 住听我哋节目啦。点先可以咧，即系重温翻我哋以往嘅欢乐瞬间咧？因为毕竟一个星期先得嗰一个钟，有啲唔够，
9: 唔够喉嘅。
8: 你要翻六日工噶嘛，或者五日工噶嘛，咁你系咪点都要重温翻过去四期啊？要反复温书至得噶。
9: 冇错。
8: 咁啊，如果咧想复习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用云听客户端吓，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 download 到吓，港澳地区朋友亦都一样可以下载得到，仲有繁体版添。咁啊，大家啦亦都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就可以揾到啦我哋嘅节目足本录音啦，同埋咧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干货部分嘅录音吓，都可以咧我哋节目专辑当中揾。

0: 到嘅，随时随地揾翻出嚟听下，令到你嘅职场生活咧更加正、
1: 更加精彩、
0: 更加开心。
1: 上班可以唱歌，
0: 天天精彩。
1: 我接唔落去啦，
0: 接唔落去啦。今日张学友，听日刘德华咁样，
1: 跟住再陈慧娴都得，
0: 都得系嘛？要唱咩傻女啊？
1: 搭夜机走啊！
2: 可以唱跳舞街啊嘛！
3: 快活美少女。
0: 哎、我哋即刻入去今日嘅职场中先，放晒
2: 女，
0: 放晒啲人出嚟啊！真系。
4: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5: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6: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的同时还要懂得见招拆招。
9: 喂啦，我整不见了你份报表啊。
8: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的。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咁今日嘅主题究竟系咪傻女咧？咁啊，点样先至系傻女吓？如果你俾人恰反击，系咪傻女咧？咁样吓，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讲紧咧，有某个研究机构吓，近日系发布一个叫做《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咁。咁啊，里边就指出啦，就话喺职场当中啦，受到所谓嘅不公正对待啦，系广泛存在。咁啊，而且啦，商业服务行业系第一重灾区，其次咧就系金融业。咁个系咪好似对？客嘅機會多咗，定係其實好多嘅崗位同崗位之間係需要人同人之間溝通嘅，即係我唔係技術崗位嚇，我攞代碼嚟到說話咁樣唔OK。即係你譬如話我有啲咩事，我真係係啦 face to face 嘅，咁同埋有好多其實上頭啊或者下屬啊上傳下達嘅嘢會好多啦。咁特別金融行業可能對客啊商業服務啊呢啲可能做越方好多嚇，所以大家感覺話呢個喺職場當中遭到不公正對待，咁其實會唔會有啲都同甲乙方嘅心態有關？咁就话啦，呢一啲咧，即系喺经过呢个调查当中啊，呢啲所谓不公正对待嘅形式，包括譬如话安排不合理工作内容啦，咁啊被打击否定啦，被同其他同事进行比较啦，或者俾其他人抢占功劳啦，咁样样咁。咁报告就显示啦，呢啲咁嘅现象咧，多数人系选择转份工或者系忍耐，好少人咧会真系进行反击嘅咁。咁如果你系遇到职场当中有呢啲不公正对待嘅行为咁，有冇咧咁啊？同埋如果有嘅话，有边啲表现嘅形式，又应唔应该反击？如果想反击，又可以点反击咧？咁今日咧探讨下呢方面嘅话题吓，咁即系你有冇遇到过 Michael 啫？
1: 我而家回想下，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遇到过，定系我真系太蠢，日遇到过我自己都 get 唔到啊！
0: 我知啦，因为你唔系白领，冇人调查，
1: 系亦都有我。同你同事天涯沦落人咩？
0: 我唔系白领啊！我今日条领咩颜色？
1: 蓝领
0: 冇领，我着紧 T 恤
3: 好
0: 难，好难啊！真系咁系啊！你自己会觉得话自己系好难去判断有定冇，定系点样咧？
1: 我有时候我会 get 唔到啊
0: ，get 唔到啊！
1: 系啊，我 EQ 太高啦 ，get 唔到人哋。
0: 唔系好咯，我觉得系好事嚟噶。
1: 唔知道，即系我唔知道呢一个嘅即系不公正嘅对待呢、這个。即係呢條
0: 線
1: 係啊，去到邊度啊？
0: 但係有啲係可能會好常見，譬如話被其他人搶佔
1: 功
0: 勞。
1: 我依個就係有好多，但係都不足為過啊，因為我功勞實在太多啦。
0: 俾、人搶咁啲都冇
1: 所
0: 謂。喂，但係有好多時候啊，即係譬如話我哋可能縮細範圍咁樣啦，即係功勞俾人搶呢一件事，你覺得老細真係唔知係你做嘅咩？或者你覺得老闆真的認為搶了功勞的人就是他做的嗎？
1: 他一定會知道的、
0: 一定知道是你做的，
1: 只不過看看你可以怎麼做而已、即譬如說
0: 不可以怎麼夾他都認了，那
1: 我就是選擇忍耐那個是不
0: 是？所以你而家离职啊嘛？
1: 你又知道我喺之前受不公正对待。
0: 我明白嗰个地方好难工作。 唉，真係祝佢生日快樂啦！真係好多嘅呢一啲所謂不公正對待啦。其實點樣去到係咪應該反擊呢？我要先問下方姐先。其實喺遇到咁多方姐笑到眼淚水都飆埋出嚟有咩咁好笑啊？其實你覺得呢一啲不公正嘅對待，
2: 諗緊你講嘅祝佢生日快樂。
0: 喂，咁係
1: 啊嘛，生日快樂
0: 啊！咁確實係啊嘛，即係好多嘅呢啲，你只可以帶。

0: 住一个祝福系咪先？祝愿大家都过得好系嘛？放过彼此先至系最好嘅，即系最好嘅方式啊嘛！但系喺呢一啲情况之下，
1: 你唔会上班去上香啦。
0: 咁又过分咗啲咁，但系放过彼此呢件事系咪真系最好嘅方式呢？因为好多时候你当下嘅嗰个火遮眼咧，系真系会想以牙还牙噶嘛。
1: 嗯、
0: 但系唔系话你想以牙还牙就可以以牙还牙噶。
1: 关键系边个不公平对待你？如果老细就嗰一声吞咗佢算啦。
0: 所以就要睇对象。
1: 咁当然啦，呢、這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系边个？即是对你不公平咁样对待你咯。
0: 哦，但系喺有人对我不公平对待我咁样，有啲嘢系可以解决，有啲嘢解决唔到噶嘛。譬如话系真系对象系老细嘅咁，嗰啲咩打击否定啊，攞你同其他同事比较啊，或者呢啲，我觉得系可能难啲噶啦。咁有啲嘢系有可比性噶嘛，即系譬如话如果同样系呢一个岗位，大家都系 marketing 嘅，咁如果阿 Echo 同我大家都做紧呢份工，但系大家只系唔同 line， 咁可能冇可比性啦。咁、但系如果同一条 team 嘅，或者同一 line 嘅，咁冇计噶喎，你天生你两个 KPI 摆埋一齐就系要俾人比较噶啦。咁我都系觉得呢啲冇乜问题，但系抢功劳呢啲其实系咪自己可以解决嘅咧？吓，
1: 抢功劳啊？
0: 嗯，
1: 睇下几大件事咯，即系嗰件工，即系对我嚟讲嗰个功劳系。更加彰顯我喺呢間公司嘅不可代替嘅地位咧，定係可以幫到佢咯？我認為，即係如果覺得啊，佢缺一份咁樣嘅功勞加持，咁咪送俾佢咯。如果唔係，即係我真係嗰啖氣，我真係冇辦法嗰一聲吞咗佢，我會諗辦法暗示明示，等老細知道咯。因為佢知唔知同我講唔講兩件事嚟嘅。係啊。
0: 哦，明白啦。咁但系即系始终自己啊，哪怕个功劳俾人抢咗，其实都可以彰显自己喺呢件事当中嘅呢个作用，系咪？
1: 我俾佢抢咗，我都要俾老细知。
0: 哦，
1: 我都会暗示暗示。
0: 哦，暗示。
1: 系啊，即系我觉得，既然系我做嘅，咁可能即系呢个同事可能真系好需要呢个功劳去加持，令佢以后条路好行啲。咁当下可能我自己会说服自己咯，但系。我心入面可能不是几憤氣嘅，即系我会可能会跟同事啊，或者是跟老细身边的人啊，去暗示一下，哦，其实呢件事我都有参与，我做咗几耐嘅，即系我可能做咗几多内容嘅咁样。
0: 系啊，方姐同我今年啊成功优化咗三个部门咁样，系咪？我有功劳噶，
1: 即系我觉得可能老细有时候。耐咗時間，耐咗記性唔係幾好，要提醒下佢咯。
0: 確實係嚇，明明係今個季度嘅事情嚟嘅，咁、但係又覺得好年代久遠咁樣樣嚇，就唔覺啦咁樣。
1: 即係有時候可能佢做某件事真係比較突出，你就覺得佢所有事過往嘅事都
0: 好
1: 突出，
0: 啊，又確實係，我覺得印象呢啲嘢真係好難去到扭轉嘅，同埋有時候咧，呢啲所謂不公正對待咧，你唔覺得某啲嘢就係好似總係圍住同一個人轉嘅咩？即係哪怕係呢啲不公正嘅對待，好似一旦遭受過呢啲不公正對待，就離開有條路咁樣樣咧，就永遠都係咁樣樣嘅 pattern 咁嘅模式。只不過下次換成咗另外一件事或者另外一個任務，但係呢個俾人恰嘅 character 永遠係俾人恰嘅。
2: 主角永遠都係佢。
0: 係啦，但係你話如果真係要洗底，係咪得轉工呢一個方式呢？定係
2: 好似？你差啲就將我身份證號碼報咗出嚟咁嘅意思喎，啱啱嗰啲事例。
0: 唔係㗎，我都係㗎。唔係要先問一下阿Joe哥先啦，即係其實做咗管理層咁耐啦，其實面對呢一啲咁樣嘅現象啦，所謂不公正對待嘅呢一啲現象，對比頭先所講到嘅一啲譬如話同事之間比較啊，你可能搶功勞啊，打擊否定啊呢一啲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可能更加高端嘅表現形式，可能係我哋之前冇留意嘅或者唔覺嘅？跟住，然之后高层你话俾佢知，原来呢啲都系噶，咁有冇呢一啲嘅咧？
3: 我啱好就想问呢个问题，
0: 系咯？
3: 我从呢个报告讲嘅啲安排不合理、工作内容啊，不停打击否定你啊，同同事比较啊，我觉得呢啲唔系职场嘅常态咩？点解呢啲都叫做不公平咧？即系我觉得个度系好难把握嘅。往往同一个人点样睇有关咯、啊。首先先讲最简单嘅，如果系其他部门嘅人。去對你做一啲你認為好過分嘅嘢咧，咁呢個時候你最好嘅方法就係反映俾你嘅老細聽，
0: 哦、
3: 因為佢負責安排你嘅工作，同佢要去協調唔同部門之間嚟處理嘛，所以你嘅領導係有必要知道呢樣嘢，然後同佢商量對策嘅。咁如果你哋自己部門之間有人去有一啲對你非常之不公平或者侮辱你，或者你覺得好受侵犯嘅話， 咁你應該反映俾 HR。
4: 嗯。
3: 咁、如果再過分嘅話，就應該反映俾。

0: 比法務或者係咩道德委員會之類嗰啲部門。咁、我覺得呢種係比較容易去處理嘅、因為佢係可以走流程，去有一啲相應嘅職責嘅人去幫你去跟進嘅。咁、如果你就好似富哥啱講嘅，如果一個人
1: 唔好小夫，唔好意思，
0: 小夫老師講嘅，如果小夫老師講嘅，咁個個人都係所有事都係你嘅。即系个人虾你嘅，咁呢个问题你应该出现喺你自己身上啦。就是、你可能唔识去拒绝人啦，或者你嘅沟通技巧有问题啦，或者你自己冇令其他人知道你做紧乜嘢啦，咁系你自己要提升职场嘅一啲技巧。咁、所以我其实想重点讲嘅系上下级之间嘅、就好多时候下面嘅人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但系从上面嚟睇系唔同嘅角度。呢、這个报告里边讲嘅。商业服务行业第一重灾区，我是特别有感触的。
2: 其实而家Joe哥你所从事的行业算是商业服务
0: 行业？我服务的客户很多都是商业服务行业。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商业服务行业最多呢？我为什么能够理解呢？就是商业服务行业由于人员的素质参差是比较大的。就比如说可能一线的一些基层的员工啦，就包括佢哋嘅整体薪酬啊，或者系岗位系比较基层嘅。咁面对公司嘅一啲安排嘅时候，往往就好容易去话觉得公司对我唔好啊，钱又少啊，就咩做咁多都系咁多钱啊嗰啲，即系佢哋好容易会表达到呢样嘢。但系其实从公司嘅角度咧，系好大压力嘅。我想讲一个最近嘅服务嘅一个客户嘅例子啦，都系好亲身体验嘅。咁公司咧就做咗一个战略决策。要去开一个店，搞一个新嘅业务。其实做咗好多嘅一啲评估啊，咁佢决定去做。当你要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咧，你就要去租场地啦，要买仪器啦。咁而呢家好多嘅商场嘅场地系好贵嘅，场租好贵嘅。咁其实你投落去，分分钟就成个亿嘅钱投入去，你都未知能唔能够赚到过嚟。咁你做呢样嘢，你就肯定要赚翻呢个钱。咁你赚呢个钱，你就肯定要招比较好嘅人。所以你又要抌一笔好嘅钱，去好贵嘅钱去招一笔好劲嘅人翻嚟。哪怕是即基层员工，佢都宁愿贵啲嘅钱，然后招所谓好啲嘅人啦。但系呢啲人嚟咗之后，如果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佢都唔能够出到业绩，或者业绩唔达标嘅时候，其实压力系好大嘅。对老板嚟讲，因为佢嘅回本啊嘛，佢嘅成本喺度，咁好多时候佢压力就大。当佢压力大嘅时候，佢好急，佢可以唔系大家能够快啲赚钱。咁呢个时候就会有时会俾啲压力员工或者管理层，哇，点解你哋仲乜嘢啊？点啊？咁喺呢个过程中，员工有嘅时候就会觉得啊，我哇，你又要逼我做更多啊？我都落咗班咯，仲要我点点点啊？咁呢个时候呢个压力系点咧？其实呢个压力系一个循环嚟嘅。如果呢个业务一直赚唔到钱，咁嗰啲优秀嘅人咧，佢就会离职啦。咁佢离职之后咧，你就肯定可能请唔翻咁优秀嘅人，你可能请嘅系中端嘅人。中端嘅人嘅话咧，咁你就更加赚唔到钱啦。
2: 可以螺旋下沉。
0: 咁你就螺旋下沉。但系问题嗰啲投入去嘅成本咧，嗰啲场地咧，嗰啲仪器咧，佢就永远都系喺度。所以老细系成日瞓唔着觉嘅。佢好想能够慢慢去从呢度回本。咁喺呢个时候，人咧都系普通人嚟嘅啫。有时你讲嘢就会激动啊，或者讲嘢就难听嗰啲啊。咁员工可能就会捉住呢啲嘢。甚至有時會錄下音啊咁，哇！其實係好難去處理嘅，所以唔係話唔公平係即係啱嘅，而係有時如果能夠雙方有更多嘅換位思考，嗰、那個度究竟喺邊度？其實呢樣嘢係可以值得去商榷嘅。
2: 係老細亦都換位思考下啦，你咁樣鬧走咗嗰一班人才啦，你請得翻翻嚟咩？係嘛？即係你自己就
0: 唔係。其實好多老細唔想去鬧人嘅。
3: 係咯，咁既然唔想咧，都要學習一下新嘅方式啦。因為咧啱先喺阿Joe哥你嘅發言入邊咧，我覺得你係好自然咁樣係適應咗以前嘅嗰一套。即係老細係一個高位啦，佢都唔想，但係佢避免唔到咁樣嘅一個諗法。依家點解會有咁多咁樣嘅新嘅詞語，在你看來係一個好正常嘅職場嘅環境，會比更加多嘅人會覺得係唔正常呢？就係因為 我哋唔想再要咁样嘅环境咯。
2: 嗯，但系喺换环境嘅过程当中，可能嗰、那个企业嘅嗰个扁平度都好重要，因为可能 Jo 哥头先提到嘅好多解决嘅方式啊，包括咩委员会啊，或者有 HR 行政，可能都系喺一啲比较
3: 健全嘅公司，
2: 系大嘅企业啦，或者佢健全嘅企业啊，佢好多嘅部门可能会有专职嘅人嚟到处理呢啲即系员工关系啊，或者咁嘅情况之下，可能先至会相对比较容易。我话哦，可从一个制度。

0: 道上面去到解決呢一個方式啦、方法啦，咁、甚至可能其實公司足夠大嘅話咧，哦，你同一個業務部門，我可能同你換條 team 啊，換一個可能嗰個leader 嘅嗰、那個風格唔同啲，你都對於員工嚟講，可能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改善啦咁。咁但係有一啲可能相對更加扁平，譬如好似福老師咁樣樣，咁做自媒體嘅，你老細就真係可能日日喺洗手間唱歌咁，你都聽到嘅嗰種。咁我覺得就可能嗰個感覺就可能會完全唔一樣。如果面對咁樣相對扁平嘅狀態之下，即係阿福老師，你覺得咁嘅狀態係可以點樣去進行改善呢？
1: 好悲慘咁樣想講，我係認同阿糟哥講嘅第一個方式嘅，即係糟哥啱先其實係最開始提出用咗好多外力去幫助你解決問題嘅。即係我哋咁扁平嘅公司都會有相似嘅問題，即係譬如話外部嘅一啲壓力或者唔合理嘅要求。其實老細唔一定知嘅，
0: 因為好似因為老細對於佢嚟講，佢未必話關注到所有嘅業務嗰個細節究竟係點樣樣。我唔理你點做，你反正做得到，你氹得個客開心就 O K。但係其實可能佢永遠唔會理解，或者佢甚至唔會去到顧及到話哦，個客可能前期俾咗幾多無理嘅要求你。
1: 係咯，咁呢個時候其實好微妙嘅，因為我哋其實之前都有一個咁樣嘅故事，就係我哋係好唔滿意，覺得自己係好。被對待得非常之差啦，同時對方可能又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已經係一個比較長期咁樣嘅狀態啦。咁呢個時候我哋就想要介入咯。咁介入嘅時候，你究竟係揾邊個？係揾最大嗰個老細啊，定係再揾上一級嘅老細都好緊要嘅。因為我哋當時其實真係有啲氣不過咁樣，就有啲想。盲匆匆咁样就上去一撚嘴咁样将所有嘅嘢都讲
0: 掉晒喺老细面前，
1: 即系同老细讲，哇！点解呢个人可以点啊？你睇下你底下呢啲人咁咁咁咁咁，但系如果喺老细嗰度听落嚟，即系可能我嗰时已经长大咗啦，我就觉得。好似似抱怨多啲、
0: 就好似感觉系你哋成条 team 去喺佢面前 complain 某样嘢、
1: 但系又冇提供任何嘅解决方式嘅，或者诉求可能都冇。咁、我哋后屘系我哋后屘系唔系直接同大老细讲，系同我哋再上一级嘅人去讲，同埋系俾晒证据同埋对话俾佢嘅。其实就系 push 紧我哋上一个应该去管理佢下边嗰个同我哋平级嘅人。嘅人嘅介入，再去 push 翻嗰個人，同埋因為嗰時喺職場上邊，如果唔可以很好地咁樣化解一啲矛盾嘅話，事實上你處理好多問題嘅時候，確實人哋就唔會將你放喺第一優先位嘅，就係會有咁樣，但係個反擊就真係唔可以淨係盲衝直撞咯。
0: 所以無論係扁平嘅管理又好啦，定抑或可能完善嘅一個企業。嘅制度啊，你所有嘢有 policy 都好啦，到最后你都系要把握所谓嘅一个证据咯。你唔可以话我喺 complain 嘅过程当中诉诸情绪啊，咁然之后
1: 借力打力咯。
0: 系冇错，即系如果 Echo 系老细咁样，我就全部嘢掉晒俾老细知。咁从老细嘅角度嚟讲，分分钟佢。我真係今朝早先知㗎喎remind 返上期下因为我真係今朝早先知㗎喎对于佢嚟讲嗰个观感呢反为会有啲好似调返转咁样下你自己就日积月累你认为你自己係一个受害者
1: 你
0: 咁令係好委屈咁样但对于老世嚟讲佢觉得佢自己真係受害者之余你要反跪嘅嗰个被咁令嘅嗰个对象可能更加似受害者嘅嗰个角色啊吓，分分钟会有种咁样样嘅观感啦。但系点样可以避免呢啲观感呢咁如果真系想反击，可以点反击，或者有效嘅反击系点样样咧？咁如果要离职啊，定系忍之间嗰个界限喺边度咧？到咩程度先系？冇办法忍啊，我忍啦、啊，都唔忍得你啦，咁样样吓，咩程度先系咧？咁我哋休息一阵，就啱翻嚟嘅职场 show 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上一 part 啦，真系好长啊，二十几分钟啊，系、
7: okay.
6: 好长，唔记得 break 添咁样样，唔紧要，就咁 break 多次啊。我哋咧今日嘅话题系讲紧啦，如果咧喺职场当中啦，受到呢一个不公正嘅对待嘅话，可以点样去到反击咧？咁应唔应该反击咧？其实头先咧，包括Jo哥嘅观点啦，定系阿福老师嘅观点咧，都系会认为话反击冇问题嘅，但系要得其法啦，即系唔可以不得要领啊，或者诉诸情绪啊。咁樣嚇，咪先都真係幾難嘅。一嚟就可能係借助外力啦，一嚟咧就可能係借力打力啦，用權力或者用地位去到解決呢件事情咁樣。咁但係唔係個個都會話啊，我就選擇嚇。就企起身吓，话俾大家知吓，或者讲系真系觉得我唔妥啦，咁我要反击嘅。但大多数人好似 Echo 咁样样啦，你自己都话我就忍咯，
7: 忍咯。
6: 你觉得忍嘅界限喺边度咧？
7: 忍嘅界限就打开自己嘅工资望一望，或者系公积金望一望，睇下仲有冇得维持落去，忍唔忍得到？
6: 所以其实忍唔忍得到嘅呢一个都系有个价嘅，系咪？
7: 系嘅，系有啲忍耐系工资爆咗嘅。
6: 系咁，但系有啲嘢
8: 都包咗嘅，包几多咁解啫。
6: 系咯，即系所以有啲嘢就系、是包包咩？譬如话如果再贵啲就包唔顺咁。系啊，再贵啲就
7: 咁中等咧。
6: 哦，中等啊，中等就
7: 包工作啫。
6: 系嘛？
7: 就唔包情緒，
6: 唔包情緒，
9: 要包到
6: 咩事？包到咩程度咧？咁樣樣啊，但係包到成隻韭菜餃咁樣樣，真係冇辦法啦。咁就係忍無可忍啦。但係點樣先忍無可忍？係真係同份糧有關。

0: 啦，定系其实你觉得嗰个情绪价值都好重要，因为而家我哋讲话所有嘅又唔叫后生仔啦，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成长咗啊吓，即系未必话所有嘅嘢都要诉诸于金钱，我觉得吓而家好多嘅人都系，譬如话含泪。继承家业啊，或者赚钱买花大，其实有唔少嘅人系咁样样嘅工作状态，可能佢纯属做嗰份工系追求更高嘅呢个社会意义啊，系
1: 啊
0: 情绪价值啊咁样样，而家都讲情绪价值啦，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呢个情绪价值亦都值几个钱咧？
1: 会嘅。咁衡量个度肯定有好多个层次啦。咁最基本嘅生活嘅最基本嗰个层次吓，咁梗系份量啊，系几多？睇下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啦。咁其次就系呢一个嘅工作嘅环境，好似你啱啱话所谓嘅情绪价值，其实都有好多嘅方面噶。除咗你工作开唔开心，你同事关系嘅一啲连锁嘅价值啊，你可唔？可以都拿捏得清楚咁样，你自己去亦都承唔承受得到某一啲嘅压力啊等等，呢一啲都系你嘅情绪价值嘅一部分嚟嘅，我觉得系呢个都系我考虑嘅范围之一咯。
2: 啱啊，福老师讲个成长咧，我其实几有感触嘅，即系无论咩情况咧，你去一口气。就要同去呻，同老细呻系最冇用嘅方法。即系你真系觉得佢有问题，过分啦，咁就去收集证据嘛。第一段录音，第二段录音，吓每段录音点样分析，有埋文字字幕。
0: 但系如果
2: 从都系要咁样样
0: 吓，咁样咪要做
2: 有
0: PowerPoint 咯，系啊，
2: 即系唔系讲呢个夸张啲，即系话你仲系有证据罗列嘅，咁样你先系有用嘅。同埋咧，点解阿福老师咪又反击我话啊？我讲第二点有问题啊？可能我亦都系一种成长啦，因为我记得我离开咗之后啊，咁咧有人喺我脱以前公司啦，即系有人接咗我位啦。
0: 系
2: 咁咧，员工就成日同我投诉，
0: 同你投诉新任老细，
2: 系啊，就话啊几蚊啊，同你嗰时差得几远啊？呢个人啊，对我唔公平啊，就讲咗好多呢啲好过即系嘅词啦，就觉得点点点。
0: 咁你同大老细讲，叫翻我翻嚟啦。
2: 但系我其实后嚟咧。我睇淡咗呢啲嘢啦，即系如果以前唔成长嘅我，就会觉得系，其实依家我系做会更好，人哋都更信任我，系咪？但系后嚟我第一我自己睇淡咗，第二后嚟咧亦都问翻我哋公司嘅一啲前同事啊、前领导啊，人哋话唔系啊，佢做得几好啊，佢好满足我嘅要求啊，即系好多时候员工睇到嘅好同领导睇到嘅好，其实系唔同嘅，
0: 系，
2: 所以。可能就唔同嘅角度去睇問題之後咧，你就會對好多嘢寬容咗好多，即係會覺得，除非係真係侮辱咗你啦，其實好多嘢都係好正常嘅，就換位思考，你就唔會覺得佢係一種好唔公平。
3: 啊，我都係要
1: 反擊嘅，
0: 可以
1: 係嘛？
3: 即係我依家，我係好反感將所有嘢都話，好正常嘅，都係咁噶啦，都好正常噶啦。我會覺得依家呢個時候多一分思考，就覺得佢唔正常咯。你可以唔完全咁样去反击，或者你可以自己消化，但系你要，我会觉得知道呢样嘢唔啱系好紧要嘅一件事。甚至乎有时暗搓搓咁样敲打一下也挺好的。
0: 未必话真系要，
3: 唔系话要撕破面啊或者乜嘢，因为其实最近即系呢段时间啦，同同事或者系同上司嘅一啲沟通入边，你会发觉其实真系好容易有一啲话术方面。拿捏你的方式，即可能有阵时你同佢讲紧一个正常嘅诉求，佢会忽略咗你呢个诉求，佢用另外一个词语去定义你提出嘅呢个诉求，
0: 用另外一个词语去
3: 定义，即系可能譬如我哋商量一样嘢，系一件事系紧要要处理嘅，咁讲下讲下佢就会讲，哎呀，点解你咁多要求咁多事嘅？就会即系好。因为老细系都会情绪化嘅，喺佢情绪化嘅时候，佢会重新去定义你讲嘅呢样嘢，但系其实唔系你本意。咁呢个时候你可能都系要谂一种方式话，我唔系喺度情绪化，好多问题可能我一开始已经同你沟通提出咗出嚟啦。你睇呢度呢度有乜嘢？即系你都系要抱住一个。你要表达清楚你自己嘅一啲谂法咯，就唔好就好简单咁样，好似人哋讲佢乜你咁噶，佢就定义咗你嘅行为之后，你其实你觉得自己俾人屈啊，或者系俾人讲错咗，但系你又自己吞咗落去，同时个老细都会觉得。你就係咁噶啦，
0: 咁就坐實咗啦，感覺係
3: 啊，就
2: 阿福老師講得啱。
3: 我嘅意思係，多謝你，多謝你，我覺得自己又成長咗啦。
0: 你係咪老細都係咁應人？
3: 唔係，主要係真係我係會覺得可能有陣時係情緒嘅出口啦，有陣時可能係為咗方便啊，或者係有陣時想話，哎，
0: 真係就手嘅，
3: 係啊，唔好搞咁多事啦，點解你咁麻煩㗎？或者係即係有好多好多嘅原因，唔一定係你自己嘅原因，但係聽落嚟最後唔知點解就變成咗你嘅原因。咁如果係一個比較敏感嘅人嘅話，佢係唔識得分開呢啲定義，佢意識唔到呢個係一個俾人混淆咗嗰個定義而造成嘅一啲負擔嘅話，其實你自己係會好辛苦嘅。
0: 嗯，
3: 所以點解要稍微有反擊，或者係稍微知道呢個係唔啱嘅咧？係其實係自救嘅一個方式嚟嘅。
0: 所以感覺嘅簡單啲嚟講，就諗下以前可能喺學校咁樣樣啦，嚇，即係學生，大家都係小朋友啦，咁會唔會俾人恰啊？或者點樣呢啲可能老師啊、家長都睇得好淡啊，但係對於小朋友嚟到講就覺得啊，天大嘅事啊，或者點樣，但係你起碼要知道呢件事啱定唔啱，先至會俾到自己一個所謂正確嘅觀念嚇。即係你而家呢一個 moment， 人哋咁對你，你唔開心嚇，你知道呢件事唔啱之後，你以後亦都未必要咁對人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某一種教育咯，
1: 唔係都係一種成長。因為我喺阿福老師講嘅呢個事例當中，我見到幾年前嘅我就係咁樣樣嘅。
0: 哦，
1: 即係包括係可能佢之前阿福老師講嘅，可能有啲好即係點講啊，頭腦一發熱想去老細度一輪嘴咁樣套，係啦嗰一種嘅方式，都係我當時都係有諗過一個。
3: 我以前係
1: 係啦，我以前就係咁樣嘅一個方式，跟住到啱啱阿福老師講到嘅一啲嘅，譬如話遇到一啲嘅不公正嘅對待嘅事情嘅時候，無論呢件事嘅大細，當你積累咗定嘅時候，你就要去同老細去用另外一種嘅方式，或者係稍微比較好啲嘅方式去反映呢個問題咯。
0: 嗯，
1: 唔係嘅話，你就會成為咗呢個所謂嘅忍耐者啊，或者係被恰嗰個啊咁樣，總係不公平對待嘅主角就一定係你噶啦。
0: 所以感覺係你先要意識到事情不對勁啦，係咪？當你意識到
3: 都是對自己好啲啦，即係如果你本身已經好唔舒服啦，你就要承認自己真係唔舒服，就唔好成日講話，唉，應該都係人哋冇心嘅，冇乜大不了，即係你要都係將自己嘅呢個心情放大啲，
0: 係
3: 呵護下自己，
0: 對自己
2: 好
0: 啲。
2: 阿福老師最近，
3: 唉，真係呢幾年我真係好攰啊，
0: 一聲嘆息啊啲。
1: 唔係，我都
0: 老師嘅
1: 老
0: 細聽到未啊？
1: 我好認同阿福老師，因為我同佢有啲不謀而合嘅呢一種嘅職場嘅。
0: 你哋 MBTI 咪一樣噶？
1: 應該差唔多。
0: 誒係，
1: 不過我更加
0: 好似喺職場 show 當中，從來未講過呢個 MBTI 呢個。
1: 未啊！
0: 我揾日講下先，我哋好唔好？
1: 我係有測過嘅。
0: 我有測過，我係咩？我睇下先。唔記得咗啦，已經啊！但係喺所以頭先嗰個重點其實係在於話點樣有效咁反映自己認為呢件事唔妥。或者唔對路，或者呼籲大家關注下自己情緒價值嘅嗰、那個，你唔可以振臂高呼，係咪先？你亦都唔可以
1: 注意個方式，注意個方式，
0: 係啦，注意個方式嚇，點樣去到做咧？咁要問一下方姐先。嗱，在座我覺得最理性一定係方姐噶啦，又對得老細最多就係方姐噶啦。咁當然糟糕可能老細本細啦，但係要問一下方姐，如果喺咁樣嘅情況之下，當然你唔可以一時火遮眼啊，即係control好情緒之後，點樣去到進行呢個鋪排咧，或者點樣去到即係有效反映呢個問題呢？
4: 我都話要分有一個前提，就係一定要分對象先，即係你覺得係邊個對你可能作出一啲唔係好公正嘅一啲判斷啊，或者係對你作出一啲唔係好公平嘅一啲行為，令到你覺得唔舒服嘅，係邊個做咗呢啲事先？
0: 我覺得大概率應該都係頂頭上司會唔會多啲呢？
4: 如果是頂頭上司呢，即是我這個角色呢，我其實會想是不是我近來有哪些工作是真的沒有做好。
0: 嗯，
4: 即是我的人是這樣的，我真的先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哪裡沒有令他滿意先，因為他是我上司，我是幫他做事，他對我的工作表現不滿，是不是我在哪裡出了問題先。如果是即是覺得我近來的表現是令他不滿意，他想抽請我，那是他當時是只是針對這件事呢，還是說已經一段時間他都是這樣抽請我的。如果是一段時間，你就好好想一下，我是不是真的還合適在這裡做。 因为他是你的上司，你没得选的。

0: 如果是即系净系针对呢件事，咁你同你解释下我嘅立场系点样？
1: 嗯，
0: 我点解咁做？可能我系咪做到边度冇令到你满意？咁呢个系其中 一方面咯。另一方面就系、是、如果嗰个系同我
1: 同级
0: 嘅，
1: 嗯，
0: 咁就大家即系我觉得可以平心静气咁倾下，大家都系。都
1: 是
0: 打份工啫，打工人何必为难打工人呢？都是一个棚的牛马。
2: 大家今日金句，
1: 大家都是大家都系马骝。
0: 咁何必即系要咁样为难大家呢？即系如果你真系需要边啲嘢嚟彰显下自己嘅功力，大家可以帮下你做，即系唔好你。彰顯咗你自己，唔一定係要傷害我嘅。
1: 係相互托舉得唔得？
0: 係啦，
1: 係啦，係啊。
3: 今
1: 次你搶我功勞，下次我搶翻你功勞得唔得啊？
0: 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咯。
1: 係係，哦，我覺得又確實係嘅，即係訴諸於理性，搞清楚對象嚇，合理地反映，提出一個解決嘅方案係嘛？
2: 畢竟係一個棚嘅牛馬。
1: 呢个就系到最后下，即系我觉得方姐系为大家嘅关系定住个性，即系你唔好以为吓，即系你系领头羊系咪先？到最后你搞清楚物种系嘛，我哋都系牛马唔系羊，即系只系同一个栏嘅啫咁样。即系所以有啲嘢又真系系嘅，即系搞清楚对象呢件事好重要啦，有效地反应好重要啦。咁但系事实上啊吓，系咪应该进行反击咧，或者？最好的方式是怎样呢？我觉得你真的如果情绪上啊，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影响到你工作的状态啊，甚至影响到你生活的质量的话呢，建议大家啊，就真的要寻求相关的协助啦，就是心理方面的辅导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的。未必话你真的要诉诸于在公司方面，当然在公司方面你要将那个即是有咁样样不公正对待嘅嗰个对象系嘛，你先要反映呢一个问题先啦。咁但系你自己内化，你自己内心嘅嗰个消化嘅能力系要即系先运行好先啊。即系咪先？你一路堆积喺个心入边嘅话咧，即系始终下比较容易出事嘅。咁当然你话真系更加快捷方便嘅方式就一系换份工啦。咁但系又唔系个个人都有咁嘅条件，或者有咁嘅能力，或者有咁嘅机会话跳槽就跳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大家揀一个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但无论如何都好，不要只是诉诸于情绪，即是诉诸于情绪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2: 一个很低级的一个方式，
1: 不要论高级低级，就是先说你诉诸于情绪，你在一些电视剧当中你还会觉得话，或者网络文章当中小说当中你还会觉得是一时爽快的，是不是？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不会这样的，所有的事
2: 情。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真系好中意，即系将你怼回去。
1: 所以听多啲职场 show 啦，唔好再睇网络小说啦。有好多嘢系唔存在嘅，或者呢个世界运行方式唔系咁样样嘅。大家认清楚呢个现实先啦。我哋跟住落嚟都休息一阵，阵翻嚟睇下啲网民嘅意见啦。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就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0: 练职场，生存秘笈。
1: 教练职场，生存秘笈。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啦讨论嘅呢个话题系啦，就喺职场当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嘅话咧，应该点样处理咧？系咪需要反击？又应该点反击咧？咁睇下班网民有咩意见先。
3: 可爸咧就话啦，打得一拳开就免得百拳来，不要自证下，亦都唔好嬲，同埋先唔好心急先，唔好回答。就是只有進攻啊！
2: 哇，
3: 嗱，將呢個主意就換成係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佢令你難堪嘅一個句式，你亦都用同樣嘅句式還翻去。
2: 嗯，
3: 咁啊，呢個咪就係對鬼豬咯。
2: 係，我覺得都睇對象嘅，即係如果係同事，大家咁高咁大都
3: 同級就得吧。
2: 我覺得阿柏德都唔係咁好，係咪先？即係我自己係會覺得喺職場當中咧，有啲嘢係嘅，公道自在人心嘅。對方如果對你講呢啲咁樣嘅説話，或者對方其實係咁對待你嘅，我覺得其他人亦都唔係傻，亦都有眼睇。只不過大家都做過人吧，咁講出嚟幫你，其實亦都係某種令你難堪嘅方式。你點樣去到自行解決呢一個問題咧？咁樣樣，如果你又係咁樣樣對翻去嘅，其實就你兩個變成同一路人咯。喺某程度上嚟講嚇，我覺得可能都侮辱咗自己。
3: 係啦，
2: 咁另外，書生佢講咩咧？佢話面對職場上面呢一種咁嘅現象啦嚇。提升自身的能力尤为关键，当你变得越来越重要越发强大，那些恶意就会自动消失的了。这样不是咯我自己是会觉得话，大部分呢你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啦，接收到某一些的恶意呢，更加大程度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上来了，你吸引到人家的注意啦。即是如果你威胁不到人家的什么地位啊，或者我不会话有机会成为某些岗位的 B 角啊，或者是做得更好啊，或者怎样，可能其实未必对方或者其他人会将你当成是一个话题的。咁我觉得大家都算是一个人类，咪当是好像啲明星处理啲问题咁样啊。即係好多艺人呢，佢哋处理一啲问题嘅方式就係、是、冇嘢啊，有讨论度系一件好事啊。即係如果你用咁嘅方式去到处理嘅话，某程度上我觉得喺公司里面成为某种话题人物都唔系一件坏事。睇下你点諗
3: 啦。北海就话啦，因为你遇到啲情况呢就离开呢个职场啦，离开呢个单位啦，因为咧就躺平，因为咧你就接住做，晦气出走咧系下策嚟嘅，彻底躺平或者系面对呢件事咧，即系中立啦吓，咁咧系一个中策咁样吓，反败为胜系上策，咁讲吓，跳出呢个阶层另谋高就咧，可能系上策。
2: 咁所以最简单嘅方式咪就系跳槽洗底咯，系啊。二爷佢就话啦吓，呢一种事情嘅精髓咧，就系要粉碎你嘅自信心，所以咧应该要相信自己吓，死猪不怕开水烫啊嘛，成为一只死猪嘅心态就系你最坚硬嘅海甲啦。咦，又啱喎、某程度上吓，咁最好嘅办法就系除咗必要嘅工作之外少接触，保住现有嘅位置，韬光养晦，就算自己有谂法有野心，都应该要适时冇，系咯，某程度上即系
3: 冚路冚路，
2: 系冚路冚路，
3: 系系
2: 好嘅。
3: 晓宣就话啦，先做好自己嘅本职工作，将自己嘅漏洞啦同埋失误降到最低。
2: 可以方姐话，即系唔好俾人抽清，
3: 系啦，唔好留低被批评的机会，不争不吵亦都不留，坚决不让领导同事留下一种情绪不稳或者是不好合作的口实。
2: 又确实是啊，即情绪不稳这个 是真的。
3: 世界女
2: 这个。
3: 女
2: 小美好她说现在的社交平台上面很多人都建议年轻人应该正面刚这样。她说但是我个人觉得要量力而行，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就有少少类似在社交平台的评论区遇到嗰啲杠精，佢话唔回复唔系忍气吞声，而系同佢哋交涉越多，损失越大，倒不如及时止蚀，珍惜自己时间精力。该换团队换团队，该换单位换单位，将自己嘅工作同个人生活分开。佢话情绪管理嘅训练之一咧，就系工作情绪同生活情绪嘅区别对待。咁系啦，即系所以就系又系嗰句，如果你认为呢啲事情已经影响到你嘅生活质量嘅时候，要及时求助啊！
3: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你可以谂下嘅， 你的老闆是不是一定需要你非你不可呢、
2: 嗯、
3: 你是不是一定要需要這一份工呢？嗱，如果你一定是需要這份工這份收入的話，那麻煩你忍氣吞聲了。如果你有其他選擇的話，或者是你老闆沒有其他選擇的話，那你就正面講法去啦、
2: 哦、但是有時候對象未必是老闆的嘛，就是有些東西，同埋很多時候拍硬扁平的一個、就是、公司啊，或者一個行業咧，硬扁平都會有分唔同嘅層級嘅，咁佢哋管理各自有唔同嘅呢個權限啦、啊。咁、嗯、究竟你話啊正面剛啊正面隊嘅時候，你隊人嘅時候嘅嗰個觀眾究竟係邊個咧？我覺得呢件事情都係重要嘅、啊。你做俾邊個睇你要諗清楚先、啊、你搭好個戲台啦，係嘛？劇本都你自己嚟定啦，主角又係你自己咁。如果冇觀眾，咪好蝕。你諗清楚喎、啊，邊個係觀眾？先你做俾边个睇先，所以你要諗好咯，咪先啊？有啲唔正確嘅观众吓，又或者唔係你表演嘅对象嘅，咁不如悭返啖气，
3: 系啊系啊
2: 系啊，我觉得係嘅，要衡量一下呢方面嘅损失啊、嗯。都係头先有位朋友讲得好好嘅，即係你落得一个口实系嘛，即係情绪唔稳定啊，唔好合作啊呢一啲即係无谓啦，都不如好好地啊，
3: 嗯，好好工作。
2: 更新一下份简历啦。以上咧就系今日吓搵食大湾区职场 show 嘅全部内容啦。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嘅。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3: 拜拜
2: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今日嘅科创新动向将带嚟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大会有边啲看点？点样引领行业新风向？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将应用于国内首条川太湖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建设。我国基础研究解答生物学界长期困惑。
5: 科创空间关注南组为何集体消亡，清华团队破解。
4: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为绿色经济注入新动力。30名香港中学生将赴内地参与少年太空人体验营。
5: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教育部发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新专业如何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
4: 咁以上咧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智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等7项国家标准，覆盖智能制造、端侧 AI、 电力等方向，助力工业与 AI 产业升级。发布移动通讯设备、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技术等10项国家标准，筑牢工控与通讯网络安全屏障。发布大数据、数字孪生领域等4项国家标准，全方位赋能电力行业。

0: 级机关单位数字化提质升级。
1: 是的，在传统产业方面，发布船用无框窗、货物栏杆、系泊链等12项的国家标准，及时跟进产品发展和国内外技术创新进步，满足市场需求。发布碰撞假人设计规范等8项国家标准，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指导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布复合钢板、液氢储运用不锈钢无缝钢管、优质碳素结构钢、冷轧钢板及钢带等73项的国家标准，推动高端装备用金属材料国产化应用。发布混凝土路面砖、覆层建筑涂料、水泥基胶型材料、精细陶瓷等26项国家标准，推动新型建材与建筑品质升级。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要会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有哪些看点？如何引领行业新风向？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正如今年大会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再来关注近日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湖南长沙正式下线，它将用于无石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亦就是这个石宜 S2 线的川泰湖段隧道建设。这个是继该工程石望号、希宜号大盾构机下线之后，为国内首条下川泰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量身打造的又一台地下巨无霸。那这个大块头先锋号盾构机都有哪些绝招呢？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西宜 S2 线连接江苏无锡市和宜兴市，线路全长约 61.48 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有9座车站，将两进两出穿越太湖，由无锡地铁集团建设管理、中铁14局等单位施工。其中穿太湖段隧道是全线控制性核心工程，总长 21.6 公里，为单动双线，采用4台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分5个区间掘进施工，需要下穿太湖的梅梁湖、竹山湖水域以及马山半岛，也是国内首条穿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中铁14局项目机电工程师周金龙，
8: 先锋号盾构机主要用于穿太湖的两个区间的盾构施工，该区间以粉质粘土为主，且存在一段120米的基岩凸起段，开荒面呈现典型的上软下硬地貌特征，基岩强度最高强度超过了60兆帕，这就意味着咱们的盾构机不仅要面对上软下硬的粘性风险，还要具备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同时还需下穿中心核等风险源，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为苛刻。
7: 此次下线的先锋号盾构机开挖直径14.02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中铁14局项目盾构机长杜世俊告诉记者，针对于盾构区间基岩入侵的难点，先锋号盾构机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
9: 先锋号盾构机采用带压复合刀盘设计，配置滚刀、切刀、边缘刮刀、贝壳刀、超挖刀、保镜刀等多种刀具，它可以根据盾构区间的地质情况灵活组合更换，以满足不同工况以及地层需求。
7: 杜世俊表示，先锋号盾构机有强大的

0: 硬岩破碎能力。
1: 盾体内部搭载了大功率碎石系统，破碎粒径可达1200毫米，破碎岩石强度最高高达200兆帕，如同装上了强劲的破岩心脏，能够高效粉碎沉积在底部的坚硬岩块和泥团，确保泥水环流系统的长效通畅，在复杂地层中平稳掘进。
0: 此外，先锋号集成了高精度导向系统、智能开挖管理系统、盾尾间隙自动测量及管片上浮监测系统等多项前沿技术。杜世俊说，
1: 针对长距离粘土地层易导致刀盘结泥饼的行业通病，先锋号刀盘优化了泥浆冲刷口的布置，并在刀盘面板边缘及锥面全面覆盖了耐磨钢板，有效提升了设备的连续掘进能力。同时，设备配备了单叶后浆同步注浆系统，精准应对路域段上软下硬地层的填充与加固需求，构建多维保障体系。
0: 未来，西宜 S 二线将会串联朔放机场、无锡火车站、宜兴高铁站等市域交通枢纽，通达里湖风景区、马山国际旅游岛等沿线旅游景点，并在太湖新城站预留了与苏锡常城际铁路的换乘条件。全线建成后，将会有效改善西宜通勤距离远、时间长的现状，以轨道交通一体化，助力打造西宜半小时通勤圈。同时，与无锡地铁一号线、西城 S 一线串联，打造西城宜一体化轨道交通，更将融入环太湖轨交网络，赋能苏锡常都市圈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在合成生物学前沿领域，科学家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合成一个基因组尽可能细的真核细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需要在真核细胞的基因组中尽可能多地找到那些非生存必需的可被去除的序列。对于这些非必需序列，科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有一些怀疑对象，比如内含子。所谓内含子，就是细胞读取遗传信息时主动精准删除的信息片段，而负责删除工作的分子机器被称为剪接体。它们究竟是不是真核细胞赖以生存的必需元件？如果把细胞内所有内含子都删除，细胞还可不可以活呢？历时六年，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周金秋研究团队首次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团队成功构建出世界首个不含任何剪接体内含子的真核生物，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5: 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环节，每到夏天我们有阵子会看到湖泊或者水库的水面上有一层厚厚的绿色，就好像是被这个油漆所覆盖，水体混浊还伴有一阵怪味，这个就是令人头痛的蓝藻水华。蓝藻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一旦爆发好像怎样捞都捞不完的。

0: 大自然当中有一个好奇怪的现象，有阵时呢啲铺天盖地嘅蓝藻会喺短短几日时间之内突然自己变白，并且迅速消失。
1: 呢个背后藏住乜嘢秘密？针对呢一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黄萧红副教授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胡红颖教授团队，喺微观层面取得咗关键突破。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嘅专访。
2: 陶教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师陶益。
2: 蓝藻它的生命力极强，人工打捞呢也很难根治。为什么野外常常会出现整片的蓝藻在短短几天就会集体变白，快速消亡呢？而这个现象长期以来学界都没能解释清楚吗？
3: 那蓝藻细胞本身是一个特别有历史的微生物，它可能生存了有40几亿年，然后它的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生长特别快，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一些水系当中看到啊，水面上绿油油的，然后它如果在岸边堆积啊，就会形成一层这个绿绿的渣，哎，然后就会发现说这种渣很快就会发现一种先变蓝后变白啊，然后最后可能又消失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水华的研究领域里边大家已经看到过很多年了，乃至于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蓝藻的清华团队也在很多水系当中看到过很多次了。一直以来大家对它的这个理解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解释啊，比如说有的人是说可能是细菌感染的原因，有的人会说是这个病毒感染的原因啊，有的人会说是蓝藻可能生活在这个水体表层，光照太强了，营养不够了，它自己就死掉了。那就各种各样的推测。我们其实对这个现象很感兴趣，因为它发生的特别快啊，所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它会发生的这么快，然后这么快能给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启发。一方面是说它的这个发生过程本身啊是一个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那我们如果进一步的了解它，对于我们把整个蓝藻水华爆发消亡的这个周期史搞清楚，这是一个解析自然的过程。另外其实我们一直是想这个自然的现象背后如果能够找到它的驱动机制，乃至于找到它的关键环节，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种机制乃至于驱动这种环节，我们能够更好的防控蓝藻水华啊，从而把它实现一种工程规模的尝试啊，这是我们在清华做相关的这种一方面理解实际问题，一方面又尝试用工程手段来控制，或者是说可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的这个情况啊，这样的一个设想和初衷。
2: 蓝藻爆发呢，会毒死鱼虾，污染饮用水源，破坏景观。传统的治理手段有哪些短板呢？为什么天然自灭的现象对于治水有特殊的参考意义呢？
3: 这传统的治理手段其实大家努力了好几十年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常年爆发的过程嘛，所以大家一直在努力啊。比如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工想办法是往里面加化学药剂啊，历史上这个国外率先可能加过硫酸铜啊，或者是加过冠化氢啊，加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化学的成分的物质加到水里面去杀灭这个藻，相当于是用化学氧化或者是化学药剂的方法把这个藻杀死啊，这个在历史上啊确实是一个发展阶段，乃至于现在可能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场景里面，世界上有一些局部的环境还在用这样的方法。然后随着这个方法大家越来越担心，大家觉得说往水里面加化学药剂是一个相当于是引发水体再次化学物质增多的一个潜在的污染的风险啊，大家就开始探索是不是可以少加药不加药，比如说就开始尝试种植物用这个化感物质的方法，或者是说放一些鱼类放一些浮游动物作为藻类的捕食者，用这种生物调控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有一些水体当中蓝藻量特别多或者说频繁爆发，可能啊这个捕食者的数量不够，或者是说可能它的适口性不佳带来的这种控制效果也不像想象当中这么好啊。然后近些年呢大家针对这个漂在水面上边的这种啊，用同类蓝藻为代表的蓝藻浮渣，用这种机械打捞的方法，就是像太湖啊、滇池啊比较常见的，就是往水里边施加一定的化学蓄凝剂，让这个藻成团，然后用相关的过滤的方法 把这个藻渣

0: 打捞出来。这个工程化上面目前还是很见成效的，但是它对于蓝藻水滑的整个发生过程来说，它相对已经处在最后期了，大量爆发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只能针对目前水面上飘着的这些蓝藻的浮渣啊，针对于水下边其实更大规模的蓝藻的种群来说，或者是更早期的蓝藻的生长爆发过程来说，其实还是缺乏有效手段。如果我们说，控制一个水体的营养盐浓度，比如说用氮磷调控的方法，让这个蓝藻的食物下降，那进而影响它的生长，理论上可行，但是它的实施见效的周期会特别长，乃至于说，随着现在人类开发强度的越来越高啊，不管是我们人工排放也好，还是地表径流也好，还是大气的这个沉降也好，其实都很难啊控制这种营养达到一个特别有效的程度。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的理解蓝藻水滑的自然消亡过程，啊，假如说啊，我们这个找到了蓝藻水滑快速消亡当中有蓝藻自身所产生的一些，不管是信号物质也好，还是相关的一些可能分子上边能够识别出来的一些标志物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手段来驱动蓝藻的自然死亡？也就是本身它是自然死亡过程，但是我们如果找到了这样的调控的方法、调控的因子，我们是不是能够人工调控它的自然死亡？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加外源的化学药剂了。啊，这样其实对于水体来说是更安全。
1: 其实普通人肉眼只能看到蓝藻成片的消失，那么在微观层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用通俗的比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前置的科普呢？
0: 就我们近些年的研究啊，我们就发现，说在这个蓝藻水滑的快速消亡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在单细胞水平的层面和多个细胞组成的种群层面都发生了一个快速的损伤乃至于死亡的过程。那首先在单细胞层面，单细胞层面因为这个蓝藻细胞里边富含铁元素啊，因为铁是一个光合作用非常重要的元素，这种铁元素大量富存的光合系统，一旦受到了一些干扰，比方说强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限制，它很容易把这个铁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之后，在细胞里边就成为一个活化状态。那活化状态当遇到细胞里边的一些氧化性的物质，比方说自由基啊，或者是说过氧化氢这样的氧化性物质，它就很容易在细胞里边发生这种特别强的催化氧化。那么这种催化氧化会带来细胞里边的一系列的氧化损伤，乃至于强烈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造成细胞的脂质的氧化破坏，那形成可持续性更强的一种脂质自由基所形成的脂质氧化链。那这个脂质氧化链会带来细胞的膜的破裂，那体现的就是单细胞的死亡。那么这种单细胞的死亡，在我们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它会带来进一步的新鲜细胞的死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也就是说，一个细胞死亡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把这种死亡的信息传递给周边的细胞。那周边的细胞接受到这种信息之后，它会产生类似的死亡方式，而且速度很快，那就形成了一个蔓延，就像是指数级的扩散这样的一种快速的种群内的死亡的启动，那就会带来整片的蓝藻细胞的快速死亡，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看到的，在一个比如说湖湾堆积的大片的藻，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或者是一两天内，它快速的就死亡了之后就消失了？那它其实单细胞水平上发生了铁失稳所带来的胞内的强氧化，产生了脂质氧化。那么这种脂质氧化在细胞破裂了之后，又会以某种信息信号的方式，这个我们还在研究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确认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科学上面的这个明确的证明。我们现在只是有一些迹象，然后这种信息会传递到种群内部的其他细胞，会带来一个级联的更多细胞的快速的死亡，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啊，这种死亡信号可以快速的传递啊，带来整个种群的死亡和消失。
1: 最开始是怎样注意到蓝藻突然集体消亡这个特殊的自然现象呢？是野外实地观测偶然的发现，还是长期做水体监测留意到的呢？
0: 这其实因为我们清华团队啊，一直在国家重要的水体当中去做调查，做这种污染的治理，做水生态的修。

复的工作啊。像我们在云南为例啊，我们清华在云南已经在现场工作了有20几年的时间，一直和云南的同事们做蓝岛水滑的防控的调查和研究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其实一直在滇池为代表的这种湖泊旁边去观察啊，长期的跟踪调查，我们就经常发现这个现象，也就是说，这个蓝藻爆发了，然后它。

0: 反复观察了很多很多次了，所以我们一直对这个事儿很感兴趣，这也是驱动我们做针对于这样的藻的状态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在野外反复看到这个现象，我们觉得它首先很有趣，因为没有这个相关的扎实的这个已有的报道能说清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觉得这对于一个自然过程来说引发我们的兴趣，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像刚才所说，我们希望找到它背后的一些金钥匙啊，从而能够尝试去这个找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哎，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发现的过程。
1: 此前，国内外学界对于蓝藻消退的主流解释是什么呢？存在哪些无法自洽的疑点？那么，让你们判断背后有未被发现的一些微观机制呢？
0: 此前大家针对蓝藻消亡，往往都是说这个环境不适应啊，然后藻细胞这个死亡。那不适应体现在说，光照太强啊，因为它飘到水面上来，它的光照比在水下要强很多。另外就是营养缺乏啊，还有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藻太多了之后，可能会有细菌啊、病毒啊一系列的这个富集带来的，相当于是感染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其实我们也都陆续在做尝试啊。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些这个调控的因素可能会有贡献，不排除。但是它所带来的这个，不管是单细胞的死亡发生的速度，还是说这种死亡是不是可以在种群内部传播，哎，我们发现好像跟野外的这个现象不太一致。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分析单细胞层面上面到底啊，就是我们野外的那个细胞它所发生的这种细胞里边的氧化状态，乃至于它的氧化的前驱力啊，我们筛选了好多年，才发现可能是铁狮稳带来的这个胞内的级联氧化啊，可能才是单细胞快速死亡的原因，乃至于说一个细胞死亡了，造成周边细胞死亡的时候。用刚才的那个理论，其实很难去完美的解释啊。但是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这个脂质氧化所形成的氧化信号，应该是造成群体的快速的死亡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力。当然，也不能完全100%的排除其他那些因素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现象非常肯定的啊，可以说明种群内这样的一种传播的机制。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已有的研究的一种深化和扩展吧。
1: 为什么会选择跨院联合攻关？那么这两个团队分别擅长哪些方向？又是如何分工互补的呢？
0: 首先在清华那个学校内啊，环境学院啊是整个这个相当于是环境学科的一个策源地啊。然后在深圳国际生院也有我们这个环境生态研究院、海洋工程研究院做生态环境领域的教师。啊，我们大家其实一起在整个清华都属于环境学科，啊，然后我们这个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啊，清华在这个以滇池为代表的这样的重要的水域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把啊相关的老师组织在一起，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方式来这个工作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像我本人在环境生态研究院，王晓雄老师在海洋工程研究院。然后我们这篇论文当中的重要的作者之一，环境学院的洪英教授啊，他在本部的环境学院，其实我们一起就是在这个清华云南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平台上边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那么在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注重学科交叉啊，因为我本人其实一直做的是这个藻类水滑的防控，包括说这种微藻生物技术啊相关的这个方向。所以，我对于野外发生这个蓝藻水滑的全过程啊，特别感兴趣，一直在做跟踪的研究。那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进一步的解析藻细胞里边这个高级氧化过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原先的这个生物学或者是生态学的背景，不足以完全支撑这样的一个深入的分析。然后，王晓雄老师呢，他本身对于这个氧化技术，特别是对于催化氧化技术。是有多年的研究基础的，啊，所以，我就跟他商量，然后他深入的介入了这个微藻的这个相当于是胞内高级氧化现象的分析啊，乃至于说这种氧化过程的这种深入的解析啊，这是他的学术的特长啊，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方面就形成了特别好的

0: 交叉的互补啊，乃至于说共同的升华啊。然后清华的环境学院的胡红英教授啊为代表的环境学院的老师，因为他们在这个藻类的这个种群的这个调控，乃至于说对于这个水华生消的过程上面有更多年的研究经验啊，也有很深的体会，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研究怎么样能够把现场的调查和实验室的实验更完美的匹配起来，然后在实验室怎么能更多的把这个必要的现象啊更深入的钻研下去啊，提出了特别好的这个方向性的建议和这个细节上的指导啊，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密切合作的学术共同体的团队啊。这里边像朱云杰是咱们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学生，也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和这个校本部啊环境学院的老师们啊进行了非常多的深入的交流啊，也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啊，所以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新生力量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啊，我们这个各有所长啊，然后这个共同攻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合作的模式。
1: 好的，感谢陶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为香港首家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致辞。佢表示，香港首家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标志住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据了解，这家电池处理设施采用专利技术，结合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方案，将退役的电池转化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且重新投入到新电池生产链和其他应用，实现资源闭环，体现再生材料永续循环的理念。本地再生材料将会供应内地和海外市场，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1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粤港两地的环保部门去年共同成立了无废湾区建设专项小组，着力深化环保与产业的联动合作。他指出，内地有先进的回收处理技术和规模化的产业经验，香港有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环保管理体系。特区政府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城市携手，共同推动区域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李家超亦希望业界继续同特区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培育专业人才，共同构建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发展动能。
11: 我们关注近日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日至31日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的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位航天员。香港市民对此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陈国基寄语参与体验营的少年太空人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旅程中努力提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以不同方式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做到学有所成。

0: 回归社会。
1: 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系第15届，历年嚟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3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日嘅营前集训同埋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这次活动中，学员将参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多个国家重点航天科学及天文学设施，了解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历程，并亲身体验航天员训练及航天医学项目。今年学员更首次获安排到访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了解有关火箭发动机研发的技术及发展历程。学员仲会实地考察国家天文台兴隆观察站、观摩国手径望远镜等大型光学望远镜，认识国家的前沿天文学研究。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是的，咁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到系统跃升的关键时期。其在15/5开局之年，高等学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结合点，本科教育应该怎样创新突破呢？2026年深圳大学迎来了建校以来的首个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年，历时4个月，一场覆盖全校29个学院学部，密集调研60多家头部企事业单位，对标40多所国内一流高校的思想破冰行动，圆满收官。咁呢个唔单止一次凝聚共识的教育教学改革大讨论，更是一场覆盖人才培养全链条的系统性重构，形成的改革共识和核心举措，将全面融入深大2027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深大本科教育即将迎来边啲触及灵魂的变革？就是重构2+3+X 人才培养体系，驱动学生自主发展。
1: 近日，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将进一步整合该校优势学科力量，推动低空技术以智慧农业深度融合，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悉，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由该校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牵头，国家精准农业航空私约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支撑，面向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重大需求，构建工学技术牵引、农学机理支撑、信息智能赋能、管理治理协同的交叉创新平台。据介绍，该研究院将深度统筹学校人工智能、农业工程、作物科学等优势学科资源，聚焦精准航空作业技术与装备、低空智能遥感系统、高通量低空表型解析、低空地面环境感知、空地协同与产业生态治理5大方向，形成装备研发、信息感知、机理解析、作业决策、产业治理贯通发展的低空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系统集成到标准与政策输出的一体化布局。
0: 再来关注近日由深圳市龙华区委宣传部主办的龙华区2026年第二期新闻媒体通气会在区委举行。会上，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介绍了2026深圳米兰双城时尚周。据了解，双城时尚周于7月17日到19日在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举办，通过主题大秀、产业交流会、交互引力场等系列活动，打造融合官方外交互动、产业精准对接、全域沉浸式参与的国际化时尚盛会。除了意大利重要嘉宾深度参与之外，本届时尚周还首次汇聚了马来西亚、秘鲁等国家和地区的时尚界及相关产业嘉宾。活动紧扣中意建交56周年和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这两大国际契机，构建中意双向互鉴、亚太多边联动的苏姿时尚合作载体。
1: 近日，中擎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正式打响揭幕战，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 机甲勇士白色雄鹰和斗牛士近身前斗，引得观众掌声不断。经过五轮激烈比拼，最终身披深色战甲的斗牛士以3-2的比分赢得本场比赛。作为赛事发起方与主办单位，中鲸与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T88 的真实对抗为核心看点，借竞技平台检验技术硬实力，以赛事生态连接前沿科技与大众体验。通过持续迭代技术，汇聚产业资源，中鲸正助力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为中国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住首届中鲸 URKL 拉开帷幕，中鲸成为全球率先实验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格斗联赛专业化运营的企业。中鲸 URKL 面向全球人形机器人发出英雄帖，诚邀海内外机器人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及创新力量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0: 再嚟关注喺深圳啊，通勤时长同住房成本咧，系长期困扰住大量嘅奋斗者嘅。咁点样令到保障房唔单止住得入去，更加能够住得稳、过得好呢？深圳市安居集团推出嘅安居乐业、安居创业计划，正尝试俾出答案。咁通过提供就近就业岗位、租金优惠同埋创业扶持，为住户搭建从稳定居住到体面就业，再到自主创业嘅成长阶梯。其中入住宝安区安居红妻台的邱女士就是这一计划的受益者之一。她经历就显示，保障性住房的社区温度正从有屋住向有事业、有生活、有未来延伸。对于很多来心建设者来讲，租屋成本和频繁的搬屋就是最大的住房焦虑。搬入深圳市安居红妻台之后，市民邱女士最先松一啖气的就是这个屋租。作为保障性住房项目，红妻台以低于周边市场价的稳定租金、民水民电标准收费，以及没有中介费、没有隐形杂费的透明机制，令到它最先卸低经济负担。这个项目以智能建造、全屋数字家庭、智慧社区治理、绿色低碳科技、数字化民生服务五大科技板块为支撑，落地保障房安居乐业计划，覆盖建设、居家、社区运维、便民就业全链条，兼顾新市民、青年人、老人、多子女家庭的需求，实现科技足安居、数字促乐业。
1: 近日2025至2026赛季 APBA 匹克球公开赛单项总决赛 PRO 组赛事在深圳龙华的简尚体育综合体正式拉开战幕，一次大赛组三日鏖战余温未散，此前大众组三日鏖战余温未散，国际对决全即接棒，从7月16日到19日连续上演巅峰较量，众多顶尖球员齐聚龙华，为全球观众献上速度与智慧并存的匹克球盛宴。本届公开赛设大众组与 PRO 组两大组别，覆盖23个国家和地区，超1700人次参赛。赛场网处搭载4路高速视觉摄像头，依托计算机视觉算法实时识别压线、采截击区、发球采线、界内界外等争议判罚，同步音响播报裁决结果。选手可发起挑战，大屏回放动态轨迹动画，判罚精度达95%以上，消除职业赛事争议点。系统同步采集击球速度、旋转值、落点、回合时长，自动生成选手个人竞技数据档案。与此同时，赛事强劲带动周边商圈消费升级，简尚体育综合体临近的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多家酒店推出住宿专属优惠。据悉，深圳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仲串联起观澜板马村、阳台山森林公园等特色景点，推出10条研学旅游线路，吸引众多外地观众在观赛之余深度体验龙华风光，真正实现一场赛事大火一座城，令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城市经济注入蓬勃活力。
0: 再嚟关注近日迪卡侬羽动未来羽毛球单项赛深圳站在深圳市南山区正式挥拍开赛，总共吸引超过300名羽毛球爱好者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采用智能赛事引擎，全程是线上报名 ，AI 自动编排对阵，算法规避选手兼项冲突，秒级生成分组秩序策，裁判手机平板电子化计分，赛果毫秒级云端同步，观众选手可以实时查看积分榜、对战记录。历史赛事数据永久存档，构建选手运动能力数字画像。 咁依托羽毛球私域社群小程序，门店线上矩阵分发赛事信息，选手参赛打卡消费可以积累线。

0: 上的筵席，线上积分可以直接兑换现场专业穿线装备优惠，打通线上引流、线下参赛、线上复购消费链路。赛事首次创新性地将新品试打会和城市分站赛深度联动，构建起了产品体验到社群互动到日常训练再到竞技比赛的全链路运动生态。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7: 嚟到智能超链接，
0: 系嘅。近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嘅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嘅专业将喺2027年开始招生。咁呢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系面向边啲领域呢？点样更加精准咁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呢？你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8: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9: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8: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0: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8: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 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四个职业本科。

0: 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两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2: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3: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首先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啦，吓咁啊，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我哋将会同三位嘅主播同学咧一齐关注下快乐经济话题。
9: 嗯，冇错啦，之前都同佢哋一齐去倾过啦，就系话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人啦，会去睇演唱会啊，又或者去抽盲盒啊，买啲可爱嘅小文创啊等等，系大家好中。中意嘅一个快乐经济啦，但系咧今期咧我哋主要倾下就系、是，这个快乐经济有几上头，我哋系咪可以即系更加快乐咁样去消费咧？
8: 系啦，
9: 更加理性咁样去买快乐啊！
8: 冇错啦吓，稍后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咁而去到咧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追手艺的年青人啊吓。嗱，有唔少嘅年青人咧会为咗一门嘅手艺奔赴一座城，究竟佢哋系追啲乜嘢手艺咧吓？我哋咧稍后嘅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倾倾嘅吓，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下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咧广东方面嘅消息。最近广东省文化旅游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同埋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等七部门正式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道则试行》，咁系为全省各地推进旅游城市提质升级提供咗系统性嘅行动指引，咁亦都标志住咧广东喺优化文旅消费嘅环境、提升城市旅游综合服务能力方面咧迈出咗关键嘅一步啊！
9: 嗯。今次印发的道则文件呢，就明确要求各地要围绕住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消费场景创新同埋市场环境规范、智慧旅游赋能等的重点方向去发力，咁啊要保齐呢个交通接驳、标志系统、无障碍设施等嘅硬件嘅短板，咁同时亦都要喺我哋嘅政务服务效率、从业人员素质同埋志愿服务覆盖等软件服务上面咧，要去做细做实嘅，咁啊令到大家喺广东嘅出行更加之便捷啦，体验更加之放心啦，同埋消费更加之放心嘅。
8: 冇错啦，咁而最值得关注嘅咧就系道则方面特别强调咗要跨部门去协同机制，因为我哋知道咧而家有好多文旅景区啦，佢哋有阵时我哋譬如话遇到一啲嘅问题咧，你去即系投诉或者去反映意见嘅时候咧，啊各部门咧就互相之间就话，你去揾嗰个部门咧要揾商务厅吓，你嗰个话揾监管局咁样嘅，但系而家咧就通过呢一份道则系强调各地咧要建立一个全旅游工作协。

0: 调嘅机制嘅，咁去打破呢啲部门嘅壁垒，包括咧文旅、交通、商务、市场监管等等嘅领域，你要进行数据共享、政策联动，形成一盘棋嘅推进格局。譬如话吓，喺节假日客流高峰嘅时候咧，会统筹交通嘅调度啦、价格监管啦、应急保障等等多环节去响应啊吓，令到咧成个服务水平咧同埋我哋游客体验可以再升一个台阶嘅。
1: 相信咧随住呢一个道则嘅落地实施咧，广东各个地方都会继续去细化我哋嘅方案啦，将旅游友好嘅理念会融入到我哋各个地市嘅管理同埋建设嘅过程当中嘅。咁啊，再关注翻其他方面嘅消息啦。日前以大自然系最好嘅老师为主题嘅2026粤港澳自然教育季咧，就喺深圳福田嘅红树林生态公园呢度正式启动噶啦。咁啊，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拉开咗今年夏天我哋粤港澳自然教育系列活动嘅一个序幕。在整个活动期间，广东省将会联动香港、澳门地区，依托全省134个自然教育基地，推出自然徒步、自然笔记、自然手工、自然夜观的这四大系列的数百场活动，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在沉浸式的生态体验当中，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的理念，一起去助力我们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0: 在今次启动仪式上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案例是正式对外发布的，是梳理了全省自然教育基地的优秀实践经验，总共是收录了来自于广州、深圳、珠海、韶关等地的15个代表性的项目，覆盖自然教育课程研发、基地运营管理、品牌活动打造等等多个不同的维度，亦都为区域的自然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的范本。
1: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的粤港澳自然观察大赛都在现场同步启动的了。这个大赛是以湾区飞鱼为主题，面向粤港澳三地公众以及青少年，发起鸟类观察自然笔记的线上征集。征集的时间是会从即日开始一直去到10月1日的。活动计划是征集有效作品500份以上，分为少儿组、青少组、成人组三个组别，设置金银铜奖等等多个奖项，总的奖金是超过30,000元的，希望大家是踊跃地去参与的。
0: 是啦，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佛山方面嘅消息。飞鸿故里以武会友，2026年西樵镇功夫文化月活动就正喺广东佛山南海举行嘅。22号到27号啦，国际咏春拳大赛就会喺潮汕文化中心举行，超过4000名海内外选手报名，设有全民咏春体验区、西樵好物展销等等嘅。除此之外啦，喺佛山方面咧，仲会有多项嘅活动，包括啦香芒杯足球赛、广电杯、川居篮球赛、南海湾索溪挑战赛、黄飞鸿杯、狮艺邀请赛等等功夫家赛事嘅活动都会轮番上。所以话咧，成个暑期国际咏春拳大赛、大地艺术节等等嘅重磅 IP 都会接续落地，为我哋嘅市民游客咧带嚟功夫加艺术嘅夏日文旅盛宴啊！
1: 除咗有得玩之外，当然系要有得食啦。咁啊，为咗大家可以玩得舒心实惠啦，西樵方面亦都有一系列嘅惠民举措嘅，有好多间嘅农庄系联动去发放超过1000张嘅寻味岭西咁样嘅功夫美食券，咁合作单位亦都可以有个专属嘅折扣，而且咧会全新发布岭西村寻根之旅嘅路线，会串联起村入边多间嘅人民嘅景点同埋一啲文化嘅景点，方便大家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功夫嘅底蕴。咁当然啦，如果系入住到艺游南海嘅呢一个合作酒店嘅话咧，亦都可以去获赠一啲艺术节嘅门票护照啊。
0: 系啦，咁啊，相关嘅负责人就话啦，当地都会通过功夫家嘅模式咧，将武术资源转化为文旅嘅流量，咁啊，令到咧即系当地成为一个可睇、可玩、可感、可品嘅文旅新高地啊！因为西樵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呢啲武术嘅历史嘅，咁啊，无论系啲古迹啦，定系人民嘅故事啦，吓，仲有一啲餐饮嘅品牌啦，喺呢一度都可以感受到岭南文旅第一阵嘅呢个独特魅力啊！吓，咁啊，大家可以去嗰度咧探索下啦。咁啊，以上咧喺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睇睇先，翻嚟之后咧，仲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

0: 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继续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啦。从而家开始啊，南航啦、东航啦会携手广州地铁站团啦上线机票加广东城际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啊，系依托翻啦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嘅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咁啊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咁啊后续咧会拓展至到深圳添，为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 二、T 三航站留嘅珠三角城市旅客提供更高效同埋便捷嘅接驳新选择。
4: 嗯，具体嚟讲咧，就系如果你购买咗东航或者南航，并且系符合条件航班嘅呢啲旅客啦，你每趟嘅航程都可以通过相关嘅 Apps， 好似喺东航方面咧就系呢个畅意行嘅专区，喺南航方面咧就系悦享出行呢个专区，咁就可以领到一张白云机场 T 二、T 三航站楼同头先讲到嘅呢六个城市之间嘅单程城际嘅车票啦。亦即系话咧，你系买机票送车票，实现我哋机场加城际铁路嘅一站式衔接啊。
3: 冇错啦，吓咁我哋了解到咧，选择广东城际铁路前往白云机场啦，系有准点同埋便捷咁样嘅优势啊。第一咧就系时间方面咧，准点可靠，因为而家成个广东嘅城际铁路网络化运营之后咧，就唔需要即系受到地面交通状况嘅影响，包括广佛、东莞、惠州、清远、肇庆等等嘅城市都可以咧通过呢个线网咧直达机场嘅。咁啊，旅客仲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啦、城际出行助手功能去查询城际列车嘅时刻表，规划翻自己出行计划嘅，令到成个行程更加便捷同埋高效啊！
4: 第二个就真系随到随走噶啦，咁好似我哋公交、地铁咁样啦，系非常之快嘅。咁啊，好似我哋喺白云机场北站去到白云机场东站，亦都系同 T 二、T 三嘅航站啦，系直连直通噶啦。咁大家出站之后系步行就可以去到呢个出发大厅啦，换乘嘅动线亦都非常之清晰嘅，真正实现咗空铁联运流程嘅一体化。咁啊，同时啊，仲系嗰句啊，你既然系买机票送呢一个车票啦，咁相当于你嘅接驳就已经系免费噶啦，进一步降低咗大家嘅出行成本啊。
3: 冇错啦，咁啊喺地铁方面亦都表示就话啦，今次联合咗东航、南航两大航司推出嘅空铁联运新嘅模式啦，其实亦都系城际铁路网络同埋航空枢纽深度融合嘅一个全新嘅实践啊。未来地铁集团方面亦都会是通过更加丰富的这种空铁联运的场景，希望可以给我们的市民游客带来更加多配套的便民举措，令到整个大湾区的这种轨道上的大湾区这个愿望愿景是可以更快地到来的。继续来关注一下另外方面演出的这个消息，关注到的是一场管弦乐的作品展演。
4: 没错，既然在我们大湾区坐飞机这么方便，不妨坐飞机去到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这里去看看这个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咁啊，呢一次嘅展演咧，系一路会持续到7月27号嘅，会有全国11家嘅民族管弦乐团啦，32个民间乐种组合啦，带嚟14场嘅高水平演出，集中呈现近年嚟呢一个民族管弦乐创作嘅成果。参演嘅作品咧，会有入选文旅部时代交响嘅一个扶持计划嘅佳作啦，亦都有各个地方去委约翻青年作曲家嘅一个新锐嘅力作嘅，呢个方面咧亦都系可以展现到我哋传统民乐嘅传承活力同埋创新气象啊！
3: 冇错啦，咁啊，除咗剧场演出之外咧，仲会举办翻一啲青年创作人才嘅研修活动啦、行业专题探讨会啦，推出跟着演出去旅行嘅主题活动，包括咧组织参演嘅团体联合爱当时各乌兰木骑啦，深入到农村嘅牧区景区，喺社区当中咧开展一啲公益嘅惠民演出，包括啦联动中央同埋地方网络平台形成媒体嘅矩阵，全程同步线上直播，实现啦剧场有高度，惠民有温度，传播有广度啦吓。咁啊，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趁住呢个暑期啊，去鄂尔多斯嗰度。第一个咧就系睇下演出，第二个咧都可以凉爽一下吓，夏天嗰下真系。会好舒服嘅，嗰边比广州咧即系凉爽好多啊吓。咁啊，讲咗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同大家倾。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又食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叹世界》在路上，你同三位嘅主播同学咧，一齐去关注一下快乐经济话题。
6: 嗯，冇错啦，之前都同佢哋一齐去倾过啦，就系话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人啦，会去睇演唱会啊，又或者去抽盲盒啊，买啲可爱嘅小文创啊等等，系大家好中意嘅一个快乐经济啦。但系咧，今期咧，我哋主要倾下就系、是、呢、这个。

0: 快乐经济有几上头，我哋系咪可以更加快乐咁样去消费呢？
1: 系啦，
0: 更加理性咁样去买快乐。
2: 首先再请出我哋三位嘅同学仔先啦 ，Hello，Hello
3: 啊，各位，我系朱成俊
4: ，Hello， 我系思南
5: ，Hello， 我系心月，
2: 系啦，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我哋可能為自己嘅呢個快樂去付費嘅呢個經歷啦，咁啊當然啦，大家傾得都好開心啦。接落嚟我哋要傾個冇咁開心嘅話題，回復翻我哋嘅理智少少下，就係有冇邊一次嘅呢一個消費，或者邊一種嘅呢一類型嘅消費，係令你覺得話，即係我有少少已經冇辦法控制到我自己啦。我雖然買嘅當下我係好想買嘅，但係買完翻嚟我反而覺得我自己冇咁快樂咧。
5: 我覺得因為而家睇演唱會太貴啦，跟住我大一嗰陣可能又啱啱讀大學，跟住又比較多時間，其實好多演唱會都想去睇，但係呢又即係我哋呢個身份其實係即係同出嚟做嘢嘅人心態唔同，即係我哋使嘅係爹哋媽咪啲錢，咁我就會覺得我使咁多錢就去睇演唱會就幾個鐘，我又會即係買嗰刻搶嗰刻好開心，但係買完之後我又諗即係到底值唔值得呢，即係使咁多錢去就睇幾個鐘，而且又唔係使自己啲錢，就會有少少諗得比較多，有少少內耗，
2: 即係比較大筆嗰啲支出嘅時候會。
5: 係，
4: 我係習慣咗係一出去一定要買個盲盒翻嚟嘅，即係唔理係邊種盲盒咧，一定係要買個嘅。但係你其實你買翻嚟之後拆咗下啊，哇！拆到自己中意嘅係開心嘅，但係就開心咗一下就冇噶啦，因為都係擺喺嗰度睇啫。所以我就覺得有時係，我覺得依啲好嘥錢噶，同埋我嗰啲盲盒真係擺到嗰度係有灰噶咯，即係擺喺嗰度。而家賣嘅話其實好平啫嘛，又賣唔出去好高嘅價錢。之後我就會覺得，
5: 值唔值得？
4: 因為我雖然我用嘅係自己嘅錢，自己 part time 嘅錢，但係其實有時翻工都好辛苦噶嘛。自己係我又冇嗰啲儲錢嘅習慣，係咯？點解我唔用依啲錢嚟儲錢呢，我又開始有啲焦慮啊。係，
3: 當你對佢呢個興趣就降低咗，就係冇咁大興趣、熱度嘅時候，你就會反而就可以又睇到翻佢嘅日價啦。
2: 嗯，
3: 對。對於我嚟講咧，就係我好少，我又反而少啲去出面買啲嘢。我反而係咩呢種情況係咩時候比較多，就係打機。我細個時打機，遊戲嗰啲製造商佢經常會有各種方法誘惑你去充錢噶嘛。咩睇到人哋誘惑超靚嘅特效、超靚嘅皮膚、超靚嘅裝備、超勁嘅嘢，就睇到佢有你冇，你就會想買，係咪先？你就你又想貨金同人一樣有一樣勁一樣靚啊！但是你買嗰時好勁好爽啦、啊！你買完之後玩咁前幾鋪都好爽啊！但係過咗一段時間，等呢樣嘢日日變成咗你日常，你日日都用呢個皮膚嘅時候，就已經變成咗你日日都見到嘢嘅時候咧，就反而又開始諗翻我當初係咪真係應該買嘅嘢？我就開始後悔，我其實我嗰時應該唔買，因為我唔買其實對於我嚟講冇，對於我呢個打機嘅技術嚟講係冇咩區別嘅。但係我就為咗佢少少虛榮咁去買咗佢，都係一個就係過咗一個熱度，過咗一個三分鐘就會。后悔咗自己。
2: 嗯，因为你嗰阵时已经冇咁中意佢啦，你就觉得佢唔值嗰个价啦，咁样。咁其实你讲起玩游戏咧，我会谂起我其实玩游戏都会充钱嘅，但系我充钱会系喺嗰种即系某个关我点都玩唔过嘅情况底下，我就会去充。所以其实我有阵时就喺度谂，就系而家当下唔过，我下铺可能过咧，即系其实系咪真系需要咁着紧到佢当下一定要去过，然之后就充钱咧咁样。当然啦，呢啲系细钱，我就唔会话太乜嘢，我唔好似嗰啲职业玩家或者话嗰啲好沉迷嗰啲下下几百蚊，我都几。幾蚊
3: 真係稍微真係好簡單，幾蚊可以讓自己覺得舒服啲，幾蚊咁樣冇所謂啦。
2: 所以我頭先就喺度諗，即係我究竟乜嘢係令到我自己即係會越買越焦慮，越買越嗰種快樂嘅邊際效應會遞減嘅？目前而家現時嘅我嚟講就係買水晶。我啱啱一開始買嘅時候，我真係買每一串我都好快樂嘅。我買每一串我都會覺得呢一串同嗰一串唔一樣嘅。但到後面咧，我就會慢慢覺得，即其實我唔係咁需要佢，我根本戴唔曬咁多。我好可能我一日戴一串，我都可以幾個月唔重複咁樣戴。但係究竟我係咪真係全部都需要呢？究竟佢哋之間嘅嗰個差別係咪真係咁大呢？ 之後我就會慢慢去諗呢件事，之後再翻翻到思南嚟講個心態就係、是：，喺、這個錢係我自己賺嘅，但係賺錢係唔容易嘅。咁啊，同時咧，我又會切換翻阿心月嘅呢

0: 個生態，我覺得呢個生態你哋係冇嘅，可能係我獨有嘅，就係呢一串水晶可以轉翻我仔嘅幾多堂嘅補習班，
1: 哦、
0: 即係會係呢一種。
2: 即係我呢個錢，我可能我不嬲可以讓佢去發揮佢更有價值嘅嘢。
3: 係、啦，我就覺得有時候睇演唱會幾千蚊，但係可能我報一個，譬如話健身，我呢幾千蚊，我可以上幾多堂課，我就覺得咁我就睇呢幾個鐘，同埋我想咁。

0: 每次就話使錢嘅，真係要使錢嘅時候，就會諗下，就會個心就係問住呢個錢我使去，我如果我呢次唔使，我下次都唔使，我儲下儲下，我可能又去買個新鏡頭咯，係咪先？我真係需要呢一種就係一瞬而過嘅短暫快樂咩？唔一定啊，係咪先？我可以將佢儲埋，跟住換成我嘅呢個長期嘅，可以一個可以提供我長期快樂嘅嘢，譬如一個新嘅鏡頭。
1: 係啊，同時咧，我會警惕一種趨勢咯，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前幾年啦，整個大環境會俾呢一種即係所謂嘅消費主義去做呢種營銷，咩愛嚟自己就係佢中意乜嘢就買乜嘢，諸如此類嘅呢啲消費主義嘅宣傳啦，大家聽到就總係覺得話，好似你中意某樣嘢，你就一定賣低佢，呢種先係愛自己嘅表現。即係成日都會聽到呢啲嘢嘅時候，潛移默化就會令到你去買嘅當下，你就會覺得就係買。買呢樣嘢先至係屬於你自己嘅。如果唔買嘅話，你總會喺其他地方用咗佢。但係其實唔係嘅，你仲有另外一種選擇，就係你可以儲落嚟，儲落嚟去換個更大嘅快樂。
0: 係呢種喺我眼入邊睇就似咩咧？就係我哋快樂經濟係為咗氹翻自己開心。當我哋氹翻自己開心之後咧，我哋就會開始反思翻啦。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循環，係咪？我氹到自己開心，跟住我又開心咗之後，我又開始反思。
1: 係一定要先滿足。
2: 咁我覺得有時候就會諗咯，即係話我買呢樣嘢之前，我可能會稍微理性少少去諗，我買完呢刻開心，我之後會唔會後悔？咁我就可能會衡量兩個指標，一個就係話。有冇實用價值？第二個就是有冇情緒價值？情緒價值就是話我是不是真的很想去買？譬如話我在屋企附近的商場有一個鎖匙扣很想要，但是它不便宜咧，我可能去三次我都很喜歡它，我再買咯，就係咁樣。
1: 係啊，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嚟噶。同埋咧，我會很喜歡屋企的一種感覺啦，就是我屋企嘅嘢好多，都係喺可能平時旅行喺各個地方帶翻嚟嗰啲唔等使嘅嘢，呢度擺一個，嗰度擺一個咁樣。我係好享受嗰種我隨時唔覺意望到某個地方就會望到佢哋嘅某一樣嘢，然後就會諗翻起當時嘅嗰個回憶嘅咁樣一種狀況，所以我就會去買。但係一旦佢多到我唔知佢應該擺喺邊度啦，咁我就會好謹慎。
0: 我呢個方面我有見過類似嘅集數嘅，就係咩咧？我有一個同學就係佢都係呢種好中意就每到去到一個地方就買啲紀念品嘅，買一啲精緻嘅小廢物啦。但係佢係買到咩時候佢就開始停咧？佢有一次佢就打開自己，佢又買咗一樣新嘢啦。但佢發現佢個櫃又好啊，上邊個櫃又好定下邊個櫃又好，定邊度都好，
1: 擺唔落，
0: 係不擺唔落啦，已經完全擺唔落。即係平時自己經常擺啲嘢嘅嗰啲位已經被塞滿曬啦。
1: 係啦，係啊，就要出去一件先可以入一件。
0: 係啊。又或者佢要再開闊一個新空間先去俾啲嘢擺嘅時候，跟住佢之後就買得越嚟越少啦，已經就幾乎唔買啦。
3: 係係，我而家都係嗰啲望下，我而家我唔會再買噶啦。係我而家賺到嘅錢，我會俾一半，我叫媽咪幫我存住喺嗰度。你冇俾我啊，我唔會使依筆錢噶，我會係買喺其他地方。哇！我點求你都唔要俾我，之後我每個月就攞住係嗰兩千蚊啦。嗰兩千蚊我話嗰一千我會做個計劃，一千係要食。我要吃好啲，另外一千咧，我就睇下情況。當你冇錢嘅時候，你就會自己喺度諗依樣嘢，我值唔值得買？我就會考慮好多次。
0: 人有錢嘅時候就係乜都想要噶啦，就乜都覺得想要噶啦。我估咧嗰時同你媽咪俾錢媽咪嘅時候，你心度一定喺度諗緊：喂阿媽，你唔好俾我啊！我控制唔到自己噶。
3: 係
1: 要一個外力幫你物理。
0: 係啊係啊，我要強迫你控制。
2: 而家咪好多人买嗰啲即系存钱罐，
1: 小金豆
2: 系咧，一定要系存满之后系打烂佢先可以攞到出嚟嘅。
0: 系啊，系我就我反而就唔中意做呢啲啦，因为我觉得呢啲有啲黐自己呃自己啊，都系。
1: 我谂住要打烂几次。
0: 系啊，我啊离谱啲啊，我直接攞去银行做定期噶，我直接系。
3: 我有试过买噶，但系我有试过买，但系咧我会日日睇住佢，我真系
1: 每日都想打。
3: 系啊系，我就睇喺嗰度，我每日都睇，好想攞啊，好想攞，就每日揽住呢个嘢，啊唔得，我要俾妈咪，真系妈就俾妈咪之后，佢就唔会俾我噶啦，好强制性嘅，我要呢啲逼住自己嘅先得。
1: 你妈咪就系你嘅银行啊，
3: 系系系系。
1: 咁如果大家都已经可以克制住自己嗰个买嘅欲望啦，我哋仲有咩方式可以令到自己去享受呢一种快乐？
0: 拣住嚟买，
1: 可持续的快乐，
0: 可持续
2: 买有用嘢咯，或者真系好想要。但系我其实好想问阿思南，即系你头先。

0: 話誒俾一部分俾媽咪，咁你譬如話你一個月手頭咁多錢，咁你可能見到有啲嘢你好想要，但係你又冇買嘅，咁即係過後你會唔會話即係覺得會有少少後悔冇買到咧？
1: 我唔會有呢種感覺，因為我想要嘅嘢實在係太多啦。因為我其實係一個睇到哇好得意我就會買，哇睇到啊依、這個好好睇買，哇依、這個好醜樣、哦、我都買，我都想買，即係咩嘢我都係想買嘅，我真係控制唔到自己。所以咧，其實依樣嘢我話哦睇到依樣嘢哦好想要，但係其實過咗冇幾耐之後，我就會忘記佢。但係如果依樣嘢真係日日都喺度攬緊，咁我就會自己儲錢，即係。其实我一个月2000元都够我使噶啦，储咗一笔钱啦，系啦，嗰一笔钱咧，我就会买我一直好想、好想、好想，真系非常之想买嘅嘢啦。
2: 就系、是、放弃咗自己嘅短暂快乐，选择咗我嘅终极快乐。
1: 系，
2: 我都系咁噶啦。我譬如生日啦，佢哋我屋企人就会问我：你有冇啲咩想要嘅嘢啊？但系我都话我冇啊。其实我唔系冇噶，我系唔好意思开口啊，因为我想要嘅嘢都系啲好贵嘅嘢啊，啲平嘢其实你送唔送俾我，我有冇呢样嘢我都冇咩必要嘅，其實對於我嚟講，係咪？就譬如我一直都好想買一套即係350瓦嘅補光燈，係咪？嗰啲一盞燈都要3000多元，係咪先？我就一直儲錢咯，即係呢個屬於我嘅終極快樂啊！所以呢個就係讓我就係唔會就係將目光投射到嗰啲即係細件嘢度，就係嗰啲短暫快樂度。而且都唔會話讓我就係感覺到我好覺得好唔舒服咯，因為我一直為我嘅呢個終極目標而即係前進緊咯，就係、是、我而家短暫忍耐都係為咗以後更好嘅呢個體驗呢、這個感受，就係、是、我始終相信就係你對一樣嘢抱有嘅呢個希望越大，等你真正到你得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嘅呢個得到嘅快樂就會大，就好似你越肚餓嘅時候咧，你去食一樣嘢，你就會覺得佢越好食。
1: 嗯，
3: 呢、這個就叫做延遲滿足啦，係咪？即
2: 係
3: 我可能係延遲到你好耐好耐之後再乜嘢，但同時我見到過嘅一個反例咧，就係話，我舉個咁樣嘅例子俾你啦，就係、是、有個小朋友曾經即係佢分享過嘅一樣嘢，就係佢好想去某次嘅春遊，咁一開始佢爸爸就同佢講話，誒、哎、你唔好去啦，個春遊好貴㗎，而且好唔值得㗎咁樣，跟住同佢講咗話你唔好去，我哋屋企又點之後。等到佢喊啦，再俾佢去，咁其實當下佢就會覺得，哪怕去咗我都唔開心。包括咧，仲有一句詩就叫做，即係欲買桂花同在酒中，
2: 終不是少年游。
3: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係咪呢樣嘢係冇個標準答案嘅，永遠當下你嘅感受同埋你對於自己清醒嘅嗰個認知，先至係主宰到你自己該唔該去做呢一筆消費嘅一個決定性嘅因素，而唔係人哋。是怎樣的你就是怎樣
0: 咯。係啊，因為我細個咧，即係每去一個地方旅遊，媽咪就會俾一筆錢我，即係話我呢筆錢係我去呢次旅遊買嘢嘅。咁、我記得之前有一次咧，係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就好中意呢個拼圖，但係咧當時媽咪就話俾我知，佢話呢個拼圖可能下一個地方都有咧，或者可能下一個地方仲靚咧，但係其實我成個旅程。我冇遇到過更好嘅我想買嘅嘢，
2: 永遠覺得下一枝花更靚係咪？
0: 係咯，其實當時會有少少後悔，即係點解我冇喺第一個地方嗰陣我就買？
2: 呢、這個啊，同你相反啊，你知唔知我點樣？我就係我呢一世我去旅遊嘅次數唔多嘅，一半隻手數得起身啊，係得3次嘅啫。即係譬如有一次，而且次次都唔係我自己要去，係學校組織，跟住我跟學校團去咁解嘅。即係有一次啦，我去北京咧，跟學校去北京咧，畢業旅行啊，即係去北京啦。因為我屋企人咧就俾咗我咁多次，就俾咗我記得係七牛水嘅啲旅行經費啦。嗰時咧，即係佢哋唔俾錢我嘅話咧，我可能過去我買嘅仲多啲，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佢哋俾咗錢我之後咧，我過去我見到呢、這個。我唔買呢單嘢，我唔買呢樣嘢，我呢個嘢我唔買，我慳翻一個錢，咁呢個錢就代入我自己袋度喎。係啊，我覺得就係我嗰時就，所以我去北京全程我幾乎係冇買任何嘢，除咗食以外。係啊，跟住咧700元我好似又已經袋咗500元落袋啦。
1: 其實我同心月係一樣嘅心態，即係經歷嘅，即係我小時候都係咁樣。媽咪話下次買啊，每次都話下次買啊，所以我而家先會睇到咩想買嘅，我就會好想買。我覺得係滿足係我小時候嘅自己咯，因為我小時候嘅自己係媽咪每次都話下次買，但係下次永遠都冇買到俾我，所以我而家就我自己賺錢啦，我就會自己買俾自己，自己滿足自己。但係呢個帶嚟嘅後果就係越買越多，越買越焦慮，我覺得咁樣又唔好。
3: 呢一個就係

0: 成俊頭先講嘅一個閉環，
1: 係啊，係就一個閉環。
0: 即係你又肯定係曾經需要過，咁、然之後咧，你有能力啦、你就去滿足自己，滿足完啦之後，你先至去
1: 有意識到一個問題，
0: 去反思自己，跟住咧，你再去諗，去理性咁樣去消費，去滿足一個更大嘅慾望。
1: 係啊，
0: 即係人就係咁樣螺旋的
1: 螺旋螺旋成長啊！
0: 係啊，同埋頭先我其實係對心月嘅嗰個經歷好有感觸嘅。我覺得我和你媽媽的那種觀念有少少相似，就是我每一次呢我都會給一筆錢給我的小朋友，就是他平時當然每日都有零花錢，但是如果去旅行的話呢，他會有專門的一筆錢是拿來去買他想要的東西的。那些東西是什麼呢？是那些明知道我一定不會給他去買的東西，但是我又明知道他一定會來搶我的東西，那這一筆錢就是貨呢一部分嘅，減少我哋喺旅程當中嘅呢啲矛盾
1: 同埋衝突，係啊
0: 衝突。咁有陣時我仲係會忍唔住，因為我見佢明明呢樣嘢好可能下一個地方仲會有，咁我都會忍唔住就去講嗰句，我話你不如再睇睇，我覺得佢唔值呢個價，即係我會用成年人嘅呢一種考量嘅標準去講。但係當然發生過下一個地方更加平，亦都發生過下一個地方真係冇。即係我覺得人唔好去美化你冇行過嘅嗰條路，即係當下你只要係自己真係好想嘅咧，衡量過啦。好似你講咁樣，我可能我三次經過，我都仲係想買，咁你就去買，因為永遠冇最優嘅選擇嘅，冇後悔就得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啦，咁都非常之多謝三位同學仔同我哋嘅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呢啲經歷當中，都可以睇到自己嘅某一啲相同嘅經歷，或者話相反嘅經歷啦，都啟發到好多人嘅思考啦。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都差唔多要結束啦。到呢度咧，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反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又再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关注系而家年青人嘅呢个旅游新趋势啊！吓，啱啱咧就话到佢哋咧而家有好多嘅一啲小伙伴咧会玩一啲嘅小玩意嘅、嗯。其实咧佢哋呢啲小玩意咧，成时系自己做出嚟嘅吓，
4: 未必系买嘅。咁可能去到景区咧，发觉有个非遗嘅体验，不如自己做一个带走咧咁、嗯、样。咁其实亦都衍生到一个新嘅趋势啦，就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啦，佢哋去玩嘅嗰个目的地咧，直接就拣咗一个自己好想去学嘅一门手艺嘅嗰个目的地。咁、例如我哋睇翻一个 OTA 平台发布嘅非遗目的地嘅暑期指南啦，上榜嘅目的地咧会有呢、這个景德镇啦、泉州啦、苏州啦、西安、大理、潮州、黔东南、成都、黄山、平遥啊。咁值得大家注意嘅系呢个非遗嘅扎染同埋戏剧啦，呢啲即系比较深度体验，可能需要几日嘅呢啲产品，增幅都非常之明显，亦即系话咧，大家可能系从一个被动观看，又或者话系一个浅浅嘅去试一试打卡，就已经系加速转向于主动嘅深度体验啦。
3: 冇错啦，咁我哋咧见翻而家好多朋友啦去玩嘅时候，都会去睇一啲所谓嘅非遗景区咁样啦。咁其实非遗咧，以往我哋讲到咧，就话喺旅游过程当中，佢更加多扮演嘅角色系一个展品，即系我哋去嗰度睇一个表演，睇一个展览，睇一个即系我哋睇到嘅收藏品咁样嘅。咁但系今年咧，我哋所讲嘅呢一种非遗咧，已经越嚟越多。其实当然唔系话今年先出现吓，一早以嚟咧，我哋其实就已经发现非遗佢嘅一个展现嘅形态越嚟越多样嘅。但系可能今年咧，佢会更加多嘅就系变成咗一种旅行嘅消费过程当中嘅一个创意嘅手作吓。咁我哋究竟咧系边个喺旅行过程当中会喺度追呢一啲嘅手作咧吓？我哋会睇到有三类人嘅消费画像嘅。第一类就系 Z 世代嘅独行侠，即系一个人出行嘅。好多时咧，我哋会见到当下嘅啲18岁到30岁之间嘅呢啲年轻嘅朋友仔啦。第一个咧就系佢哋有假期，因为18岁可能啱啱上大学啊，
4: 或者啱啱高考完，
3: 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廿零岁啦。我而家发现好多年轻人咧，佢哋会选择 gap 嘅，即系所谓嘅gap year。佢哋通常可能做嘢做半年時間咧，發覺呢個公司唔啱我，咁我可能就要俾自己 gap 翻幾個月，甚至乎 gap 翻半年，我再去玩下一間嘅公司咁樣，即係佢嗰幾個月就休息咁樣嘅。因為之前嘅嗰半年嘅時間，我已經積儲咗一部分嘅錢，係夠我呢半年嘅生活啦。咁所以佢哋嘅呢種出去旅遊嘅動機，就真係純興趣嘅驅動。因为我去嗰个地方，我可能真系因为首先佢 gap 佢呢个目的，第一个系放松，第二个可能真系通过呢半年嘅时间俾自己可以充下电，所以佢去一个地方就真系要想学一啲嘢，而手艺或者系非遗嘅手作可能会系一个比较好嘅承托咁样。
4: 冇错啦。咁第二类嘅当然就我哋呢啲嘅家长啦，咁希望我哋带小朋友出去玩嘅时候。即係既然小朋友都咁鍾意玩泥巴啦，不如帶佢做個瓷器仲可以帶返嚟咁樣。又或者話既然你喺遊樂場玩一日，你都係即係要使咁多錢啦，不如俾同樣嘅錢俾佢知道究竟蘇秀係乜嘢，昆曲係乜嘢咁樣。其實小朋友對呢啲嘢真係好好奇嘅。咁而家呢亦都係得益於好多個景區啦，佢哋識得去推出咁樣研學嘅項目啦，俾到我哋嘅小

0: 朋友就可以去更加深度咁样体验，而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样睇纪录片啊，或者睇博物馆啊，又或者家长去费好多口舌去帮佢哋去科普啊咁样。所以其实家长亦都系呢个追手艺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力量啊。
1: 当然，家长自己本身亦都可以陪住小朋友玩嘅过程当中，自己都去做嘅。因为其实讲真，好多嘅一啲非艺手作坊咧，我自己都会去参加下。去做個編織啊，或者係畫一個瓷器啊，喺上面自己燒製出嚟自己帶走啊，都好有趣。咁而第三咧就係、是、影視 IP 喚醒嘅泛年青嘅群體，因為最近咧其實我哋見到有好多影視作品咧，譬如話主角啦，帶火咗秦腔嚇。給阿媽的情書是帶紅了潮汕等等啦，這些影視作品其實令到我們的觀眾在看這個電影電視劇的過程當中也都看到了非遺的魅力啊。
0: 嗯，沒錯了，其實非遺魅力剛才都說了，它不是突然火的，它可能是前面幾年慢慢慢慢這樣就已經是令到大家就有這樣的轉變了。但是在2026年呢，我們會見到它有一個比較爆發式的增長啦，又或者是大家現在出行嘅一个，你哪怕唔系主流，都系一个必选项咁样。就系、是、因为其实喺2026年咧，大家系会特别关注到个词叫做情绪价值嘅。当然呢个词而家亦都写入咗好多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啦，就话诶、你文旅嘅发展系可以去加千行千业嘅，咁文旅嘅发展咧就要去注重大家嘅呢个情绪经济咁样。其实呢一个转变都可以去解释，就系话点解追手艺系可以咁多人去做，系因为第一个追手艺呢件事佢系有获得感嘅。你例如你烧完瓷器，你可以带一个酒啦咁样，你学完扎染，你又可以带一个自己染嘅围巾酒啦咁样。所以跟住第二个就系你会觉得呢个手艺系有故事性嘅。你如果买一个文创翻嚟咧，你可能同人哋倾偈嘅时候就会讲啊，我上次系买到个乜嘢乜嘢咁样，可能就一句起两句止嘅。但系你要去做咗一个咁样嘅瓷器翻嚟咧，你可以同佢讲嘅故事就好多啦。啊，我可能喺某个千年瓷刀啊，跟住我喺个点样嘅官窑嗰度啊，然之后我烧咗几多日啊，做坏咗几多个啊，咁样先至得到呢一个啊，跟住再讲啊，我上面嗰花系点样嘅，即系佢故事性变得更加之强
1: 咯。而第三个咧就系社交属性啊，即系譬如话喺好多嘅社交平台上面咧，我哋会发现唔少嘅呢啲朋友都会喺社交平台上面去分享自己嘅呢啲品味同埋个性，咁去构建一个社交嘅身份。咁所以呢一啲嘅非遗嘅作品，其实无论系话你嘅染布啊、扎染嘅呢个作品，定系话满头鲜花嘅呢个簪花咁样嘅自拍，其实都系一个流量嘅密码。而讲到呢度咧，我自己都想加多句咧，就是、社交属性入边咧，有唔少嘅呢一啲朋友咧，其实佢哋可能系一啲创业者嚟嘅，即系佢需要咁样嘅一个社交身份去彰显自己嘅呢一种 IP， 跟住可以更好咁样去卖佢嘅作品。因为包括咧，即系啱啱讲到话景德镇咁样啦，我其实发现佢哋而家都会有好多嘅创作者咧，会利用瓷器去做一啲年青人嘅潮流文化嘅产品，譬如话副链咁样，即系用瓷器咧，佢系手作咁样烧成一粒粒嘅瓷珠，即系陶瓷嘅珠珠，跟住手穿起变成一条链咁样，可以挂喺裤头带上面。我之前想买，但因为有啲贵，200几蚊就是、一条副链咁样。但系我系觉得佢嗰个创意系好有趣嘅，因为你谂唔到副链，通常你最多都系谂到金属嘅或者系珍珠嘅。但你想不到瓷器可以做成一条副链，咁所以你当呢个创业者将呢一个作品摆喺呢个社交平台上面嘅时候，佢就会吸引到一波人嘅注意，起码吸引到我嘅关注度。咁所以佢亦都可以真係喺呢一个年轻人嘅群体入面产生一种嘅即係反响，就係其实传统嘅手工艺品佢亦都可以系潮流嘅，可以喺当下形成一种价值嘅。
0: 所以其实喺呢一个故事当中，我哋都听出咗一种文化自信，你觉唔觉得？即
1: 系
0: 越嚟越多嘅年轻人，佢会中意喺我哋嘅非遗当中去挖掘，觉得而家好潮嘅嘢，好靓嘅嘢，或者话成日都听到一个标签就话诶、老祖宗嘅审美真系无敌嘅咁样。其实呢个亦都系一种文化自信嚟嘅。其实我哋都要思考个问题，就系、是、既然大家都开始去觉醒，去挖掘老祖宗嘅呢一种审美啦，我哋有咁多个需求啦，我哋嘅供给端系咪可以跟得上呢啲深度咧？同埋點樣去避免呢個城市嘅同質化嘅發展呢？等等嘅問題咧，我哋唞下翻嚟會同大家繼續去關注嘅。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啱啱我哋喺度讨论紧咧，就系话而家年轻人追手艺吓。追手藝究竟俾行業咯，可以帶嚟點樣嘅心思呢？即係其實啱啱我哋已經見到咧，就係喺唔同嘅角度咧，你可能嚇大家對呢個手藝或者呢啲非遺，佢都可以俾自己帶嚟唔同嘅意義。咁而話我哋講話供給端方面咧，係咪真係可以跟上成個市場啦？咁大量嘅呢個需求咧，呢個係值得去討論嘅
3: 嚇。嗯，冇錯啦，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個消費者佢要嘅唔係話喺某個商家嘅呢個指導之下，我就係淘一個半成品，而係我真係去用幾日嘅時間，係一個手作人嘅喺個工匠嘅指導，喺個師傅嘅指導之下去完成一個作品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會去諗，究竟有冇咁多項嘅非遺係可以轉化成為深度體驗嘅產品咧？同埋有冇咁多嘅專業運營嘅人才同埋機構去承接呢一啲嘅呢個需求，而唔係話我哋真係每個人都要去打攪嗰個師傅，你可唔？可以點去教我三日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呢個效率對接起身係好低
2: 嘅
3: 咯。
2: 咁我哋睇睇究竟可以點樣去做呢？其實睇翻專家嘅建議咧，就話建立一啲正校企協同嘅人才培養機制，聯合高校開始沉浸式體驗設計同埋非遺創新轉化嘅複合型專業課程。再次咧就係支持翻青年主理人返鄉創業，咁所以咧即係切中咗要害，就係話非遺體驗嘅核心唔係話非遺資源本身，而係呢啲非遺資源嘅轉化嘅能力。因為一個識得講故事嘅青年主理人，我而家真係好興用主理人呢個詞啊，比一座堆滿展品嘅博物館咧更加有價值。即係呢個主理人可以將呢啲非遺嘅資源轉化成為一種即係佢嘅市場嘅受眾中意嘅產品，就翻翻到啱啱我所講嘅副鏈。那個創業者咁樣，我覺得佢真係好有即係自己嘅諗法，因為佢自己喺各種嘅社交媒體上面會推開嘅時候咧，首先第一個就會係去分享佢自己嘅作品，第二個講作品背後嘅故事，佢點樣諗到創作呢個作品嘅一個思路，而第三就係話佢喺創作呢個過程當中，佢嗰啲作品背後，即係呢一個瓷器佢背後嘅故事，佢嘅歷史嘅淵源，就可以一步一步一步咁樣帶咗出嚟啦。所以即係未必一定，因為佢自己本人唔係一個非遺嘅傳承人，但係佢就係一個青年嘅主理人，可以將呢啲嘅非遺資源轉化成為即係當下年輕人可以接受嗰個形式嚇，或者嗰個形態，咁可能會更加有意義。
3: 是啊，我哋之前去名扬里嘅时候咪都系啊，嗰个豪宅嘅主理人啊杨成，佢就识得去讲话呢一啲布艺啦，或者有啲手工嘅饼啦，全部系嗰啲阿姨做嘅咁样，所以我会觉得你有咁识得讲故事，你又真系有个实实在在嘅嘢喺度，我会更加之愿意购买。当然啦，如果吓佢仲可以喺当地挖掘到更加之有可以转化成为我哋深度体验嘅研学产品嘅话咧，佢亦都可以避免我哋接落嚟要讲嘅呢个同质化。因为其实讲真的，真系好多地方都有呢啲手工嘅作品，你识得讲故事仲唔够嘅，重要嘅就系你嘅嗰个非遗点样先至系即系独一份嘅呢一个体验咯。
2: 确实系而家有好多地方会盲目咁样跟风，包括我哋而家会见到咧，全国各地都会英歌舞咁样。
3: 系啊，英歌舞啊，簪花都好多啊，
2: 簪花都好多。但系我自己系个人咁样觉得噶吓，即系佢虽然系有同质化嘅情况，但系话明市场需要。呢個係確實係市場有呢個需要，因為唔係個個人都有時間或者真係可以去得咁遠，從北方去到潮汕咁樣去睇英歌舞，或者去到福建嗰度去睇簪花咁樣。咁但係咧就係即係佢可能喺我自己一家門口，我一樣都可以影到呢、這個即係簪花嘅打卡相咁樣。呢、這個第一
3: 手藝人走出去
2: 係啦係啦，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即係市場亦都會。有即係大浪淘沙，自己去即係進行即係優勝劣汰嘅呢個過程。如果你真係做得好，你就算唔係喺本地又怎樣，是吧？就你一定如果係做得好嘅話，我係會留低自己嘅客群，我呢個企業係可以生存得落去。咁呢個產品或者呢個非遺嘅手工藝，我亦都可以推廣出去啊嘛。
3: 冇錯啦。咁啊，其實喺即係 承接頭先咁樣嘅一個角度嘅話咧，我覺得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嚟講，我哋點樣去規劃我哋一次非遺之旅咧？首先睇下自己嘅預算去揀一座城市嚇，咁啊可能係揀你自己中意嘅手藝，咁好似你揀陶瓷咁樣，未必一定要去到景德鎮嘅，睇下身邊係咪都有類似嘅咁樣。咁啊，如果你揀定咗或者係景德鎮或者係身邊嘅，都要提前去預訂，一定要去揾到相關嘅呢個酒店啦，或者話民宿嘅預訂啦。咁啊，如果喺我哋呢個暑期旺季嘅話咧，最好係提前一到兩個星期就規劃啦。
2: 跟住咧，仲有一樣嘢，我覺得提醒一下嘅就係，因為而家有好多 OTA 平台咧，其實有大量嘅呢啲同非遺相關嘅主題精品小團嘅。而家嘅 OTA 平台真係相當犀利啊！你搜索關鍵詞一搜，你第一個會有攻略，第二個會有產品，全部都會推曬出嚟㗎啦，好快嘅。咁啊，如果你唔想用嗰啲即係產品嘅打包啦嚇，咁你可以自己去社交媒體上面搜索下，有冇一啲志趣相投嘅朋友仔，大家可以係一齊討論一下啦，跟住可以獲得一啲嘅經驗。可以首先第一個自己出行，第二個咧就大家約埋一齊玩都 OK 啊，不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冇錯啦，以上就我哋呢一個環節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睇下時間咧，我哋今期節目亦都要同大家講拜拜啦。聽日同樣時間會同大家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2: 聽日再見，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5: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6: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8: 呢度系流行乐歌。

林宇一直走轻快励志流行曲风，张韶涵清亮穿透力的嗓音亦都是极具感染力。歌词道尽困境中坚守自我、不惧风雨的勇气，跌倒仍向前，治愈低谷情绪，传递永不妥协、向阳生长的积极力量。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经典之声。每一首经典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回忆。等我哋继续聆听老歌，感受跨越时光的动人力量。

电视剧《义不容情》主题曲，陈百祥温润忧郁的声线叩问人生得失，兜兜转转先至明白，我哋拼命追逐嘅，往往系早已错失嘅美好。寥寥几句，道尽人生嘅迷茫同怅惘。咁之后听到嘅呢一首《依恋》，蔡淳佳温润干净嘅嗓音柔和治愈，歌词诉说对温暖陪伴嘅依赖眷恋，曲调温柔舒缓，推去浮躁，营造安稳松弛嘅氛围，抚平内心焦躁与孤单。

小小的太阳将与标志性沧桑醇厚唱腔搭配舒缓旋律，将爱人比作小小太阳，细数平凡相伴侣的温暖依靠。而之后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棋子，清冷独特的声线直击人心，旋律低沉克制，将深陷感情的自己比作棋子，身不由己，被动浮沉，细腻唱出情爱侣的卑微与无助，清冷谷风藏住难以挣脱的满心畅言。

今日你的心情是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电视剧《英雄本色》主题曲《当年情》，辉煌组合打造的温情旋律，张国荣温柔唱腔，诉说兄弟赤诚，风雨路上并肩同行，旧日情谊温润绵长。不单止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刻在一代人心中的友情符号。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经典之声》。每一首经典都有专属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回忆。跟着下来，继续聆听老歌，来感受跨越时光的动人力量。

周全雄的花香经典怀旧抒情代表作，周全雄低沉细腻的声线氛围感十足，借花香怀念青春与旧人，旋律轻柔带淡淡怅惘，勾勒青涩爱恋与离别遗憾，温柔勾起藏在时光里的青涩回忆。那英标志性代表作《征服》，铿锵有力的嗓音将爱情里面的拉扯执念唱得淋漓尽致，以战场与情爱为爱甘愿苦守被俘，浓烈直白的情绪令到这首歌风靡华语乐坛，传唱至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李健的传奇清澈干净的嗓音，描摹一见钟情的绵长思念，只因人群中一眼相望就耗尽余生惦念，旋律舒缓空灵，是华语民谣抒情作品的巅峰之作。跟住落嚟听到的是会有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清甜声线温柔干净，歌曲以翅膀比喻梦想，诉说少女成长蜕变，褪去胆怯，勇敢奔赴远方。旋律轻快温暖，满系纯粹热忱，承载一代人的青春追梦回忆。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经典之声。咁节目最后听到嘅系嚟自 Beyond 嘅《海阔天空》，呢个系黄家驹喺生命最后一年写低嘅自由赞歌。摇滚旋律中满系对理想嘅执着追求，跨越三十几年依然激励住身处困境嘅人，咁早已成为粤语歌嘅精神符号。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21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麦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啊？嗱，第一个环节会有粤讲粤过瘾。嗱，我相信啦，过去一个周末，好多朋友系特别系啲书迷朋友，应该落咗香港参与2026嘅第36届香港书展噶啦。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今届书展啦，喺7月15日开启，一直去到7月21日今日结束噶，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今期节目我哋就会通过两位喺今届书展上边举办讲座嘅名家，佢哋嘅角度咧嚟倾一倾一啲有趣嘅话题。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4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即将喺星海音乐厅嘅交响乐演奏大厅上演。20载光阴谱写20载音乐故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靓茶靓点心，由主持人肥光仔恭候阁下。我们稍事休息，放个片花，回来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关注翻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啦，喺7月15日至到7月21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今年嘅书展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啦，同埋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项展览，云集超过770家嘅展商，嚟自近30个国家同地区。而配合书展，大会更加联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外举办超过600项嘅活动，为公众带嚟多元丰富嘅文化体验。嗱，今日咧就系2026香港书展嘅最尾一日。咁今期我哋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环节，会通过两位咧喺今届书展上边举办讲座嘅名家，佢哋嘅角度嚟同大家倾倾偈吓。嗱，话说喺7月19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咧举办咗讲座《不负梨园：罗家英与香港粤剧传承之路》，讲者咧就系岑金善同埋罗家英。嗱，讲到罗家英先生啦，肯定好多人咧就唔会陌生噶吓。嗱，佢出世于1946年嘅9月22日，系喺广东佛山顺德区出世嘅，系中国香港嘅影视演员、粤剧演员。而罗家英自幼学习粤剧，从1970年开始咧，佢嘅粤剧生涯至今啦，睇翻下啦，已经有将近60年嘅时间噶啦。而罗家英嘅艺术成就亦都得到咗广泛嘅认可。喺2018年，佢获得咗香港特区政府嘅童子京星章。佢积极向青年演员咧传授技艺，为粤剧艺术嘅传承同发展贡。

0: 献良多。下面呢个钟数，我哋嚟听听阿嘉应哥嘅声音啊。
1: 大家好，我是罗嘉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我希望粤剧在两港之大蓬勃演出，多啲观众传承下去。
1: 冇错啦，香港粤剧老官罗家英先生都呼吁大家喺要听韵味岭南，一齐嚟感受岭南韵味吧。好多谢佢嘅加持吓。其实罗家英先生咧喺2026年嘅香港书展开始之前咧，都系通过香港贸发局啦，系发布咗一条嘅宣传视频嘅吓。下面我哋转个channel，听听香港贸发局嘅呢个官方视频，听听罗家英先生佢点样同第36届香港书展卖广告嘅。
2: 粤剧文化博大精深，仲入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多外国朋友都会透过睇粤剧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最重要就是一代传一代，粤剧都是一样啊。我由八岁开始接触粤剧，到而家差唔多70年啦。
3: 你讲大话，你最多咪都系一个中学生嘅哥哥。
2: 咦，认识佢大啊你！今年书展嘅儿童天地有好多种类嘅益智书本，仲有嘉宾同小朋友讲故事。至于我咧，到时都会喺书展同大家分享香港粤剧艺术文化嘅传承，记得嚟支持啊！
3: 我有去，
2: 创埋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觅人生。7月15日至21日。香港会展，
1: 冇错啦。咁啊，多谢晒罗家英先生啊。咁呢个咧系喺香港书展开启之前啦，佢系同大家啦，通过一个好特别、好有趣嘅视频啦，为香港书展卖广告啊。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关注翻啦，香港贸发局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睇翻呢一段嘅视频啊。嗱，讲到近年罗家英先生参与嘅粤剧作品咧，就唔可以唔提佢同佛山粤剧院合作嘅粤剧电影《白蛇传》啦。呢部作品是由李光林编剧、尹大为执导、李淑勤、罗家英主演的粤剧电影，是由佛山粤剧传习所，即佛山粤剧院，是联合佛山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和新星娱乐制作有限公司备案制作。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项目和佛山粤剧院的第三部戏曲电影，这部影片是在2021年在浙江横店的影视城开机拍摄，2025年6月10日在佛山举行首映式。这部片是改编自同名经典民间传说，讲述了白素贞为报恩和许仙结为夫妻，因为法海设计使其现形导致许仙受惊身亡，而白素贞救回丈夫之后，为了反抗压迫水漫金山寺，最终被镇压在雷峰塔之下。16年之后，他的仔许士林救母团圆，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的了。下面我们不如听听香港粤剧老官罗家英先生亲自跟大家介绍一下参演这部影片的感想先。
4: 大家好，我是中国的香港演员罗家英，就是我了。白蛇传这套戏拍了头尾3年了，亦都是我人生里面第一套的粤剧的电影的拍摄。以前我拍摄的都是普通的电影，就算时装也好，古装也好，都是一些普通电影。但这次是用粤剧的形式唱做去这个表演的，是不同的。这次呢真真正正是两地合作，是由大湾区邀请佛山粤剧团去做呢件事，咁由呢个院长李淑勤咧，佢就系负责做监制，做呢个监督，咁就打电话俾我，邀请我上去横店同佢合作。咁呢个咧就真正咧系讲佛

0: 咁呢次合作呢亦都係我第一次同李淑小姐携手合作。咁好多嘅第一次呢，咁我想好期待呢次嘅白蛇传呢能够俾观众一个好评。基本上呢就冇乜嘢係唔同㗎喎。因为喺50年代香港州好多嘅粤剧演员定居咗喺香港。咁我呢就係49年嘅时间由广州落咗香港嘅。嗰时我係4岁。咁我喺香港长大，喺香港学大戏。咁我爸爸呢都係粤剧演员。咁我爸爸呢就同广州嗰啲老一辈嘅粤剧演员呢係好兄弟。我哋香港嘅粤剧同广州粤剧呢基本上係一模一样嘅。只不过係大家隔咗成30几年。而呢个广州佢哋係流行咗一定要演一啲现代戏同埋一啲样板戏。咁佢哋嘅表演方法呢就同香港呢就有少少係不同啦。一个就更加程式。而香港嘅呢我哋嘅老一辈演员呢拍好多电影。佢哋将电影嗰种自然同埋生活呢带咗落去舞台。咁所以你又话香港同广州嘅粤剧嗰种方式唔同呢就係、是呢个程式同埋生活呢两种呢係有啲不同嘅啫。咁但係大家经过不同咁样长时间呢咁一齐去合作或者係互相研究呢，咁我哋开始呢大家係混合得相当之好嘅。我哋开始呢大家係混合得相当之好嘅。
1: 好嘅，唔该晒卢家英先生嘅分享啊。嗱，睇返呢一部粤剧电影《白蛇传》是以粤剧唱腔功架为基础，融合了电影语言，增强情感表达力，是采用了实景拍摄和现代电影技术结合的形式。下面我们来听听粤剧电影《白蛇传》的宣传片。

0: 是我也甘心如意。
1: 你妻乃千年百蛇幻变啊！叶速，一朝风云暴，万物恐哀号，鸟出人道乱。
0: 许诺。

0: 呢部宣传片啦，系咪听上有啲音效都好精彩啦吓？嗱，里边咧除咗有罗家英先生之外嘅话咧，当然仲有呢部片嘅女主角啊，佛山粤剧院嘅李淑勤女士。嗱，佢系院长嚟噶，作为粤剧发源地嘅代表，阿李淑勤老师系表示，将《白蛇传》呢个故事搬上银幕，系佢哋对红船精神嘅当代回应。佢话呢部影片咧，既保留咗粤剧嘅唱腔功架精髓，又以电影语言放大情感冲击力，这个呢是令到百年戏班艺术破圈传播的关键尝试。而罗家英呢也是表示，这部影片呢是以现代电影语言打通了文化湾区的脉络，肯定会助力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扬帆出海。下面一起来听李淑勤院长他拍摄电影的感受。
1: 白蛇传是我们的民间传

0: 期，咁每一個劇種都有自己嘅白蛇傳，而係每一個正印花旦其實都演繹個白蛇傳，係每個劇種有唔同嘅風格，每個演員每個花旦所演出嘅雖然都係同樣係白素貞，但係大家所演繹出嚟都係有唔一樣嘅氣質同埋味道嘅。呢、這個就係白蛇傳呢一出戲同埋呢個人物帶俾我哋唔一樣嘅感受。咁況且白蛇傳亦都係我嘅師傅嘅名劇啦，咁所以將白蛇傳用大銀幕流傳落嚟，應該係每個花旦都係夢寐以求嘅。咁因為係白素貞呢個人物係唱念做打，都要好多地方可以展現到一個演員嘅全方位嘅。咁所以我相信係每個花旦都希望能夠演繹白娘子嘅。白蛇應該係我拍咗幾部電影嘅其中一部嘅。咁呢一部戲入其唔一樣嘅咧，就係、是。因為佢唔單止有文戲，有好多武戲，咁好多係吊威亞嘅嘢，係我第一次嘗試嘅。咁裏面其實係都好大嘅感觸咯，因為舞台劇我哋係自細練功，所練嘅嘢可能喺電影未必適合嘅，但同時亦都好慶幸嘅就係因為有咗咁多年嘅練功嘅基礎、童子功嘅基礎，就令到我哋喺電影裏面嘅開打，我哋都可以基本可以能夠完成嘅。罗家英老师其实是我们的前辈来的，他是粤剧演员来的，咁我哋认知当中咧，喺罗家英老师其实喺香港喺粤剧舞台上边，佢只做文武生嘅，咁但系佢喺电影上边，我哋见到好多啦，唐僧啦、红娘啦，好多嘅，咁我哋觉得系本身家英哥系一个粤剧大老官，咁样佢亦都系个影视嘅演员，咁喺舞台上镜头上都系一个好好嘅结合嘅，咁我亦都希望系家英哥可以带住我哋喺银幕令到白蛇传呢出戏走得更好嘅，咁所以我选择家英哥就是因为佢系粤剧同埋影视嘅一个相结合，能够可以将白蛇传粤剧呢套电影带得更远，行得更好更稳嘅。同尹大导已经系好多部戏合作啦，咁系其实每一套戏时代唔一样，朝代唔一样。亦都風格亦都唔一樣嘅，咁有文戲啦，有宮廷戲啦，亦都有今次嘅一個比較傳統嘅，大家睇我哋嘅妝容，基本都係好多係傳統嘅戲曲妝，包括係打辮子啊咁樣。係每一個戲每一個戲嘅風格，咁亦都接落嚟，亦都有我哋嘅紅色經典嘅鐵軍，同埋有功夫嘅粵劇《黃飛鴻十三姨》，咁亦都希望喺每一個戲裏面能夠完成唔同。樣嘅風格俾觀眾睇得到，咁我覺得演員應該係一人千面嘅，一個導演或者係一個演員可以能夠演繹唔同嘅角色，令到大家覺得哦，呢個演員係可塑性好大嘅。其實導演都好多手段可以完成每個戲嘅風格同埋唔一樣嘅一啲氣質帶俾大家嘅。
1: 好嘅，唔該曬勤姐嘅分享啊！今年嘅年底啊，勤姐咧仲會同香港嘅蓋明輝老師一齊合作。这个压缩版或者精装版的粤剧《帝女花》吓，咁啊听闻咧好多场次的门妃都受庆噶啦，要恭喜晒佢哋先啦。嗱，讲翻呢部早年出品的粤剧电影《白蛇传》啦，系改编自经典的粤剧剧目，以90分钟的篇幅嚟演绎千年白蛇传奇。呢部片咧已经系斩获咗多项的国际殊荣，例如2023年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上边。李淑勤凭借精彩的表现荣获最佳女主角奖，而罗家英是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同时电影还获得了最佳摄影提名奖和最佳美术提名奖。这些奖项都很充分地彰显了这部电影在艺术价值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卓越成就。而作为电影的导演尹大为是分享了创作理念的，他表示通过电影镜头重构戏曲舞台时空，既保留了唱造念打的粤剧魂，又以水漫金山等的特效场景赋予给传统故事新的生命。你听听导演怎么说。
2: 首先呢是剧团优秀，演员优秀，然后呢合作默契，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如果说在艺术上达不到一个共识的话，那很难走到一起。那么作为李院长，首先一点，他的超前意识比较强，虽然我年事已高，但是

0: 我没有落伍，我的思想也在不断的超前，不断的进取，所以呢，才有这么很好的默契和对艺术的认知。所谓的突破呢，因为中国戏曲电影呢，大部分都是以舞台艺术片或者是电视台录下来，是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么作为我呢，接触这个戏曲电影呢，我就想就是说要有一种创新，因为我认为任何传统艺术如果没有创新，就等于没有生命一样。所以说一个传统的艺术和一个很好优秀的作品要不断地去更新，不断地要在你的思想上要跟上时代，跟上年轻人的所思所想和他们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作为一个电影的成熟和成长，作为一个中国戏曲电影的进步啊，就是说要我们几代人的导演，几代的人的去努力，才能够不断地去更新，不断地让更多的年轻人乃至以后的人去接受，不要让它落伍。这样的话，我们的传统艺术才能够推广和发展。就是说我的拍摄手法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我是根据用电影的技术来解释这个传统的艺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让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看到以后，他就觉得哎，这个跟我们以前接触的不是太一样。包括表演，我是走进了电影的表演，但是不丢戏曲的元素。这样的话呢，就是老年人他们能接受，年轻人更能接受，这就是我的一个转变，创作的一面。
1: 黎裕嘅电影《白蛇传》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项目，影片是由佛山粤剧院联合香港著名的粤剧老官共同摄制，而出品人李淑勤亦都强调，从粤剧《南海十三郎》到这个粤剧电影《白蛇传》，粤港艺术家的协作不断深化，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了核心动能。暂时来讲，我们是未找到这部粤剧电影《白蛇传》的一些相关宣传的歌曲。不紧要，我们都来听听佛山粤剧院的院长李淑勤联同香港粤剧名伶何华盏演唱的这首《半生缘》，宝宝飞。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会有今天的粤港粤过瘾环节。
2: 是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嘅越讲越过瘾，我哋一齐聚焦咧，从7月15号一直去到7月21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嘅第36届香港书展。我哋会通过两位喺今届书展上边举办讲座嘅文化名家，佢哋嘅角度咧嚟同大家倾一倾偈嘅。头先分享咗粤剧老官罗家英先生嘅视角，下面我哋嚟分享一下呢一位名家佢嘅视角啊。嗱，就喺7月15号，香港书展开幕嘅第一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咧举办咗一个讲座，叫做《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讲者咧就系余国烈先生。

嗱，過去30年咧，佢曾經掌舵香港藝術中心同埋香港藝術發展局嘅，更加一手勾勒出咗香港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嘅宏大圖景。佢深信城市嘅未來唔能夠只係停留喺劇院同美術館裏頭。咁近年佢更加通過跨界共創對話啦，同埋鄉郊實踐，持續為城市同生態嘅永續發展注入全新文化。

0: 郊山林，探讨日常的行山怎样能够成为连结生态和社区的文化论述。下面我们来通过三个问题来听听余国烈先生和我们分享他心目当中的城市文化。第一个问题，城市文化的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相關嘅標準啦。
1: 文化唔係一啲 form 嚟嘅，文化唔係叫書，文化唔係叫做藝術品。文化好多時係又係手段又係目的嘅。通過文化作為一個工具，令到社會上面有啲嘢有啲改變，就希望令到社會培育出某一種文化出嚟。我哋用文化作為手段，令到呢個社會有文化。因為有一段時間我沒有做西九之後，我去了倫敦歐洲大半年嘛，那段時間很得閒在那裡想城市文化是什麼咯。因為我那時的定位都比較多是一個藝術行政人員，那我就開始講 talk 咯。那後來就講講下就一直有 invitation， 180次裡面我想有170次不是我安排的，是有人叫我去的咯。那出到來就是 BEAM 的一套東西，B 就是 belief and value， 包括你對社會的信念、宗教和、一些人的價值觀有關。第二樣嘢呢就是日常生活的風格，我叫做 everyday lifestyle。 第三呢就叫做藝術與創意表達。第四呢就是 M 了，叫做 memories and tradition， 有一些東西它的價值 是在於它以前發生過，或者是它的價值是在於它以前發生過它現在還在做著。如果我哋用呢四樣嘢作為一副眼鏡，我就會見到呢個社會裏面係乜嘢嘅文化啦。文化係我睇到嗰啲，無論用書呢個形式嚟表達，係睇得到佢嘅信念與價值觀，或者日常生活風格，或者係藝術與創意表達，或者係記憶與傳統，喺呢本書裏面體現到出嚟，或者我喺個藝術品裏面體現到出嚟。我是將香港的18區的一些統計數字擠在一起的，用這些樣的數字來到嵌回落 BEAM 這四個方向那裡。油尖旺是比其他標高很多，油尖旺其實是全個香港裏面唯一沒有郊野公園的，它都是一個19世紀發展出來的社區，基本上那個城市規劃呢是全部是 integrated 的，混雜的，裡面看到一個健身室、拳館、樓上有人住、中間有補習社、有佛堂、為什麼這麼多香港那些電影是用油尖旺來做電影名和個內容。如果你看整個彌敦道，由彌敦道去到旺角那裡，根本是一個都市迷宮來的，很多人都以為整個香港都是油尖旺來的嘛，這個都是很香港的城市化的形象的那個來源。
0: 好的，謝謝余國烈先生。套用在我們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的廣州，廣州人天生是包容的，廣府文化都相當包容，所以裡面有很多的粵語都融入了一些西洋的英文樣，好像士多啤梨、士多等等，是不是？還有廣州人很好客的，很喜歡吃的、都希望是可以吃到便宜靚正的東西，這個就是城市人的性格，可能就契合了剛才余國烈先生的分享了。我們再問問第二個問題，余國烈先生他的文化永續城市的書當中會不會有一些特別的例子跟我們舉舉？
1: 我經常用瀨湖內海的例子的，我覺得這本書很好的，咁裏面有好多數據啦，同埋資料咧，唔純粹係話誒佢做咗啲咩好事，佢有好清楚嘅一啲，無論係經濟啊、人口啊，或者係遊客啊，證明得到藝術同埋個地方創新同埋個地方嘅可持續發展嘅關係係點樣。佢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做到一啲我哋所謂地方振興嗰啲嘢，即係 community 嘅 sustainability， 令到嗰個地方嗰、那個社群原本佢個人口喺度下降緊，佢而家下降緊個人口咧，開始放緩緊同埋平。有些地方升翻高，有些年青的家長好像話開翻幼稚園或者小學，即係話嗰啲人口慢慢回升嘅。咁呢個就是用文化藝術作為一個手段，令到嗰個社群係連結。最開始的時候，瀨湖海內海呢個地方其實是一個人口空洞化的地方，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裏面嗰個經濟已經係無以為繼咁出到嚟。咁佢用呢個藝術啦，或者係旅遊啊作一個原因喺度咧，令到裏面代替咗以前嘅一個係一啲污染嘅工業啊或者產業，而家變咗嗰個地方嗰個經濟增長。第三就係嗰個環境啦，就係環境。咁佢嗰個藝術祭嘅時候，佢做嘅時候，佢有好多對於環境啊或者

0: 色嘅要求，咁亦都係令到佢以前係一啲係重工業同埋極之污染嘅一啲海島嘅地方嚟嘅。嗰、那個地方令到嗰個地方咧，亦都係慢慢係振興翻，無論喺環境嗰方面、社群嗰方面同埋經濟嗰方面，嗰個永續咧可以生翻出嚟。慈上嘅例子，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例子啦。咁佢一個係以種米為主嘅一個地方啦，咁樣咁佢喺十幾年前開始有一個慈上秋收稻穗藝術節啦，咁樣咁佢淨係喺秋收同埋播種之前同埋割禾之前嗰段時間，大概有十日嘅空檔，佢先做呢樣嘢。佢仍然係將佢嗰個地方作為一個農業嘅好重要嘅一個小鎮嘅農村嘅經濟。慈上裏面有好多好詳細嘅故事，我覺得呢本係講得幾好嘅，成為慈上。裏面關於藝術節嗰部分，只不過係中間一節嘅啫。佢係講緊慈上鄉呢個地方喺過去嗰六七十年裏面嗰個發展係點樣啦？包括喺 WTO 裏面食米或者糧食嗰個出入口嗰個價格啊，個競爭啊。咁睇完呢樣咧，我先知道藝術節喺成件事裏面嘅角色係點。佢係引入一個佢哋自己一個 festival 咯。而嗰個 festival 係令到慈上更加出名，即係唔係用文化藝術旅遊替代咗佢當地嗰個產業，而係相得益彰咯。呢本就關於行山啦，香港山徑嘅書叫做《看不見的山徑》。最好嘅山徑係咩山徑呢？就你睇唔到佢係山徑嘅山徑。嗰、那個山徑雖然係設計出嚟，但係令你覺得好似係經過好多年人行出嚟嘅一條咁嘅路，裏面牽涉到一啲美學嘅。咁我會比較敏感啲啦，我係即係做藝術行業嘅出身啦咁樣。我覺得其實佢哋講嘅美同我哋喺美術館裏面講嘅美係有啲咩唔同呢？佢哋去到咁實際，佢哋係每個星期或者都要去行山嘅人，佢喺裏面追尋嗰種美係乜嘢美？呢啲唔同嘅角度睇嘅文化同埋美係乜嘢咧？拓展我自己對文化嗰個領域同埋想像。
1: 好嘅，唔該曬余國烈先生，舉咗幾個地方嘅例子同我哋做分享啊。最尾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余国烈先生怎样看待香港的城市文化生态呢？
0: 香港就其实很自豪呢，就讲香港人是非常之实际的。我们不是追求一些信念与价值观的东西。香港麦理浩总督临走之前说要起演艺学院的时候呢，有些议员就说不用起，因为香港不需要做创作的，我们只需要起个舞台，全世界最好的 artist 来香港就可以了。我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培养我自己 artist 呢？咁佢係講一啲概念，其實香港講文化保育係冇嘅，未有。佢而家叫做文化生態保育區嘅建設。我哋而家好多時講生態或者文化保育嘅時候咧，行業就保育行業，山就保護山咁樣，已經牽涉好多跨部門嘅一啲協作，令到整個文化生態可以一齊保育，而唔會話我淨係保育嗰啲死物嘅啫。嗰啲人咧就教育局搞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香港都未有咁樣嘅思維諗呢樣嘢。我覺得香港同深圳的關係咧，從來都係，但係而家係更加，我覺得係一個雙子城嘅關係，好極端嘅例子嘅一個雙子城咯。而家好多人去深圳滑雪，你知唔知啊？室內滑雪場啦，咁樣去行山啦，或者係美術館啦，喺民生嘅範圍，包括文化藝術嘅範圍裏面咧，已經係基本上係一個市場。你喺依度做乜嘢，而嗰邊冇嘅，嗰啲人就會嚟依度睇。其實中間個代價唔係好多。完咗之後，佢總捐窿捐落垃圾，有翻房可以翻到屋企嘅。人係活嘅，藝術家係活嘅，觀眾消費者都係活嘅咯。我覺得由冇至有嗰個階段咧，係的確係最生猛嘅，因為你冇包袱啊嘛，你唔會話香港以前唔係咁嘅喎，點解你做呢啲嘢啊咁樣？既然冇規冇矩，我哋本身呢個地方又唔係好精緻嘅文化，咁你咩都可以試一下咯咁樣。我都覺得其實每個城市都會經歷一個咁樣嘅階段。由一個未有温飽嘅階段，去到有温飽嘅階段，中間有一段時間咧，對自己嗰個形象啊，或者冇一個固定嘅睇法，咁就好似咩嘢都得咁樣咯。咁喺嗰段時間，即係八十年代嘅時候，亦都係由未到温飽至到温飽嗰個階段啦。有啲先富起來嘅家庭已經送咗啲子女去羅馬讀音樂，或者去邊度美國讀建築。

0: 又有啲創新嘅出到嚟咯，未將外國嗰啲最新嗰啲實驗啊、唔同嘅主意啊，未喺嗰陣時可以攞到出到嚟。
1: 好嘅，多謝香港資深文化規劃者余國烈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咗文化不能缺席啊，佢嘅城市三部曲當中衍生出嚟嘅啲相關話題。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上網揾揾余國烈先生佢嘅城市文化三部曲嘅嗰幾本書啦，嚇，睇睇裏邊嘅相關觀點。嗱，而家主持人肥光咧，身處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嘅廣州啦，而啱啱仲結束咗2026嘅世界盃添啊！咁其實之前咧，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 CCTV 5咧，都係喺廣州搞咗一個節目啊，同世界盃相關嘅，裏邊有一首節目嘅主題曲叫做《潮起花城》，我覺得裏邊嘅歌詞係好契合到廣州嘅城市文化嘅。咁就係呢個鐘數，我哋都應景咁樣聽聽呢一首歌啊，亦都以此結束今日嘅越講越過癮環節。我係主持人肥光，不斷提醒閣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2: 你咁快咧？
3: 哇！咁快点好嘢啊？
2: 咁快点好嘢啊？
4: 好，
2: 开波啦！
5: 好。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又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4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我之前都跟大家讲过了，在中国古代政治里面有一招

絕招，叫做無以謀反，即係老人哋話人哋要謀反。呢一招嘅殺傷力就非常之勁嘅，可以講係古代政治裏面嘅一招大絕招。而家楊國忠要對付安禄山，亦都出到呢一招嘞噃。佢又猛咁同唐玄宗講：安禄山咧就一定要謀反噶啦。你若然唔信咧，只要召佢入京就知噶啦。佢如果忠心嘅，一召就嚟嘅。但係若然想謀反咧，佢係一定唔肯嚟嘅。唐玄宗聽佢咁講咧，就下旨召安禄山入京啦。哈，點知又出乎阿楊國忠意料啊！安禄山一叫就嚟。喺天保十三載啊，安禄山喺華清池最後一次見到唐玄宗。佢喺皇帝面前喊到喋喋聲，同唐玄宗話：臣本來係個胡人嚟嘅，都唔識字嘅，都係得個陛下恩寵先至有今日嘅啫。唉，而家咧要死喺楊國忠嘅手上咯。唐玄宗見到安禄山喊得咁慘，心裏面都好感動，完全係冇諗到呢個人會謀反嘅，所以啊，佢係扶起安禄山，賞賜咗一大筆金錢過佢，仲準備幫佢加封一個特任宰相嘅頭銜。不過呢個時候咧，楊國忠又跳出嚟掹住佢嘞噃，佢又勸唐玄宗話：皇上啊，皇上，這個安禄山係有軍功，但係佢唔識字嘅噃，啲咁嘅人點做宰相先得㗎？若然其他國家嘅人知道你用啲咁嘅人做宰相，恐防會睇小我哋咩？咁最後咧，唐玄宗都係冇封到安禄山做宰相，取而代之嘅係俾咗更多着數過安禄山。安禄山心裏面就偷笑啦，列席國務會議呢啲虛涵對佢嚟講就冇乜用嘅，嘿，但係着數最實際喎。靠住唐玄宗嘅賞賜啊，佢又可以儲翻幾千匹好馬，徵召翻幾千個士兵啦。赚到盆满钵满嘅安禄山知道长安就唔系久留之地啊，所以咧隔咗无奈就向唐玄宗辞行啦。临行嘅时候啊，唐玄宗好亲切咁将御衣帮佢披上身，仲叫高力士亲自送佢出京城。不过安禄山呢个时候咧系真系有如惊弓之鸟，冇鞋一拉劇走啦。佢每隔15里就换一条船，日夜兼程行咗几百里。一口气赶到翻自己嘅辖区范阳，咁先唞翻啖大气。咁呢个时候啊，几乎系人都知安禄山啊准备要谋反啦。唯有唐玄宗啊执迷不悟噃，佢将所有嘅迹象咧都归结为杨国忠同安禄山之间有矛盾。佢甚至仲觉得啊，佢两个有矛盾，总好过佢两个结党营私啊。咁但系佢又谂唔到呢两个人啊，一个就集中咗行政、人事同财政嘅权力，而另一个咧系最有力量嘅边防大将，佢哋嘅对抗啊，必定会导致大唐王朝分裂嘅。喺落嚟嘅时间啊，杨国忠啊继续努力对付安禄山。第二年嘅2月，安禄山派佢嘅副将入京，提出要将节度使嘅汉族将领换成胡人。杨国忠同佢嘅副手都一致认为呢个系安禄山意在谋反嘅铁证。咁但係皇帝就唔信呗，依然都满足咗安禄山嘅要求。杨国忠就提出，既然係咁，可以召安禄山入京，担任兵部尚书，然之后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嘅节度使啊，都换成忠诚可靠嘅汉人。咁样呢，既保存咗安禄山，亦都保存咗大唐王朝。应该讲呢，杨国忠呢个办法都係唔错嘅。唐玄宗本来都同意咗嘅。但系冇几耐又反悔噃，就系派咗个宦官咧去范阳送礼。安禄山系挑通眼眉噶，一睇就知唐玄宗想点啦，所以啊率领部下表现咗一场大表忠心嘅好戏，并且对呢个嚟送礼嘅宦官大肆贿赂，执到佢系盆满钵满。咁正所谓鸡髀打人牙较软，个宦官攞咗安禄山嘅好处，咁翻去啊梗系讲句好说话噶啦。而听咗宦官禀报嘅唐玄宗咧，就对杨国忠话：安禄山一片忠心，毋庸置疑嘅。朕仲要靠佢抵御外敌，保卫北疆嘅。而家朕亲自为佢作保，任何人都唔好再以咁嘅言论嚟烦朕啦。咁啊，杨国忠啊冇计啦，自己走去收集证据，佢又瞒住皇帝。将安禄山安排喺长安嘅线人捉起身杀咗，安禄山呢个时候更加紧张，更加惊啦，
除了继续努力准备造反之外，

0: 实在都冇乜其他办法噶啦。所以咧，一定程度上啊，安禄山啊真系俾杨国忠逼到佢造反嘅。不过你话安禄山完全系无心嘅，咁亦都讲唔过去嘅。事关咧，佢同朝廷早就离心离德噶啦。佢甚至喺天宝十四载啊，提出咗一个好奇怪嘅动议噃，话要派22个番将，率领6000射手入京，献马3000匹。咁呢一次连唐玄宗都觉得 QK 啦，佢又派咗个宦官去范阳，邀请安禄山嚟华清池浸温泉。安禄山啊，大模私样坐喺个胡床上边接见个宦官，佢又对个宦官话：阿皇上点啊？身体几好嘛？马唔献就算啦。你翻去话俾皇上听，我准备10月份去京师，啊，依家就唔去啦。然之后咧，佢就再都唔理呢个使者啦。呢、这个宦官过嚟范阳出事，本来谂住系趟美差嚟噶，去到范阳点都要打翻啲秋风先翻嚟嘅。啊，殊不知俾阿安禄山啊病埋佢一边，搞到谷住一肚气。翻到嚟长安咧，连个谢恩嘅表彰都冇带翻嚟。佢见到唐玄宗啊，就喊咁口咁话：奴才差啲啊，见唔到皇上咯。咁呢个时候咧，河朔三镇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唐玄宗就算想发烂渣，都吹唔上安禄山噶啦。不过安禄山话佢准备10月份去长安咧，亦都未必系完全讲大话噶噃。事关喺呢一年嘅11月啊，佢就联合东北各族，发动150,000大军喺范阳起兵，直扑长安而嚟啦。而佢打出嘅旗号啊，就正系要诛杀祸国殃民嘅奸相杨国忠。咁呢个咧？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的开始了。这个时候的杨国忠啊，觉得自己是很成功的。事关他终于证明了之前自己对安禄山要谋反的指责呢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他想不到的是，安禄山手头的实力竟然是这么强大，而大唐军队的实力呢竟然又是这么差。杨国忠这一魂真是惹火烧身，不但只玩死自己，仲连累埋整个大唐王朝。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最尾呢个板块咯。我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一个即将喺今个周末上演嘅精彩音乐会。
3: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聚焦即将举办的一个演出。2026年7月25号由广东公益率孤助学促进会星海音乐厅主办，广州岭南交响乐团协办同演出的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即将在星海音乐厅的交响乐演奏大厅上演。讲回今年第20届，20年前率孤助学会好多位发起人围在一起探讨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既能够为慈善活动搭建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传播平台，亦都借此向捐赠人致谢。在发起人、演出团队、演出场地和志愿者等一众爱心人士的众志成城之下，2007年的7月份第一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由此诞生。而直至今日，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咧，始终咧喺度为向贫困学子作出资助嘅善心人而办，整整持续咗20载，可以话风雨无阻，初心不变。咁介绍翻广东公益率孤助学促进会咧，系喺2004年嘅5月份成立，喺2024年咧就迎嚟咗成立嘅20周年。呢、这个组织喺过去嘅20几年之间啦，深耕慈善公益，聚焦困境儿童与重症贫童的救助，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 下面我哋一齐嚟回顾下呢个组织20周年宣传片当中相关人员嘅分享。

0: 感谢这20年来无数支持着我们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热心人士，我们一定会把每一项工作做精做细做极致，回报社会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1: 诚信是慈善组织的生命，我们始终在构建一个可以信任的平台，大家在参与各种活动的同时，了解到我们公开透明的机制，感受到每一分钱都真正用到需要帮助的孩子身上。
2: 捐助者看到的是我的钱真正去到那个需要的地方，这个组织就让我更加有信心。
3: 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呢，转眼已经17年了，用音乐来支持更多的孩子，从最早的07年走下来，这已经是一种传承了。
4: 我跟广东世博会呢已经结缘了20年，我也号召我身边的朋友继续关心助孤救助病童。
5: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啦20周年宣传片当中各界人士嘅分享，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好温暖啊！嗱，介绍翻啦，我哋今日推介嘅7月25号呢一场嘅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系以《光阴的故事》为主题。嗱，呢个光阴咧就系时光嘅声音咁解吓，就唔系我哋光阴飞逝嗰个光阴吓。成场演出系分为序章，以及系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童年、童卓的你、10年、亲亲我的宝贝、平凡之路呢6大篇章。用60至80后嘅视角，以时间为轴，以音乐为媒，回顾嗰啲成长年代唔同阶段嘅故事人生。咁睇翻今次音乐会，再次得到咗好多艺术家嘅义演支持，有一级演员同埋青年歌唱家常安啦，仲有长笛演奏家冷雪峰、小提琴演奏家杜瑞黎系首次加盟，仲有一级演员与青年歌唱家许乐、携手华语乐坛著名歌手麦子杰、李达成、江碧然咧，系继续鼎力参演。而从第一届音乐会起咧，就担任主持嘅全国金话筒主持人金奖得主陈晓林，将会联袂佢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嘅女女啦谢雨桐首登星海音乐厅舞台。而歌唱家许乐亦都将会同佢嘅6岁嘅仔仔许天朗咧同台献唱啊！咁所以今次嘅演出咧都会有好多嘅父子兵啦，同埋母子兵啊！此外，今届音乐会的参演团体还包括了来自恤孤助学会和星海音乐厅联合发起的音乐陪伴计划，其中一间结对单位的东风二小合唱团，以及是恤孤助学会访贫助学行项目来自湛江瑞溪以及是潮州双桥的受助学生的。讲到恤孤助学会的会歌歌词是由已故的老会长黄仲汤撰写，由知名音乐人张全福老师作曲和联合作词，由杨卓音老师编曲，陈乐老师合成制作。这首歌是承载了几代公益人的心愿。而作为歌曲的原唱者，歌唱家许乐、常安将为星海音乐厅首次唱响这首会歌《只因为有了你的爱》。下面不如我哋听听咧呢首歌最近嘅一个录制花絮，咁里边我哋都可以听到其中嘅片段嘅。

冇错，听到嘅咧就系恤姑座学会嘅会歌啦，只因为有了你的爱吓。咁啊，虽然只系一个片段，但我相信啦，喺今个星期7月25号佢哋嘅呢个20周年嘅慈善音乐会当中咧，呢首歌会全场唱响噶。嗱，为咗回馈多年相伴嘅爱心老友，今次音乐会嘅门扉咧都会有好巧妙嘅设置，例如咧今次会开启往届入场券嘅兑换通道。咩意思呢？就是攞住第一届至到第19届任意一届原版音乐会嘅入场券，都可以前往恤姑座学会嘅办公室现场兑换今届演出嘅席位，名额咧仅仅得20席，先到先得吓。另外认捐助学项目咧会回赠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嘅入场券嘅。相关详情欢迎大家关注广东公益恤姑座学促进会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今日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都推介咗即将喺2026年嘅7月25号喺星海音乐厅嘅交响乐演奏大厅咧上演嘅仲夏夜慈善音乐会，今年咧举办到第20届噶啦，用20载光阴谱写20载音乐故事。我留意到啦，今次音乐会嘅最尾一个演出章节叫做《平凡的路》。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最后都会以平凡的路结束今天的全部内容，也都隔空为今次的音乐会加油鼓劲。好了，最后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何欣。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8: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
8: 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一张票根解锁 N 种玩法。
7: 财富堂一齐嚟关注十五规划政策热词。
8: 财智湾区深入讨论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
7: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10: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的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2026年暑期档已经拉开大幕啦。根据国家电影局发布嘅信息，今年暑期档有近80部影片定档，涵盖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类型。广东24年蝉联全国票房冠军，咁作为第一票仓，广东唔单止为全国观众奉上咗《功夫女足》《想你了》等等类型嘅多元佳作，更加是创新推出看好片、见主创、逛影展、去打卡暑期电影消费系列活动，而一张电影票根串起了夏天文旅生活。
8: 没错的，今年暑期档供给充足，大片云集。7月11日，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全程在深圳取景拍摄的《功夫女足》是正式公映了，上映半日票房即破亿，成为暑期档首个爆款。这部片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支持，深圳电影制片厂第一出品，是继《给阿嫲的情书》之后有一部深圳本土影视精品。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八仙》、《年会不能停二》等热门影片也都是陆续上映，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7: 粤产影片在暑期持续发力，由张若楠、金靖主演的剧情电影《想你了》定档7月17日，姜子牙导演程腾时间6年推出的新作《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从历史到喜剧，从动画到动作，类型多元的粤产电影正在成为暑期档的重要力量。
8: 这个夏天，广东艺术影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将陆续在广东开展，满足不同影迷的口味。由广东省电影局指导，珠江电影集团和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办的2026广东艺术影展全年举行10期，以粤粤游影展的节奏，将世界经典电影送到广东观众的家门口。7月底至8月，广东艺术影展香港电影展映暨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将在广州、深圳、佛山三城同步举行， 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呈现《胭脂扣》《秋天的童话》《天若有情》等八部香港经典影片。
7: 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将在8月6号到10号在东莞石牌镇举办，作为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画电影周涵盖动画影视、沉浸式展映、创投孵化、产业对接、影视动画人才招聘、电影公益展映、电影市集等多元内容。
8: 咁广东依躺成熟的电影家跨界生态，在暑期推出覆盖全场景的惠民福利，跟着电影去旅游，正成为广东暑期文旅消费的新模式。珠江电影集团联合广东中旅开展跟着电影去旅游活动，凭珠影票根就可以享受旅途优惠。广东已发布60条影视主题线路，串联全省21个地市热门取景地。
7: 随着《给阿嫲的情书》热映，电影取景地和相关文旅景点热度攀升。深圳以《时代情书》深圳原创出品为主题，在宝安机场打造沉浸式主题展，通过桥批场景还原、书信互动书写与打卡赠礼等环节，传播岭南桥批文化。山潮揭旅游联盟发布《山海桥韵寻味潮汕》六日主题线路，串联汕头、潮州、揭阳多处影片取景地，融入桥批、潮剧、英歌、潮秀等热门元素。
8: 佛山则推出三条主题鲜明的精品旅游线路，一日看尽岭南特色、顺德美食寻味之旅、共赴光影新传奇，分别聚焦岭南文化、世界美食之都和功夫文化。河源市推出跟着电影游和平活动，带领游客走进乡建美晚取景地林寨古村。
7: 多个地市亦都推出特色文旅研考活动。7月15号到8月20号，广州市推出跟着电影学历史活动，围绕四道、三国第一部曾洛阳、海洋奇缘启航等影片展开光影研行。广东省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等联合举办《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结合影片四道，策划电影加展览加党课红色研学活动。
8: 咁喺南国书香节期间，深圳七大书城及南山书城开展电影主题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市民凭影院当日票根可享受主题展区书籍专属优惠。中山市在主会场举办红色电影展映活动，清远市推出观影加购书跨界联动惠民活动，凭票根即可享受书店购书折扣。
7: 电影加美食更加是活动多多，珠影集团联动近百家餐饮品牌，凭票根即享优惠。深圳联合建设银行推出票根消费补贴和商圈满减，覆盖零售和餐饮。清远市就依托红树林网红夜市开展跟着电影品美食活动，每周固定开设公益露天电影放映。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古论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古论今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2: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7章第4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 但我一直分唔清楚东数西算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咩嘅关系呢？亦都搞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嘅层面呢？今日我想请简老师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嘅规划热词。
14: 嗯，
15: 系啦，何同学吓，呢个问题咧问到咗数字经济发展嘅底层根基，亦都系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嘅核心揸手。今日咧，我哋就嚟将佢讲透啦。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7: 咁好多人呢对算力其实都唔係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係算力呢？
15: 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係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係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等同于全国统一嘅特供压电力输送大电网下，过去各地嘅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似各地自建嘅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唔到出去，闲置算力啦冇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啦，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嘅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分联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嘅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唔浪费，供需精准匹配啊！
7: 简老师呢个嘅比喻啦，就真系非常之贴切啦，瞬间就听明啦。原来咧，算力同埋电力嘅逻辑咧系高度相似嘅。咁我仲有一个疑问咧，一体化三个字啦，体现喺边啲嘅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15: 是啦，你看得很细致。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五大一体化的统筹方向，也就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大众的视觉逐条通俗地去解释。第一就是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 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统一接入调度平台，不再各自孤立下。而第二是区域布局一体化，亦即是东数西算的核心逻辑。东部城市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是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算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咧，算力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系唔低于80%，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咧系发展同安全一体化，喺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亦都同我哋之前讲嘅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
7: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讲回这个纲要里面，十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要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们发展算力面临着哪些痛点？这一套的国家级网络又怎样来解决呢？
15: 嗱，现阶段我哋国家算力发展咧，存在四方面嘅短板，亦即系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动因啦。而第一咧就系算力孤岛问题啦，各地机房分属，唔同企业、唔同区域，闲置嘅算力冇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实现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控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7: 哦，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的，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还了解到，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的暴升，这么庞大的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怎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15: 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杜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这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算楼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计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算楼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一毫秒城市算力圈、五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算楼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同埋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7: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简老师，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大型的算力机房的，可不可以和我们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案例来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会给我们的产业、民生和科研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15: 我们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的普惠价值了。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租赁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其次就是制造业，也就是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是民生和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的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7: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都非常之重要的。 今日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了。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和我们梳理了一次。之前零散地了解了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的知识点，现在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了。它确实是衔接十五五几乎所有的数字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底座来的。
15: 是的，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单止是单一的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是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的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的一体化算力网络，既是抢占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的必然选择，也都是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布局了。而未来五年，算力就会好像水电一样，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的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地改变生产、科研和日常生活方式。
7: 今天这堂课令到我看明白了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5: 拜拜。
1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6: 翻开书本第86页。
1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十五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智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1节咧，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这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咧？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咧？
15: 何同学，这个问题问到了十五规划入面制造业升级的核心揸手了。智改数转网联是十五规划针对我们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核心方向，也都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
7: 哇，原来定位这么高的。那简老师可不可以同我们拆解一下呢？智改数转网联每个词听落都好像很清晰，但连在一起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15: 特别好，我们先将这个词组拆开。智改数转网联其实是三个核心动作的合称，分别是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智改就是比传统的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而数转就是将工厂入面的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的模式。而网联就是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整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来总结，智改就是令到设备变得聪明，而数转是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则是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7: 哇，原来这六个字分别是制造业升级的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智改数转网联呢？
15: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质了。首先，我们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我们制造业很多传统工厂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的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 而自改数转网联呢，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所事了。第一，它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呢，可以令到生产线24个钟不间断地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7: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一个新引擎。嗱，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边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咧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智改数转网联呢？
15: 你嘅观察咧非常之细致吓。他话入面的这句话就是智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第一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亦是智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

0: 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1: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转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0: 听完今日的讲解呢，我彻底读明了自改数转网联这个热词的核心内涵。它不单止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是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业、生活，也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
1: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0: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2026年上半年港股 IPO 咧系迎嚟咗五年嚟咧最强嘅复苏吓，总计有84家嘅企业以 IPO 登陆到港股，合计募资突破咗2000亿港元。上市公司嘅数量较2025年嘅上半年咧系将近翻倍嘅，市场规模同埋资产质量咧系双双跃升。呢一轮行情咧呈现出鲜明嘅结构性嘅特征，包括 AI、半导体等嘅硬科技企业咧成为上市嘅主力 ，AKH 上市模式咧成为咗主流，全球资本扎堆优质科创资产，市场呈出明显的头部集聚和估值分化的格局。
4: 港股市场回暖得益于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持续升级，随着跨境理财通 2.0 落地，离岸人民币额度倍增，数字债券创新提速，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成为外资布局中国资产、内地企业出海的核心跳板。那立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背景，港股和 A 股如何协同互补，香港如何一同湾区优势持续放大金融开放价值。那今天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那今天播出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我们请到的是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您好魏主席。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欢迎魏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港股 IPO 实现了量质齐升，那么同时呈现了科技的抱团、 AH 上市的常态化的鲜明特征，那港股和 A 股的联动的深度呢也是前所未有哈。也想问一下魏主席，您觉得当前我们的港股和 A 股是形成了一个怎样的互补协同格局？那另外呢就是互联互通的这个机制持续的升级哈，从一级的 IPO 发行再到二级交易流通，您觉得我们如何去重塑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整体生态以及定价体系呢？
5: 好，谢谢。这个可以看成啊是香港资本市场价值的核心关键。港股与 A 股从来都不是竞争的替代关系，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体两翼，错位分工，双向赋能的核心载体。互联互通的持续扩容，正是彻底打通内地与香港市场的壁垒，构建了覆盖定价、流动性、投资者关系、企业服务的一体化资本生态。在这里有几点想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内地与香港的市场定位错位，优势互补， 形成了完整的投入。

0: 之闭环。 A 股是典型的在岸核心市场，依托海量本土投资者，稳定的政策环境，充沛的内需市场，核心功能是服务国内实体经济，培育本土产业，夯实企业基础估值，适合传统产业、内需消费，稳健型成长企业融资发展，是国际化离岸市场，依托自由资本流通，普通法监管体系，全球机构投资者，还有就核心优势是国际化定价，全球化的融资，跨境资本运作，能够帮助科创企业对接欧洲、美国、中东、东南亚全球长线资本，完成品牌出海、跨境并购、海外研发布局。简单来说， A 股负责培育成长，港股负责全球化腾飞。这一定位的差异正是 A 在 H 股模式持续火爆的底层逻辑。其次，互联互通持续升级，重塑了内地与香港估值与定价的体系。过去 A、H 股长期存在的估值割裂、薪资割裂、基金割裂的问题，随着沪深港通调底持续的扩容，双向资金流动常态化，内地与香港差价的持续收敛，定价逻辑逐步趋向一同一样。A 股为港股的优质企业提供了基本面的支撑与流动性的兜底，港股为 A 股科创企业提供了国际化公允定价与成长的溢价。今年大量 A 加 H 科技企业上市后，通过南北向资金跨市场的配置，快速完成了估值修复，即化解了港股中小市级企业流动性枯竭问题，也抑制了 A 股局部三度的估值泡沫，让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定价更加理性，贴合产业真实成长的逻辑。更为关键的是，互联互通已经从二级市场交易渗透到一级市场 IPO 全链条，彻底改变了企业融资的路径。以往互联互通即局限于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如今随着制度持续的优化，内地与香港上市柜的不断的连接，港交所借鉴 A 股注册制优化特专科技上市的门件，接纳内盈利的科技企业，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内地优化红筹企业二次上市的规则，承接港股优质企业回归 A 股，规则互认，标准衔接，大幅降低了大湾区科创企业跨境上市的合规成本与时间成本。第三，互联互通带来的基金双向循环，为 AH 股市场持续输送正面货水。南向基金为港股 IPO 提供稳定本土基金支撑，改善新股承接能力，平抑市场波动。北向基金为 A 股引入全球成熟的投资理念，推动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普及，倒闭了上市公司完善的治理，规范信息披露。正是这种向上赋能，让2026年 A 加 H 股上市企业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赢家，既拿到了内地产业资本的战略价值，又获得了全球资本的长线布局，成为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融合发展的核心标杆。总的来说，互联互通正在推动 AH 股市场从两个市场、两套逻辑转向一个产业生态，双向资本循环、一体化定价体系，共同构成支撑中国科技产业升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底座。
1: 嗯，是的。那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金融枢纽建设大局，大湾区呢集聚了全国最密集的科创企业先进制造产业链。那像深圳、广州深耕本土科创融资，香港呢主打国际化的离岸金融，湾区一体化的格局当中，港股 IPO 枢纽功能它承担着怎样不可替代

0: 的一个战略价值。那资本市场又是如何错位协同去赋能大湾区产业升级以及实体经济发展呢？魏主席，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1: 好，谢谢。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世界级金融枢纽，绝对不能依靠单一个城市或者是单一个市场，必须要构建内地在岸金融加上香港的离岸金融双轮驱动的格局。而港股 IPO 枢纽正是大湾区连接本土产业与全球资本的超级枢纽，核心的桥梁，其战略价值是内地任何资本市场都无法替代的。第一方面呢，就是港股 IPO 是大湾区硬科技企业全球化融资的唯一核心载体。大湾区聚集了海量专精特新的企业，AI、半导体、高端制造、创客企业等等，大量前沿的科技企业早期采用了 VIE 红筹架构等，短期无法登陆 A 股。而港交所的 18A、18C 制度的成熟落地，完美的承接了湾区科创的企业资本化需求，为创业企业、创投机构提供了合规退出的通道，持续的激活了大湾区的创投生态、科创生态。2020年上半年上市的 AI 半导体企业，绝大多数源自大湾区产业集群，依托港股完成首次全球化融资，真正实现了湾区孵化。香港募资，全球成长。第二，港股 IPO 助力大湾区产业连看入全球高端价值链。企业登陆港股必须对标国际财务的准则、信息披露规则、公司治理标准。倒闭大湾区民营企业、科创企业完成现代化的治理升级、国际化的合规转型。同时，企业通过港股平台引入全球资本。开展跨境并购，布局海外市场，带动大湾区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融入全球体系，推动湾区从制造基地向科创基高地、全球产业枢纽升级。第三，港股的 IPO 持续夯实了大湾区离岸人民币金融核心的优势。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枢纽，而港股 IPO。股权融资是离岸人民币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随着人民币双柜台交易全面的普及，越来越多湾区企业在港采用人民币募资结算交易，持续盘活了万亿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拓宽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应用场景，让大湾区成为全国人民币自助型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在湾区协同分工上，深港港澳形成了完美的错位互补格局。深圳、广州立足在岸优势，聚焦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本土实体经济、内需产业培育，依托深交所、地方产业基金、银行信贷，筑牢了产业培育根基。而香港立足离岸优势，聚焦高端 IPO 融资、全球财富管理。跨境债券发行、国际资本运作，专注解决企业全球化发展的资本需求、国际背书需求、跨境风控需求，持续将大湾区的产业优势、科创优势转化为资本优势、全球竞争优势，助力湾区建成兼具本土活力、全球影响力的实体金融与科创枢纽。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2: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2026年上半年港股 IPO 咧系迎嚟咗5年嚟咧最强嘅复数吓，总计有84家嘅企业以 IPO 登陆到港股，合计募资突破咗2000亿港元，上市公司嘅数量较2025年嘅上半年咧系将近翻倍嘅，市场规模同埋资产质量咧系双双跃升。呢一轮行情咧呈出鲜明嘅结构性嘅特征，包括 AI、半导体等嘅硬科技企业咧成为上市嘅主力 ，AIH 上市模式咧成为咗主流。全球资本扎堆优质科创资产，市场 呈出明显的头部集聚和估值分化的格局。
0: 港股市场回暖得益于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持续升级，随着跨境理财通 2.0 落地，离岸人

0: 人民币额度倍增，数字债券创新提速，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持续巩固，成为外资布局中国资产、内地企业出海的核心跳板。那立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的发展背景，港股和 A 股如何协同互补，香港如何依托湾区优势持续放大金融开放价值。那今天谈股论金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那今天播出香港互联互通再扩容，我们请到的是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我们共同来进行探讨。您好，魏主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跨境理财通 2.0 落地，以及离岸人民币的额度倍增，数字债券创新密集落地，那么互联互通呢，可以说已经从单一的股票市场拓展到了理财、债券、离岸货币等多个领域。那么这些多维的政策红利是如何反哺港股的 IPO 市场，持续激活一级市场活力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想再梳理一下香港呢，究竟是如何依托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体系，筑牢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最佳跳板，以及护航内地企业出海呢？魏主席，
1: 好，谢谢。如果说 AH 市场啊，联动是港股 IPO 复苏的产业基础，那么多层次互联互通政策迭代升级，就是港股持续走牛、长期向好的制度基石。2026年落地的系列总榜政策，构建了股权、理财、债券、货币等的跨境金融开放体系，全方位为港股 IPO 市场赋能。首先，跨境理财通 2.0 放海量民间的财富，为港股市场带来长期增量资金。新版理财通大幅度的放宽投资额度，拓宽产品的范围，降低了进入的门槛。大湾区海量高净值人群民营企业家的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得到了合规的释放。第二，就是离岸人民币额度的倍增，夯实港股国际化定价与结算的优势。香港坐拥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额度扩容之后，离岸人民币跨境流通效率大幅的提升，叠加港币、人民币双柜台交易机制的全面成熟，境外机构无需兑换外汇，可以直接使用离岸人民币参与港股 IPO 认购，二级市场的交易及汇率的风险又大幅降低，跨境投资成本持续吸引全球央行、主权基金、资管机构增配中国科技资产，进一步巩固港股全球离岸人民币权益资产定价中心的地位。而第三，就是数字债券跨境债券创新，完善企业全周期投融资服务，互联互通不再只服务股票的 IPO， 更通过债券通数字离岸债券，为上市企业提供上市前培育、上市后赋能的全链条支撑。内地政府、企业、湾区龙头企业在港发行数字债券，募集低成本海外资本回流，赋能本土科创产业，培育更多优质的 IPO 后备企业。港股上市企业依托跨境债券工具，优化债券结构，补充研发资金，支撑海外扩张，形成了股权 IPO 募资、上市后股票配售、债券持续融资等的多元融资体系。可以说，理财通 2.0 人民币额度扩容、数字债券创新，看起是财富、货币、债券领域的开放，实质是全方位夯实了港股 IPO 的基金底座、制度底座、生态底座，让香港资本市场的枢纽价值、跳板价值、开放价值。
0: 我们看到近年来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机制持续迭代的升级，从通道互通逐步走向了深层次全方位的金融融合。那想请教一下魏主席，您觉得未来内地和香港的金融联动、规则衔接的核心升级方向和发展亮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近年来看到内地与香港的金融互联互通建设稳步推进、层层递进，已经从一开始单一的股票双向交易成长为覆盖股权、债券、理财、离岸货币、创客融资的立体化、制度化、形态化的开放体系， 形成了湾区金融协同、内外资本互通、产业资本联动的成熟格局，为港股 IPO 持续回暖、香港金融枢纽提质夯实了坚实的基础。当前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已经构建起十分成熟的多维开放生态，在资金互通层面，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形成了三级资金流通的体系，南北向资金流动常态化、规模化，源源不断地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输送长期增量资金，有效改善了港股市场流通性的结构，支撑了科技 IPO 的估值修复与常态化的发行。在渠道互通的层面，随着离岸人民币额度的倍增、双柜台交易的落地、数字债券创新推出，现在离岸人民币枢纽功能进一步集获，人民币跨境流动、定价、投融资场景持续的丰富，搭建起安全高效的跨境资本循环通道。在产业互通层面 ，A 加 H 上市常态化，科创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让大湾区科创产业、先进制造业得以双线对接在岸政策的资源与全球资本的资源，实现了产业培育、资本赋能、全球化的布局完整闭环。更重要的是，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已经实现从流量开放到生态开放的转变。过去互联互通更多体现在资本交易层面的通道打通，如今逐步延伸至企业的服务、市场规则、投资生态、产业培育的深度融合。港交所持续优化 18A18C 科创科技上市的制度，放宽了二次上市的门槛，优化保密缔造的机制，与内地注册制改革方向高度的契合。内地与香港上市理念、审核逻辑、科创的包容度持续走向统一，为新经济企业跨境上市、双线融资提供了制度的土壤。同时，跨境监管协同持续深化，信息共享、风险联动、合规互通的机制不断的完善，让金融开放更加规范、稳健和持续。面对未来，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的核心升级方向将聚焦规则衔接、生态融合、科创赋能三大亮点持续突破，意思推进制度型开放终身落地，依托大湾区先行先试的优势，持续推动内地与香港信息披露、审计准则、上市合规、市场监管的等效互认，降低市场主体跨境运营的成本，打造更接轨国际、更适配内地科创产业的跨境金融制度体系。二是深化一二级市场联动互通，持续丰富跨境投资产品的体系，拓宽机构与合规基金的跨境配置渠道，进一步提升港股一级市场承接能力，适配硬科技企业持续上市的融资需求。三是强化科创赋能专项的升级，围绕 AI、半导体、先进制造等核心赛道，打造专属跨境融资、资本孵化、产业联动机制，让互联互通更加精准，服务湾区科创产业的升级。整体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互联互通已经进入了高质量融合新阶段，不再是简单的通道联通，而是规则相融、资本相通、产业共生、生态共融的深度一体化格局，将持续为香港 IPO 市场、大湾区金融枢纽建设、国家金融高水平开放提供长效的动力。
0: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港股 IPO 以及 AH 联动、大湾区的金融融合、互联互通开放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啊？那香港呢，又将如何去持续巩固离岸人民币枢纽以及国际融资跳板优势，进一步的助力大湾区打造全球顶级金融产业集群呢？我们来听魏主席的分享。
1: 好，谢谢。 今年呢、将成为香港资本市场重启腾飞

0: 去重塑的关键之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港交所正在处理 IPO 的申请，包括保密申请已经超过500家，处于历史的新高。未来的发展可以概括为四个走势。第一，港股 IPO 将延续科技主导、 A 债主流、质量优先的发展趋势。港交所优质项目储备充足， AI 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仍将是绝对的主线。上市节奏呈现了窗口化集中发行的特征，市场更加看重企业技术的壁垒、业绩兑现能力与上市后承接力。港交所持续优化上市制度，放宽了特专科技企业的门槛，优化二次上市规则，将进一步吸引全球中国科技企业资产回流，内地优质企业出海，港股 IPO 有望创下今年最佳的年度业值。第二， A 债基本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双向循环更加畅通，未来 A 债 H 股股市 A 股回归 A 股将更常态化、规模化，内地与香港的顾及体系、投资理念、市场结构进一步催同，错位互补，双向赋能的格局完全成型，共同扶中国科技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大湾区金融一体化进入规则衔接深水区，未来深港港澳金融协同不再局限于基金互通、项目合作，而是向制度互认、标准统一、人才互通、监管协同终身推进。大湾区将成为全国基本市场制度新开放的现行示范区。第四，互联互通产品持续丰富，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持续夯实。随着理财通 2.0、数字债券、双柜台交易持续普及，离岸人民币应用场景不断的拓宽，香港将真正建成全球人民币资产发行、交易、定价、财富管理中心，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桥头堡。中长期来看，香港的核心使命就是依托持续升级的互联互通体系，持续做好连接内外、赋能产业、融通资本三篇文章，以及持续巩固国际融资跳板的优势，承接内地优质企业出海融资，帮助中国科技产业对接全球资本，连接全球市场。这是其区筑牢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依托股权、债券、理财多元人民币资产，完善人民币跨境循环体系，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其区深化大湾区协同的赋能，依托资本市场枢纽的功能，将湾区科创优势、制造的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优势，推动大湾区建成世界级科创金融集群。未来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互联互通持续提质扩容，湾区金融深度融合，香港资本市场将彻底的走出周期低迷，迎来长期稳健高质量的黄金发展期。在符合国家金融开放、赋能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的格局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1: 嗯，好的，我们相信哈，这个随着魏主席的总结呢，我们也对这个互联互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立足新的起点，我们随着互联互通从通道联通迈向制度联通，港股 IPO 呢将会持续聚焦硬科技主线，服务湾区科创产品，香港呢也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国际金融跳板的核心价值啊，和大湾区同频共振，协同发展，也在全球金融格局的重塑当中去持续的书写金融开放、产业升级和双向共赢的全新篇章。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哈，来自于香港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魏明德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享。谢谢魏主席，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

0: 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啦，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贾文，感谢你嘅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大家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些识多些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幕，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
4: 同时我们关注一下香港书展的观察，跨界作家书写《万丈人生》。
5: 各位在参与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说到毕业季啊，能够让你联想起哪首歌呢？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听多滴识多滴大湾区之声。马上开始今天的智慧知识之旅。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首先我们来聚焦一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了，为期四日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在20号就结束了，连日来从前沿论坛去到创新展区。

0: 会嘉宾围绕 AI 现状和未来都带来了密集的思想碰撞，亦都为行业的发展标注出清晰的风向标啊。
1: 当人工智能以燎原之势赋能千行百业，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当由海量数据形成的最强大脑遇上防震减灾这一关乎生死命题的领域，它究竟能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的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3: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听、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一级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编目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以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2: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 2.5 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 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
4: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的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但是需要复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处理的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10倍以上。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中，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
2: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三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到2028年，我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简单来说呢，就是以数据为基础，以模型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应用为导向，全方位推动防震减灾事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2: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 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三年行动方案中，九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4: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试转化和试点示范的基地。
2: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形变、电磁、流体等异常信号，那么 AI 能否精准识别并加以判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晓东做出了审慎回应。
5: 在前兆现象中，除前震外，我们的形变、电磁、流体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前兆综合来看，这些观测作为前兆，如果通过人工智能精确判定出这些异常是再好不过了。而实际上同时得到含有各种异常的观测事实很少，要备齐人工智能的学习材料绝非易事。那我们这个重点研发计划啊，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震源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1: 科技不仅用于监测，更用于守护。面对大地难以捉摸的脉搏，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我们正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编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将自然的威力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守护山河安宁与百姓福祉。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8: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一齐聚焦一下香港学子将赴北京开展航天科技研学。善德关爱科研青年发展计划第九届北京航天科技考察团启动仪式19号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咁活动亦都适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名香港中高中的学生咧将会赴北京研学，感受国家的航天科技成就啊！
1: 本届考察团将于7月27日至8月1日赴北京参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航天博物馆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参观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团员包括校长推荐学生、共创明天学员等。
0: 咁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咧喺致辞嘅时候，亦都表示啦，黎嘉莹作为首位嚟自香港嘅航天员，佢嘅成长经历亦都讲明天高天空系好高好远嘅。咁只要我哋后生仔勇敢咁去追梦，愿意去努力，国家嘅舞台甚至系浩瀚嘅宇宙，都会为大家提供发挥嘅空间嘅。
1: 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表示，黎嘉莹进驻国家空间站不仅是国家送给香港的一份创科厚礼，也是对香港创科实力及人才建设的肯定。香港发展航天科技的优势在于拥有世界级的科研实力，期待大家学成之后积极投身科研，以香港所长对接国家所需，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智慧与力量。
0: 主办方从时仲宣布了今年12月将会带领70名学生赴上海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跟住嚟，我哋关注一下香港书展啊。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正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嘅2026年香港书展上面，有一批跨界嘅作家系亮相登场。佢哋分别系嚟自文化教育、企业管理等等嘅领域，跨越所在嘅行业，用自身嘅阅历作为根基，用呢支笔嚟去书写万丈人生啊！
1: 作家赵阳携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学子举办专场对谈，讲座现场挤满了各校的师生和家长。十余年间，赵阳百余次往返内地与香港，出版了《香港寄趣》《湘江四季》等五部香港题材散文集。
0: 咁到而家咧，呢个作家班亦都已经成为咗香港特区政府心系家国国民教育嘅冠名项目。呢个夏天，赵阳同佢嘅学生将会奔赴内蒙古、新疆，喺祖国大地上面书写香港故事啊！
1: 在英机长空摄影集签售现场，冯伟光手握身着航空制服的卡通人偶和读者合影。这本摄影集凝结了他12年的航拍心血，拍摍地域范围涵盖了内地25个省区市以及5个海外国家。
0: 冯伟光用自己嚟举例子就话啦，而家社会发展好多元，每个人都蕴藏住潜力。早年做过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统筹专员的他，今年亦都考低了无人机驾驶员的执照。他说，我这个年纪都还在跨界，我所以亦都很鼓励后生仔可以多些尝试。
1: 首次来到香港书展的杨素秋，曾在202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任副局长。他将挂职期间筹备建立碑林区图书馆的经历写成了《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那该书呢，一举登顶豆瓣2024年度书单榜首。
0: 杨素秋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跟我写邮件就说了，看书之后呢很有共鸣。还有一个小女仔呢，她就说了，受到书的启发考上了图书馆的馆员，这个可能是我去行动和记录的一种意义。杨素秋目前也在筹备新作，同时也计划对接乡村公益从业者来合作开展乡村小型图书馆的搭建、线下阅读课程、图书捐赠等等的公益内容。
1: 陈南露的新作《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在本次书展上呢，同样受到了读者欢迎。该书系统整理了陈南露掌舵大型企业、处理重大危机的实战经验与管理智慧。
0: 咁从2000年起咧，呢、这个陈南露咧就以傲天为笔名，喺香港嘅报纸上面开辟专栏，分享经历见闻，仲曾经出版咗多部嘅旅游散文集。讲到佢嘅创作动力，陈南露就表示啦，佢平时谂到啲乜嘢都会记低落嚟，对身边嘅事物有所感受，亦都想同人分享。
1: 香港文学馆馆长罗光平携新作《文心我的文学路》亮相书展，他告诉记者，与长期深耕时政新闻报道与纯文学创作，他长期深耕时政新闻报道与纯文学创作两大领域，二者双向赋能。
0: 而多年的时政新闻的报道工作，令到罗光平成年都是在直面鲜活的人间百态，长期的文学积累亦都令到他的新闻写作自带温度和独特的人文诗歌。这种互相成全亦都是他多年来坚持跨界创作的核心原因。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大家呢也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当中呢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啊。这就是毕业季的时候会让你想起哪首歌，因为现在正好是毕业的阶段哈，大家呢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分别啊，奔赴人生的下一程。那其实说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呢，也正好是夏天，

0: 炎炎夏季，昨天呢，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和伏天有关的话题。那入伏之后呢，其实全国各地啊都迎来了持续的高温，不少市民呢，他们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躲开这个烈日骄阳哈。有些人呢，他们就进到了这个博物馆里，哎，把这个进博物馆呢当做了暑期纳凉打卡的一个首选。比如说，在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当中呢，就藏着很多古人消夏避暑的一些巧思妙招，连日来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探寻。
1: 其中呢就有一柄手摇的凉扇，又有一碗清甜的冰饮。在1800年间呢，中国人在和酷暑相伴的岁月里面，亦都沉淀出了兼具实用和雅致的生活智慧。那种没有空调又没有风扇的古代，市民究竟是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他们装什么的呀？
3: 他是来装食物的。
2: 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4: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5: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4: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5: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4: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6: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4: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5: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4: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铜子，通体施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5: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4: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

0: 平排水泄，借水气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1: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

0: 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0: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1: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这种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去到汉代的水蛇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去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都是用智慧和巧思去应对着夏日的酷暑。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那是怎样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行到来当代的日常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告。
1: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5: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1: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5: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1: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5: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我们的节目正在

0: 来为您是音频同步直播，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节目的名字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又到了一年毕业季，那提到毕业季，你会联想到哪首歌曲呢？
1: 嗯，冇错啦。咁亦都讲到啦，又系一年毕业季啦，有一首首熟悉嘅旋律，亦都再次喺校园入边响起身。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嘅列车，咁毕业歌唱响咗青春，亦都记录住成长啊。
0: 嗯，歌声里呢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一起来听专题《去做大》。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教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2: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也觉得我应该留在城市里，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也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毕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榜样在前，他也想成为后来者的光。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然后画面里边有一个无人机，还有一个机械正在收割麦田的一个场景，就是年轻人带动老年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场景吧。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玉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之角的火种点燃心中。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我们也只是通过一些视频去了解侯老师。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对于这个意义，我好像对它开始淡化了。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 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4: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保龄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
6: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4: 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

0: 主要因素。咱们保定学院毕业生来的更多一些，我觉得我们工作很频繁，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0: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1: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2: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龟兹文化的发祥地，素有新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当地呢，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姆。2011年，库车赛乃姆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到库车市，通过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在提古利努尔敦和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普拉提买买提明的介绍，看民族歌舞的传承与创新。

0: 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来自库车老城景区演出队的青年男女们受邀来表演，他们演绎的正是库车赛乃姆。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2: 库车赛乃姆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欢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0: 赛乃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赛乃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赛乃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1: 伊塞提古利努尔敦表示，
2: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赛乃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手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0: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库车，古称秋瓷，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

0: 年间，秋词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弄木、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库车塞南语之中。作为新疆经典民间舞蹈，塞南舞主要分为和田、喀什、库车、哈密、伊犁等地域流派，各地舞姿节奏、体态韵律各具特色。而库车塞南舞舞步稳健舒缓，情感表达内敛温婉，尽显独有的西域古韵，是塞南舞体系中历史底蕴深厚的一支。
1: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2: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库车的塞南舞既有那种悠扬的一些民歌衬托，而且它舞步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咱们库车民歌它具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且它也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由库车民歌衬托咱们这个库车塞南舞，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表演。
0: 库车塞南舞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塞南舞舞蹈。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塞南舞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3: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从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0: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塞南舞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塞南舞。近些年，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塞南舞。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3: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塞南舞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塞南舞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塞南舞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0: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300余人。
3: 4、5、6、7，再来2。最近这一年必须要编出来一个专门每个人库车人都会跳的那种库车塞南舞的动作，人人跳都适合的，比如说有什么大型活动音乐一放，我们全部一起上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4: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5: 不要直上去，
4: 对，左脚在前停住，
6: 然后你的手啊，
7: 右手左手。
0: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

0: 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酷车赛乃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1: 好的，那到这里呢，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21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2: 从有得翻学到翻间好学校，我国基础教育交出亮眼成绩单。
3: 截至7月9日，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融资额达1345亿元，新增数量同融资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2: 香港与老挝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黄金市场同金融服务合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政府正研究调解方提出的美伊十日停火提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来听报道。
4: 7月20日，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经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日，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日达到呢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

0: 198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東南亞、中亞、俄羅斯等區域客流增速顯著。白雲邊檢站執勤八隊隊長李波：
1: 我們優化通關動線，建立高峰時段通道彈性調配機制，近日快捷通關人員信息採集備案點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備案全國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亦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勇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单止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瓜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

0: 梁介绍，今年上半年外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4刷新光量子算式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矿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日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来听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和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处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钦塔蒂穆洛西：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薪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和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克曼：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和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启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多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6: 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登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令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夜幕降临，暑热渐去，美食文化街香气四溢，人头涌动，摊位沿街排开，灶上炉火正旺，烤羊排、羊肉串在叫卖声中接连上架。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日会设置不同主题，等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胡杨从一字杨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20几年，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持续。

0: 打造我们活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 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三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菜菜：
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3: 教育强国，基点系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截至目前，全国所有院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无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令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翻间好学校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介绍：
4: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际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落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仲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际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仲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家装电梯2.8万台。
3: 记者今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世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5: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第一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业内人士介绍，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将这些铁矿石装入标准火车车皮，需要接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一艘自卸船货物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3: 记者今日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20号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 本届大赛共产生金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

0: 189枚，另有141名选手获登荣誉提名。美国队获登团体第二，俄罗斯队和新加坡队分列第三、第四名。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委金融办了解到，截至7月9日，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新增 IPO 融资总额达13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6%和556%，新增数量和融资规模均居全国首位。截至目前，广东境内外上市公司合计达1256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899家，境外上市公司357家，上市公司总量继续位居全国第一。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30%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数据显示，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计算，广东辖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428.67亿元，其中预营企业净利润合计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睇，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公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辖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住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辖区25家预披露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约124.92亿元。
4: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昨日在前海举行，60多家专业服务业机构和近100家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站式落地服务等内容。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介绍，
5: 目前呢已经是举办了5场各种类型的出海活动，通过这场活动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呢出海专业服务业机构和出海企业呢双方对接，然后达成效率更高的一个出海服务。
4: 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介绍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特区政府的扶持政策，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场活动将深港两地政府扶持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企业出海需求精准串联，推动深港经贸合作从宏观框架对接转向企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0: 今日，位于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研修，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建成介绍，我国这一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够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束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至2030年确定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建设。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舱。
4: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了《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5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行动方案结合中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按照需求牵引、航路先行、设施支撑、网联保障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完善四大领域17项重点任务。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成亮点，即实现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

0: 屋、珠海等城市，将中山打造为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行动方案制定了清晰的三步走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物流配送、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等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应用场景全域覆盖，建设两处枢纽型起降点，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时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安全防护和飞行管理设施全域覆盖，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
1: 据江门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净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上半年江门市前五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舶，这些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2.9亿元，增长9.8%。
0: 当地时间20号，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老挝万象与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封威汉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黄金市场与金融服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的合作范畴包括为符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中国香港认可黄金精炼网络的渠道，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鼓励更广泛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精炼金条在港进行交易和交割，并深化人才培训，以及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至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昨日下午，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抵达澳门备赛。目前本届总决赛八支队伍已全部齐集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技术官员与赛事组委会已完成场地设施检测等工作。总决赛将采取单淘汰制，中国队将于23号迎战美国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咗约旦、巴林境内嘅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仲话，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嘅美国一家国际公司嘅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嘅民用设施。
1: 美国媒体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亦都在度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话，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日停火提议的同时，亦都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如果美伊达成10日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还说，以军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度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迪亚里克当日援引世界粮食计划处评估结果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人道主义形势正迅速恶化，持续的武装冲突以及大量民众被迫向欧拜伊德转移，以使当地资源承受巨大压力，数十万人面临食物短缺。
1: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

0: 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日警告话，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
1: 湾区气象站。

0: 31度25度，佛山中雨转大雨30度25度，惠州雷阵雨32度25度，东莞雷阵雨31度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0度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0度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30度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小雨36度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6度18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8度14度。
1: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0到1.6米嘅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度；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0.9米，水温24度。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期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入边，依托自然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涉奇坤院士团队创造出了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陈卓旭：
5: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一万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4: 在原子尺度上边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该企业创始人张晓君：
6: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4: 科研团队同企业通过联合攻关，不单止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如今很多前沿研发机构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了在同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借助这里的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研制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再到低温放大器，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余大鹏：
7: 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知识保障。
4: 莫礼前由北京一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建的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在深圳南山区落地，

0: 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个是我国首个规模化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集模块研制、整机组装、质量测试于一体，具备年产数十台专用光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光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过程涵盖七大制程、223道工序、1000多个工步。据了解，这座工厂已经生产出全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相干光量子计算机真机。这一台设备壳体由银灰色特种合金构建，带着特有的冷冽感，就好像一座沉静运转的光学堡垒。该企业深圳总经理吴国兴：
1: 这个机器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研气件，
2: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弯曲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0: 企业首席技术官魏海介绍，为了维护量子的稳定，工厂构建了人员净化、空气洁净、微气候精准调控、特殊地面设计、行为规范管理五重保障体系。整个工艺流程是一条高度集成、精准可控的量子算力装配线。企业副总裁巨刚伟介绍，量子计算机的定位是解决当前经典算力无法求解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复杂问题，可运用在生物制药、金融、能源、通讯等众多产业中。企业创始人文海说，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价值在于落地应用。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深圳地铁等开展深度合作，在多个场景中验证了光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效率、求解质量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贾金峰说，外国量子技术已逐渐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迈向产业化的工程实践，这个是从零到一之后至关重要的从一到 N。 人才、供应链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正令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高效试验场。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住。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住，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租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咁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之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和检测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止一间办公室或者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3: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0: 在深圳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入边，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高速运转，这些设备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对一台电子产品的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

0: 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为设备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撑。企业创始人李瑞宇：
1: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0: 公司负责人介绍，要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智能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团队需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系列程序。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智能制造能力，为前沿科技落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转化底座和丰富的验证场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佳欣。在深圳坪山，一片645亩的土地正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交汇的超级试验场。在湾区智联试验场，地面行驶的车辆和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于同一时空下协同测试，共同勾勒出未来交通的立体图景。当我们的记者步入试验场的时候，立即被这道立体化的功能布局所吸引。高快速路、城市道路、复杂路口等场景一应俱全，8公里的道路通过加装测试设备，可衍生出200多种测试场景。核心区域入边，一条500米长的车机联动跑道和4个专业无人机起降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空地联动。依托645亩封闭场地和坪山全域开放道路，试验场构建起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借助 5GA 高算力及大数据底座，这里既是技术孵化器，支撑算法迭代和产品合规认证，亦是标准试验田，验证车路云一体化及低空管制的多元方案。同时试验场仲联动大湾区多个城市推进数据互应。记者了解到，湾区智联试验场在全国首创的这种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并非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令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机、飞行汽车在同一时空内实现感知、通讯、决策、调度等全维度的协同。目前已有国外低空企业在试验场内完成了车辆与无人机的协同测试。有低空飞行器研发团队反馈，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可缩短他们30%以上的研发周期。湾区智联试验场市场部负责人陈国毅：
4: 我们场地最大的优势是全要素，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大大的缩减研发周期，同时现场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欧盟认证，帮助企业更快速出海。未来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协同测试体系。
0: 截至目前，坪山已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系统的完整产业链生态，区域内集聚了超过30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坪山率先在深圳全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管理，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从测试迈向商业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研发、制造、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令湾区智联试验场不再只是单一测试场地，而是成为了调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在协同发展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已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深港合作协议，完成香港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的相关测试认证，适配右舵阻行规则及香港路网场景。香港大学的部分科研项目亦都在试验场开展测试。试验场专门打造了港澳街景模拟区域，区域路面标线可灵活调整，以满足右舵车的各类测试需求。今后试验场仲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测试体系。在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构建起全链条出口认证体系，提供合规测试服务， 试验场仲将持续拓展。

0: 国际化测试场景，继续增加合规测试模块，赋能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连线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创新总监都永海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嘅介绍啦。都先生你好，那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专门打造了适配香港路况的测试环境啊。那请问这种封闭场地的模拟测试有哪些优势？那更进一步看呢，这一座路空一体的试验场将为深港两地的创科协同发展注入怎样的长远动能呢？
1: 首先是坪山离香港非常的近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第二的话，那么实际上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坪山这边呢，它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去模拟搭建出一个呢接近香港，按照香港的交通规则、交通灯啊、交通这个标线呀、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场地给到我们。所以然后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右舵行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条件下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友好的。如果在直接在香港的公开这个道路做测试呢，那碰到的这些局限性就会更多。因为呢，第一，香港呢本身来讲，那么交通是很繁忙的，然后说呢，那么路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我要是想在一个开放的场地直接做测试呢，就会涉及到交通的管制，而且呢，它的时间会有非常多的限制啊。那这样的会大大的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要测试的时间会拖长，那么对公众的这些干扰呢也会比较多，相对应的它的测试带来的成本也会就比较高啊，所以时间效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我们认为坪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测试场所，既能模拟到香港的交通的场景，又可以呢去帮我们迅速的去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互补。像这种能还原香港路况又能对接内地产业链的测试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稀缺的效率放大器。它不是要替代香港的本地化测试，而是要让香港的本地化测试更有价值。我们把基础问题解决在坪山，把宝贵的香港本地测试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本地场景适配和安全验证上，这样才能既控制成本，又确保产品真正符合香港的实际运营需要。其实这个本身我们现在跟这个我们坪山这边包括我们这个智能网联这边的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本身来讲就是大家的一个优势互补。现在呢，那么在全球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自动驾驶都是一个大的产业，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着。那然后通过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让香港和深圳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动，我们在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合作和突破的同时呢，也有效的提升的我们整个自动驾驶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创新和它的一个发展。那么香港这边的自动驾驶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意义，其实这个呢又不仅仅只是香港有的，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去法国去英国，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类似的。其实对于说我们那么以一些我们优秀的内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企业，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能够那么借鉴或者说利用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优势呢，那么对于他那出海到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类似的一个区域呢，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0: 嗯，那针对内地自动驾驶技术在香港的落地适配，那在测试验证阶段，您认为相关内地企业要重点关注哪些情况，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香港其实是有它一些非常独特应用场景，这些呢其实是跟内地的应用场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其实首先来看，你从我们的一个自然条件包括交通设施的条件来讲，那香港的这个道路是比较狭窄的，车流交通的这个流量是非常的繁忙的。然后香港呢是全世界呢可能是高楼大厦最多的一个城市啊，那么超过150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呢，那么按照一个统计呢应该有500多座的。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对于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信号它的通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很可能会造成的你的比如说 GPS你这些信号的它会缺失，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很多的山地坡地隧道，这些呢其实呢它的地形地貌啊，包括说隧道里面也同样的信号会出现一些它的不稳定和缺失的问题，这些对于说自动驾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技术挑战。那么香港呢，它同样的它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个台风啊暴雨啊这样的，对于说整个自动驾驶软件硬件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传感器

0: 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香港呢，就是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双层的巴士。那么双层巴士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可能可以到 4.5 米的，长度呢可以到12米的。那么其实在香港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这边，那它相当于就像移动高墙一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车是跟在双层巴士的后面，相当于是个移动高墙，那么他们在设计出来的那些安全检测、探头啊，这些光学的，完全会被遮挡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内地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要落地到香港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因为呢，那么当你的这个前面的视线完全受阻，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它的算法调试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香港的一些特色啊。你比如说香港路上有很多小巴了，那么小巴呢，它的其实这个穿行的速度比较快，行人呢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说对于说我们尤其以内地的场景为背景发展出来的自动驾驶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我们也希望说呢，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除了说我们在封闭场地的测试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呼吁呢，应该是要增加呢我们在一个模拟的仿真的测试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呢，公开的道路去直接测试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成本也高，而且呢，去公共安全顾虑会比较大。这个封闭场地的测试呢，实际上说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刚才说到的，比如双层巴士的问题了，高楼大厦的带来的信号缺失的问题了。那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模拟仿真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测试和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叫三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能够保证到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经过模拟的仿真测试、封闭的场地的测试，以及呢，那么道路的测试，这三点呢，就能够去充分的保驾护航，把我们的这自动驾驶呢，能够顺利的去实现。
1: 那除了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湾区智联试验场，还是低空飞行器的测试区域，那这个能够为香港低空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0: 低空经济这边呢，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呢这几年也是大力的在推进那么低空经济在香港的一个落地和发展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那么第一期的低空经济，我们叫沙盒计划。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又推出了低空经济的沙盒 X 那么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低空经济应用呢，从无人机又可以不断的拓展到呢，那么说比如说包括 eVTOL 这种的一些那么新型的业态，就我们叫未来城市交通这方面其实呢，我们看到跟屏山跟我们智能网联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因为现在呢，本身来讲呢，那么屏山这个试验场设施很完备，就车路云网图，现在我们加上空，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形成一个地空协同一体化。那这些呢，实际上说呢，我相信随着香港这个低空经济的不断推进那然后我们这边设施的不断的完备，我们都希望呢，那么在这方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合作的空间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科技的协同。陆空异地的优势，因为本身来讲，屏山区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一个试飞区，它不属于限飞区或者禁飞区，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于说我们去做一些低空经济有关的测试呢，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审批的效率也非常之高。比如说呢，如果说我第二天做测试，我今天提交申请，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做了，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呢，就从审批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快。在香港这边呢，本身我们讲它的城市化的密度非常之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区域尤其是城市的闹市区呢，那一定是一些限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呢，包括说我们要去测试我们一些成果的话呢，有这样的一个很友好的条件呢，我们就都可以在香港研发，我们在屏山做测试，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地的其他地方做产业的转化。对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呢。那么我们以研发为龙头，但是呢，我们把后面的测试和有关的生产性的服务业都可以发展起来，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呢，同样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到我们各方的一个优势，我们加快那么在科技创新以及呢大家在产业的融合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杜先生，那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服务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0: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它的这个标准呢，需要得到海外的一些的直接的认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啊。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呢，香港是

0: 可以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因为呢，香港呢是懂国际的标准，我们也了解内地的标准，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去打通这个标准？那在低空经济这边，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因为呢，低空经济首先呢，我们呢已经呢生产力局呢已经加入了我们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倡议，我们就在大湾区范围内呢，我们希望都能够参与到低空经济有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定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推荐也好啊，技术的一些意见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已经加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一定要发挥呢，香港呢要去联通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呢在从这两年也积极的不断的跟呢国外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探讨在低空经济有关的标准的一些制定啊，和它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技术的意见啊。那么我们也在跟，比如说跟欧洲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那么也是呢，希望说呢，加强跟海外的一些标准组织的一些联系啊。然后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他们那边规则制定是什么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怎么结合到我们现在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呢，把世界的需要呢，我们再传递给到内地啊，这个都是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觉得说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
1: 那我们了解到啊，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还设立了出海服务中心，能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是在香港呢率先呢就成立了一个叫 The Cradle，叫出海服务中心。这个呢其实就不仅仅呢是来自于说内地的企业，其实香港自己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的。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说我们跟这些业界跟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呢，都不仅仅呢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还有其实是有些外资的。一些呢，他企业呢，他可能也想通过，也想去进入到内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出海呢，我们成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是希望它呢发挥一个双向的作用，并不是说单向的，说我从内地，我从香港呢去到海外，而是我们也希望说发挥香港在这中间的一个超级资源，对吧？超级粘合剂的作用呢，把它呢，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企业、好的技术、好的资本呢。那通过香港呢，可以进入到内地去，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实现一个双向的、多方的一个多赢的结果。那我们呢，当时就在确定这个出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向企业出海面临的最普遍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海六招就是针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第一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国际标准和测试。标准呢，其实是我们在出海或者说叫国际化啊，不管是产品，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我们的产能出海，还是我们的管理出海，其实标准和有关的一些习惯呢，都是企业呢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来着。你如果是用一个人家听不懂，因为标准某种意义呢，你就可以认为呢是技术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如果你拿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很容易就用来接受了。但你拿一个他不熟悉的、他没有认知度的一个，也就是标准过来呢，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国际标准的一个测试和对接，这就是我们出海六招的第一招。第二，我们说的是技术的评估和研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刚刚提到自动驾驶了。其实呢，我们内地的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你如果来到香港这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场景里面，你都要做重新的本地化的研发和开发的，直接拿过来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呢，你的技术哪怕在我们的内地，啊，做得再好，你都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本地化的开发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香港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智能制造了，智能生产了啊，有一些企业呢，它是希望说呢，那在内地之外呢，它会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布局。香港呢，我们是正在吸引一些高端的制造业进到香港的，当然一定是符合呢政府呢那么引进这些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啊，那么当然第四个，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是培训或者出国的考察，也是为了给这些企业的这个给他呢直接的一些培训也好，信息也好，让他知道呢，那么出海他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因素。然后呢，资助计划 自助计划就是说，因为也是生产力驱动，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香港。

0: 的政府呢去管理呢大概12个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不同的资金资助计划。啊，那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呢在香港注册呢都可以享受到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嘛。所以这些呢也是给到企业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资金上的和财务上的一些资助啊。那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专业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啊，对吧，包括说那些法律啊、审计啊、合规啊，因为你比如说 ESG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面向这个我们企业出海需求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当然都以技术为主了。那当然说我们这些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企业都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便利性，当然我们相信说非常多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一些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等我哋喺南汉二陵博物馆睇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0: 古村行探寻斯尔民居的奥妙所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1: 全城有我，聆听沪上才衣人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号到24号，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1: 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

0: 专题展览正在南汉20博物馆展出，这个是沉积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六部作品，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1: 展览通过287件套考古出土文物，生动诠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当中的社会发展图景和历史长河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展览有什么亮点？展品背后有什么故事？我们来听策展人黄思宇的介绍。
2: 它是首个晋南朝广州的专题展。其实这一个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呢，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乱世、南渡、安居，最后融合这样一个线索来展开，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线的。2026年是广州得名1800年，就是在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他有一个策略，就是分胶州治广州，就是也就是说以前岭南这一大块地方呢，它都是属于胶州这个来管辖的。孙权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策略，就是把胶州这一大块地方分成了胶州跟广州。当时的广州它的一个范围呢，就包括了广东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广西东边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就是广州这一个名称就是首次在历史上出现。那么到今年呢，就刚好是1800年。那么这件事情它发生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呢，也刚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好跟我们这两年来一直在做的室内整理的一个项目，广州晋南朝考古资料整理的项目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基于我们已经开展的室内整理研究的那些成果，然后就做了这一个展览。
0: 第一部分《纷纷天下》聚焦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和广州建制的抗立与沿革，通过不同时期墓葬与纪年砖，展现岭南地区与整体时局的休戚与共。其中1982年广州北郊柳元江出土的永嘉世天下方如广州平且康文字砖，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标志，又道出了当时广州乱世避风港的历史地位。策展人王思宇说，本部分还特别设置广州灯名单元，梳理了秦汉至晋南朝广州行政区划的变迁。
2: 我们这次展览标题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砖，或者说是一系列的砖，与广州平且康的文字砖，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它的主标题的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出自于广州近代墓葬里面砖上面的一个文字。这些砖呢，它其实在一个吉祥语的一个体系里面，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种砖上面都有一些子孙千亿啊，接受万年啊，富且贵啊，接侯王啊，与广州平且康，接平康，就是盛且丰啊，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也有展示出来这些话呢，它是一个愿望，也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对于广州相对来说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一个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政权更迭，就时局是比较动荡的，也就是说在于南海之滨，就是离中原比较远的地方的广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安稳，大家的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也发出了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环境下就是来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一件展品。
1: 第二部分《茫茫南渡》讲述中原市民南迁广州。展览通过三足凭几、六面铜印、陶器座等具有北方氏族特征的文物，结合乔治郡县的历史背景，展现衣冠氏族远徙广州、落脚岭南的历史印记。黄思宇介绍，2003年竹丝岗出土的周仪六面铜印，印文

0: 涵盖姓名、官职与文书用语，是南迁士族身份与文化的典型物证。
1: 第二部分有一类展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类印章。这些印章呢，它有六个面都有文字，就是我们管它叫做六面同印，周仪引号，然后六面同印。这个印章上面都有名字嘛，有周仪、周君实，还有叫钱熙的，就是我们能够试读出来的，现在就是这三个人，其中有两枚是姓周的，也能够说明就是一点点它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使用这些多面的印章。这六个面的文字呢，就是体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顶部是叫白记，底部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四周有这个人的字号，还有他的一个字签，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签称，还有就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白笺、白氏这些。那我们也是通过整理，还有就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这六个面的那个文字呢分成了两类，一类呢关于他个人的一个信息，另一类其实就是当时文书的一些用语，就是观众可能都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印章，就是说如果出差的话，带这一件就证件齐全了的，所以它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在广州发现的六面印不是很多，我们现在梳理出来的大概有3到4枚，但是呢我们去比较了就广州出土的这些六面印章和南京周边地区出土的那些世家大族的墓葬里面出土的六面印章，基本上他们的格式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大胆的去做猜测的话，会不会就是从北方到南京的一个世家大族，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南走了，然后到了岭南这边，不管是出于生活还是出于工作的一个需要，反正就是在广州也发现了他们氏族这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茫茫南渡这个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北到了岭南，然后还留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2: 第三部分，安居广州，从周城营建、粮张粮利、平康生活三个维度，生动再现晋南朝时期广州的社会生活图景。其中粮张粮利单元聚焦时事、余藩、布质等治理岭南的历史人物，展示黄埔基塘骏墓出土的挖石铭牌、龟纽印章、鎏金铜弩机及骏式带具等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镇守南疆的武将群像，揭示吏治清明与军事稳固是广州平康的核心保障。
1: 第三部分的一个展品，它是一个带具，所谓的带具呢，其实就是那个腰带上面的一个装饰，就它的主人叫梁盖，关于他的身份呢也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考古发现，在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就是相当于是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位1700多年前就是镇守南疆的一个衙门将。这一类带具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南京、湖南、在湖北也有出土。我们这一套呢，它一共是有21件，就是它的保存状况还比较好，它上面的一个纹饰质地呢就是都非常的清楚。这一类带具呢，它不仅是就是墓主人身份的一个体现，比较常使用那种带钩来固定腰带的那个阶段，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比较常用这一类带具的，所以说它在广州的一个发现以及就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发现，应该也是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
0: 第四部分，多元融合，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作为民族融合与海外交流双重枢纽的地位。南北文化融合方面，展出了一批印证南北融合文化符号的考古出土器物。海外交流方面，从湖南、大秦等数十个遣使朝贡，到昙摩耶舍、达摩等高僧弘法， 从沙山玻璃碗、波斯银币等。

0: 等异域珍宝，到西沙出水的南朝外萧池，全方位再现双柏远界伟书南州的盛景。黄思宇说，这部分展品彰显广州联通海陆融汇东西的区位优势，以及三江汇总平康盛世的都会气象。
1: 第四部分重点展现的是一些珠子类的，它的年代是南朝，可以称它为多色玻璃珠，也可以称为马赛克玻璃珠，比较小，但是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蜻蜓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图案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人脸啊这些图案，就图案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有一件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丰富的一个玻璃珠，那么它发现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工艺分析呢，就是普遍认为这一类珠子它有一个统一的来源地，就是现在东南亚印尼的爪哇地区。从它的工艺来说呢，又和古罗马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就是马赛克工艺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珠子也称作马赛克珠。在广州还有在湖南，然后也在韩国在日本都有发现这一类珠子。我们说在东亚发现的这一类珠子呢，应该是四到六世纪，也就是晋南朝这一个时间阶段，东西方还有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员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吧。
0: 展览充分发挥管校合作优势，同广州美术学院、人民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课程深度融合，吸纳青年学生参与展览设计与公众互动项目，通过跨学科融合让文物活起来。
2: 为了增进观众的参与感，展览设置了吉砖寻隐圈字游戏、青瓷烧制竹瓶互动、鎏金和大具 AR 书、四叶鸟纹镜视觉体验等多个互动装置，令到观众在动手体验当中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工艺。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当大家来到西安，总会想起唐朝，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鲜有匹敌的超级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苦今追昔，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唐帝国的运转，开拓文化昌盛？是什么中连南北山河，横接东西州郡，成就了大唐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潜伏下它由盛转衰的运

0: 世，其中原因自然好多。而那条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会被好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2: 这里是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历史上位于关中的长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成为又一个定都于此的王朝。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我现在站的这个是秦岭山脉的一条山梁，下边这一块广大的平原呢就是关中平原。所谓关中自古帝王都，自从西周以来呢，关中平原呢就是中国的政治重心。
2: 关中平原西侧和南侧是连绵的山脉，北侧到西侧的广大区域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呼啸的黄河在东侧奔腾南下，并在潼关附近转而蜿蜒东去。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围起来的四塞之国，都城的安全大可无虞。但是经济方面，隋唐以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中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战国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秦汉时期，这里丰饶的物产可以基本保障都城的需要。而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汉末至南北朝近400年的动荡，曾经的富饶平原河渠淤塞，耕地退化，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因此当唐朝在长安定都之后，关中地区却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需要外来物资的补给。位于中国东部的广阔平原是唐代粮食的重要产区，凭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南北的漕粮极易汇聚到洛阳，但再往西行进入关中，则要直面中国地理上从平原到高原的阶梯升降。发源于雪域高原的黄河，在大西北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寻到了入海的方向。它自刀劈斧削般的晋陕峡谷直冲南下，遇华山急转而东，带着自天空俯冲一般的强大势能，冲开了三门峡，从此奔流入海。剧烈的山河冲撞过后，也造就了一处东西交通的豁口。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主天行突兀，逐浪是浮沉。三门峡，中国地理上穿越东西的咽喉，也是著名的天险。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5: 那个应该就是砥柱了，古代砥柱山的那个残余。历史上的三门应该就是在大坝的下面。在历史上吧，玉溪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在历史上，在航运的时候，这下面是乱流纵横啊，很不利于船只的通航。中国漕运的风险率最高的一段航道应该就算这里了。在历史上，这下面不知有多少沉船，埋葬了多少船夫。
2: 历史上这样的地理形势带给关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漕运不便。西安北站，西北地区最重要、规模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日均发送旅客超过10万人次，是我国东西部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交通线。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今天呢，这个火车站呢，人来人往，交通非常繁忙。但是在唐代啊，从洛阳到西安啊，当时叫长安，这交通呢说是非常艰难的。在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

0: 个时候长安城里的人口有限，政府机构不是那么很大，因此啊，每年漕运的粮食有20万担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了。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呢，情况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吏的人数也增加了，此外军队的人数也膨胀了啊，因为这个时期呢唐朝在西域作战，这样的话长安地区的粮食问题呢就非常紧张了，把江淮地区啊还有山东地区粮食啊运到洛阳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从洛阳运到长安就比较困难了。
1: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唐朝定都关中后很长的时间里，因为东部主产区的粮食很难运进长安，粮食安全问题时常困扰着都城中的人们，而当关中收成不好，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饥荒。既然粮食物资难以运进长安，唐朝统治者只好前往洛阳救市了。657年，唐�朝建立第39年，唐高宗决定立洛阳为东都。他在建东都诏中提到，此都中资宇宙，通府共于四方，与山河四塞的关中相比，交通便利无疑是洛阳最大的地理优势。
0: 隋唐的洛阳城呢，是这个夹着这个洛河而建的，洛河是穿城而过，它和长安城呢有很大的区别。长安城呢距离渭河的比较远，因为有这个洛河，所以各地漕船还有商船啊，它可以直接开到洛阳城里边，所以在隋唐时期这个水面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船，很繁忙。
1: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洛阳在最鼎盛时期，其周边粮仓存储的粮食甚至可以支用数十年。
0: 唐高宗正式确立洛阳为唐朝的东都，那最主要的就是洛阳在我国经济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这个隋唐的运河的终点，因此大量的粮食呢就聚集到了洛阳。
1: 面对漕运难题，竹石洛阳开始成为唐初皇帝们的权宜之计。
0: 在发生灾荒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长安庞大的人口进行疏散，政府鼓励去逃荒，那么政府官员包括皇室的人员呢，在皇帝带领下就到洛阳来救食，又解决吃饭的问题。
1: 高宗在位34年，七到洛阳，在此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高宗之后，睿宗即位，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这个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决定将洛阳由东都改为神都。如果说高宗执政时是因为暂时的经济因素临幸洛阳，那么对于武则天这位决定摆脱旧束缚开拓全新政治局面的传奇君主，隋唐运河为洛阳带来的种种优势，也许是洛阳又一次成为帝国中心的重要原因。这座天堂塔是在唐代地基原址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高88.88米，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推算，曾经矗立在此的天堂塔高达150米。
0: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呢，能不能修建

这么高的建筑，这个呢就值得存疑吧。这个天堂它是用来安放佛像的，那个佛像光一个小石头上呢都能站几十个人，因此我们推想天堂应该也是非常高大的啊，非常宏伟的。这个天堂的建成啊，是武则天

0: 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一直到她退位的20多年里，武则天只有2年没有居住在洛阳，而洛阳也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航运便捷，更因为免去了漕粮西运长安的麻烦，20多年间省去了大量人力物力，转而促进了其他事业的发展。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允。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志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寸底下村后，称赞寸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2: 苍茫的北京西山之中，一个80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村字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呢？今日我们跟随着书本旅行团的领队邵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前往寸底下村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4: 寸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寸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寸底下这个村名。篡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5: 篡字
6: 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5: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6: 篡字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5: 炉灶的入火口。
6: 入火口。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篡底下村。
5: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篡里安口，因为我们篡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6: 所以是底下，
5: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篡底下村寒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因为太寒了，
6: 所以要有火，
5: 加把火。
6: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5: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6: 比较常见。
5: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6: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5: 遮挡视线，
6: 遮挡视线，
5: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6: 对，
5: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6: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寸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5: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6: 吧。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5: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咱们从这边走。
6: 好。
4: 据村民介绍，寸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寸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6: 这就进院了。
5: 对，寸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
6: 依山而建。
5: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

0: 的变化。嗯，哎，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嗯，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1: 是
0: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三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哦，
1: 这边有个小院，哎，
0: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1: 是，
0: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嗯，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嗯，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啊，讲究是春种夏管
1: 秋收
2: 冬藏。
0: 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啊，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嗯，啊，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 冰箱是，啊，
0: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0: 对，嗯，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
0: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 是，
0: 我还想带着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嗯，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1: 财主院，
0: 对，
1: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哎，
0: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1: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0: 坐山影壁，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1: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0: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1: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嗯，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0: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0: 对，
3: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柳柳书香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
4: 黄田村这座皖南村落是怎样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它又蕴含着村民们怎样的生活传统呢？下面我们同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和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诗中所描写的书声去寻找答案。
5: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唐，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6: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5: 清嘉庆年间，洪亮

0: 即在受聘主转经县制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1: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故区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0: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1: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1: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1: 我们俯瞰洋船屋，
2: 观景台上看。
1: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0: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呢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

0: 你家到我家，从铃廊过，不要湿鞋的。
1: 哦，
0: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也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2: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
0: 情。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人，在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顺。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3: 洋船屋好似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4: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单止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全家的精神家园。任凭时代变迁，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旧在古村深处意味悠长。
5: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6: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7: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5: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8: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9: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5: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0: 传承有我。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允。演戏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心。一件好旗袍，当如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着旗袍。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住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如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贯扣融合，阴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元素当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度继续。
4: 张森是一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咁之前佢同丈夫周珠光制成嘅成人同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周珠光认识咗被尊称为旗袍泰斗嘅楚宏生，从此改变咗佢哋对旗袍嘅理解。传承有我，我哋一齐聆听沪上裁衣人嘅故事。
11: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12: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宏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宏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晨，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宏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宏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

0: 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
1: 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2: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裤子，穿裤子它可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1: 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2: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1: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2: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1: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点半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父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2: 他要跟客人交流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3: 袖拢一圈，
1: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

0: 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1: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了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0: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2: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3: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亦都是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
4: 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一些匠心独运的设计，令到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首先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啦，吓咁啊，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我哋将会同三位嘅主播同学咧一齐关注下快乐经济话题。
9: 嗯，冇错啦，之前都同佢哋一齐去倾过啦，就系话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人啦，会去睇演唱会啊，又或者去抽盲盒啊，买啲可爱嘅小文创啊等等，系大家好中。中意嘅一个快乐经济啦，但系咧今期咧我哋主要倾下就系、是，这个快乐经济有几上头，我哋系咪可以即系更加快乐咁样去消费咧？
8: 系啦，
9: 更加理性咁样去买快乐啊！
8: 冇错啦吓，稍后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咁而去到咧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追手艺的年青人啊吓。嗱，有唔少嘅年青人咧会为咗一门嘅手艺奔赴一座城，究竟佢哋系追啲乜嘢手艺咧吓？我哋咧稍后嘅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倾倾嘅吓，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咧广东方面嘅消息。最近广东省文化旅游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公安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市场监管局同埋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等七部门正式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道则试行》，咁系为全省各地推进旅游城市提质升级提供咗系统性嘅行动指引，咁亦都标志住咧广东喺优化文旅消费嘅环境、提升城市旅游综合服务能力方面咧迈出咗关键嘅一步啊！
9: 嗯。今次印发的道则文件就明确要求各地要围绕住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消费场景创新和市场环境规范、智慧旅游赋能等的重点方向去发力，要保齐这个交通接驳、标志系统、无障碍设施等的硬件的短板，同时亦都要在我们的政务服务效率、从业人员素质和资源服务覆盖等软件服务上面要去做细做实的，令到大家在广东的出行更加之便捷啦，体验更加之放心啦，同埋消费更加之放心嘅。
8: 冇错啦，咁而最值得关注嘅咧就系道则方面特别强调咗要跨部门去协同机制，因为我哋知道咧而家有好多文旅景区啦，佢哋有阵时我哋譬如话遇到一啲嘅问题咧，你去即系投诉或者去反映意见嘅时候咧，各部门咧就互相之间就话你要去揾嗰个部门咧，要揾商务厅吓，你嗰个话。揾監管局咁樣嘅，但而家咧就通過呢一份道則係強調各地咧要建立一個全旅遊工作協調嘅機制嘅，咁去打破呢啲部門嘅壁壘，包括咧文旅、交通、商務、市場監管等等嘅領域咧，要進行數據共享、政策聯動，形成一盤棋嘅推進格局。譬如話嚇，喺節假日客流高峰嘅時候咧，會統籌交通嘅調度啦、格價監管啦、應急保障等等多環節去響應啊嚇，令到咧成個服務水平咧同埋我哋遊客體驗可以再升一個台階嘅。
9: 嗯，相信咧隨住呢一個道則嘅落地實施咧，廣東各個地方都會

0: 繼續去細化我哋嘅方案咯，將旅遊友好嘅理念會融入到我哋各個地市嘅管理同埋建設嘅過程當中嘅。咁啊，再關注翻其他方面嘅消息啦。日前以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为主题的2026粤港澳自然教育季就在深圳福田的红树林生态公园正式启动了。今次的活动也是拉开了今年夏天我们粤港澳自然教育系列活动的一个序幕。在整个活动期间，广东省将会联动香港、澳门地区，依托全省134个自然教育基地，推出自然徒步、自然笔记、自然手工、自然夜观的这四大系列的数百场活动，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在沉浸式的生态体验当中，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的理念，一起去助力我们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1: 在今次启动仪式上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案例是正式对外发布的，都是梳理了全省自然教育基地的优秀实践经验，总共是收录了来自于广州、深圳、珠海、韶关等地的15个代表性的项目，覆盖自然教育课程研发、基地运营管理、品牌活动打造等等多个不同的维度，亦都为区域的自然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的范本。
0: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的粤港澳自然观察大赛都在现场同步启动的了。这个大赛是以湾区飞鱼为主题，面向粤港澳三地公众以及青少年发起鸟类观察自然笔记的线上征集。征集的时间是会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10月1日的。活动计划是征集有效作品500份以上，分为少儿组、青少组、成人组三个组别，设置金银铜奖等等多个奖项，总的奖金是超过30,000元的，希望大家是踊跃地去参与的。
1: 是啦，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佛山方面嘅消息。飞鸿故里以武会友2026年西樵镇功夫文化月活动就正喺广东佛山南海举行嘅。22号到27号啦，国际咏春拳大赛就会喺潮汕文化中心举行，超过4000名海内外选手报名，设有全民咏春体验区、西樵好物展销等等嘅。除此之外啦，喺佛山方面咧，仲会有多项嘅活动，包括啦香芒杯足球赛、广电杯川居篮球赛、南海湾索溪挑战赛、黄飞鸿杯诗艺邀请赛等等功夫家赛事嘅活动都会轮番上演噶。所以话咧，成个暑期国际咏春拳大赛、大地艺术节等等嘅重磅 IP 都会接续落地，为我哋嘅市民游客咧带嚟功夫家艺术嘅夏日文旅盛宴啊！
0: 除咗有得玩之外，当然系要有得食啦。咁啊，为咗大家可以玩得舒心实惠啦，西樵方面亦都有一系列嘅惠民举措嘅，有好多家个农庄系联动去发放超过1000张嘅寻味岭西咁样嘅功夫美食券，咁合作单位亦都可以有个专属嘅折扣，而且咧会全新发布岭西村寻根之旅嘅路线，会串联起村入边多间嘅人文嘅景点同埋一啲文化嘅景点，方便大家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功夫嘅底蕴。咁当然啦，如果系入住到艺游南海嘅呢一个合作酒店嘅话咧，亦都可以去获赠一啲艺术节嘅门票护照啊。
1: 系啦，咁啊，相关嘅负责人就话啦，当地都会通过功夫家嘅模式咧，将武术资源转化为文旅嘅流量，咁啊，令到咧即系当地成为一个可睇、可玩、可感、可品嘅文旅新高地啊！因为西樵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呢啲武术嘅历史嘅，咁啊，无论系啲古迹啦，定系人民嘅故事啦，吓，仲有一啲餐饮嘅品牌啦，喺呢度都可以感受到岭南文旅第一阵嘅呢个独特魅力啊！吓，咁啊，大家可以去嗰度咧探索一下啦。咁啊，以上咧喺呢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睇睇先，翻嚟之后咧，仲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2: 探世界。
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继续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啦，从而家开始。

0: 南航啦、东航啦会携手广州地铁集团上线机票加广东城际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啊，系依托翻啦广州地铁集团公家化运营嘅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咁啊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咁啊后续咧会拓展至到深圳添，为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 二、T 三航站楼嘅 G 三各城市旅客提供更高效同埋便捷嘅接驳新选择。
1: 嗯，具体嚟讲咧，如果你购买了东航或者南航并且是符合条件航班的这些旅客，你每趟的航程都可以通过相关的 apps， 好像在东航方面就是这个畅意行的专区，在南航方面就是悦享出行这个专区，就可以领到一张白云机场 T2、T3 航站楼和刚才讲到的这六个城市之间的单程城际的车票，也就是说你是买机票送车票，实现我们机场加城际铁路的一站式衔接啊，
0: 冇错啦吓。咁我哋了解到咧，选择广东城际铁路前往白云机场咧，系有准点同埋便捷咁样嘅优势啊。第一咧就系时间方面咧，准点可靠，因为而家成个广东嘅城际铁路网络化运营之后咧，就唔需要即系受到地面交通状况嘅影响，包括广佛、东莞、惠州、清远、肇庆等等嘅城市都可以咧通过呢个线网咧直达机场嘅。旅客仲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啦、城际出行助手功能去查询城际列车嘅时刻表，规划翻自己出行计划嘅，令到成个行程更加便捷同埋高效啊！
1: 第二个就真系随到随走噶啦，咁好似我哋公交地铁咁样咧，系非常之快嘅。咁好似我哋喺白云机场北站去到白云机场东站，亦都系同 T 二、T 三嘅航站系直连直通噶啦。咁大家出站之后系步行就可以去到呢个出发大厅啦，换乘嘅动线亦都非常。清晰的，真正实现了空铁联运流程的一体化。同时还是那句，你既然是买机票送这个车票，相当于你的接驳就已经是免费的了，进一步降低了大家的出行成本。
0: 没错，在地铁方面也都表示就说，今次联合了东航、南航两大航司推出的空铁联运新的模式，其实也都是城际铁路网络和航空枢纽深度融合的一个全新的实践。未来地铁集团方面亦都会系通过更加丰富嘅一种空铁联运嘅场景，希望可以俾我哋嘅市民游客带嚟更加多配套嘅便民举措吓，令到成个大湾区嘅呢一种轨道上的大湾区呢一个愿望咧、愿景咧，系可以更快咁样到嚟嘅。继续嚟关注一下另外方面演出嘅呢个消息啦吓，关注到嘅系一场管弦乐嘅作品展演。
1: 冇错啦，既然喺我哋大湾区坐飞机咁方便啦，不妨坐飞机去到内蒙古嘅鄂尔多斯呢度去睇下呢个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吓。咁啊，呢一次嘅展演咧，系一路会持续到7月27号嘅，会有全国11家嘅民族管弦乐团啦，32个民间乐种组合啦，带嚟14场嘅高水平演出，集中呈现近年嚟呢一个民族管弦乐创作嘅成果。参演的作品会有入选文旅部时代交响的一个扶持计划的佳作，亦都有各个地方去委约青年作曲家的一个新锐的力作的。这个方面亦都是可以展现到我们传统文乐的传承活力和创新气象。
0: 没错啦，除了剧场演出之外，还会举办一些青年创作人才的研修活动、行业专题探讨会、推出跟着演出去旅行的主题活动，包括组织参演的团体联合鄂尔多斯各乌兰木骑啦，深入到农村嘅牧区景区，喺社区当中咧开展一啲公益嘅惠民演出，包括啦联动中央同埋地方网络平台形成媒体嘅矩阵，全程同步线上直播，实现啦剧场有高度，惠民有温度，传播有广度啦吓。咁啊，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可以趁住呢个暑期去鄂尔多斯嗰度。第一個咧就係睇下演出，第二個咧都可以涼爽一下嚇，夏天嗰下真係會好舒服嘅，嗰邊比廣州咧即係涼爽好多啊嚇。咁啊講咗咁多啦，睇睇先，陣間翻嚟咧會有嘆世界在路上嘅，同大家傾傾快樂經濟嘅話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叹世界》在路上，你同三位嘅主播同学咧，一齐关注一下快乐经济嘅话题。
6: 嗯，冇错啦，之前都同佢哋一齐去倾过啦，就系话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人啦，会去睇演唱会啊，又或者去抽盲盒啊，买啲可爱嘅小文创啊等等，系大家好中意嘅一个快乐经济啦。但系咧，今期咧，我哋主要倾下就系、是，这个快乐经济有几上头，我哋系咪可以更加快樂咁樣去消費咧，咁啊更加理性咁樣去買快樂。
7: 首先再請出我哋三位嘅同學仔先啦 ，Hello，Hello
8: 啊各位，我係朱成俊
9: ，Hello 我係思南
10: ，Hello 我係心月，
7: 係啦，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我哋可能為自己嘅呢個快樂去付費嘅呢個經歷啦，咁啊當然咧大家傾得都好開心啦，接落嚟我哋要傾個冇咁開心嘅話題，回復翻我哋嘅理智少少。

0: 聊下，就係你有冇邊一次嘅呢一個消費，或者邊一種嘅呢一類型嘅消費，係令你覺得話，即係我有少少已經冇辦法控制到我自己啦。我雖然買嘅當下，我係好想買嘅，但係買完翻嚟，我反而覺得我自己冇咁快樂咧。
1: 我覺得因為而家睇演唱會太貴啦，跟住我大一嗰陣可能又啱啱讀大學，跟住又比較多時間，其實好多演唱會都想去睇，但係咧又即係我哋呢個身份其實係即係同出嚟做嘢嘅人心態唔同，即係我哋使嘅係爹哋媽咪啲錢，咁我就會覺得我使咁多錢就去睇演唱會就幾個鐘，我又會即係買嗰刻搶嗰刻好開心，但係買完之後我又諗即係到底值唔值得呢，即係使咁多錢去就睇幾個鐘，而且又唔係使自己啲錢，就會有少少諗得比較多，有少少內耗，
0: 即係比較大筆嗰啲支出嘅時候會
1: 係。
2: 我是習慣了是一出去一定要買個盲盒回來的，即是不理是哪種盲盒一定是要買過的，但是其實你買回來之後拆了一下、啊、哇拆到自己喜歡的是開心的，但是就開心了一下就沒有了，因為都是放在那裡看，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我覺得這些很浪錢的，還有我那些盲盒真的放到那裡是有灰的，就是放在那裡，現在賣的話其實很便宜嘛，又賣不出去很高的價錢，之后我就会觉得，
1: 值不值得，
2: 因为我虽然我用的是自己的钱，自己 part time 的钱，但是其实有时翻工都好辛苦噶嘛，自己系我又冇嗰啲储钱嘅习惯，系咯？点解我唔用呢啲钱嚟储钱呢，我又开始有啲焦虑啊，系。
3: 当你对佢呢个兴趣就降低咗，就系冇咁大兴趣同热度嘅时候，你就会反而就可以又睇到翻佢嘅日价啦。
2: 嗯，
3: 对于。對於我嚟講咧，就係、是、我好少，我又反而少啲去出面買啲嘢。我反而係咩呢種情況係咩時候比較多就係、是、打機。我細個就打機，遊戲嗰啲製造商佢經常會有各種方法誘惑你去充錢噶嘛。咩睇到人哋誘惑超靚嘅特效、超靚嘅皮膚、超靚嘅裝備、超勁嘅嘢，就睇到佢有你冇，你就會想買，係咪先？你就你又想貨金同佢一樣有一樣勁一樣靚啊！但是你買嗰時好勁好爽啦、啊，你買完之後玩咁前幾鋪都好爽啊！但係過咗一段時間，等呢樣嘢日日變成咗你日常，你日日都用呢個皮膚嘅時候，就已經變成咗你日日都見到嘢嘅時候咧，就反而又開始諗翻我當初係咪真係應該買嘅嘢，我就開始後悔我其實我嗰時應該唔買，因為我唔買其實對於我嚟講冇，對於我呢個打機嘅技術嚟講係冇咩區別嘅，但係我就為咗佢少少虛榮咁去買咗佢，都係一個就係過咗一個熱度，過咗一個三分鐘就會。后悔咗自己，
0: 因为你嗰阵时已经冇咁中意佢啦，你就觉得佢唔值嗰个价啦，咁样。咁其实你讲起玩游戏咧，我会谂起我其实玩游戏都会充钱嘅，但系我充钱会系喺嗰种即系某个关我点都玩唔过嘅情况底下，我就会去充。所以其实我有阵时就喺度谂，就系而家当下唔过，我下铺可能过咧，即系其实系咪真系需要咁着紧到佢当下一定要去过，然之后就充钱咧咁样？当然啦，呢啲系细钱，我就唔会话太乜嘢，我唔好似嗰啲职业玩家或者话嗰啲好沉迷嗰啲下下几百蚊，我都系几蚊
3: ，真系稍微真系好简单，几蚊可以让自己觉得舒服啲，咁几蚊咁样冇所谓啦。
0: 所以我头先就喺度谂，即系我究竟乜嘢系令到我自己，即系会越买越焦虑，越买越嗰种快乐嘅边际效应会递减嘅？目前而家现时嘅我嚟讲，就系买水晶。我啱啱一开始买嘅时候，我真系买每一串我都好快乐嘅。我買每一串我都會覺得呢一串同嗰一串唔一樣嘅，但到後面咧，我就會慢慢覺得，即其實我唔係咁需要佢，我根本戴唔曬咁多，我好可能我一日戴一串，我都可以幾個月唔重複咁樣戴，但係究竟我係咪真係全部都需要呢？究竟佢哋之間嘅嗰個差別係咪真係咁大呢？之後我就會慢慢去諗呢件事，之後再翻到思南嘅嗰個心態，就係喺呢個錢係我自己賺嘅，但係賺錢係唔容易嘅。咁啊，同時咧，我又會切換翻阿心月嘅呢個心態。我覺得呢個心態你哋係冇嘅，可能係我獨有嘅，就係呢一串水晶可以轉翻我仔嘅幾多堂嘅補習班，
3: 哦、
0: 即係會係呢一種。
3: 即係我呢個錢，我可能我不嬲可以讓佢去發揮佢更有價值嘅嘢。
1: 係、啦，我就覺得有時候睇演唱會幾千蚊，但係可能我報一個。譬如話健身，我呢幾千蚊，我可以上幾多堂課，我就覺得 咁我就睇呢幾個鐘，同埋我上咁多堂課，同埋我如果去健身，對我自己其實係

0: 係增值噶嘛，咁我就覺得到底有冇必要呢？
1: 係啊係啊，所以而家真係有時咧，就呢種嘢經歷多咗之後咧，就去鍛鍊出自己一種就係每次就話使錢嘅，真係要使錢嘅時候，就會諗下，就會個心就係問住呢個錢我使去。我如果我呢次唔使，我下次都唔使，我储下储下，我可能又去买个新镜头咯，系咪先？我真系需要呢一种就系一瞬而过嘅短暂快乐咩？唔一定啊，系咪先？我可以将佢储埋，跟住换成我嘅呢个长期嘅，可以一个可以提供我长期快乐嘅嘢，譬如一个新嘅镜头。
2: 系啊，同时咧，我会警惕一种趋势咯。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前几年啦，整个大环境会俾呢一种即系所谓嘅消费主义。去做呢種營銷，咩愛嚟自己就係中意乜嘢就買乜嘢，諸如此類嘅呢啲消費主義嘅宣傳啦，大家聽到就總係覺得話，好似你中意某樣嘢，你就一定要買低佢，呢種先係愛自己嘅表現。即係成日都會聽到呢啲嘢嘅時候，潛移默化就會令到你去買嘅當下，你就會覺得就係買呢樣嘢先至係屬於你自己嘅。如果唔買嘅話，你總會喺其他地方用咗佢，但係。其實不是的，你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就是你可以儲下來去換一個更大的快樂。
1: 是這種在我眼裡看就像什麼呢，就是我的快樂經就是為了哄回自己的開心，當我們哄回自己的開心之後，我們就會開始反思回，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循環，是不是？我哄到自己開心，跟著我又 開心了之後，我又開始反思，
2: 是一定要先滿足。
0: 我覺得有時候就會想，就是說我買這件事之前，我可能會稍微理性一點去想，我買完這刻開心我之後會不會後悔，我就可能會衡量兩個指標，一個就是說有没有实用价值，第二个就是有没有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就是说我是不是真的很想去买，譬如说我在家附近的商场有一个锁匙扣很想要，但是它不便宜，我可能去三次我都很喜欢它，我再买了，就是这样。
2: 是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的。还有呢，我会很喜欢家里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家的东西很多都是在可能平時旅行在各個地方帶回來的那些不等使的東西，這裡放一個那裡放一個樣，我是很享受那種我隨時不覺意望到某個地方就會望到他們的某一樣東西，然後就會想起當時的那個回憶的這樣一種狀況，所以我就會去買。但是一旦它多到我不知道它應該放在哪裡了，那我就會很謹慎。
1: 我呢个方面我有见过类似嘅答数嘅，就系咩咧？我有一个同学就系佢都系呢种好中意，就系每到去到一个地方就买啲纪念品嘅，买一啲精致嘅小废物啦。但系佢系买到咩时候佢就开始停咧？佢有一次佢就打开自己，佢又买咗一样新嘢啦。但系佢发现佢个柜又好啊，上边个柜又好，定下边个柜又好，定边度都好，
2: 摆唔落，
1: 系不摆唔落啦，已经完全摆唔落。即系平时自己经常摆啲嘢嘅嗰啲位已经被塞满晒啦。
2: 系啦，系啊，就要出去一件先可以入一件。
1: 系啊。又或者佢要再開闊一個新空間先去俾啲嘢擺嘅時候，跟住佢之後就買得越嚟越少啦，已經就幾乎唔買啦。
3: 係係，我而家都係嗰啲望下，我而家我唔會再買噶啦。係我而家賺到嘅錢，我會俾一半，我叫媽咪幫我存住喺嗰度。你冇俾我啊，我唔會使依筆錢噶，我會係買喺其他地方噶。我點求你都唔要俾我，之後我每個月就攞住係嗰兩千蚊啦。嗰兩千蚊我話嗰一千我會做個計劃，一千係要食。我要吃好啲，另外一千咧，我就睇下情況。當你冇錢嘅時候，你就會自己喺度諗依樣嘢，我值唔值得買？我就會考慮好多次。
1: 人有錢嘅時候就係乜都想要噶啦，就乜都覺得想要噶啦。我估咧嗰時同你媽咪俾錢媽咪嘅時候，你心裡一定喺度諗緊：喂阿媽，你唔好俾我啊！我控制唔到自己噶。
3: 係
2: 要一個外力幫你物理
1: 係啊係啊，啊我要強迫你控制。
0: 而家咪好多人买嗰啲即系存钱罐，
2: 小金豆
0: 系咧，一定要系存满之后系打烂佢先可以攞到嚟嘅。
1: 系啊，我反而就唔中意做呢啲啦，因为我觉得呢啲有啲黐自己呃自己啊，都系。
2: 我觉得要打烂几次。
1: 系啊系啊，我离谱啲啊，我直接攞去银行做定期噶，我直接系。
3: 我有试过买噶，
2: 但系
3: 我有试过买，但系咧我会日日睇住佢，
2: 每日都想打。
3: 系啊系，我就睇喺嗰度，我每日都睇，好想攞啊，好想攞。我就每日揽住呢个嘢，我话唔得，我要俾妈咪，即系妈就俾妈咪之后，佢就唔会俾我噶啦，好强制性嘅，我要呢啲逼住自己嘅先得。
2: 你妈咪就系你嘅银行啊，
3: 系。
2: 咁如果大家都已经可以克制住自己嗰个买嘅欲望啦，我哋仲有咩方式可以令到自己去享受呢？

0: 我都是想买的，我真的控制不到自己。所以呢，其实这样东西我说我、哦、看到这样东西我、哦、好想要，但是其实过了没几年之后我就会忘记它。但如果这样东西真的天天都在那想，那我就会自己储钱，真的。其实我一个月2000元都够我使的了，储了 一笔钱啦，是啦。那一笔钱呢，我就会买我一直好想好想好想真的非常之想买的东西。
1: 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短暂快乐，选择了我的终极快乐。
0: 是是 是
1: 我都是这样的啦。我譬如生日啦，他们我家人就会问我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但是我都说我没有。其实我不是没有的，我是不好意思开口的，因为我想要的东西都是一些很贵的东西。啲平嘢其实你送不送给我，我有没有这样东西我都没什么必要的，其实对于我来说。是吧，就譬如我一直都好想买一套就是三弹750瓦的补光灯，是吧，那些一盏灯都要3000多元，是不是，我就一直储钱，就是这个属于我的终极快乐。所以这个就去让我就是不会就是将目光投射到那些就是小件事到，就是那些短暂快乐到。而且都不会说让我就是感觉到我好觉得好不舒服咯，因为我一直为我的这个终极目标而就是前进咯，就是我现在短暂忍耐都是为了以后更好的这个体验呢、这个感受，就是我始终相信，就是你对一样嘢抱有嘅呢个希望越大，等你真正得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嘅呢个得到嘅快乐就会越大，就好似你越肚饿嘅时候咧，你去食一样嘢，你就会觉得佢越好食。
2: 嗯，呢、这个就叫做延迟满足啦，系咪啫？可能系延迟到你好耐好耐之后再乜嘢，但同时我见到过嘅一个反例咧，就系、是、话。我舉個咁樣嘅例子俾你啦，就係、是、有個小朋友曾經即係佢分享過嘅一樣嘢，就係佢好想去某次嘅春遊。咁一開始佢爸爸就同佢講話：，誒、哎、你唔好去啦，個春遊好貴㗎，而且好唔值得㗎咁樣。跟住同佢講咗話：你唔好去，我哋屋企又點點點之後，等到佢喊啦，再俾佢去。咁其實當下佢就會覺得，哪怕去咗我都唔開心。包括咧，仲有一句诗就叫做“即系欲买桂花同载酒，
1: 终不是少年游”。
2: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系咪呢样嘢系冇个标准答案嘅、永远当下你嘅感受同埋你对于自己清醒嘅嗰个认知，先至系主宰到你自己该唔该去做呢一笔消费嘅一个决定性嘅因素，而唔系人哋系点样嘅，你就系点样咯。
3: 系啊，因为我细个咧，即系每去一个地方旅游。媽咪就會俾一筆錢我，即係話我呢筆錢係我去呢次旅遊買嘢嘅。咁、我記得之前有一次咧，係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就好中意呢個拼圖。但係咧，當時媽咪就話俾我知，佢話呢個拼圖可能下一個地方都有咧，或者可能下一個地方仲靚咧。但係其實我成個旅程，我冇遇到過更好嘅我想買嘅嘢。
1: 永遠覺得下一枝花更靚
3: 係咪？係、其實當時會有少少後悔，即係點解我冇？在第一個地方嗰陣我就買，
1: 呢、這個同你相反啊！你知唔知道我點樣？我就係、是、我呢一世我去旅遊嘅次數唔多嘅，一半隻手數得起身啊，係得3次嘅啫。即係譬如有一次，而且次次都唔係我自己要去，係學校組織，跟住我跟學校團去咁解嘅。即係有一次啦，我去北京跟學校去北京咧，畢業旅行啊，真係去北京啦。因為我屋企人咧就俾咗我咁多次，就係俾咗我記得係七牛水嘅啲旅行經費啦。嗰時咧，即係佢哋唔俾。俾錢我嘅話咧，我可能過去我買嘅仲多啲，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佢俾咗錢我之後咧，我過去我見到呢、這個，我唔買呢單嘢，我唔買呢樣嘢，我呢個嘢我唔買，我慳翻一個錢，咁呢個錢就代入我自己個袋度。
3: 系
1: 啊系啊系，我覺得就係我嗰時就，所以我去北京全程我幾乎係冇買任何嘢，除咗食以外，係啊，跟住咧700元我好似又已經袋咗500元落袋啦。
0: 其實我同心月係一樣嘅心態，即係經歷嘅，即係我小時候都係咁樣，媽咪話下次買啊，每次都話下次買啊，所以我而家先會睇到咩想買嘅，我就會好想買。我覺得係滿足係我小時候嘅自己咯，因為我小時候嘅自己係媽咪每次都話下次買，但係下次永遠都冇買到俾我，所以我而家就我自己賺錢啦，我就會自己買俾自己，自己滿足自己。但係呢個帶嚟嘅後果就係越買越多，越買越焦慮，我覺得咁樣又唔好。
2: 呢個就係成俊頭先講嘅一個閉環，
0: 係
1: 啊係，就一個閉環。
2: 即係你又肯定係曾經需要過，咁、然之後咧你有能力啦、你就去滿足自己，滿足完啦之後你先至去
1: 有意識到一個
2: 去反思自己，跟住咧你再去諗去理性咁樣去消費，去滿足個更大嘅慾望。即人就係咁樣螺旋啊，
1: 螺旋螺旋成長啊。
2: 係啊，同埋頭先我其實係對心月嘅嗰個經歷好有感觸嘅。

0: 覺得我跟你媽媽的那種觀念有少少相似，就是我每一次呢我都會給一筆錢給我的小朋友，就是他平時當然每日都有零花錢，但是如果去旅行的話呢，他會有專門的一筆錢是拿來去買他想要的東西的。那些東西是什麼呢？是那些明知道我一定不會給他去買的東西，但是我又明知道他一定會來搶我的東西。那這一筆錢就是貨這一部分的，減少我們在旅程當中的這些矛盾，
1: 是衝突、
0: 衝突。那有時候我還是會忍不住，因為我見他明明這件事很可能下一個地方還會有，那 我都會忍不住就去說那句，我說你不如再看看，我覺得他不值這個價，即是我會用成年人的這種考量的標準去說。但是當然發生過下一個地方更加便宜，也都發生過下一個地方真的沒有，即是我覺得人永遠不要去美化你沒有走過的那條路，即是當下你只要是自己真的很想的，你衡量過了，好像你說那樣，我可能 我三次經過我都還是想買，那你就去買，因為永遠沒有最優的選擇的，沒有後悔就可以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啦，咁啊都非常之多谢三位同学仔同我哋嘅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呢啲经历当中，都可以睇到自己嘅某一啲相同嘅经历或者话相反嘅经历啦，都启发到好多人嘅思考啦。睇下时间，我哋今期嘅节目都差唔多要结束啦。咁呢度咧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拜拜，
1: 拜拜。
2: Bye bye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又食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关注系而家年青人嘅呢个旅游新趋势啊！吓，啱啱咧就话到佢哋咧而家有好多嘅一啲小伙伴咧会玩一啲嘅小玩意嘅。其实咧佢哋呢啲小玩意咧成时系自己做出嚟嘅吓，
4: 未必系买嘅。咁啊，可能去到景区咧，发觉诶有个非遗嘅体验，不如自己做一个带走咧咁样。咁啊，其实亦都衍生到一个新嘅趋势啦，就而家好多个年輕人啦，佢哋去玩嘅嗰个目的地咧，直接就拣咗一个自己好想去学嘅一门手艺嘅个目的地。咁啊，例如我哋睇翻一个 OTA 平台发布嘅非遗目的地嘅暑期指南啦，上榜嘅目的地咧会有呢个景德镇啦、泉州啦、苏州啦、西安、大理、潮州、黔东南、成都、黄山、平遥啊。咁啊，值得大家注意嘅系呢个非遗嘅扎演同埋戏剧啦，呢啲即系比较深度体验，可能需要几日嘅呢啲产品，增幅都非常之明显。亦即系话咧，大家可能系从一个被动观看，又或者话系一个浅浅嘅去试一试打卡，就已经系加速转向于主动嘅深度体验啦。
3: 冇错啦，吓咁我哋咧见翻而家好多朋友咧去玩嘅时候，都会去睇一啲所谓嘅非遗景区咁样啦。咁其實非遺咧，以往我哋講到咧，就話喺旅遊過程當中，佢更加多扮演嘅角色係一個展品，即係我哋去嗰度睇一個表演，睇一個展覽，睇一個即係我哋睇到嘅收藏品咁樣嘅。咁但係今年咧，我哋所講嘅呢一種非遺咧，已經越嚟越多。其實當然唔係話今年先出現嚇，一早以嚟咧，我哋其實就已經發現非遺佢嘅一個展現嘅形態越嚟越多樣嘅。但係可能今年咧，佢會更加多嘅就係變成咗一種旅行嘅消費過程當中嘅一個創意嘅手作嚇。咁我哋究竟咧係邊個喺旅行過程當中會喺度追呢一啲嘅手作咧嚇？我哋会睇到有三类人嘅消费画像嘅。第一类就係 Z 世代嘅独行侠，即係一个人出行嘅。好多时呢，我哋会见到当下嘅啲18岁到30岁之间嘅呢啲年轻嘅朋友仔啦。第一个呢就係佢哋有假期。因为18岁可能啱啱上大学啊。
4: 或者啱啱高考完。
3: 高考完啊，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係20零岁啦。我而家发现好多年轻人呢，佢哋会选择 gap 嘅。即係所谓嘅 gap year。佢哋通常可能做嘢做半年時間咧，發覺呢個公司唔啱我，咁我可能就要俾自己 gap 翻幾個月，甚至乎 gap 翻半年，我再去玩下一間嘅公司咁樣，即係佢嗰幾個月就休息咁樣嘅。因為之前嘅嗰半年嘅時間，我已經積儲咗一部分嘅錢，係夠我呢半年嘅生活啦。咁所以佢哋嘅呢種出去旅遊嘅動機，就真係純興趣嘅驅動。因為我去嗰個地方，我可能真係因為首先佢 gap 佢呢個目的，第一個係放鬆，第二個可能真係通過呢半年嘅時間俾自己可以充下電，所以佢去一個地方就真係要想學一啲嘢，而手藝或者係非遺嘅手作可能會係一個比較好嘅承托咁樣。
4: 冇錯啦。咁第二類嘅當然就是我哋呢啲嘅家長啦，咁希望我哋帶小朋友出去玩嘅時候。即係既然小朋友都咁中意玩泥巴啦，不如帶佢做個瓷器，仲可以帶翻嚟咁樣。又或者話，既然你喺遊樂場玩一日，你都係即係要使咁多錢啦，不如俾同樣嘅錢俾佢知道究竟蘇繡係乜嘢，昆曲係乜嘢咁樣。其實小朋友對呢啲嘢真係好好奇嘅。咁而家咧亦都係得益於好多個景區啦，佢哋識得去推出咁樣嘅研學嘅項目啦，俾到我哋嘅小朋友就可以去更加深度咁樣體驗，而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樣睇紀錄片啊，或者睇博物館啊，又或者家長去費好多口舌去幫佢哋去科普啊咁樣。所以其實家長亦都係呢個追手藝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力量啊。
3: 當然家長自己本身亦都可以陪住小朋友玩嘅過程當中，自己都去做嘅。因為其實講真，好多嘅有啲非遺手作坊咧，我自己都會去參加一下。 去做個編織啊，或者係畫一個瓷器啊，喺上面自己燒製出嚟自己帶走啊，都好有趣。咁而第三咧就係影視 IP 喚醒嘅泛年青嘅群體，因為最近咧其實我哋見到有好多影視作品咧，譬如話主角啦，帶火咗秦腔嚇。給阿媽的情書是帶紅了潮汕樣等等啦，这些影視作品其實令到我們的觀眾在看這個電影電視劇的過程當中也都看到了非遺的魅力啊。
4: 嗯，沒錯了，其實非遺魅力剛才都說了，它不是突然火的，可能是前面幾年慢慢慢慢這樣就已經是令到大家就有這樣的轉變了。但是在2026年我們會見到它有一個比較步伐式的增長，又或者是大家現在出行的一個你哪怕不是主流都是一個必選項這樣，就是因為其實在2026年大家是會特別關注到一個詞叫做情緒價值的。當然這個詞現在也寫入了很多個政府工作報告當中，就說你文旅的發展是可以去加千行千業的，那文旅的發展呢就要去注重大家的這個情緒經濟這樣。其實這個轉變都可以去解釋，就是說為什麼追手藝是可以這麼多人去做，是因為第一個追手藝這件事它是有獲得感的，你例如你燒完瓷器你可以帶一個酒啦，樣你學完扎染你又可以帶一個自己染的圍巾酒啦，樣所以跟住第二個就是你會覺得這個手藝是有故事性的，你如果買一個文創回來呢，你可能跟別人傾偈的時候就會說啊，我上次是買到個什麼什麼樣，可能就一句起兩句子的，但是你去做了一個這樣的瓷器回來呢，你可以跟他講的故事就好多了，啊，我可能在某個千年瓷刀啊，跟住我喺个点样嘅官窑嗰度啊，然之后我烧咗几多日啊，做坏咗几多个啊，咁先至得到呢一个啊，跟住再讲啊，我上面嗰花系点样嘅，即系佢故事性变得更加之强。
3: 而第三个咧就系社交属性啊，即系譬如话喺好多嘅社交平台上面咧，我哋会发现唔少嘅呢啲朋友都会喺社交平台上面去分享自己嘅呢啲品味同埋个性，咁去构建一个社交嘅身份。咁所以呢一啲嘅非遗嘅作品，其实无论系话你嘅染布啊、扎染嘅呢个作品，定系话满头鲜花嘅呢个簪花咁样嘅自拍，其实都系一个流量嘅密码。而讲到呢度咧，我自己都想加多句咧，就是、社交属性入边咧，有唔少嘅呢一啲朋友咧，其实佢哋可能系一啲创业者嚟嘅，即系佢需要咁样嘅一个社交身份去彰显自己嘅呢一种 IP， 跟住可以更好咁样去卖佢嘅作品。因为包括咧，即系啱啱讲到话景德镇咁样咧，我其实发现佢哋而家都会有好多嘅创作者咧，会利用瓷器去做一啲年青人嘅潮流文化嘅产品，譬如话副链咁样，即系用瓷器咧，佢系手作咁样烧成一粒粒嘅瓷珠。即是陶瓷的珠珠，跟住手穿起变成一条链咁样，可以挂喺裤头带上面。我之前想买，但因为有啲贵，200几蚊就一条裤链咁样。但是我是觉得佢嗰个创意是好有趣嘅，因为你諗唔到裤链，通常你最多都係諗到金属嘅或者係珍珠嘅。但你想不到瓷器可以做成一条副链，所以你当这个创业者将这个作品摆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的时候，他就会吸引到一波人的注意，起码吸引到我的关注度，所以他也都可以真的在这个年轻人的群体里面产生一种的即係反響，就係其實傳統嘅手工藝品，佢亦都可以係潮流嘅，可以喺當下形成一種價值嘅。
4: 所以其實喺呢一個故事當中，我哋都聽出咗一種文化自信，你覺唔覺得？即
3: 係
4: 越嚟越多嘅年輕人，佢會中意喺我哋嘅非遺當中去挖掘，覺得而家好潮嘅嘢，好靚嘅嘢，或者話成日都聽到一個標籤就話老祖宗嘅審美真係無敵嘅咁樣。其實呢個亦都係一種文化自信嚟嘅。其實我哋都要思考个问题，就是既然大家都开始去觉醒，去挖掘老祖宗的这种审美了，我们有这么多个需求了，我们的供给端是不是可以跟得上这些深度呢，还有怎样去避免这个城市的同质化的发展呢，等等的问题呢，我们唞下回来会跟大家继续去关注的。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摊世家人，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啱啱我哋喺度讨论紧咧，就系话而家年青人追手艺吓，追手艺究竟俾行业咯可以带嚟点样嘅心思咧？即系其实啱啱我哋已经见到咧，就系喺唔同嘅角度咧，你可能吓大家对于呢个手艺或者呢啲非遗，佢都可以俾自己带嚟唔同嘅意义。咁而話我哋講話供給端方面咧，係咪真係可以跟上成個市場啦？咁大量嘅呢個需求咧，呢個係值得去討論
3: 嘅嚇。嗯，冇錯啦，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個消費者佢要嘅唔係話喺某個商家嘅呢個指導之下，我就係淘一個半成品，而係我真係去用幾日嘅時間，係一個手作人嘅喺個工匠嘅指導，喺個師傅嘅指導之下去完成一個作品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會去諗究竟。有冇咁多项嘅非遗系可以转化成为深度体验嘅产品咧？同埋有冇咁多嘅专业运营嘅人才同埋机构去承接呢一啲嘅呢个需求，而唔系话我哋真系每个人都要去打搅嗰个师傅，你可唔可以点去教我三日啊？咁样，其实我觉得呢个效率对接起身系好低噶咯。
2: 咁我哋睇睇究竟可以点样去做咧？其实睇翻专家嘅建议咧，就话建立一啲正校企协同嘅

0: 人才培养机制联合高校开设沉浸式体验设计和非遗创新转化的复合型专业课程，再次就是支持青年主理人返乡创业。所以咧，即系切中咗要害，就系话非遗体验嘅核心唔系话非遗资源本身，而系呢啲非遗资源嘅转化嘅能力。因为一个识得讲故事嘅青年主理人，我而家真系好兴用主理人呢个词啊，比一座堆满展品嘅博物馆咧更加有价值。即系呢个主理人可以将呢啲非遗嘅资源转化成为一种即系佢嘅市场嘅受众中意嘅产品，就翻到啱啱我所讲嘅副链嗰个创业者咁样。我觉得佢真系好有即系自己嘅諗法，因為佢自己喺各種嘅社交媒體上面會推開嘅時候咧，首先第一個就會係去分享佢自己嘅作品，第二個講作品背後嘅故事，佢點樣諗到創作呢個作品嘅一個思路，而第三就係話佢喺創作呢個過程當中，佢嗰啲作品背後，即係呢一個瓷器佢背後嘅故事，佢嘅歷史嘅淵源，就可以一步一步一步咁樣帶咗出嚟啦。所以即係未必一定，因為佢自己本人唔係一個非遺嘅傳承人，但係佢就係一個青年嘅主理人，可以將呢啲嘅非遺資源轉化成為即係當下年青人可以接受嗰個形式嚇，或者嗰個形態，咁可能會更加有意義。
1: 是啊，我哋之前去名扬里嘅时候，咪都系啊，嗰个豪宅嘅主理人啊，杨成，佢就识得去讲话呢一啲布艺啦，或者有啲手工嘅饼啦，全部系嗰啲阿姨做嘅咁样，所以我会觉得你又咁识得讲故事，你又真系有个实实在在嘅嘢喺度，我会更加之愿意购买。当然啦，如果吓佢仲可以喺当地挖掘到更加之有可以转化成为我哋深度体验嘅研学产品嘅话咧，佢亦都可以避免我哋接落嚟要讲嘅呢个同质化。因为其实讲真的，真系好多地方都有呢啲手工嘅作品，你识得讲故事仲唔够嘅，重要嘅就系你嘅嗰个非遗点样先至系即系独一份嘅呢一个体验咯。
0: 确实系而家有好多地方会盲目咁样跟风，包括我哋而家会见到咧，全国各地都会应歌舞咁样。
1: 系啊，应歌舞啊，簪花都好多啊，
0: 簪花都好多。但系我自己系个人咁样觉得噶吓，即系佢虽然系有同质化嘅情况，但系话明市场需要。呢個係確實係市場有呢個需要，因為唔係個個人都有時間，或者真係可以去得咁遠，從北方去到潮汕咁樣，去睇鶯歌舞，或者去到福建嗰度去睇簪花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佢可能喺我自己一家門口，我一樣都可以影到呢、這個即係簪花嘅打卡相咁樣。呢、這個第一
1: 手藝人走出去
0: 係啦係啦，呢、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話即係市場亦都會有即係大浪淘沙，自己去即係進行即係優勝劣汰嘅呢個過程。如果你真係做得好，你就算唔係喺本地又怎樣，是吧？就你一定如果係做得好嘅話，我係會留低自己嘅客群，我呢個企業係可以生存得落去。咁呢個產品或者呢個非遺嘅手工藝，我亦都可以推廣出去啊嘛。
1: 冇錯啦。咁啊，其實喺即係承接頭先咁樣嘅一個角度嘅話咧，我覺得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嚟講，我哋點樣去規劃我哋一次非遺之旅呢？首先睇下自己嘅預算去揀一座城市嚇，咁啊可能係揀你自己中意嘅手藝，咁好似你揀陶瓷咁樣，未必一定要去到景德鎮嘅，睇下身邊係咪都有類似嘅咁樣。咁如果你揀定咗或者係景德鎮或者係身邊嘅，都要提前去預訂，一定要去揾到相關嘅呢個酒店啦，或者話民宿嘅預訂啦。咁啊，如果喺我哋呢個暑期旺季嘅話咧，最好係提前一到兩個星期就規劃啦。
0: 跟住咧仲有一樣嘢，我覺得提醒一下嘅就係。因為而家有好多 OTA 平台咧，其實有大量嘅呢啲同非遺相關嘅主題精品小團嘅。而家嘅 OTA 平台真係相當犀利啊！你搜索關鍵詞一搜，你第一個會有攻略，第二個會有產品，全部都會推曬出嚟噶啦，好快嘅。咁如果你唔想用嗰啲即係產品嘅打包啦嚇，咁你可以自己去社交媒體上面搜索一下，有冇一啲志趣相投嘅朋友仔，大家可以係一齊討論一下啦，跟住可以獲得一啲嘅經驗。可以首先第一個自己出行，第二個咧就大家約埋一齊玩都 OK 啊，不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冇錯啦，以上就我哋呢一個環節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睇下時間咧，我哋今期節目亦都要同大家講拜拜啦。聽日同樣時間會同大家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聽日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大家好，我是刘宇。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去登山。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我们一起去谈去登山。粤哥，你知道吗？我报名参加了下个月的登山活动，我很期待呢。
3: 哎，真的吗？
9: 嗯，
3: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啊？登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而且呀，特别要注意安全。
9: 我知道呀，我已经买了专业的登山装备，而且我每天锻炼身体，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3: 哎，我呀以前有过一次特别难忘的登山经历，而且那次登山经历也是我众多登山经历当中最精彩的一次。
9: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告诉我。
3: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和几个朋友啊一起去了一座山，那座山很高很险，但是风景很美，我们都很兴奋。
9: 哎，那你们是怎样登上去的呢？
3: 我们是一大早就出发了，沿着一条小路啊一直往上走，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的奇花异草，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我们都很开心，拍了很多的照片。
9: 哎，那听起来还不错，那后来呢？
3: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挑战，当我们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啊，天空突然变得阴沉，开始下雨了。哎，下雨在粤语当中怎样表述呢？
9: 下雨粤语说落雨，普通话要说下雨。哎，对了，瑞哥，那下雨了你们怎么办呢？
3: 我们当时啊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呀赶快登上山顶，然后找个地方避雨，等雨停了再下山。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我们呀越走越慢，而且环境呢也是越来越危险。其实啊，那场雨是几乎没停，全天都在下。哎，陆瑜，这个全天粤语怎么表述呢？
9: 全天粤语是这样说的，成日。

0: 哇，全天都在下雨，那山泥很危险吧？
1: 是啊，哎，有一次我就差点滑倒，幸亏我的朋友及时拉住了我，不然啊，我可能就掉下去了。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害怕，心跳得很快。
0: 天呐，那你们后来是怎样去到山顶的呢？
1: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才到达了山顶。我们不但没有失望，反而啊很兴奋，因为山顶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只有雨和雾，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大家都感觉到自己很厉害，我们还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0: 我听着就觉得很开心，那你们是不是很快就下山了？
1: 我们本来想要下山，但是啊，雨一直没有停，我们只能在山顶上找了一个小屋子躲了进去，等待雨停。一直到很晚都没有停的迹象，我们只能在那里过夜。哎，很晚，粤语也有其他的表述，对吧？
0: 对对对，很晚，粤语是说侯爷。
1: 嗯，天很晚了，我们又不能下山，于是啊，大家就开始聊天了。后来大家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在聊天当中啊，感觉到确实都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哇，听着就觉得很兴奋。那第二天你们早上怎么样呀？
1: 第二天天亮，哎，天亮粤语也有不同的说法，对吧？
0: 啊，对呀，粤语说天光，在普通话中要说天亮。
1: 嗯，我们起床的时候啊，发现雨已经停了，天已经亮了，我们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可以下山了。哎，这个起床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0: 是的，起床，粤语说“嘿森”，普通话就要说“起床
1: 嗯，天亮了，我们起床了。一走出小屋子呀，发现我们的惊喜还没有结束，因为山上的这个路被泥水冲得不明显了，我们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清理才能下山。
0: ”。哦，那你们要清理多久呀？
1: 我们清理了很久，但是大伙儿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有趣，就好像奇幻之旅一样。
0: 那你们最后是怎样下山的呢？
1: 最后大家下山的时候啊，都很疲惫，但是心情都特别好，没有人无故生气。哎，这个无故在粤语当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是吧？
0: 嗯，是的，粤语说某墩墩，普通话呢就说无故。哇，你们的经历真是太精彩了，我好羡慕。那你们后来有再去登山吗？
1: 有啊，我们都很喜欢登山，我们都觉得登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啊，以后在登山之前都要做足功课，不能感觉很随便。哎，这个随便粤语怎么说呀？
0: 嗯，粤语说靠 K 西单，普通话就说随便。
1: 嗯，是的，要做好准备，做功课，不能随便，而且呀，非常仔细，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和顺利。
0: 哇，谢谢瑞哥的分享，看来我也需要多做一些功课，多做一些准备，不能太随便了。
1: 好，祝你旅行顺利，平安。
0: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下雨，
0: 落雨，
1: 下雨，全天，
0: 成日，
1: 全天，很晚，
0: 好夜，
1: 很晚，天亮，
0: 天光，
1: 天亮，无故，
0: 无端端，
1: 无故，随便。
0: 是但求其，
1: 随便。起床，
0: 起身，
1: 起床。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李佳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我叫李佳怡，是一名来自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

0: 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我分享的是苏轼的《赤壁赋》。《赤壁赋》蕴含的生命智慧与心灵慰藉，让我在困境中学会释然，在得失中保持本心。每每读完，就有一种天地间豁然开朗，个人的烦闷与苦恼只是一缕青烟，整个人松快了的感觉。下面开始我的朗诵。
1: 好，期待你的朗诵。
0: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竹庐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遗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以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客席而笑，席盏更酌，肴盒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1: 李佳怡同学的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字音准确，表达自然流畅。这篇文章篇幅较长，层次丰富，李佳怡同学能够保持稳定的气息支撑，这很考验朗诵基本功的，给人的感觉呢是比较扎实。李佳怡同学带着自己的理解去演绎了作品，情绪转换自然，能够让听众感受到作品的内在思想。朗诵投入，用心演绎，对作品的哲理意蕴有着比较好的把握，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很好。李佳怡同学，对这篇作品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0: 每次到

0: 我焦虑、迷茫，后悔自己做过的某些选择，又或者美化自己没有选择的那条路时，重读《赤壁赋》能使我释然。既然有些东西非我所有，不可强求，那么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这些大自然的馈赠，便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无限财富。尝试把自己的心灵安顿在这些可以自由获取的美好事物的基础上，并且也不要太计较于一时之得失，因为从不变的角度而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拥有，不过都是道的变化而已。所以才要更加欣喜地享受当下，享受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在忙碌生活的空隙中，我会好好把握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偶尔远离城市的喧嚣，去走进拥抱美好的自然风光，不禁感叹，最美好的事不过就是此时此刻吹拂过舒服的风，能够亲近自由生长的动植物，还能拥有放浪于天地自由的身心。而这一切本来是造物者的馈赠，我们作为受益者，要更加懂得珍惜。
1: 好，李佳怡同学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分享这篇经典文章的哲思，令人印象深刻。李佳怡把这种理解落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无论是学会珍惜当下，不过分计较一时得失，还是主动走进自然，感受风景，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都让经典从书本当中走进了现实，成为能够帮助我们调整心态、面对生活的一种智慧。整体分享，真诚自然，层次清晰。语言平实却很有力量，让人听后呢能够产生共鸣，这也正是阅读经典最可贵的意义。很好，为李佳怡同学的分享点赞。再次感谢李佳怡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前赤壁赋
2: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煮客，纵明月之势，歌窈窕之章。少言，月处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令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即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吾忧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谓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鹿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逐，即浮游于天地，了沧海之一粟。

0: 哀吾生之须臾，见长江之无穷。皆飞仙遥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可以知不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待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增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客喜而笑，其盏更酌。摇骸既尽，杯盘狼藉，将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来到颂游中国，我们要带大家去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公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普通话语音标准的一些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相关知识点，
5: 之后也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正确。
4: 文章《南老泉》是当代教育家散文家吴伯骁写的一篇散文游记，文章以隽永的语言记述了晋祠的历史，其中对南老泉琢磨最多，而且赞颂道：那喷涌的水源，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的，青春常在。这亲切生动的语言让南老泉的形象呼之欲出，也让山西省太原市澄城中学的同学们不由得心生向往。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一起跟随澄城中学的同学们探索晋祠南老泉。
6: 晋祠公园，这里位于太原市郊区，整个公园依托晋祠修建而成，面积约70公顷。
7: 哎，你们看，它这么这个牌匾上右侧写着4个字“御制御书”，中间这个印章上还有一个贞观
8: 山宝。贞观是贞观是哪个皇帝？
7: 贞观是唐朝李世民，也就是唐太宗的年号。
9: 还得再往前面呢。
8: 咱们看这个匾上写的是啥呀？
7: 唐宗遗风。
8: 哇，这个建筑真漂亮。
7: 看这边还有。龙顶
8: 晋阳，
7: 晋阳
9: 应该龙心吧，应该是。
8: 哦，是
9: 咱们太原叫龙城，你们知道吗？
8: 对，
9: 怎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7: 太原好像就有晋阳之称吧。
9: 那咱继续。
8: 哇，这个是，
7: 你看中间这个肯定是李世民。
8: 嗯，
7: 前头那个刚进来的那个牌匾上写的是唐宗遗风，那唐宗肯定就是指的这里的唐太宗。
8: 唐太宗
7: 威武高大。
8: 这旁边的应该就都是，
7: 就是他的亲信和随从。
8: 嗯，
6: 唐太宗李世民与晋祠大有渊源。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时，李世民就随父亲在太原生活过一段时间。传说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时还曾经专门去过晋祠。李世民登基后认为晋祠是龙兴之地，重游故地时为晋祠留下了一通晋祠之名并序碑。
9: 咱们走了半天也没看见那个

0: 泉的标识啊？
1: 满老泉肯定是在晋祠中央吧？
2: 对。
3: 来到了晋祠的核心景区，从这里可以看到玄瓮山。晋祠的地理位置正如文章《南老泉》描述的那样，坐西向东，前临曲沼，后拥微风，水秀山明。
1: 这又是晋祠的一个大门呀，这个上面的晋祠这个字体和之前咱们看到的又不太一样，
0: 明显更加苍劲有力了。
1: 对，
2: 不远了。
3: 进入大门，迎面便是一座古代建筑，上悬三晋名泉匾额。三晋是山西的别称，三晋名泉难道是南老泉吗？请到了晋祠天龙山景区的研究员陈凤，请他带大家寻访南老泉。但在探访南老泉之前，他建议大家先游览一下晋祠三绝。
4: 来，我们往前走。晋祠有三绝，就是南老泉、宋塑仕女像和奏柏。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宋塑仕女像。这边呢是献殿，这个是个金代的建筑。对，它也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这个桥叫鱼沼飞梁，它最早的时候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呢就有记载：早期稽山整水，有塘苏鱼池，随侧有梁塘，结飞梁于水上。所以这个桥在1500年前就有，是我国立交桥的雏形。还有就是正母殿，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一个代表作。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读音发生了语流音变的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举例几个词语，继续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知识。一定，
6: 一定，
5: 这个词当中的一在四声之前，它的读音就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6: 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5: 好玩，
6: 好玩，
5: 这个词当中的玩加了一个卷舌音，形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6: 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5: 看看，
6: 看看，
5: 这个词当中第二个看字读成了轻声。我们来造句：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6: 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5: 不错，
6: 不错，
5: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之前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
6: 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住落嚟，纵游中国，我哋继续播出。
3: 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西周时期，周成王用一片桐叶将弟弟叔虞封为唐国诸侯，这就是桐叶封地的故事。关于晋祠的历史，《南老泉》中写道：后人为了纪念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一座庙，侍奉他。这就是晋祠。北齐高欢父子在这里起楼阁、住持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晋祠之名并序，宋仁宗赵祯又在晋祠西端为叔虞的母亲奕江修了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对照文章所写，参观晋祠的建筑，终于明白晋祠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不断修缮才逐渐完善起来的。来到圣母殿前，去欣赏晋祠三绝之一的宋塑仕女像。
4: 晋祠圣母殿里呢，就是完整的保存着43尊彩绘泥塑像，主像是圣母奕江，你看她端坐在这个高大的神龛之上啊。这批像呢，它是写实传神，它完全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形象，尤其是33个仕女像塑造的是生动活泼、活灵活现的。就他们的职务不同，年龄大小不同，他们所呈现出来这个思想感情呢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有喜有怒，有哀有乐。我们看那个左边的这个樊律官，他那个眼睛是斜视的，因为他不敢正视圣母，所以说他就用眼中的余光侧着来看圣母在说什么，在做什么。 非常。

0: 常生动刻画的。
1: 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前往圣母殿的北侧，去寻访那颗传奇的周柏。经科学测定，周柏的历史有大约3000年，其形状如一条横卧的囚龙，将倒未倒之时，恰好被另一棵树撑住，正好保。

0: 达到每秒1.8吨的流量。
1: 说到这个南老泉水呢，我们要先说一些净水。净水源头由南老泉、鱼藻泉和散利泉三泉组成，其中是南老泉呢是水量最大，它这个水呢是从悬翁山的断层岩流下来的，长流不息，它是地下水，它这个水呢就是常年保持在摄氏17-18度，恒温，就是冬温夏凉。对，你就到冬天来了以后呢，特别冷的时候，它整个的水面上呢就雾气蒸腾，就好像是进入了仙境一般。所以在北齐的时候呢，就写取了《诗经·鲁颂》中永溪南老的景句，命名它为南老泉，
2: 永远年轻的意思。
1: 对，像范仲淹他也曾来晋祠，写下的是千家盖河道，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憾年。
3: 好，现在我们一起再来举几个例子，来了解一下语流应变的知识。一本，
4: 一本，
3: 这个词当中的一字在三声之前变成了四声，我们一起来造句。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4: 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3: 不用，
4: 不用，
3: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之前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4: 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3: 看着，
4: 看着，
3: 这个词当中的遮字读成了轻声，我们一起来造句。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4: 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3: 花儿，
4: 花儿，
3: 这个词当中的花字加了一个卷舌音，变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你喜欢什么花儿？
4: 你喜欢什么花儿？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着下来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5: 美好的寓意让长流不息的泉水更增添了几分人文之美。南老泉中写道，据文字记载，南老泉是晋水的主要源头，古时候的晋国因晋水得名。南老泉的文明吸引了历代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看着汩汩喷涌的南老泉，不由得想，这泉水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1: 你们看到了吗？水是不是从龙头这儿流出来了？
6: 对，
0: 是。南边就是那边是三个，这边有七个眼。
1: 对，就是三个眼流到南边了，这七个眼呢流到北边的，这就是这个三七分水。你看它中间有个人字眼。
0: 对。
1: 对，就把这个水就分开了。
2: 它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1: 有个传说，因为这个水呢它是当地民众生活的命脉，两岸的村民呢因为争水要发生一些争斗，相传也是因为争水呢，后头呢有人就会告到官府，就由官府出面来解决。当时这个官府呢他就出了个馊主意，就在这个岸边呢支了一口大油锅，里面呢是滚烫的油，而且把里头放了10枚铜钱，当时就说南北两村的人有谁能把手伸进去摸出几枚铜钱，就可以得到几分的水量。这时呢北村就散出一个姓张的青年来，人们都叫他张郎，就他呢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把手伸到锅里摸出了7枚铜钱。从此以后呢，这个北村呢就永远得到了7分的水量，而南边的村庄呢只能得到3分水。
2: 是书上说为了纪念就是当时张郎的那英勇，把他埋在了那个
1: 对对
2: 之下。
1: 大家看我们这个分水岭这儿，这就有一石塔，这个呢就是中流砥柱，也叫张郎塔。
5: 实际上南老泉的三七分水在北宋时期就已确立，当时的县尉陈之白经过勘察地形设计了科学的分水方案，从南老泉的源头砌石为塘，塘中横石堰，凿石孔，把水分为10份，根据需要合理分配。从此晋祠周边的农田都能得到灌溉。正如南老泉中所写，这道泉水河鱼藻泉、善利泉汇成晋水南北两渠， 除了供应居民食用

0: 用，可以灌溉3万亩农田，开动100盘水磨。南老泉使北国的晋祠一带变成了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走下台阶，穿过真趣亭，走过水面上的人字堰，来到了不系洲。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个石船，上面有个对牌子叫不系洲。不系洲什么意思知道吗？
2: 就是不用绳子系着它，它也不会飘走。
1: 对，我们知道南老泉水呢，它是晋祠的精华所在。它的泉水呢，不仅养育了一方儿女，也为晋祠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秀色啊。我们晋祠的古树名木呢，就多达96株，树种呢也很多，有松树、柏树、秋树、千树及国槐。所以说它有这么多的古树也是非常罕见的，和晋祠的这个泉水呢是有直接关系。它这个水呢可以说是滋养了晋祠。
3: 好，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你不怕困难，是个勇敢的人。不怕当中的不字应该怎样读？还有一道题，你看见我的钥匙了吗？看见这个见字应该怎样读？想一想。好，不怕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4声前要变成2声，不怕。
4: 不怕。
3: 好，看见这个词中的见读成了轻声，读看见。
4: 看见。点啊，你读啱咗未啊？
5: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6: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5: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7: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8: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盘古之力。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我会亲自走一趟，把宝物替你拿回来。那么刚才这句话当中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9: 嗯，盘古石呢？啊，
10: 哎，他去哪儿了？怎么没了呢？
9: 啊，
10: 盘古石啊，盘古石呢？
9: 是我的，
10: 是我的，我的头啊！哎呦，哎。

谁呢？

0: 娘娘和太乙真人。
1: 好险呐、啊！哪吒真是太大意了。
2: 我不要死，我要留着我的命和大王在一起。
0: 还想着你那个大王呢？要是石矶娘娘得不到盘古石，你我都得去死。
3: 师父，这个盘古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宝贝啊？石矶为什么那么想得到它呢？
1: 盘古石是由上古开天辟地的大神盘古的名字来命名的，它是龙脉所有精气的所在。如果让石矶得到了盘古石，他就把握了天下的命脉，那谁都拿他没办法了。
3: 啊，原来这块石头这么重要啊！
2: 我不要死，大王可能救我。
0: 别再哭了，要不是因为你，那盘古石早就到手了。
2: 你少废话，还不快想办法救我。
0: 小声点，娘娘千岁，我不正想着办法呢吗？
1: 对你手里那半块盘古石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绝不能让它落到石矶的手里。
4: 不光要保护这半块，你还要找到那半块。
3: 那半块在哪儿，女娲娘娘？我马上去找。
4: 那半块在石矶的手里，你要快些夺回来。
3: 石矶在哪儿啊？我这就去找他。
1: 我想申公豹一定知道，就让他带你去吧。
0: 回来，该死的都回来，快帮我把绳子咬断。
2: 大国师还有我呢。
0: 真麻烦呐、啊。
5: 你在哪儿啊？江丞相，你们在哪儿啊？
6: 吉帆大哥哥，吉帆大哥哥，吃饭了。
7: 吉帆大哥哥，你每天都来这儿是等什么人吧？
5: 小弟弟，你知道大山那边是什么地方吗？那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西岐，那就是我的家乡。我做梦都在盼望着能早。

0: 我们已经等了一阵子了，孩子，累了吧？我们先一会儿再走吧。
1: 江爷爷，我们离西岐还很远吧？只要我们坚持一直往前走，就一定会走到。我们将重建属于自己的家园。
2: 娘娘，您也知道我那点功夫，哪是他们的对手啊？那个太极老头法力实在高强，我看娘娘您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啊。
3: 什么？你？哎呦，哎呀，哎呀，哎，哎，哎，娘娘啊，我想哪吒以后会把盘古石看得更紧呐。
2: 那又怎么样？我一定要把那半块盘古石夺回来。
3: 这强夺不如智取，我倒有个主意啊，娘娘。
2: 别卖关子了，快点说。
3: 如果娘娘能施展法力把我变成哪吒身边的那只小猪熊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很容易的接近他，轻而易举的将盘古石搞到手了。
4: 看来也只有求他来帮我这个忙了。
3: 他，哎，他是谁呀？
2: 二郎神杨戬。
3: 你这个畜生，走开！看老娘一掌劈死你！
4: 住手！ 你是什么人？胆敢闯我杨戬的二郎山？
3: 哎呀，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是你的师姐石姬，难道你忘了？
4: 师姐。

0: 真的是你的师姐，啊，你忘了？当年女娲娘娘炼石补天，你我都是女娲娘娘的童子啊，师弟，你真的忘了？
1: 那都是1000多年的事了，哪还记得清？
0: 师弟，如果不信，我给你一个凭证吧。
1: 什么凭证？
0: 你看，女娲娘娘在上，不孝徒弟拜见，请女娲娘娘赐一朵紫色银朵，证明徒弟时机曾服侍过您。女娲娘娘，快快显灵吧。师弟，等女娲娘娘神迹时要跪下低头闭目才行。
1: 有这样的规矩吗？我怎么不知道？
0: 这可是老规矩了，你来的晚当然不知道了。
1: 这个
0: 我们可不能对女娲娘娘不敬啊。师弟，灵验了。
1: 啊，
0: 这回你该相信了吧。
1: 对不起师姐，刚才小弟多有冒犯，望请见谅。
0: 哦，你师姐好命苦啊。
1: 师姐，你有什么难处吗？
0: 像我师弟一粒小小的补天之石，苦修了千年才修成人形，可如今
1: 怎么了？
0: 如今被一个性情顽劣的妖怪把我的修身养命之物打碎并偷走了一半，弄得我已经是无家可归了。望师弟帮我报仇雪恨，夺回宝物。
1: 师姐，我怎么帮你呢？
0: 把我变作他的宠物小猪熊的模样，趁其不备夺回宝物。
1: 实在对不起师姐，我的变身术是绝对不能外传的。不过师姐请放心，我会亲自走一趟把宝物替你拿回来。
2: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在这句话当中啊，我会亲自走一趟把宝物替你拿回来，哎，这里边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就是走一趟的一字，一在四声字前变成了二声，正确的读音是亲自走一趟。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掩耳盗铃的典故，给大家出道题啊。故事里有句话说，听到这个声音就蜂拥而至，把这个小偷给捉住了。哎，这句话里边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
3: 掩耳盗铃终被抓，自欺欺人成笑话。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浮雕仰首云纹铜铃铛。铃铛是青铜时代非常重要的车马礼器，这对战国时期的浮雕仰首云纹铜铃铛现收藏于西安市洋文化博物馆。铃铛在阴刻的流畅线条和浅浮雕的云纹上面装饰了一个高浮雕盘仰首，仰角处向内弯曲翘起，上面有细密的纹路。仰作为六畜之一，早在青铜器时代就被人们所喜爱，也常常成为青铜器艺术的主要文化载体，其所代表的祥瑞与温和也被当时的人们所赞颂。在车马器上装饰仰首铜铃铛，既表现了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期待，也表现了当时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说到铃铛啊，咱们就来讲讲成语掩耳盗铃的故事。不过这个成语故事当中，盗的呀就是偷的呀，不是铃铛，而是钟。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就想不劳而获，哎，看到别人呐这值钱的东西，哎，他也不想买，他就想偷，占为己有。有一天他听说晋国世家赵氏灭掉了范氏，一溜小跑急忙赶到范氏家里，想趁乱呢捞点油水。谁知啊，这范氏家里所有值钱的都被洗劫一空了。哎呦，这个气呀，这个懊恼啊，哎呦，来晚了，哎呦，白跑一趟啊，太烦了。突然他就发现院里柴堆露出一片亮光，哎，走过去扒开横七竖八的柴火这么一看，哎呦，一口大

0: 中啊。仔细审视了一番，断定这口大钟是用上等的黄铜做的。哎呦，喜出望外呀，眼睛笑得都眯成了一条缝。哎，迫不及待的呀，就想把这个钟给背起来。但是这个钟又大又高，很沉，你别说背了，移动一下都不可能。哎，眼看快到手的东西不能据为己有，他急得团团转啊。就在这个时候，他在院墙角看见了一把大铁锤，心里啊顿时有了主意，一自言自语，哎呀，天助我也呀。他就抡起这个大锤，狠狠地朝这个大钟砸下去啊，啪，就想把这个大钟砸成碎块，然后再用麻袋装回。可是一砸，啪，咚，大钟发出的巨响把他吓了一跳，尤其那个呜余音非常长，哎，就在这个院子里呀、回荡，把他耳朵都要震聋了，别人说话他估计都听不见了。他担心呢，这声音这么大啊，让别人听见了会不会也跑来抢他的钟啊，这我发现的呀，不行，不能听见，怎么办？砰，双手紧紧的就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哎，这样他就听不见了。他觉得自己听不见了，别人也听不见，嘿嘿，就放心大胆的砸起钟来。哎，就啪嘣，每砸一下，赶紧用双手捂住耳朵，等这个钟声过去之后，再松开手继续砸。就这样一下一下，哎呦，这声音太长了，声音太大了，哎呦，声音不断的萦绕啊，很远的这人都能听到，听到这个声音就蜂拥而至，把这个小偷给捉住。这就是成语掩耳盗铃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战国吕不韦等《吕氏春秋自知》。该成语原意为捂着自己的耳朵去偷别人家的钟，后比喻自己欺骗自己，明明是掩盖不住的事情，偏要想方设法掩盖。
1: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听到这个声音就蜂拥而至，把这个小偷给捉住了。这句话当中啊，小偷一词的偷加了一个卷舌音日，发生了语流音变，形成了儿化音，读作小偷。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中国作家顾颉刚的散文《怀疑与学问》，总台播音员方明演播。
3: 学者先要会疑，成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虚矣。张载。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

0: 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蝇，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叫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最后热情地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亦都请大家记录一下我哋嘅邮箱，邮箱系 dwqz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心得同体会，都同我哋进行分享。
1: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

0: 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会有资深嘅 marketing Echo 姐啊。
1: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如果咧大家都想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咁啊，有啲咩事咧，都可以随时随地同阿大姨讲啦。啊，我老细啊，最近啊，成日喺洗手间唱歌，头先咪后。福老师讲咗个好正嘅梗啊，即系呢啲趣事吓，职场趣事都可以同我哋讲声吓，大家咧就减少啲内耗吓，快活过翻个打工生活吓，咁啊，即系如果你都想你打工生活咧，一直都咁快活嘅话，咁当然一路要 keep 住听我哋节目啦。点先可以咧，即系重温翻我哋以往嘅欢乐瞬间咧？因为毕竟一个星期先得嗰一个钟，有啲唔够，
1: 唔够喉嘅。
0: 你要翻六日工噶嘛，或者五日工噶嘛，咁你系咪点都要重温翻过去四期啊？要反复温书至得噶。
1: 冇错。
0: 咁啊，如果咧想复习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用云听客户端吓，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个云好好听个听，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 download 到吓，港澳地区嘅朋友亦都一样可以下载得到，仲繁体版添。咁大家啦，亦都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就可以揾到啦我哋嘅节目足本录音啦，同埋咧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干货部分嘅录音吓，都可以咧我哋节目专辑当中揾到嘅，随时随地揾翻出嚟听下，令到你嘅职场生活咧更加正。
1: 更加精彩，
0: 更加开心，
1: 上班可以唱歌，
0: 天天精彩。
1: 我接唔落去啦，
0: 接唔落去啦。今日张学友，听日刘德华咁样，
1: 跟住再陈慧娴都得，
0: 都得系嘛？要唱咩傻女啊？
1: 搭夜机走啊！
2: 可以唱跳舞街啊嘛！
3: 快活美少女。
0: hey, 我哋即刻入去今日嘅职场中先，
2: 放傻女，
0: 放晒啲人出嚟啊！真系。
4: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5: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6: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8: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咁今日嘅主题究竟系咪傻女呢？咁啊，点样先至系傻女吓？如果你俾人黑反击，系咪傻女呢？咁样吓，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讲紧咧，有某个研究机构吓，近日系发布一个叫做《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咁。咁啊，里边就指出啦，就话喺职场当中啦，受到所谓嘅不公正对待啦，系广泛存在。咁啊，而且啦，商业服务行业系第一重灾区，其次咧就系金融业。咁个系咪好似对？客嘅機會多咗，定係其實好多嘅崗位同崗位之間係需要人同人之間溝通嘅，即係我唔係技術崗位嚇，我攞代碼嚟到說話咁樣唔OK。即係你譬如話我有啲咩事，我真係係啦 face to face 嘅，咁同埋有好多其實上頭啊或者下屬啊上住下大嘅嘢會好多啦。咁特別金融行業可能對客啊商業服務啊呢啲可能做乙方好多嚇，所以大家感覺話呢個喺職場當中遭到不公正對待，咁其實會唔會有啲都同甲乙方嘅心態有關？咁就话啦，呢一啲咧，即系喺经过呢个调查当中啊，呢啲所谓不公正对待嘅形式，包括譬如话安排不合理工作内容啦，咁啊被打击否定啦，被同其他同事进行比较啦，或者俾其他人抢占功劳啦，咁样样咁。咁报告就显示啦，呢啲咁嘅现象咧，多数人系选择转份工或者系忍耐，好少人咧会真系进行反击嘅咁。咁如果你系遇到职场当中有呢啲不公正对待嘅行为咁，有冇咧咁啊？同埋如果有嘅话，有边啲表现嘅形式，又应唔应该反击？如果想反击，又可以点反击咧？咁今日咧探讨下呢方面嘅话题吓，咁即系你有冇遇到过 Echo 姐？
1: 我而家回想下，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遇到过，定系我真系太蠢，日遇到过我自己都 get 唔到啊！
0: 我知啦，因为你唔系白领，冇人调查，
1: 系亦都有我。我唔系同你同事天涯沦落人咩？
0: 我唔系白领啊！我今日条领咩颜色？我
1: 蓝领，
0: 冇领，我着紧 T 恤啊！
3: 好难。
0: 好难啊，真系。咁系啊，你自己会觉得话自己系好难去判断有定冇，定系点样咧？
1: 我有时候我 get 唔到啊
0: ，get 唔到啊，
1: 系啊，我 EQ 太。

0: 告你惊唔到人哋。
1: 唔系好咯，我觉得系好事嚟噶。
0: 唔知道，即系我唔知道呢一个嘅即系不公正嘅对待呢、這个。即係呢條線
1: 係、
0: 這個、去到邊度啊？
1: 嗯，但係有啲係、可能會好常見，譬如被其他人搶佔
0: 功
1: 勞。
0: 我依個就係有好多，但係都不足為過啊，因為我功勞實在太多啦。
1: 俾、人搶咁啲都
0: 冇所
1: 謂。喂，但係有好多時候嚇，即係譬如話我哋可能縮細範圍咁樣啦，即係功勞俾人搶呢一件事，你覺得老細真係唔知係你做嘅咩？或者你覺得老闆真的認為搶了功勞那個人就是他做的嗎？
0: 嗯，
1: 哦，
0: 他一定會知道的。
1: 哦，一定知道是你做的。
0: 只不過他看看你可以怎麼做而已。
1: 哦，
0: 即譬如說
1: 不可以怎麼他都認了。
0: 那我就選擇忍耐那個了。
1: 嗯，
0: 是不
1: 是？是，嗯，所以你現在離職嘛。
0: 你又知道我是之前受不公正對待。
1: 我明白那個地方很難公正。唉，真系祝佢生日快乐啦！真系啦，嗱，真系好多嘅呢一啲所谓不公正对待啦。其实点样去到系咪应该反击呢？我要先问一下方姐先。其实喺遇到咁多方姐笑到眼泪水都飙埋出嚟啊！有咩咁好笑、啊？其实你觉得呢一啲不公正嘅对待，
2: 谂紧你讲嘅祝佢生日快乐。
1: 喂，咁系啊嘛，
0: 生日快乐
1: 啊！咁确实系啊嘛，即系好多嘅呢啲，你只可以带住一个祝福，系咪先？祝愿大家都过得好，系嘛？放过彼此先至系最好嘅，即系最好嘅方式啊嘛！但系喺呢一啲情况之下，
2: 你唔会上班去上香啦，
1: 咁又过分咗啲咁。但系放过彼此呢件事系咪真系最好嘅方式呢？因为好多时候你当下嘅嗰个火遮眼咧，系真系会想以牙还牙噶嘛。
0: 嗯、
1: 但系唔系话你想以牙还牙就可以以牙还牙噶。
2: 关键系边个不公平对待你？如果老细就嗰一声吞咗佢算。
1: 所以仲要睇对象
2: 嘅。咁当然啦，呢、這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系边个即系对你不公平咁样对待你咯？
1: 哦，但系喺有人对我不公平对待我咁样，有啲嘢系可以解决，有啲嘢解决唔到噶嘛。譬如话系真系对象系老细嘅咁，嗰啲咩打击否定啊，攞你同其他同事比较啊，或者呢啲，我觉得系可能。難啲㗎啦，咁有啲嘢係有可比性㗎嘛，即係譬如話，如果同樣係呢一個崗位，大家都係 marketing 嘅，咁如果阿 Echo 同我大家都做緊呢份工，但係大家只係唔同 line， 咁可能冇可比性啦。咁、但係如果同一條 team 嘅，或者同一 line 嘅，咁冇計㗎喎，你天生你兩個 KPI 擺埋一齊就係要俾人比較㗎啦。咁我倒係覺得呢啲冇乜問題，但係搶功勞呢啲其實係咪自己可以解決嘅咧？嚇，
2: 搶功勞啊？
1: 嗯，
2: 睇下幾大件事咯，即係嗰件工，即係對我嚟講嗰個功勞係。更加彰顯我在呢間公司的不可代替的地位咧，定係可以幫到佢咯？我認為，即係如果覺得啊，佢缺一份咁樣嘅功勞加持，咁咪送俾佢咯。
1: 嗯，
2: 如果唔係，即係我真係嗰啖氣，我真係冇辦法鬼聲吞咗佢，我會諗辦法暗示明示，等老細知道咯。
0: 嗯，
2: 因為佢知唔知同我講唔講兩件事嚟嘅。
1: 嗯，
2: 係啊。
1: 哦，明白啦。咁但系即系始终自己啊，哪怕个功劳俾人抢咗，其实都可以彰显自己喺呢件事当中嘅呢个作用，系咪？
2: 我俾佢抢咗，我都要俾老细知。
1: 哦，
2: 我都会暗示暗示。
1: 哦，暗示。
2: 系啊，即系我觉得，既然系我做嘅，咁可能即系呢个同事可能真系好需要呢个功劳去加持，
1: 嗯、
2: 令佢以后条路好行啲。
1: 嗯。
2: 咁当下可能我自己会说服自己咯，但系。我心入面可能不是几憤氣的、即是我会可能会跟同事啊或者是跟老闆身边的人啊去暗示一下哦其实这件事我都有参与我做了多久、即是我可能做了多少内容的。
1: 是啊方姐同我今年啊成功优化了三个部门这样是不
2: 是
1: 我有功劳的。
2: 即我觉得可能老闆有时候耐咗時間，耐咗記性唔係幾好，會提醒下佢咯。
1: 嗯，確實係嚇，明明係今個季度嘅事情嚟嘅，咁、但係又覺得好年代久遠咁樣樣嚇，就唔覺啦咁樣。
2: 即係有時候可能佢做某件事真係比較突出，你就覺得佢所有事過往嘅事都
1: 好
2: 突出，
1: 係啊，又確實係，我覺得印象呢啲嘢真係好難去到扭轉嘅，同埋有時候咧，呢啲所謂不公正對待咧、你唔覺得某啲嘢就係好似總係圍住同一個人轉嘅咩？即係哪怕係呢啲不公正嘅對待，好似一旦遭受過呢啲不公正對待，就離開有條路咁樣樣咧，就永遠都係咁樣樣嘅 pattern 咁嘅模式，只不過下次換成咗另外一件事或者另外一個任務，但係呢個俾人恰嘅 character 永遠係。
0: 呢个主角永远都系佢，
1: 系啦。但系你话如果真系要。

0: 洗底系咪得转工呢一个方式咧？定系
1: 好似你差啲就将我身份证号码报咗出嚟咁嘅意思话啊？嗰啲事例
0: 唔系噶，我都系噶。唔係要先問一下阿Joe哥先啦，即係其實做咗管理層咁耐啦，其實面對呢一啲咁樣嘅現象啦，所謂不公正對待嘅呢一啲現象，對比頭先所講到嘅一啲譬如話同事之間比較啊，你可能搶功勞啊、打擊否定啊呢一啲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可能更加高端嘅表現形式，可能係我哋之前冇留意嘅、或者唔覺嘅，跟住然之後高層你話俾我知，原來呢啲都係㗎，咁有冇呢一啲嘅咧？
2: 我啱好就想问呢个问题，
0: 系咯，
2: 我从呢个报告讲嘅啲安排不合理、工作内容啊、不停打击否定你啊、同同事比较啊，我觉得呢啲唔系职场嘅常态咩？点解呢啲都叫做不公平呢？即系我觉得个度系好难把握嘅。往往同一个人点样睇有关咯、啊。首先先讲最简单嘅，如果系其他部门嘅人去对你做一啲你认为好过分嘅嘢咧，咁呢个时候你最好嘅方法就系反映俾你嘅老细听，因为佢负责安排你嘅工作，同佢要去协调唔同部门之间嚟处理嘛。所以你嘅领导系有必要知道呢样嘢，然后同佢商量对策嘅。咁如果系你哋自己部门之间有人去有一啲对你非常之不公平或者侮辱你，或者你觉得好受侵犯嘅话，咁你应该反映俾 HR。咁、如果再过分嘅话，应该反映俾法务或者系咩？道德委員會之類嗰啲，咁我覺得呢種係比較容易去處理嘅、因為佢係可以走流程，去有一啲相應嘅職責嘅人、去幫你去跟進嘅。咁、如果你就好似富哥啱講嘅，如果一個人
3: 小夫小夫小夫，唔好意思，
2: 小夫老師講嘅，如果小夫老師講嘅，咁個個人都係所有事都係你嘅，即係個個人蝦你嘅。咁呢個問題你應該出現喺你自己身上啦，就你可能唔識去拒絕人啦。或者你嘅溝通技巧有問題啦，或者你自己冇令其他人知道你做緊乜嘢啦，因為你自己要提升職場嘅一啲技巧。咁、所以我其實想重點講嘅係上下級之間嘅、就好多時候下面嘅人覺得自己被不公平對待，但係從上面嚟睇係唔同嘅角度。呢、這個報告裏面講嘅商業服務行業第一重災區，我係特別有感觸嘅。
0: 其实而家Joe哥你所从事的行业算是商业服务
2: 行业？我服务的客户很多都是商业服务行业。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商业服务行业最多呢？我为什么能够理解呢？就是商业服务行业由于人员的素质参差是比较大的。就比如说可能一线的一些基层的员工啦，就包括他们的整体薪酬啊，或者岗位是比较基层的。那面对公司的一些安排的时候，往往就好容易去话觉得公司对我唔好啊，钱又少啊，就咩做咁多都系咁多钱啊嗰啲，即系佢哋好容易会表达到呢样嘢。但系其实从公司嘅角度咧，系好大压力嘅。我想讲一个最近嘅服务嘅一个客户嘅例子啦，都系好亲身体验嘅。咁公司咧就做咗一个战略决策，要去开一个店，搞一个新嘅业务。其实做咗好多嘅一啲评估啊，咁佢决定去做。当你要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呢，你就要去租场地啦，要买仪器啦。咁而呢家好多嘅商场嘅场地係好贵嘅，场租好贵嘅。咁其实你投落去分分钟就成个亿嘅钱投入去、你都未知能唔能够赚到过嚟。咁你做呢样嘢你就肯定要赚返呢个钱。咁你赚呢个钱你就肯定要招比较好嘅人、所以你又要抌一笔好嘅钱去好贵嘅钱去招一笔好劲嘅人返嚟。哪怕是即基层员工，他都宁愿贵啲嘅钱，然后招所谓好啲嘅人啦。但是呢啲人嚟咗之后，如果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佢都唔能够出到业绩，或者业绩唔达标嘅时候，其实压力系好大嘅。老板嚟讲，因为佢嘅回本啊嘛，佢嘅成本喺度，咁好多时候佢压力就大。当佢压力大嘅时候，佢好急。佢可以望大家能夠快啲賺錢，咁呢個時候就會有時會俾啲壓力員工或者管理層，哇！點解你哋仲乜嘢啊？點啊？咁喺呢個過程中，員工有嘅時候就會覺得啊，我哇你又要逼我做更多啊！我都落咗班啦，仲要我點點點啊？咁呢個時候呢、這個壓力係點咧？其實呢個壓力係一個循環嚟嘅。如果呢個業務一直賺唔到錢，咁嗰啲優秀嘅人咧，佢就會離職啦。咁佢離職之後咧，你就肯定可能請唔翻咁優秀嘅人，你可能請嘅係中端嘅人。中端嘅人嘅話咧，咁你就更加賺唔到錢啦。
0: 可以螺旋下沉。
2: 咁你就螺旋下沉。但係問題嗰啲投入去嘅成本咧，嗰啲場地咧，嗰啲儀器咧，佢就永遠都喺度。所以老細係成日瞓唔著覺嘅。佢好想 能夠慢慢去從呢度回本。

0: 咁喺呢个时候，人咧都系普通人嚟嘅啫。有时你讲嘢就会激动啊，或者讲嘢就难听嗰啲啊。咁员工可能就会捉住呢啲嘢，甚至有时会录下音啊咁。哇，其实系好难去处理嘅。所以唔系话唔公平系即系啱嘅，而系有时如果能够双方有更多嘅换位思考。嗰、那個度究竟喺邊度？其實呢樣嘢係可以值得去商榷嘅。
1: 係老細亦都換位思考下啦。你咁樣鬧走咗嗰一班人才啦，你請得翻翻嚟咩？係嘛？即係你自己就
0: 唔係。其實好多老細唔想去鬧人嘅。
2: 係咯，咁既然唔想咧，都要學習一下新嘅方式啦。因為咧，啱先喺阿祖哥你嘅發言入邊咧，我覺得你係好自然咁樣係適應咗以前嘅嗰一套。即係老細係一個高位啦，佢都唔想，但係佢避免唔到咁樣嘅一個諗法。依家點解會有咁多咁樣嘅新嘅詞語，在你看來係一個好正常嘅職場嘅環境，會比更加多嘅人會覺得係唔正常呢？就係因為我哋唔想再要咁樣嘅環境咯。
1: 但係喺換環境嘅過程當中，可能嗰、那個企業嘅嗰個扁平度都好重要，因為可能 Jo 哥頭先提到嘅好多解決嘅方式啊，包括咩委員會啊，或者有 HR 行政，可能都係喺一啲比較
2: 健全嘅公司，
1: 大嘅企業啦，或者佢健全嘅企業啊，佢好多嘅部門可能會有專職嘅人嚟到處理呢啲即係員工關係啊，或者咁嘅情況之下，可能先至會相對比較容易。我話我可從一個制度上面去到解決呢、這、一個方式啦、方法啦，咁甚至可能其實公司足夠大嘅話咧，你同一個業務部門，我可能同你換條 team 啊，換一個可能嗰個leader 嘅嗰、那個風格唔同啲，你都對於員工嚟講，可能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改善啦咁。咁但係有一啲可能相對更加扁平，譬如好似阿福老師咁樣樣，咁做自媒體嘅，你老細就真係可能日日喺洗手間唱歌咁，你都聽到嘅嗰種。咁我覺得就可能嗰個感覺就可能會完全唔一樣。如果面對咁樣相對扁平嘅狀態之下，即係阿福老師，你覺得咁嘅狀態係可以點樣去進行改善呢？
2: 好悲慘咁樣想講，我係認同阿祖哥講嘅第一個方式嘅，即係祖哥啱先其實係最開始提出用咗好多外力去幫助你解決問題嘅。即係我哋咁扁平嘅公司都會有相似嘅問題，即係譬如話外部嘅一啲壓力或者唔合理嘅要求。其實老細唔一定知嘅，
1: 因為好似因為老細對於佢嚟講，佢未必話關注到所有嘅業務嗰個細節究竟係點樣樣。我唔理你點做，你反正做得到，你氹得個客開心就 O K。但其實可能佢永遠唔會理解，或者佢甚至唔會去到顧及到話哦，個客可能前期俾咗幾多無理嘅要求你。
2: 係咯，咁呢個時候其實好微妙嘅，因為我哋其實之前都有一個咁樣嘅故事，就係我哋係好唔滿意，覺得自己係好。被對待得非常之差啦，咁同時對方可能又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已經係一個比較長期咁樣嘅狀態啦。咁呢個時候我哋就想要介入咯。咁介入嘅時候，你究竟係揾邊個？係揾最大嗰個老細啊，定係再揾上一級嘅老細都好緊要嘅。因為我哋當時其實真係有啲氣不過咁樣，就有啲想。盲匆匆咁样就上去一撚嘴咁样将所有嘅嘢都讲
1: 掉晒喺老细面前，
2: 即系同老细讲，哇！点解呢个人可以点啊？你睇下你底下呢啲人咁咁咁咁咁，但系如果喺老细嗰度听落嚟，即系可能我嗰时已经长大咗啦，我就觉得。好似似抱怨多啲啦，
1: 就好似感覺係你哋成條 team 去喺佢面前 complain 某樣嘢，
2: 但係又冇提供任何嘅解決方式嘅，或者訴求可能都冇。咁我哋後屘係我哋後屘係唔係直接同大老細講，係同我哋再上一級嘅人去講，同埋係俾曬證據同埋對話俾佢嘅。其實就係 push 緊我哋上一個應該去管理佢下邊嗰個同我哋平級嘅人。嘅人嘅介入，再去 push 翻嗰個人，同埋因為嗰時喺職場上邊，如果唔可以很好地咁樣化解一啲矛盾嘅話，事實上你處理好多問題嘅時候，確實人哋就唔會將你放喺第一優先位嘅，就係會有咁樣，但係個反擊就真係唔可以淨係盲衝直撞咯。
1: 所以無論係扁平嘅管理又好啦，定抑或可能完善嘅一個企業。嘅制度啊，你所有嘢有 policy 都好啦，到最后你都系要把握所谓嘅一个证据咯。你唔可以话我喺 complain 嘅过程当中诉诸情绪啊，咁然之后
2: 借力打力咯。
1: 系冇错，即系如果 Echo 系老细咁样样，我就全部嘢掉晒俾老细知。咁从老细嘅角度嚟讲，分分钟佢。 我真係今朝早先知㗎喎。remind 返上期下。因为我真係今朝早先知㗎喎。对于佢嚟讲嗰个观感呢，反为会有啲好似调返转咁样下，你自己就日积月累，你认为你自己係一个受害者，你咁令係好委屈咁样。但对于老细嚟讲，佢觉得佢自己真係受害者之余，你要反馈嘅嗰个被咁令嘅嗰个对象可能更加似受害者的嗰個角色啊，嚇，分分鐘會有種咁樣嘅觀感啦。但係點樣可以避免呢啲觀感呢？咁如果真係想反擊，可以點反擊，或者有效嘅反擊係點樣樣咧？咁如果要離職啊，定係忍之間嗰個界限喺邊度咧？到咩程度先係？唉，冇辦法忍啊，我忍啦、啊，都唔忍得你啦，咁樣樣嚇，咩程度先係咧？咁我哋休息一陣，就啱啱嚟嘅職場 show 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就等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

0: 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求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上一 part 啦，就系好长啊，二十几分钟啊，系好长，唔记得 break 添咁样样，唔紧要，就咁 break 多次啊。我哋咧今日嘅话题系讲紧啦，如果咧喺职场当中啦，受到呢一个不公正嘅对待嘅话，可以点样去到反击咧？咁应唔应该反击咧？其实头先咧，包括Joe哥嘅观点啦，定系阿福老师嘅观点咧，都系会认为话反击冇问题嘅，但系要得其法啦，即系唔可以不得要领啊，或者诉诸情绪啊。咁樣嚇，咪先都真係幾難嘅。一嚟就可能係借助外力啦，一嚟咧就可能係借力打力啦，用權力或者用地位去到解決啊呢件事情咁樣。咁但係唔係個個都會話啊，我就選擇嚇。就企起身吓，话俾大家知吓，或者讲系真系觉得我唔妥啦，咁我要反击嘅。大多数人好似 Echo 咁样样啦，你自己都话我就忍咯，
2: 忍咯。
1: 你觉得忍嘅界限喺边度咧？
2: 忍嘅界限就打开自己嘅工资望一望，或者系公积金望一望，睇下仲有冇得维持落去，忍唔忍得到？
1: 所以其实忍唔忍得到嘅呢一个都系有个价嘅，系咪？
2: 系嘅，系有啲忍耐系工资爆咗嘅。
1: 系咁，但系有啲嘢
3: 都包咗嘅，包几多咁解啫。
1: 系咯，即系所以有啲嘢就系、是包包咩？譬如话如果再贵啲就包唔顺咁。系咪啊？再贵啲就
2: 咁中等咧？
1: 哦，中等啊，中等就
2: 包工作啫。
1: 是嗎？
2: 就不包情緒，
1: 不包情緒，
4: 要包到
1: 咩事？包到咩程度呢？咁樣啊，唉，包到成隻韭菜餃咁樣，真係冇辦法啦。咁就係忍無可忍啦。但係點樣先忍無可忍？係真係同份糧有關啦，定係其實你覺得嗰個情緒價值都好重要？因為而家我哋講話所有嘅又唔叫後生仔啦，我覺得可能大家都成長咗啊，即係未必話所有嘅嘢都要數。注於金錢，我覺得嚇，而家好多嘅人都係，譬如話含淚繼承家業啊，或者賺錢買花大，其實有唔少嘅人係咁樣嘅工作狀態，可能佢純屬做嗰份工係追求更高嘅呢個社會意義啊，
2: 係
1: 啊，情緒價值啊咁樣樣，而家都講情緒價值啦，咁但係。你会唔会觉得呢个情绪价值亦都值几个钱咧？
2: 会嘅，咁衡量个度肯定有好多个层次啦。咁最基本嘅生活嘅最基本嗰个层次吓，咁梗系份量啊，系几多？睇下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啦。咁其次就系呢一个嘅工作嘅环境，好似你啱啱话所谓嘅情绪价值，其实都有好多嘅方面噶。除咗你工作开唔开心，你同事关系嘅一啲连锁嘅价值啊，你可唔？可以都拿捏得清楚咁样，你自己都承唔承受得到某一啲嘅压力啊等等，呢一啲都系你嘅情绪价值嘅一部分嚟嘅，我觉得系呢个都系我考虑嘅范围之一咯。
4: 啱啊，福老师讲个成长咧，我其实几有感触嘅，即系无论咩情况咧，你去一口气就要同去呻，同老细呻系最冇用嘅方法，即系你真系觉得佢有问题。過分啦，咁就去收集證據嘛。第一段錄音，第二段錄音，每段錄音點樣分析，有埋文字字幕。
1: 但係如果
4: 從都係要咁樣樣
1: 嚇，咁樣咪要做
4: 有
1: PowerPoint 咯，係啊，
4: 即係唔係講呢個誇張啲，即係話你仲係有證據羅列嘅，咁樣你先係有用嘅。同埋咧，點解阿福老師咪反擊我話啊？我講第二點有問題啊，可能我亦都係一種成長啦。因為我記得我離開咗之後啊。咁咧有人喺我脱以前公司啦，即係有人接咗我位啦。咁咧員工就成日同我投訴，
1: 同你投訴新任老細，
4: 係啊，就話啊幾蚊啊，同你嗰陣時差得幾遠啊？呢個人啊對我唔公平啊，就講咗好多呢啲好過即係嘅詞啦，就覺得點點點。
1: 咁你同大老細講叫翻我翻嚟啦，我冇。
4: 但係我其實後嚟咧。我睇淡咗呢啲嘢啦，即係如果以前唔成長嘅我，就會覺得係，其實依家我係做會更好，人哋都更信任我，係咪？但係後嚟我第一我自己睇淡咗，第二後嚟咧亦都問翻我哋公司嘅一啲前同事啊、前領導啊，人哋話唔係啊，佢做得幾好啊，佢好滿足我嘅要求啊，即係好多時候員工睇到嘅好同領導睇到嘅好，其實係唔同嘅，
1: 係
4: 所以。可能就唔同嘅角度去睇問題之後咧，你就會對好多嘢寬容咗好多，即係會覺得

0: 除非是真的侮辱了你啦，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正常的，就换位思考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种很不公平。
1: 嗯啊，我都是要
2: 反击的，
0: 可以
1: 是吗？即是我现在
0: 叮叮叮，
1: 我是很反感将所有东西都说哎很正常的，都是这样的啦，都很正常的啦，我会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多一分思考就觉得它不正常。
3: 嗯，
1: 你可以不完全这样去反击。

0: 你会发觉其实真的很容易有一些话术方面的拿捏你的方式，即可能有阵时你同佢讲一个正常的诉求，佢会忽略咗你呢个诉求，佢用另外一个词语去定义你提出嘅呢个诉求。
1: 用另外一个词语去
0: 即
1: 定义。
0: 即系可能譬如我哋商量一样嘢，系一件事系紧要处理嘅，咁讲下讲下，佢就会讲：哎呀，点解你咁多要求咁多事嘅？就会即系好。因为老细系都会情绪化嘅，喺佢情绪化嘅时候，佢会重新去定义你讲嘅呢样嘢，但系其实唔系你本意。咁呢个时候，你可能都系要谂一种方式话，我唔系喺度情绪化，好多问题可能我一开始已经同你沟通，提出咗出嚟啦。你睇呢度有乜嘢？即系你都系要抱住一个，你要表达清楚你自己嘅一啲谂法咯。就唔好就好简单咁样，好似人哋讲佢乜你咁噶，佢就定义咗你嘅行为之后，你其实你觉得自己俾人屈啊，或者系俾人讲错咗，但系你又自己吞咗落去，同时个老细都会觉得你就系咁噶啦。
1: 咁就坐实咗啦，感觉
0: 系啊，就
2: 其实讲得啱。
0: 我嘅意思系，多谢你，多谢你。我觉得自己又成长咗啦，
1: 唔系系咪老细都系咁认人？
0: 唔系主要系真系我系会觉得可能有阵时系情绪嘅出口啦，有阵时可能系为咗方便啊，或者系有阵时想话，哎，
1: 真系就手嘅，
0: 系啊，唔好搞咁多事啦，点解你咁麻烦噶？或者系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原因，唔一定系你自己嘅原因，但系听落嚟最后唔知点解就变成咗你嘅原因。咁如果系一个比较敏感嘅人嘅话，佢系唔识得分开呢啲定义。他意识不到这个是一个被人混淆了那个定义而造成的一些负担的话，其实你自己是会很辛苦的。所以为什么要稍微有反击，或者是稍微知道这个是不啱的呢，是其实是自救的一个方式来的。
1: 所以感觉简单一点来讲，就立下以前可能在学校这样啦，即是学生大家都是小朋友啦，会不会被人欺负啊，或者怎样这些可能老师啊家长都看得很淡啊，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就觉得啊天大的事啊，或者怎样，但是你起码要知道这件事啱定不啱，才会给到自己一个所谓正确的观念，就是你现在这个 moment 人家这样对你，你不开心，你知道这件事不啱之后，你以后也都未必要这样对人，我觉得这个也都是某一种教育咯，
3: 唔系都系一种成长，因为我喺阿福老师讲嘅呢个事例当中，我见到几年前嘅我就系咁样样嘅，即系包括系可能佢之前阿福老师讲嘅，可能有啲好即系点讲啊，头脑一发热想去老细度一卵嘴咁样吐，系啦嗰一种嘅方式，都系我当时都系有谂过一个，
0: 我以前系
3: 系啦，我以前就系咁样嘅一个方式，跟住到啱啱阿福老师讲到嘅一啲嘅，譬如话遇到一啲嘅不公正嘅对待嘅事情嘅时候，无论呢件事嘅大细，当你储即系积累咗定的时候，你就要去跟老细去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或者是稍微比较好的方式去反映这个问题咯。不是的话，你就会成为了这个所谓的忍耐者，或者是被欺负那个样，总是不公平对待的主角就一定是你的了。
1: 所以感觉是你先要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啦，是不是？当你意识到。
0: 或者都是对自己好啲啦，即如果你本身已经好唔舒服啦，你就要承认自己真係唔舒服，就唔好成日讲话，唉，应该都系人哋冇心嘅，冇乜大不了，即你要都系将自己嘅呢个心情放大啲，
1: 系
0: 呵护下自己，
1: 对自己
2: 好
1: 啲。
2: 阿福老师最近，
0: 唉，真系呢几年我真系好攰啊，
1: 一声叹息啊啲。
3: 唔系，我都
1: 老师嘅
3: 老
1: 细听到未啊？
3: 我好认同阿福老师，因为我同佢有啲不谋而合嘅呢一种嘅职场嘅。
1: 你哋 MBTI 咪一样噶？
3: 应该差唔多。
1: 诶，系。
3: 不过我更加
1: 好似喺职场 show 当中，从来未讲过呢个 MBTI 呢个。
3: 未啊。
1: 我搵日讲下先，我哋好唔好？
3: 我哋有我系有测过嘅。
1: 我有测过，我系咩？我睇下先。唔记得咗啦，已经啊。但系喺所以头先嗰个重点其实系在于话点样有效咁反映自己认为呢件事唔妥。 或者唔对路，或者呼吁大家关注下自己情绪价值嘅嗰、那个，你唔可以振臂高呼，系咪先？你亦都唔可以
3: 注意个方式，注意个方式
1: 系啦，注意个方式吓，点样去到做咧？咁要问下方姐先。嗱，在座我觉得最理性。

0: 一定是方姐的啦，又对得老细最多就是方姐的啦。当然糟糕可能老细本细啦，但是要问一下方姐，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你不可以一时火遮眼啦、,control 好情绪之后怎样去到进行这个铺排呢，或者怎样去到即是有效反应这个问题呢？
1: 我都话要分，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分对象先，即系你觉得系边个对你可能作出一啲唔系好公正嘅一啲判断啊、或者系对你作出一啲唔系好公平嘅一啲行为，令到你觉得唔舒服嘅，系边个做咗呢啲事先？
0: 我觉得大概率应该都系顶头上司会唔会多啲咧？
1: 如果是顶头上司咧，即系我呢个角色咧，我其实会谂系咪我近来有边啲工作系真系冇做好？即系我个人系咁样嘅啦，我即系先反省下自己系咪有边度冇令佢满意先，因为佢系我上司，我系帮佢做嘢，佢对我工作表现不满，系咪我喺边度出咗问题先？咁如果系即系觉得我近来嘅表现系令佢唔满意，佢想抽清我，咁系佢当时系净系针对呢件事咧，定系话已经一段时间佢都系咁样抽清我嘅？如果系一段时间，你就好好谂下。我是不是真的还合适在这里做、因为他是你的上司，你没得选择的、是不是？如果是即只是针对这件事，那你跟你解释一下我的立场是怎样、我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我是不是做到哪里没令到你满意，那这个是其中 一方面咯。另一方面就是如果那个是跟我同级的、那就大家即是我觉得可以平心静气地谈一下，大家都是都是打份工啫，打工人何必为难打工人呢？都是一个棚的牛马。
2: 大家今日金句，
0: 大家都是马骝。
1: 咁何必即系要咁样为难大家呢？即系如果你真系需要边啲嘢嚟彰显下自己嘅功力，大家可以帮下你做，即系唔好你。彰顯咗你自己，唔一定係要傷害我嘅。
0: 係相互托舉得唔得？係啦，係啦，係。今次你搶我公路，下次我搶翻你公路得唔得啊？
1: 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咯。
0: 係、我覺得又確實係嘅，即係訴諸於理性，搞清楚對象合理地反映，提出一個解決嘅方案，係嘛？
2: 畢竟係一個棚嘅牛馬。
0: 呢个就系到最后吓，即系我觉得方姐系为大家嘅关系定住个性，即系你唔好以为吓，即系你系领头羊系咪先？到最后你搞清楚物种系嘛，我哋都系牛马唔系羊，即系只系同一个栏嘅啫咁样。即系所以有啲嘢又真系系嘅，即系搞清楚对象呢件事好重要啦，有效地反应好重要啦。咁但系事实上啊吓，系咪应该进行反击咧，或者？最好的方式是怎样样呢？我觉得你真的如果情绪上啊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影响到你工作的状态啊，甚至影响到你生活的质量的话呢，建议大家啊就真的要寻求相关的协助啦，就是心理方面的辅导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的。未必话你真的要诉诸于在公司方面，当然在公司方面你要将那个即是有咁样样不公正对待嘅嗰个对象系嘛，你先要反映呢一个问题先啦。咁但系你自己内化，你自己内心嘅嗰个消化嘅能力系要即系先运行好先吓，即系咪先？你一路堆积喺个心入边嘅话咧，即系始终吓比较容易出事嘅。咁当然你话真系更加快捷方便嘅方式就一系换份工啦咁。咁但系又唔系个个人都有咁嘅条件，或者有咁嘅能力，或者有咁嘅机会话跳槽就跳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大家揀一个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但无论如何都好，不要只是诉诸于情绪，即是诉诸于情绪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2: 一个很低级的一个方式
0: 的，不要论高级低级，即是先说你诉诸于情绪，你在一些电视剧当中你还会觉得话或者网络文章当中小说当中你还会觉得是一时爽快的，是不是？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不会这样的，所有的事
2: 情，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真系好中意，即系将你怼回去。
0: 所以听多啲职场 show 啦，唔好再睇网络小说啦。有好多嘢系唔存在嘅，或者呢个世界运行方式唔系咁样样嘅。大家认清楚呢个现实先啦。我哋跟住落嚟都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睇下啲网民嘅意见啦。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啦讨论嘅呢个话题系啦，喺职场当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嘅话咧，应该点样处理咧？系咪需要反击？又应该点反击咧？咁睇一班网民有咩意见先。
7: 可爸咧就话啦，打得一拳开就免得百拳来，不要自证下，亦都唔好嬲，同埋先唔好心急先，唔好回答。就是只有进攻啊！
6: 哇，
7: 嗱，将呢个主意就换成系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佢令你难堪嘅一个句式，你亦都用同样嘅句式还翻去。
6: 嗯，
7: 咁啊，呢个咪就系怼鬼猪咯。
6: 系，但我觉得都睇对象嘅，即系如果系同事，大家咁高咁大都
7: 同级就得吧。
6: 我觉得阿柏德都唔系咁好，系咪先？即系我自己系会觉得喺职场当中咧，有啲嘢系嘅，公道自在人心嘅。对方如果对你讲呢啲咁样嘅说话，或者对方其实系咁对待你嘅，我觉得其他人亦都唔系傻，亦都有眼睇。只不过大家都做过人吧，咁讲出嚟帮你，其实亦都系某种令你难堪嘅方式。你点样去到自行解决呢一个问题咧？咁样样，如果你又系咁样样怼翻去嘅，其实就你两个变成同一路人咯。喺某程度上嚟讲吓，我觉得可能都侮辱咗自己。
7: 系啦，
6: 咁另外，书生佢讲咩咧？佢话面对职场上面呢一种咁嘅现象啦吓。提升自身的能力尤为关键，当你变得越来越重要越发强大，那些恶意就会自动消失的了。这样不是咯我自己是会觉得话大部分呢你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啦，接收到某一些的恶意呢，更加大程度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上了来啦，你吸引到人家的注意啦。即是如果你威胁不到人家的什么地位啊，或者我不会话有机会成为某些岗位的 B 角啊，或者是做得更好啊，或者怎样，可能其实未必对方或者其他人会将你当成是一个话题的。咁我觉得大家都算是一个人类，咪当系好似啲明星处理啲问题咁样啊。即系好多艺人呢，佢哋处理一啲问题嘅方式就係、是、哦冇嘢啊，有讨论度系一件好事啊。即系如果你用咁嘅方式去到处理嘅话，某程度上我觉得喺公司里面成为某种话题人物都唔系一件坏事。睇下你点諗
7: 啦。北海就话啦，因为你遇啲情况呢就离开呢个职场啦，离开呢个单位啦，因为咧就躺平，因为咧你就接主组，晦气出走咧系下策嚟嘅，彻底躺平或者系面对呢件事咧，即系中立啦吓，咁咧系一个中策咁样吓，反败为胜系上策，咁讲吓，跳出呢个阶层另谋高就咧，可能系上策。
6: 哦，咁所以最简单嘅方式咪就系跳槽洗底咯，系、二爷佢就话啦吓，呢一种事情嘅精髓咧就系要粉碎你嘅自信心，所以咧应该要相信自己吓，死猪不怕开水烫啊嘛，成为一只死猪嘅心态就系你最坚硬嘅海甲啦。咦，又啱、啊，某程度上。佢话最好嘅办法就系除咗必要嘅工作之外少接触，保住现有嘅位置，韬光养晦。就算自己有谂法有野心，都应该要适时冇。系咯，某程度上，即系。

0: 冚路冚路，
1: 系冚路冚路，
0: 系冚路，
1: 好嘅。
0: 晓轩就话啦，先做好自己嘅本职工作，将自己嘅漏洞啦同埋失误降到最低。
1: 啊，可以方姐话斋，唔好俾人抽清。
0: 系啦，啊，唔好留低被批评嘅机会，唔争唔吵，亦都唔闹，坚决咧唔俾领导同事留低一种情绪不稳啊，或者系唔好合作嘅口实。
1: 啊，又确实系啊，即系情绪不稳呢个系真系
0: 世界女，世界女，
1: 叻女啊，咁啦。小美好佢话啦，而家啲社交平台上面咧，好多人都建议啊，年轻人应该正面刚咁样吓。佢话，但系我个人觉得要量力而行，遇到咁样嘅事情咧，就有少少类似喺社交平台啲评论区遇到嗰啲杠精。佢话唔回复唔系忍气吞声，而系同佢哋交涉越多，损失越大，倒不如及时止蚀，珍惜自己时间精力。该换团队换团队，该换单位换单位，将自己嘅工作同个人生活分开。佢话情绪管理嘅训练之一咧，就系工作情绪同生活情绪嘅区别对待咁，系啦，即系所以就系又系嗰句，如果你认为呢啲事情已经影响到你嘅生活质量嘅时候，要及时求助啊。
0: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你可以谂下嘅，你嘅老板系咪一定需要你非你不可咧？你系唔系一定要需要呢一份工咧？嗱，如果你一定系需要呢份工呢一份嘅收入嘅话，咁麻烦你忍气吞声啦。如果你有其他选择嘅，或者系你老板冇其他选择嘅话咧，咁你就正面讲翻佢啦，咁样。
1: 哦，但系有时候对象未必系老细噶嘛，即系有啲嘢啊，同埋好多时候哪怕硬扁平嘅一个即系公司啊，或者一个行业咧，硬扁平都会有分唔同嘅层级嘅。咁佢哋管理各自有唔同嘅呢个权限啦、啊。咁究竟你话啊正面刚啊正面怼嘅时候，你怼人嘅时候嘅嗰个观众究竟系边个咧？我觉得呢件事情都系重要嘅啊！你做俾边个睇啊？你要谂清楚先吓、啊。你搭好个戏台啦，系嘛？剧本都你自己嚟定啦，主角又系你自己咁。如果冇观众，咪好屎。你谂清楚、啊，边个系观众先？你做俾边个睇先、啊、所以你要谂好咯，咪先啊？有啲唔正确嘅观众吓，又、啊、或者唔系你表演嘅对象嘅，咁不如悭翻啖气。
0: 系啊，系啊，
1: 系啊，我觉得系嘅。要衡量一下呢方面嘅损失啊，都系头先有位朋友讲得好好嘅，即系你落低一个口实系嘛，即系情绪唔稳定啊，唔好合作啊呢一啲即系无谓啦，倒不如好好地啊，
0: 好好工作啦，
1: 更新一下份简历啦。以上咧就系今日吓搵食大湾区职场 show 嘅全部内容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嘅。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0: 拜拜，
1: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1: 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等我哋喺南汉20博物馆睇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
0: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1: 古村行探寻诗意民居的奥妙所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0: 全城有我，聆听沪上才伊人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日到24日，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0: 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览，正在南汉20博物馆展出。这个是沉积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6部作品，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1: 展览通过287件套考古出土文物，生动诠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当中的社会发展途径和历史长河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展览有什么亮点？展品背后有什么故事？我们来听策展人黄思宇的介绍。
9: 它是首个晋南朝广州的专题展。其实这一个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呢，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乱世、南渡、安居，最后融合这样一个线索来展开，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线的。2026年是广州得名1800年，就是在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他有一个策略，就是分胶州治广州，就是也就是说以前岭南这一大块地方呢，它都是属于胶州这个来管辖的。孙权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策略，就是把胶州这一大块地方分成了胶州跟广州。当时的广州它的一个范围呢，就包括了广东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广西东边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就是广州这一个名称就是首次在历史上出现。那么到今年呢，就刚好是1800年。那么这件事情它发生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呢，也刚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好跟我们这两年来一直在做的室内整理的一个项目，广州晋南朝考古资料整理的项目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基于我们已经开展的室内整理研究的那些成果，然后就做了这个展览。
0: 第一部分《纷纷天下》聚焦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和广州建制的抗立与沿革，通过不同时期墓葬与纪年砖，展现岭南地区与整体时局的休戚与共。其中1982年广州北郊柳元江出土的《永嘉世天下方如广州平且康文字砖》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标志，又道出了当时广州乱世避风港的历史地位。策展人黄思宇说，本部分还特别设置广州

0: 登名单元，梳理咗秦汉至晋南朝广州行政区划嘅变迁。
1: 我们这次展览标题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砖，或者说是一系列的砖，余广州平且康的文字砖，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它的主标题的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出自于广州近代墓葬里面砖上面的一个文字。这些砖呢，它其实在一个吉祥语的一个体系里面，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种砖上面都有一些子孙千亿啊，接寿万年啊，富且贵啊，接侯王啊，与广州平且康，接平康，就是盛且丰啊，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也有展示出来这些话呢，它是一个愿望，也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对于广州相对来说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一个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政权更迭，就时局是比较动荡的，也就是说在于南海之滨，就是离中原比较远的地方的广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安稳，大家的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也发出了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环境下就是来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一件展品。
2: 第二部分《茫茫南道》，讲述中原市民南迁广州。展览通过三足凭几、六面铜印、陶器座等具有北方氏族特征的文物，结合乔治郡县的历史背景，展现衣冠氏族远徙广州、落脚岭南的历史印记。黄思宇介绍2003年竹丝岗出土的周仪六面铜印，一文涵盖姓名、官职与文书用语，是南迁氏族身份与文化的典型物证。
1: 第二部分有一类展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类印章。这些印章呢，它有六个面都有文字，就是我们管它叫做六面铜印，周仪引号，然后六面铜印。这个印章上面都有名字嘛，有周仪、周君石，还有叫钱熙的，就是我们能够试读出来的现在就是这三个人，其中有两枚是姓周的，也能够说明就是一点点它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使用这些多面的印章。这六个面的文字呢，就是体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顶部是叫白记，底部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四周有这个人的字号，还有他的一个自谦，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谦称，还有就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白坚、白氏这些。那我们也是通过整理，还有就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这六个面的那个文字呢分成了两类，一类呢关于他个人的一个信息，另一类其实就是当时文书的一些用语，就是观众可能都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印章，就是说如果出差的话，带这一件就证件齐全的，所以它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在广州发现的六面印不是很多，我们现在梳理出来的大概有三到四枚，但是呢我们去比较了就广州出土的这些六面印章和南京周边地区出土的那些世家大族的墓葬里面出土的六面印章，基本上他们的格式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大胆的去做猜测的话，会不会就是从北方到南京的一个世家大族，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南走了，然后到了岭南这边，不管是出于生活还是出于工作的一个需要，反正就是在广州也发现了他们氏族这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茫茫南渡这个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北到了岭南，然后还留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0: 第三部分安居广州，从周城营建、梁将梁吏、平康生活三个维度，生动再现晋南朝时期广州的社会生活图景。其中梁将梁吏单元聚焦时事、余藩、布质等治理岭南的历史人物，展示黄埔基塘晋墓出土的挖石铭牌、龟纽印章、鎏金铜弩机、 及晉式带具等珍贵文物。

0: 生动勾勒出镇守南疆的武将群像，揭示励志清明与军事稳固是广州平康的核心保障。
1: 第三部分的一个展品，它是一个带具，所谓的带具呢，其实就是那个腰带上面的一个装饰，就它的主人叫梁盖，关于他的身份呢也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考古发现，在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就是相当于是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位1700多年前就是镇守南疆的一个衙门将。这一类带具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南京、湖南、在湖北也有出土。我们这一套呢，它一共是有21件，就是它的保存状况还比较好，它上面的一个纹饰质地呢，就是都非常的清楚。这一类带具呢，它不仅是就是墓主人身份的一个体现，比较常使用那种带钩来固定腰带的那个阶段，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比较常用这一类带具的，所以说它在广州的一个发现，以及就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发现，应该也是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
2: 第四部分多元融合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作为民族融合与海外交流双重枢纽的地位。南北文化融合方面，展出了一批印证南北融合文化符号的考古出土器物。海外交流方面，从湖南、大秦等数十国遣使朝贡，到昙摩耶舍、达摩等高僧弘法，从沙山玻璃碗、波斯银币等异域珍宝，到西沙出水的南朝外萧池，全方位再现商柏远界、伪书南州的盛景。黄思宇说，这部分展品彰显广州联通海陆、融汇东西的区位优势，以及三江汇总、平康盛世的都会气象。
1: 第四部分重点展现的是一些珠子类的，它的年代是南朝，可以称它为多色玻璃珠，也可以称为马赛克玻璃珠，比较小，但是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蜻蜓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图案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人脸啊这些图案，就图案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有一件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丰富的一个玻璃珠，那么它发现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工艺分析呢，就是普遍认为这一类珠子它有一个统一的来源地，就是现在东南亚印尼的爪哇地区。从它的工艺来说呢，又和古罗马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就是马赛克工艺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珠子也称作马赛克珠。在广州还有在湖南，然后也在韩国、在日本都有发现这一类珠子。我们说在东亚发现的这一类珠子呢，应该是4到60级，也就是晋南朝这一个时间阶段，东西方还有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员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吧。
2: 展览充分发挥管校合作优势，同广州美术学院、人民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课程深度融合，吸纳青年学生参与展览设计与公众互动项目，通过跨学科融合让文物活起来。
0: 为了增进观众的参与感，展览设置了吉砖沉隐圈字游戏、青瓷烧制竹屏互动、鎏金和大具 AR 书、四叶鸟纹镜视觉体验等多个互动装置，令到观众在动手体验当中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工艺。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当大家来到西安，总会想起唐朝，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鲜有匹敌的超级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苦今追昔，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唐帝国的运转，开拓文化昌盛？是什么中年南北山河横接东西周郡，成就了大唐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潜伏下它由盛转衰的运势，其中原因自然好多。而那条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会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
0: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2: 这里是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历史上位于关中的长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成为又一个定都于此的王朝。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我现在站的这个是秦岭山脉的一条山梁，下边这一块广大的平原呢，就是关中平原。所谓关中自古帝王都，自从西周以来呢，关中平原呢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2: 关中平原西侧和南侧是连绵的山脉，北侧到西侧的广大区域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呼啸的黄河在东侧奔腾南下，并在潼关附近转而蜿蜒东去。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围起来的四塞之国，都城的安全大可无虞。但是经济方面，隋唐以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中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战国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秦汉时期，这里丰饶的物产可以基本保障都城的需要。而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汉末至南北朝近400年的动荡，曾经的富饶平原河曲淤塞，耕地退化，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因此当唐朝在长安定都之后，关中地区却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需要外来物资的补给。位于中国东部的广阔平原是唐代粮食的重要产区，凭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南北的漕粮极易汇聚到洛阳。但再往西行进入关中，则要直面中国地理上从平原到高原的阶梯升降。发源于雪域高原的黄河，在大西北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寻到了入海的方向。它自刀劈斧削般的晋陕峡谷直冲南下，遇华山急转而东，带着自天空俯冲一般的强大势能，冲开了三门峡，从此奔流入海。剧烈的山河冲撞过后，也造就了一处东西

0: 通的豁口。顶压三门险，跟随九曲身，主天行突兀，逐浪是浮沉。三门峡，中国地理上穿越东西的咽喉，也是著名的天险。
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2: 那个应该就是砥柱了，古代砥柱山的那个残余。历史上的三门应该就是在大坝的下面。在历史上吧，玉溪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在历史上，在航运的时候，这下面是乱流纵横啊，很不利于船只的通航。中国漕运的风险率最高的一段航道应该就算这里了。在历史上，这下面不知有多少沉船，埋葬了多少船夫。
0: 历史上这样的地理形势带给关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漕运不便。西安北站，西北地区最重要、规模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日均发送旅客超过10万人次，是我国东西部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交通线。
1: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3: 今天呢，这个火车站呢，人来人往，交通非常繁忙，但是在唐代啊，从洛阳到西安啊，当时叫长安，这交通呢却是非常艰难的。在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那个时候长安城里的人口有限，政府机构不是那么很大，因此啊，每年漕运的粮食有20万担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了。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呢，情况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吏的人数也增加了，此外军队的人数也膨胀了啊，因为这个时期呢，唐朝在西域作战，这样的话，长安地区的粮食问题呢就非常紧张了，把江淮地区啊，还有山东地区的粮食啊运到洛阳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从洛阳运到长安就比较困难了。
0: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唐朝定都关中后很长的时间里，因为东部主产区的粮食很难运进长安，粮食安全问题时常困扰着都城中的人们。而当关中收成不好，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饥荒。既然粮食物资难以运进长安，唐朝统治者只好前往洛阳救市了。公元657年，唐朝建立第39年，唐高宗决定立洛阳为东都。他在建东都诏中提到，此都中资宇宙，通覆共于四方。与山河四塞的关中相比，交通便利无疑是洛阳最大的地理优势。
3: 隋唐的洛阳城呢，是这个夹着这个洛河而建的，洛河是穿城而过，它和长安城呢有很大的区别。长安城呢距离渭河呢比较远，因为有那个洛河，所以各地漕船还有商船啊，它可以直接开到洛阳城里边，所以在隋唐时期这个水面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船，很繁忙。
0: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洛阳在最鼎盛时期，其周边粮仓存储的粮食甚至可以支用数十年。
3: 唐高宗正式确立洛阳为唐朝的东都，那最主要的就是洛阳在我国经济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这个隋唐的运河的终点，因此大量的粮食呢就聚集到

0: 洛阳。
1: 面对漕运难题，竹石洛阳看似成为唐初皇帝们的权宜之计。
0: 在发生灾荒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长安庞大的人口进行疏散，政府鼓励去逃荒。那么政府官员包括皇室的人员呢，在皇帝带领下就到洛阳来就食，又解决吃饭的问题。
1: 高宗在位34年，七到洛阳，在此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高宗之后，睿宗即位，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这个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决定将洛阳由东都改为神都。如果说高宗执政时是因为暂时的经济因素临幸洛阳，那么对于武则天这位决定摆脱旧束缚、开拓全新政治局面的传奇君主，隋唐运河为洛阳带来的种种优势，也许是洛阳又一次成为帝国中心的重要原因。这座天堂塔是在唐代地基原址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高88.88米。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推算，曾经矗立在此的天堂塔高达150米。
0: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呢，能不能修建这么高的建筑，这个呢就值得存疑吧。这个天堂它是用来安放佛像的，那个佛像光一个小字头上呢都能站几十个人，因此我们推想天堂应该也是非常高大的啊，非常宏伟的。这个天堂的建成啊，是武则天权力和财富的一个象征，也代表着洛阳，也就是武则天的神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那一个时期呢万民向往的一个地方。
1: 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一直到他退位的20多年里，武则天只有2年没有居住在洛阳，而洛阳也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航运便捷，更因为免去了漕粮西运长安的麻烦，20多年间省去了大量人力物力，转而促进了其他事业的发展。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4: 大家好，我是嘉允。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志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寸底下村后，称赞寸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3: 苍茫的北京西山之中，一个80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村字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呢？今日我们跟随着书本旅行团的领队邵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前往寸底下村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5: 寸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寸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寸底下这个村。

0: 我们钻底下村韩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哦，因为太寒了，
1: 所以要有
0: 加把火。
1: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2: 对，
0: 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1: 比较常见。
0: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嗯，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哦，
1: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0: 遮挡视线，
1: 遮挡视线，
0: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1: 对，
0: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1: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串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0: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有。嗯，
1: 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0: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嗯，咱们从这边走。
1: 好。
3: 据村民介绍，串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串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1: 这就进院了。
2: 对，
0: 串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
1: 哦，依山而建。
0: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嗯，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嗯，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1: 是。
0: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哦，
1: 这边有个小院。
0: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1: 是。
0: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嗯，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讲究是春种夏管
1: 秋收
0: 冬藏。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 是啊，
0: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0: 对，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
0: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 是，
0: 我还想带着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1: 财主院。
0: 对，
1: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
0: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1: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0: 坐山影壁，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1: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0: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1: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0: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0: 对。
4: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溜溜书香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
5: 黄田村这座皖南村落
2: 是怎样形成了独特的书卷。

0: 卷耳韵，佢又蕴含住村民们点样嘅生活传统呢？下面我哋同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嘅三位同学同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诗中所描写嘅书声去寻找答案。
1: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字堂。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2: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少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声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少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1: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转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2: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1: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2: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3: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2: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1: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 徽商。

0: 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1: 我们俯瞰洋船屋，
2: 观景台上看。
1: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0: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2: 哦，哎，
1: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也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0: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1: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这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就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顺，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3: 洋船屋好似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4: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单止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全家的精神家园。任凭时代变迁，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旧在古村深处意味悠长。
5: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6: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7: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5: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8: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9: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5: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0: 传承有我。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允。演戏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心。一件好旗袍，当如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着旗袍。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着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鱼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贯扣融合，阴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 象征女性嘅。

0: 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元素当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继续。
1: 张森是一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咁之前佢同丈夫周珠光制成嘅成人同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周珠光认识咗被尊称为旗袍泰斗嘅楚宏生，从此改变咗佢哋对旗袍嘅理解。全程有我，我哋一齐聆听沪上裁衣人嘅故事。
2: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3: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宏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宏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晨，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宏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宏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4: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3: 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宏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宏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宏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宏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4: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 来把

0: 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
1: 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2: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
0: 每日上午10点半，店铺一开门，
1: 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
0: 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傅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1: 他要跟客人交流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3: 袖笼一圈。
0: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 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 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傅创新的精神。
1: 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
4: 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有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 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线下，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5: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亦都系逐渐丰富多彩。 经典盘扣作为旗袍嘅点睛之笔，喺裁缝匠人嘅手中变化出无穷嘅造型。
6: 手工彩绘更系丰富咗旗袍嘅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嘅流动画卷。一啲匠心独运嘅设计，令到佢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嘅风雅符号。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日的金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阴。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仔个节目《天一地震》，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那今次个节目呢，来用一个生活白，就算是温故听爹，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5: 所有个第六，咱来听听九零后吴家如、吴杰同声个故事。
6: 创业前年，杜金哥甲吴慧慧从我目前做啊，汇聚几个决心，按行动双边工业模式，保护屯阳，建一件高楼个民间规模。在今次的全景记录呢，我将为大家讲述他们将从业的科技变为农民脱贫第一步也进球。
5: 今日嘅欧巴电视电视行情会介绍好影响版，
6: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视或者是冰袋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7: 文库听碟，
5: 文库听碟。欢迎收听王库听爹，作者来自赵我讲我。记者日后从广东镇江激流过后，最近目前广东黑区已有直播六七家电视公司披露了2026年前半年营业额高，将黑区电视公司总数达36%，前述二披露公司当近半数公司营业高速增长，其中跳三线公司提速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小个显示，以二披露净利润净额平均大概上，广东黑区已披露。

0: 我用这二九届直八六七的公司净利润下个一四百二十八点六七元，其他二用经营净利润下个五百八十点八八元。从用利规模台淘宝公司营业效应相度，有十五家公司二个用利超十元，六家公司二个用利超三十元。这半年，电子行业成为更大客户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破碎的 AI 生物基础设施需求爆发，客户日后的二披露电子行业建设公司下个净利润约直逼十四点九亿元。
1: 面向造成 A 排潮，香港转变活动入荷落在海个镜。六十五嘅专业服务业机构加更百嘅名额建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建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建业出海专办即暂时落地红布等内容。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导致徐光树香港贸易会议决定，介绍了香港嘅营商环境加特区政府嘅扶梯政策，作立建业前瞻会议计划，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业活动将签港两地政府扶梯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名额建业出海需求集中串联，推动全港贸易合作从宏观框架对峙转向建业面对面模式落地。
0: 东沙市南面政府日后发布了东沙市抵抗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抵抗物流市场质量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抵抗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六十九十五时期末，商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形成沃更沃岛湾区抵抗制造甲层线仍然高地。
1: 个加盟海关最新通过，今年前半年加盟市外贸进出口额为702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6%，进口740.6亿元，增长4.2%。前半年加盟市在外汇出口上边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脑板、纺织服装、船舶。即错商品出口下个月占全市出口总大概37.3%，但其加盟市出口机电商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商品712.9亿元，增长9.8%。
0: 当地时间20号，当局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结构部积极将考证户到老国王省及老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桑迪培洪伟恒签署两个备忘录，推动两地五间市点及金融红布合作。两个备忘录当届合作黄条包括为符合资格的老国五间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当局香港认可五间正量能力的渠道，以推动消费五间流动。但是高利金光环差银符合各自票中计增量竞标多更前行九一格九国，并签发能差赔款，以及促进行界退避回环话多拉计金融会计合作。
1: 2020年世界能摆联赛中国赛以7月22号到26号到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入荷爱国中国国家能者排球队抵达澳门比赛。目前本届中国赛八支队伍已全部齐集澳门，得当道主中国队之外，进入本届赛事国世界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技术官员及赛事组委会已完成场地设施检测等工作。中国赛将采取单淘汰制，中国队将以23号迎战美国队。
0: 好听朋友，现在最近的湾区听到的内容，所以你将收听到的是第六。
2: 到历史界上好当写将，
3: 到时间界电视当流传，
2: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3: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2: 天涯调音，
3: 杂质回醉，今日蝶溜
2: 蝶溜。
0: 欢迎来到蝶溜， 我家呢是南国的回水鬼宝，我五六年数百年，我家已经轻轻的用一个让人能改一个新生活文化血脉之灯，更成为我跟我大湾区共五届文化符号之职。
1: 九零后吴家如是更当香山物业团的团长，东山市香山物业研究院副院长。

0: 会。我家族呢，虽然是比较了不起名的白家，我经验的启蒙。今集之后呢，要实现了多名的物业表演艺术的林小坤，演讲会梦段是一段行当。正想要呢，就用了白蒙了邓小伟，我安排其刘尼团子指导其物业版《我画春天》五个夜会，即把从东剑、黄月、摇晃等等多部传统剧目加原创剧目。现在啊，大东山以积极的导线物业团升，开始工业扩张，物业进行成等等，通过多年形式，让更多人感受物业魅力。
1: 夜会期以时装的家境或者改速道路的时钟呢，评价组做介绍的，以至少做小的听界红头，对或者算上了不是农高的兴趣，所以记忆当或者是以家界同一时光界做上路。
2: 我妈妈她很喜欢唱乐曲，但是她不是专业的，但是她呢就是很喜欢去那种业余的司火局，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在家里会听粤剧看粤剧，所以呢这种耳濡目染之下，我自己也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我自己也会唱，所以呢是有这样的一种家庭的氛围。其实我是六岁的时候就会唱粤曲，就跟着我妈妈一起去那个司火去唱。那么从此之后呢，当地司火局有一些什么演出活动啊，也会带上我去表演。我们当地的那个司火局呢，有一年我记得应该是2000年组织了一个中秋节的一个联欢，我们当地司火局就邀请了一些省里面的粤剧名家老师一起去开展这个活动。那么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我就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胡娟娟老师，还有麦家校长。胡娟娟老师呢，他是广东省粤剧院的粤剧演员、粤剧名家。麦家校长呢，他是当时广东粤剧学校的副校长。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我就唱了一首叫《花田错会》的一个乐曲。那么那时候呢我的老师就是后来跟我说，对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小女孩一直拿着麦克风低着头唱，就这样唱完了，就什么表演都没有啊，表情挺灵活，但是就没有什么肢体的表演。那我唱完之后呢，我的老师就叫我过去，让我跟他学唱几句荔枝颂，学一些手势，还有学一些粤剧当中的一些站姿，就是跟他学一下。然后我身边的一些叔叔阿姨啊，就是说，哎，胡老师，这个小女孩感觉挺有天分的，不如你教一下她演粤剧唱粤曲吧。那么就是那一次之后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跟着老师学习的一个机会。那我的老家是在花都的，当时为了要去向老师学习呢，就是每周的周六日，我妈妈都会带着我去广州去找老师上课。所以其实那一段经历，我是觉得是胡老师跟麦家校长把我领入了粤剧艺术的这个大门。
0: 吴家族呢，不会时钟呢，咁可更早次列永库上年经落选择麦参加全国小百户的怪嘴比赛。一度当时吴敬敬老师的推荐者呢，伊就代表少年经参赛，并且是为列永库少年经夺教了首届全国小百花季主聂尔珠金奖。今次一项点点点嘅荣耀，主要是拍开了一世界大门嘅金锁匙扮演哈。这出手呢，伊就正式踏入了列永库少年经为一班，开启了渐渐多为吴晓央当届恶鬼岁月。
1: 也为了令个经学嘅学习滑稽，吴家族年将从会到嘅小黑进行交流，更招介三名小黑。到小黑路前，将第一届对独特家己嘅戏剧梦想。
0: 小黑毕业时中，吴家族呢以艺术的强盛嘅先锋，吸到了南山东游嘅风采路口。我所更招师动点动黑呢，轻易道出了加拿大。这更当会嘅学校嘅是拍开大门啊，欢迎伊加入，邀请伊踏入专业嘅戏剧之路。
1: 到吴家族的现代啊，对话剧艺术的热爱差异更是根深蒂固。经过青丝成绿草，以仲以众从内心的声音播靠更当话剧学校，将定嘅搭建了话剧专业学堂的道路。吴家族但我老师隔壁后将代以话剧学习的过程当中，确定名丁扮演，指引第一走向话剧专业学堂之路。
2: 小学毕业之后呢，就直接

0: 考入了广东乐剧学校，这个学习过程也是挺难忘的。进入了专业的剧校去学习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当越剧演员是这么的不容易，学的东西那么多，譬如说身段、基坦功，还有靶子功，还有剧目课，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课等等，我是没有接触过的。我当时我没有这个基础，当时练毯子功，首先是要练我们的手部跟腿部的力量，就是那个像俯卧撑一样的，但是我们就直接定在那儿。我们就是像粤剧里面所说的术语叫定鱼，就一直定在那儿，像俯卧撑就一直撑在那儿，就不动。但是就那一节课，我的老师，毯子课老师，他就要求我一直定在那儿，就一直在练这个手部的力量。然后那时候我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咬着牙去做这个训练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学乐器还要学这些，觉得很辛苦。然后还有就是基本功要压腿呀、开一字马，然后还有下腰等等的这些一些训练我们身体的柔软度的一些锻炼，就真的觉得那时候真的觉得很辛苦。当时我12、13岁左右吧，那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困难，又很辛苦，又很疼，然后又要流着汗水，又要流着泪水。但是后来，其实我是因为是真的很喜欢，越剧这个艺术，也很想学好，所以后来也是咬着牙坚持学下去。
1: 随着你学界增长及红节爱，逐渐来转化为对口。我加入从广东物业学校界吸口训练，再到加入广东香山物业团，后年界直接直升、直拼直切，拢是凝聚的一个关注和警惕。
2: 在到培教一个学习经历的时中呢，我加入就互相感慨：一旦我亲近幸运，有学在老师为我界快速成长，创造了大量生活实现指导。但是呢，是我家赋予了伊生命的力量，让伊个人生焕发别样的光彩。
0: 在广东乐剧学校呢，我是读了有5年的这个专业学习，然后毕业之后呢，就参加到广东香山乐剧团工作。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是作为团里比较年轻的演员，当时我们团里是有一个演出活动，就是排演了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老师的戏宝，他有3出剧目，那么其中有2部剧目呢，我在里面也有饰演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那么就是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罗家宝老师他就觉得我的那个表演风格和唱腔的这个风格很像，一位前辈，就是林小群老师，他也是我们粤剧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当时他就是很推荐我去拜林小群老师为师傅。当时林小群老师呢，他不在国内啊，他在国外。当时是罗小宝老师专门打了电话去给林小群老师就讲了这个事情，就有这么一个年轻的演员，很适合他的艺术风格，就很想我可以拜到他的门下去继承他的艺术，是这样的。那么是在2011年，是林小群老师回到国内去举办了一个演出专场。那会儿呢，是我第一次见林老师。2011年的年底，我们就举行了一个拜师仪式，那么就正式拜入到林小群老师的门下。其实对于我来说，林小群老师他的大名，我们就作为青年演员是一直都是知道的，但是呢，因为距离真的太远了，只能通过录像啊、唱腔、唱段啊去了解。但是呢，我是很小的时候有听过林小群老师的曲，那时候印象就特别深，但是就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成为他的徒弟。那么后来我拜入林小群老师门下之后，我们有一段时间其实也没有真正的面对面的，因为师傅他还是在国外，他是2018年的时候才回到我们广东这边，回到国内。

0: 内去定居。那么之前更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是通过视频跟我的师傅去沟通啊，譬如说我的学习呀、我的工作啊，然后我最近要演一些什么角色啊，唱腔应该怎么样啊，我都是通过视频去跟他沟通。那么18年回来之后呢，就有了非常好的这样的机会，跟师傅面对面的交流。师傅的他的那种艺术风格，我是非常的受用，而且在他去对我的教导是倾囊相授，他是毫无保留的，尤其是在他的一些核心的艺术理念里面，还有他的表演的细节，还有他的唱腔。他是怎么去把人物的内心情感挖掘出来的？这些等等，都是对我非常的受用。譬如说，他在教导我演人物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演行当，我们要注重是人物内心情感，然后也要通过很细腻的表演、眼神和身段去传递角色的灵魂。那么师傅的他的这个风格是非常的婉约、细腻、含蓄又深情的，因为他是最擅长于闺门旦啊，所以呢，我是觉得他的这种柔韧并济、外柔内刚、刚柔相济的这种艺术风格，给予我未来去饰演的一些闺门旦的角色，是非常受用。我觉得林小群老师呢，表演理念其实他就是三样东西，就是要演出人情味儿，人是要演人物，情不仅要演出人物的情感，而且他还要唱出人物的情感，然后味就是要唱出我们粤剧的味道，就是它的一个唱腔的特色的味道。譬如说，我在传承他的戏的里面的一些唱腔，其实它是非常独特的，跟很多的一些艺术名家、艺术前辈，它都不一样。当时师傅在教我唱、念以及表演的时候，其实在我传承他的一个代表作就是有很多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1: 人家族暗暗提高界西北界代表作就是《一家六耳团子》呀，《六耳团子》呢自1954年由多名界一家表演艺术家罗家宝、林小坤、邵燕燕来呢，60多年可能是烈烟不绝。到今呢，总之是一家各大家推行演界保留一脉，是故有吉祥生命啦，深入人心界经典一家。
0: 我当时重排这出戏的时候，也是得到了，我师父的鼎力支持，他是亲自担任了这个艺术指导，那么就把他几十年来去演这部戏的一些心得去传授给我。在他这出戏里面，我是感觉他演这个龙女三娘，她是非常有艺术吸引力和魅力的。那么他的唱念和表演里面都是，充分的体现了闺门旦这个行当的落落大方、沉稳、大家闺秀的一个艺术气质。然后他的唱腔吐字是非常的清晰，音色也是清亮圆润的，韵腔也是那种婉转娇柔，形如流水那样。然后再包括他的表演的那种，很细腻，很饱满，以情动人，也是以情感人的这种方面，他的这种对人物角色的一种深度理解，他也是在教我的时候有着充分的一个体现。我记得当时排戏的时候，就有一句台词，我念完之后是传递给了对方，然后对方柳毅他在回答的过程当中，我还没等他回答完，我就把我的眼神转到外面去了，就给了观众。然后我师傅就说：“哎，这里你这样的演绎是不对的，你把你的问题给了对方，但是对方还没回答完，你就转出来了，这是这样的话，你的戏就会断了。你应该要先听对方 把回答的这个

0: 和唱腔。讲完，在他的行腔里面，再把你的感情回到一边思考，一边表演，一边再回到观众的这个角度去演示你在思考，思考对方回答完你的这种情感里面，而不是说刚把自己的唱段唱完了之后就没事儿了，就断了这个人物情绪，就是在这些细节当中，他就是会特别的注重。当时就是旧戏新排的这出《柳叶传书》这出剧目，我们当时呢是坚定的选择是要守正创新去重排这出经典剧目。那么我们对于《柳叶传书》的改编，强调的就是守正是根基，然后剧目的精髓，还有核心情节、人物的精神，以及核心的一些经典唱段，我们是必须要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因为这些是我们就是粤剧的一个传统的魅力，我们是觉得是不能丢失。那么在创新方面呢，我们是在一些，譬如说剧本的节奏，还有这个剧本的结构上，会进行一个更适合现代观众节奏和审美习惯的一种调整。譬如说在音乐方面，在不破坏传统唱腔的一个韵味的前提下，我们尝试加了一些更，有现代感的一些配器和音乐的一些语汇，那么让听觉会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舞美方面呢，就会发挥一些灯光布景啊，或者是一些多媒体的技术的优势，然后去丰富这种舞台效果。那么其实也还是希望在这种经典的剧目，在我们新时代的重新呈现，可以焕发时代的光彩，就是以手促创，以创立手的这种，这是我们去做这个旧戏新排的一个定位，也是希望这样的一种守正创新的旧戏新排可以吸引更多更广泛的观众，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喜欢。
1: 吴家洲吴请几个时节也精进，也得了光正的喜爱，也是更加深刻的理解了画家崩溃的精粹感魅力。而饰演嘅每只嘅角色拢虎虎如生，确定是从高到家来的家境，又确定是现代社会嘅独立人生。
2: 对于个演 actor Anna 会夹木在时，又不可缺嘅高楼高树，就是个观影者哈，心灵相通嘅情感扭转。
1: 吴家洲近前在家己干苦介事办会嘅堂弟，先是到画家嘅童声，数直到又直到南界，更登努力，需要以先嘅姿态嚟拥抱青春嘅光芒。因此啊，以积极嘅节奏更新方式嚟为画家披荐第六届画幅，让高楼嘅上路到小字舞台前平平起步，再次以先嘅生命力点燃年轻人嘅心。
2: 吴家洲到香山画家推唱作家白莲了过在传统嘅夹物嘅新片嘅夹物，比如花屋干花花、蜡烛回灵、南国菩提，好为其演角家酒食请仙，然后小剧电视剧《梦家困屋》新片《林春四梦》，白梦了邓小荣为夹板挖花冲天有嘅夜火等等，以传承和传统夹物为基础，创作五单形式嘅舞台作品。
1: 除此之外，吴家洲花多年向上画家团结东山市广播电视台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策划组织向上大戏台系列制作戏拍摄项目，以及推出了一系列的画家加黑视频，以多视频等新媒体的形式广泛界传播。
2: 当时啊，伊呢花多年的向上画家团结新晚会呢，开展晚区大戏台工业演出活动，将画家界魅力变现本，为港澳大湾区界全面控制，也为湾区等地全面控制。提供了一个免费电视直播的平台，交流互动，动态切磋，简单来感受画家的魅力。
1: 吴家洲或者嘅界开展系统界画家普及及推广加客，为培养新一代嘅画家人才而努力。
2: 吴家洲一打，打到自己过天之当呢，一深深嘅感受交流，艰难、勇难，唔单是传授知识，更是点燃学生内心嘅火焰，激发异能对画家艺术界热爱嘅追求。 一旦自由之神爷，这领哥培育出境最优秀的活脚人才，这领哥会。

0: 教会世界团生教会的贡献家己的力量。
1: 除了我创作的一些以外，其实我们在粤剧的传承方面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譬如说粤剧进校园的这种播种之旅，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更多的去了解到我们本土的一些艺术。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其实到现在每年我们都会有粤剧进校园的活动，那么有去幼儿园的，也有去小学的，也有去中学的。那么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我们都会有不一样的一种传播方式。最主要的其实还是让他们去了解什么是粤剧啊。在第一，我感觉就是在这种进校园的这个实践当中呢，我是觉得最重要的，首先有趣是第一，感官的一种吸引的一些初体验。我们就以有趣的一种形式去给他们去普及什么是粤剧啊，譬如说用一些片段啊，然后就是跟他们介绍我们粤剧是用粤语演唱的，那么我们的演员的表演是怎么来的，是四功五法又怎么样，手势怎么样，站姿又怎么样，去简单的那种浅显易懂的话语跟他们去讲解。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体验之上，就是互动式的一个教学。譬如说我们会让孩子们上台，给一些道具他们用，譬如说那个枪，还有手绢，还有一些折扇，就是让他们有一种肢体的一种接触，手把手的教学，让他们更近距离的去体验这些基础的东西。那么同时呢，也会有一个就是平台的延伸，譬如说有一些小学呢，它其实是有粤剧班的，有粤剧班的学校，我们就可以挑选一些学生上台跟他们一起互动，一起去唱，或者我们会有一些公益演出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他们一起去参与到我们的一些演出活动上面。那么另外就是通过一些媒介媒体的一些录制，譬如说我之前跟当地的电视台都会制作了一些粤剧教学的视频，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片段，我们通过去播放也给我们的学生去看，这是也是一种形式。我觉得就是从在进校园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孩子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是传承人，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觉得我是很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要把这种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让他们去更多的了解和接触，甚至喜欢。那更希望的就是在这种活动当中可以发现苗子，也很希望这些苗子也有将来也有机会可以成为我们的专业演员，成为我们粤剧艺术的一份子，让我们的粤剧文化可以生生不息的传承下去。
2: 城市界车水马龙，眼村界荧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3: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静怡。昨日请呢杜建哥甲吴慧慧初娥白血川会水聚会，伊人国先沿行到山边运营模式，无虎同样接近古老嘅民间规模。今日嘅传承记录，我将为了讲述伊人将彩呢黑开机，变为农民脱贫第一步嘅叶金秋。

都经过甲舞会会，是南开大学旅游儿童部学院的本科同学、研究生同学。那个今年今一届岁子门外，一届正面更亮。伊能是青年界室友何桂蜜。都经过个记者谈，2016年的时钟，我能直拍即刻。

0: 立马会去做，所以我们两个比较互补的，提出做镜像文化属于我俩就是一拍即合，当时想把镜像空间做得更有特色一些，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要做非遗。因为我俩了解到咱们国家有很多特别好的这个非遗的手工技艺，这些都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财富。很多年轻人呢，对这些他不是有特别好的了解途径，但是却有很深厚的一个兴趣。
1: 先学水好，但是从地国开始跌潮呢？正当豆金哥甲吴慧慧寻唔到方向的时钟，一片血飘入了云南界四山。也是2016年，这次探访浙江省革命老区文化历史界南门行走活动，豆金哥甲吴慧慧来到了江西省吉安县永华店街高级酒业遗址，见到了一种神奇界瓷器冰镇白血砖。豆金哥介绍的白血砖又称作潮血砖，是因为第一砖代表有一片虎虎如生的血而出名，是吉兆业黑腰当界高高价。
0: 当地的匠人把这种纯天然的树叶以一定的规律去排布在这个湿釉的陶瓷的坯体上，经过一个非常高的温度的烧制呢，使这个树叶的叶灰和它的底釉进行一个完美的融合，形成这种美丽的一个木叶纹样。但因为树叶的燃点它一般只有200-300度，而烧制这个瓷器呢至少需要1280度到1300度，所以说想要在釉面留下这个清晰的木叶的印痕，需要配方、升温曲线、温度、湿度等等许多许多条件的一个控制和完美结合，所以木叶盏的烧制是非常困难的，它的成品率很低，只有30%-40%，精品率更是不足10%。
1: 这项国家级翡翠技艺，千千界吸引得到金哥甲吴慧慧，伊能希望将这种营养的作品，以及伊背后正确的技艺、灿烂的文化，走出吉兆，走进更在咱的心中。为此，杜金哥甲吴慧慧两位高龄后界子年囝，走进了当地翡翠前进的生活。杜金哥答，伊能随后走访了当地挂着为翡翠前进，发现这座前进虽将只有得唐氏的独门技艺，但是收入如何解，这情况不是非常稳定。
0: 他们没有特别多的一个销售渠道，很多人只是拿到市集上去卖。吉安县还是江西的一个贫困县，人们生活都不富裕，所以说很少有人会花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去买一只茶杯，所以当地的匠人往往一个月卖不出去几件，即使卖的话也卖不上很好的一个价钱，当地的传承人也是比较少的，居然就不到10个人。那我们就想呢，能不能引入现代的一个电商的运营体系，来真正帮助到当地的匠人去打通销售渠道。
1: 从江西回来之后，杜金哥甲吴慧慧成立了天津浙湘空间文化创办有限责任公司。后来，伊能又到城内找到了一位后生的前进，说服伊甲伊能合作。白血砖前进门口的，
2: 我是80后嘛，对互联网没有那么排斥。他们又说前期我不用掏钱，啊，我就同意了。他们把我那个烧制的木叶盏放在网上卖，首单的销售额就达到了近20万，这是我以前一年也卖不出来的钱。
1: 谁将白血砖技艺正当，但是爱将这项古老的翡翠传承走向起点，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杜金哥甲吴慧慧走访了挂十位翡翠前进，所以从目前执行技艺传承活动面临的挂大痛点。杜金哥答：
0: 主要是吉安县比较闭塞，木叶盏要在当地流传的话，外面是基本上很难了解到这个古老的技艺，需要破圈。然后还有就是木叶盏它的烧制比较困难，所以说它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不太稳定，产品的设计也脱离市场，现代的营销方式呢几乎没有，销售渠道也是比较落后的，作品的价格都不是特别好。那再这么下去，这个传承1000多年的木叶盏很可能它的发展就真的不太理想了，所以说只有赚钱了，盈利了，就帮助匠人们脱贫了，才能够吸引更多已经转行的人他重新回来，让这门古老的技艺能够真正的充满活力。
1: 爱帮助白血砖走出困境，注定将这古老的技艺走向现代的起点。

0: 为此，伊人选界白血转介绍会食抗体，为了这界危险。伊人发现呾白血转介目标消费抗体是年龄到30到50岁，喜欢食的有一定文化素养，加上未对口界同高端消费抗体。爱找到这些业界客户，有针对性个将白血转推广伊人，做得到互联网营销转化率都见高大。
1: 电商平台呢，是我们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破圈方式，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也觉得不能盲目的去选择平台，我们要找到的是日常喝茶的人，所以我们就专门去找这种垂类的平台。这一类的平台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是它确实是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体很聚集的一个地方。你比如说这些爱喝茶或者是爱瓷器的这个网友聚集的平台，例如东家等等，那我们再根据这个目标的客户群体的统一的特征去进行有针对性的内容的推荐、客服维护、活动策划、文案素材设计等等。
0: 为了让白血转破口，伊人就连各种双线双团换换小手手等写文章、做视频、搞直播，通过电子商务、网络直播、征求等等后生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帮助白血转拍开了知名度。都经过的，
1: 我们主动联系的像网易严选、思库、新浪、网易百家号等等这些平台去做宣传，然后又在这种垂类的平台上去做直播，然后叫人们去制作木业展，我们来直播，他们烧窑开窑我们也去直播。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自然就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木业展，我们就直播这种各种不同形态的木业展，邀请网友来互动。就很多朋友他是喜欢去给每个木业展去起不同的名字，甚至是造出来不同的故事，这些反馈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就这样在不断的垂类平台上去做这种推广和互动呢，也让更多的喝茶的朋友们去了解到木业展了。
0: 可不容易销量有了保障，质量又出了问题。电商平台对商品的要求非常的严苛，不能够有奇葩，要命不能有违风等等。但是超更改变代设计的时候出现长硬缩腰，拢是现实。前进行林平的记者答，对于前进来答，彩百年的标准就是吸是来好台，就是金标准，其他的拢是所谓芝麻杂。后来，郑湘甚至帮前任制定了一个白血转介选品标准。杜金高大，
1: 这也是千百年来木业展第一次有了这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标准。现在呢，我们不仅可以接得住任何一个平台的大订单，产品的质量在市场上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0: 几经纠集，伊人不仅是按时按量生产出了合格的选品。更重要的是，即出现的词打破了黄武执行世界各自为政的格局。那位高龄后的子女囝锻炼前进会贴封订单下载生产，统一制定生产流程，提供原料，成品统一入口结账。让往来高铁月产量短平300至500只的白血转，达到了组织后的产量超过900只。到提速的努力下，郑湘文化团队又成功设置了本血拉拉草等白种血型，并实现了商业突破。从往来称呼白种血这个色彩，造就了白种血十六种色彩，廿七种气型，彩种矿石。同时，白血转介成品率也从最初的30%到40%提升到了60%至70%。自近年来，伊人已经推出各类黄橙红橙双变更60种，加挂集会汇水唐城人签订了台湾影响意，服务了全国，特别是直插贫困地区的新北会汇水前进，帮助当地形成双业，也拉动了就业，助农增销。
1: 我们在尝试探索一条可复制的非遗扶贫之路，通过这种非遗技艺，帮助当地更多人实现脱贫。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嘅场景记录。所有你正听到嘅是电商风情话，我是金吉。听电音，欢迎来提速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电音嘅精彩节目。
2: 电商多领袖，红青热回来。

0: 红尘话，
1: 叠山红尘话。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策马》，我是锦吉。今日个叠山红尘话，将咱做一个来宾，是叠酒小姐吴丽依。
3: 冰叠酒，美味小姐，听故事，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贤杰。多谢你期待张所长献给各位们介绍了让蝶酒小姐的行星发电的混用的时期，这期呢继续来带大家春季过行来冰雪直山每边的特色小姐。蝶酒小姐来杯有直山冰镇，伊是介意家式饭菜甲小姐哪家之间，本来伊就是属于热类小姐，伊既可以作为点心小姐，又可以作为直道汤菜解饮下。遐蝶酒本来伊作为多名的蝶酒小姐，当咱蝶酒已经有更百年的历史了。蝶酒人非常熟悉，而且也比较喜欢吃，这个外地的朋友也好在都是慕名而来的。那么蝶酒姑娘伊是不是属于咱蝶酒收藏的？伊的行为又是如何呢？接下来咱请出蝶酒本社长的张朝南张老师来给朋友们泼一泼。
4: 姑娘伊的原产者啊，整理开的话不是蝶酒人，原来是客家人啊，伊人产者啊，客家山区牛也比较多。所以这个甲烷红布，客家人就包这个牛奶啊，剁起脆脆，加点蔗粉，然后来吹啊。客家个点睛，地温相跟，乐当有我，我当有乐，彼此互相影响。泉州人学习了客家人做呢以前方法，再加以改良，各级又经过家己个加工，做出了客家牛奶，做在唔少当个一点新个小食出来，其当改进最大粒个。就是人做人医不是用刀来剁脆，客家人大来啊，或者人医的做法，甲东莞地区是无咩个大区别。只能不是用刀，刀只是攞大个牛呢改刀个，过听把只牛筋啊给撇掉、拽掉，又切又磨去碎。剁作力坐下来对，先生食起个就袂少，人家就是上家。好像古个腿呢，顺的去个滴个猛力再去大个，你要滴住硬拿机叫我轻松抱去个铁钢板，拿掉铁直掉的古话更当啊，就这大去个大大点去定硬个腿要成高成正，要只绑那卡汤袋，加点呢盐，加点味精个夹粉，混合个大卡汤袋只零只。拍到伊起家，你就再来念伊一粒一粒。啥呢？伊最旺托毛壳关啊，一般就是差个大手袋捏出来，然后撩出来以后，就是七十度左右个最旺，仲啊摸起全色。经过这三只个过听，刚买只个时候，正个补功的，这三呢伊个汤沙就极好极好。入嘴个时候就会叠起，只凭咩？唔管咩人食嘅都是长不作口。
3: 因为当时广东客家地区嘅山地比较多，饲养黄牛、水牛都非常普遍，所以客家人更先以牛呢作为一些食用嘅肉类。到长期嘅发展过程之中，客家人逐渐摸索出将牛呢制成牛肉衣来食用之种形式。到清末以及民国嘅初期，就学在客家人啊挑啲小打到地州府下走过全行，结卖牛肉衣汤。平时从民界蝶酒人推到客家界牛肉衣非常特色，就将伊移植过来。但是蝶酒人并未打广东界将客家牛肉衣接搬过来，只是吸收了伊个优点，不足个地方加以改进。所以现在蝶酒人制作个牛肉衣，爱比客家人界爱几高一条，更为精髓考究。就像口感食起来呢，非常爽脆，有浓郁个牛肉味，特别好食。这个牛肉衣制作不过，也就非常卖给盛家以家界蝶山地区，大受蝶山人的欢迎，成为了直正最为大正会的蝶州民间小吃。时间一过，人们就都会知道蝶州手对牛肉衣，就现在已经确实有人会知蝶州手对牛肉衣是起源于客家了。关于手对牛肉衣，还有这个传说，
4: 可能来到广州吃过了这个蝶州的牛肉衣，也是赞不绝口。他硬爱写北这个制作的西北，老师傅你摸咪问好啊？考察也做个，何宁永说啦，问有可食贵可食，跟住你做个，伊落啖不过佢啦，无法表达咧。一到啲永说系问咗你咩？只能得揭罗入古宁衣，一啱嘅，搞对肚啊，喺度拍吉啦，一叫乒乓球咪就跳落去，所以就是只能显啲表现一弯嘅古宁衣做住腾神啫，嗬，就介就是各时所望嘅。所以，也就让到这个小姐方面。

0: 啊，创造力确实也是值得人称赞的。正因为有这个帮心灵手脚甲宽革命的小姐的师傅，咱今日就并享受到丰富多彩的啊，正多的点子的小哥。
1: 所以现在有这个一个大学呐，我们依然可以当乒乓球来拍。这也是大叔刘能介绍古能衣的特色所在。当然啦，当民间好食些关于古能衣，做你从客家传到介绍的民间传说。有人答，民国初期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土名叫做何善，真名叫做叶义才的介绍人，经时帮助客家人，客家人就把做古能衣的计划传播啊叶义才。叶义才把这个古能衣的计划不断地加以改进，所以所背的古能衣当然介绍特别有名。也成为了直政作为大政会的德州民间小姐。德州古能衣依到计划和计划方面有什么生意的讲究呢？在这期的中文我们稍后来聊个。
2: 从欢喜向国内，还有人落卡堆。
3: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2: 两党赛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3: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你来加乐吧。
4: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地震》节目，我是金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5: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斌，今次讲过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是豆泡瓦是很悲惨，豆泡瓦是很悲惨，就到伊大声的时候非常悲惨。李主角，李主角，对着表示听朝老过去三更，长月依稀。听朝老过去三更，长月依稀。拍调山小姐正，调山小姐正。对三道米个是听梦立索三尺深，听梦立索三尺深。拍偶日相安，偶日相安。黄老师你好，
8: 你好，黄斌老师。
7: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豆泡瓦是很悲惨，李主角，就这么猜。
8: 嘿，豆泡瓦是很悲惨，李主角。咱李主角个谜有点特殊，就特殊到个特殊目标之个谜物。
7: 嗯。
8: 了，你识谜个时阵，爱改读谜个时阵呢，就是你猜谜个时阵，就含只谜物猜出来够惊。
7: 嗯。
8: 了，甲伊个谜段下做一句话。
7: 嗯。
8: 只古话对家人，那了对通贴，可来改色面面个，应下只面面个。啊，钓几条米呢？一个李珠，采咗咩个？采咗唐诗，就是只古唐诗话哈。唐诗，人生多事不轻易，明哲山河龙边朝，即系李白个。但是卖呢哈，整本啊，而家叫做唐诗，人生多事不轻易，应只会伊个发梦，可你改色起来呢？把将自己的秘密哈，秘密产品的秘密，加一句话，错乜错咗咩个咩啊？唐诗经生多时不清易。
7: 嗯，因为豆泡就是唐朝的诗经
8: 哈。诶，即个唐诗经生多时不清易。
7: 嗯，
8: 哦，把将秘密秘袋呢下落，
7: 亮起来打，
8: 亮起来再打。
7: 嗯
8: 即系豆泡嘅时钟咧，确实我哋就悲惨嘅啊。
7: 不过豆泡也是因为佢种嘅生活明显注意，所以嘅诗伊有变黄样，非常
8: 夸张。是啊，都草根啊，草根生活喺度黄样出来。
7: 是，不会打。嗯，好，那来谈谈第二条谜是听朝老过去三更，长月依稀拍钓山小姐仔。
8: 哦，这条谜嘅段嘅食段叫做韦丽，诶，做你叫做韦丽呢，就开始用赠送礼盒。啊，上一发梦个哈，咱个看下，听朝老过去三更，听个听字，个朝字个老字个过字，去会以小部分，只个字数个头部分。
7: 哦，遐做个夹口，个啱，
8: 做个夹口，个啱，个笔字，个
7: 字，
8: 个执字，个执字。
7: 哦，执字。
8: 执字，个勾字啊，吼，咱跟个书要出执要出执，个勾字咁啊，吼，花书花嘛，吼，咱必要时要书个透，哦，咱习惯咁啊，要出人写作诗呐，吼，要出个执，就出只，你三件咩个？三件是直诗，就出个字，
7: 哦，
8: 出个字，一出落去到囝时阵呢，摸住刀落啊，囝抓只破了，来吧，
7: 嗯。
8: 这只款呢，上兴就长骨鱼鱼，就上兴，攞只岩岩叫画力，就做咩硬字咩？
7: 嗯，是，
8: 急靠哈，

0: 这真暗暗就对，听是厝内急口，招入厝内硬字脉，捞入厝内北，告入厝内十，伊个起步起势暴风，
1: 是，
0: 三根卡刺，六根个长骨伊去直破，老个到老个暗暗画力，哎呀，做你叫画力画不会呢？我落鼻块落吹起了，咩事都来落，就暗暗个啦。遐做你画不会到底个来？可在？画笔呢？画笔画字，伊当时最先来那发明者，他是做恶国的人啦。伊恶国的人，咱无形之在国有影响咪个？一恶国的人，连汤这个跳下飞起，奥利达做尼莫，了迄当时也无啥物啊吼，无好平面下啵，所以伊个唔知第一时间呢，伊就发明着那一生生啊，那个不会生生好奇怪，所以就会生精，伊就。用只啊，几杯个浸个落地啊汤，了就去干，伊那干食了帮水果了就恶拗啦，又就为着干干容易气大，所以咱血脂囊哈，咱尿酸叫做恶狗囊，血脂囊血脂个正常咪分子嘛，伊分子呢叫做胃泵。
1: 哦，所以
0: 个胃，伊物质就胃能叫做胃胃，
1: 物
0: 偶无胃有直出顶生酸力，用力去抬就叫做胃力。
1: 哦，是这样来个。
0: 那当时我们来到那。哦，那一只我们到底来，应该咱那山尾岸是人住个南方麦来个，哈。哦，只要咱南方也叫咩啊，苏州平汤是食大个呐。哦，伊就有诶，半有遐。哦，所以住伫到底个咩来个就对。
1: 好，来睇第三条是天目力所沙丘青拍牛耳上岸。
0: 即牛耳上岸主要就那我自己也去飘中音那个，叫时候不炸了，未熟个即上岸啊哈。啊，就普通话嘅，嗱个时候不早了，一时候不早了，这个闽族嚟讲呢，听梦立索三尺深，牛耳上岸，拍到时候不早，这个咪个是典故发梦，
1: 就听梦立索嘅典故。
0: 那一诗人呢，达食咗人命，是杨诗，杨诗大家知，杨诗是福建人，伊到洛阳求学嘅时阵呢，当时先拜是拜阿只听好为老师。听好，他非常好学了，人非常好，吼、哦，即是谦恭有礼，所以爱死的时阵呢，把伊介绍开也低吧。
1: 听戏，
0: 听戏的时阵就等到那在许个时阵啦，听戏介是做你那条那个教小朋友是来问伊啦哈，伊就直到就教也平日有主去
1: 请去问我，
0: 去请个在问对啦哈。所以都拄着落水，伊哩落屋，吼、哦，落那
1: 大早当就当物屋。
0: 只个梦到伊个人，人现在就爱来捉鸡哦啊，还对啊。伊啊听老师做你有病，你看么天生硬要死，人早班个当物说么了呀，做个感冒个。人天生要靓个，今日有病早班当物说也无假啦。你班个点落退毛毛？
1: 伊识来伊有没回老啊？咪个嘛？
0: 伊啊，如果啊是袂会落雨，人就不应该徛那个。我像咱这个也是吼，隔个咱高天时啊，雨水爱双汤个啊，也是有直出来过头个，让人不可信个。一到伊个来许门来有会落，无必要许走窄那许来，那会落雨和左半个屋了无事了，咱来外口个关系到你咩啊？咱也好，咱个门卡哩开始啊，夹半个门卡个挡冇呀吼，卖去叫车也不必要，咱硬就来门卡靠哩吼。也是如果那鱼当时要将生活那制作来食就费得，那后生啊就第一份就咩，但是啦，以前正生我就学识啊。
1: 伊就等到那鱼抬着，抬着麦面面，叫那去打鱿鱼，所以就徛落去门卡，又去摸去打鱿鱼。等到天气发现的时候呢，门挂的锁已经是浅直潮了。所以这个天目力所呢，现在就指学生，恭敬受教，像比如是尊敬师长。就是那，比如那求学心切个，对有学问长者尊敬是些啥？
0: 是啊，咱山头有东西有一个名称啊，那孔家辉个会长啊，叫做杨素立吧。伊姓杨，杨素立就是食个杨家长，
1: 来名名个，系
0: 啊，就是只话个杨阿杨开阿公，叫杨素立。
1: 迄只个米对时候不炸了丝，就指杨丝嘛，
0: 后
1: 就顶后，
0: 不炸了丝，
1: 不炸了丝咪个呢？
0: 不炸就那等候过久未吼，不早了吼，未炸等候过久了啊，意思。
1: 好，这是今次介绍的米就向林凯老师来讲过。
2: 别家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篇章，叠加强灯生活。
2: 今日将我大家上述的呢是叠加双灯，太阳追天。

0: 更直接起毛的喜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0: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电台正菜介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1: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5: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首先是抵得唔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5: 接着是客从哪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1: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5: 以上就是今日《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普通话，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精彩的片段。
1: 唔抵唔抵得，
6: 抵得乜嘅？
1: 诗海客家话、
6: 啊。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1: 诗海客家话唔抵。
5: 中国物流同采购联合会去年发布《国家物流事业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事业的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是相辅相成。总显出的蓬勃的发力，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1: 根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事业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的2.30%。实施短板价格补贴。全白山市内将有铁路长城和转用线，六光线、光口线市内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市内资源吸气能力持续增强，在全国物流网络当中占据主导地位。71.3%的市内开行的铁路货运班列，市内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7.4%。光口线市内共开行货运航线超过2700条，

三一年上海有企业家长时期，是由从土商业三一年中一年，商庙流通同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庙服务型是由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是由升级，实施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1年，超高层是由应用智能实施设备、无人出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60大通进行的普惠解答。2021年，超过70%的是由 PP 新能源载货汽车，20%以上是由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65六大通运营成为行业新方向。今日介绍，截止到目前，我们国家累计发布的七批182只国家物流事业，大概是占规划部局总值的79%。专家表示，一条国家物流事业是国家物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国家物流网络的核心支撑点。今年是15开局之年，国家物流事业建设正迈入提质升级、协同融合的新阶段。国家物流事业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建议，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先行先试，用好4G优势资源，推动物流大数据平台、物流行业和新世纪空间一道加速落地

0: 15期间，黑亚的国家基本实现消费主义现代化大势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强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重要时期。为了广东省国民经济同消费发展第15至5年规划纲要释放的新信号、部署新基础，多位专家从湾区建设、产业体系、生产转型来到维度。带头的广东未来5年的发展思路和突破路径，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1: 一个台湾企建设是广东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总看印，广东将持续深化一个台湾企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传统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优势搞好流通渠道，增强用户中台合作平台，技术空间富有发力同国际竞争力的热流湾区同世界级上市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一个台湾区研究院副院长齐立浩：
2: 未来15/5时期呢，将会进一步提升硬联通以及软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个高效的运转，包括互联网新基建的这种算力啊、算法等它的共建共享，尤其是比如人力资本要素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数据要素跨境对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
1: 华南师范大学一个台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忠：
3: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有赖于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国际吧，怎么样更好地形成一个相互支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第二轮的冲富强，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态势，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1: 以到台湾区开放创新优势，广东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状态、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状态，构建能级更高、链条更强、韧性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家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以新代旧、新旧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传统产业升级同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转化通道。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同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介绍：
4: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将存量产能改造为先进的产能，缩短转换的时序差。第二是强化耐心资本的支撑。第三是构建制度创新生态，通过财税、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产业、要素、区域的系统性耦合，确保经济大盘在转型中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1: 绿色低碳转型是广东15/5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代表和重要指数，以碳达峰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广东破解自然环境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路，将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氢能、氢能海风电等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广东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高树岳方明介绍：
5: 碳市场、碳交易、绿色氢能的一个应用推广，其实这个首先就是需要政策来推动，同时呢技术来支撑，从绿色低碳的这些技术的研究创新啊，再到这个应用，那这些就需要一个协同推动了，就是政采学研用，就包括绿色的金融、绿色财政来支持，所以这个协同性是非常必要的。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春天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大位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87.8
1: AM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3: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台湾请人两南行。是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多部门主办的一台请人交流品牌发通，以行啊日下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这次台湾请人参与两南各地开展文化前进、科技体验、历史探索，一道形式多人的发通，成为促进两岸同胞情感融合的重要平台。作为一个重点的主题发通，2016年台湾请人两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以前是在广东的梅竹河人一条客家地区举办，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持续增进两岸请人的沟通交流。接下来带我们听听家乐的分享，听下来感受现场的文化魅力和日落的氛围。
4: 2016年台湾请人两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发通，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梅竹市台广澳事务处、河南市台广澳事务处共同审判。一只发通吸引了60多名台湾请人，走进梅竹、河南一条地方，参与感受客家文化风韵。六米广东生态展示同达引致社会发展，以文化为桥，重发两岸强人之间的交流交融。广东梅竹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一直有着世界客都的名称。这是梅竹的台湾客数乡亲近180万，两天语言相通，习俗相村，文同景，物同人。在海发通期间，依托当地海峡两岸交流集体示范点，串联起中国客家博物馆、琼桥古镇、潮海古园一条相当有名的物理体标。在台湾请人的人呢，通过走访请人古村，同专家学者的人面对面交流，去深度探人客家历史文脉。台湾后生的老师们，阿娘们分享。

0: 我觉得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个中国客家博物馆。好，那这座馆呢，它其实展示了整个客家民系的文化渊源及发展，以及有很多的收藏，两岸客家有很多的一个连接。那当中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文物。那当讲解员介绍时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被誉为一日读懂客家的一个必到之处。那确实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客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例如像比较有名的邱逢甲、罗福星。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1: 就是客家山歌出名，迢迢山歌有妹妹。这个妹呢，不是女生的意思哦。我们客家人说孩子啊，是吧？男孩女孩我们都说阿妹，转来上班呢，明白吗？叫男孩子我们也是喊阿妹，你的阿婆啊什么的，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听过的朋友举手，对吧？他们喊阿妹，对吧？所以这个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叫迢迢山歌有妹妹啊。也是一种客家文化精神的一种传承，就是老人家喜欢教小孩唱山歌嘛。对，来，我们拿个话筒的朋友贴着嘴巴来啊，哈嘎塞歌听什么？我带。

0: 另外，丰富的非遗同特色文化体验贯穿发动全过程。台湾后生的团队一多名客家文化传承人，以合唱客家山歌、体验百家乡宴客、观赏提线木偶一道，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同发发创新。
1: 你找到自己的姓了吗？
2: 对，
1: 哦，就找到姓了啊。对，王氏要先按印油干一下，对，干一下印油，然后呢，盖到这空白的地方。哎，好，我们得压一下，拿起来。然后我们的印章上面这有个你们王氏的家训：推眉引过，得之至也。然后你把这个王姓抄在这个横杠上面去。我们说把家训带回家，就是你们王氏的家训，把它带回家，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家训啊。这个按着它来，就是王氏家训，然后第二排就是推眉引过。
0: 台湾后生的叶尊凡分享。
3: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这些的传承，那跟台湾颇有一点差异，但是聆听下来、学习下来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是完全同一个脉络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到主办方很用心哦，把这些我们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能够把它结合一些创新的元素，把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姓氏做成印章，然后这个印章可以盖在明信片上面，每一个姓氏上面的都会有二维码，都可以让大家扫扫二维码，看到我们姓氏、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交代的，好，我们的家风是如何，然后把它写下来，是让年轻人们能够了解到说，哎，原来我们的祖先是来自于内地，这样能也是更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样子。
0: 河南系大运沉后嘅千人客家古语，作为两岸客家文化嘅核心承载体之一，两千多年嘅人文积淀，孕育人接人面、大运淳厚嘅客家风情，留存等中人南迁移民文化同两岸乡土文化交融嘅鲜发印记。客家民俗文化系河南客家文化嘅重要标识，中人南迁先民把传统嘅炖煮、酿制起泥同两岸三亚的山峦沉土。

0: 客，献身河南客家菜，从本味、三文样、是前线、后乡土的土特风格。东江酿豆腐连片老白盘，紫金白豆汤，客家入骨的一道特色美食，传承200年。依托本土原生态食材的做法，承载着客家人的饮食智慧和节庆礼仪文化，是立河南大潮客家美食之都的文化名片。今日望海河南，台湾的后生的人唔单品尝啊地道的客家菜，还坐上呢去游览万里湖东江的风光。万里湖是粤港澳台湾区相当重要的优质水源地，同广东重要的生态安全品种，是两岸稀缺的天然生态之体。台湾后生的听友询问了分享。
1: 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就是满眼的碧绿，就像它的名字叫万绿这样子。那阳光下呢，就是闪着金光啊，然后就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这是看得见的。那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当地几代人为了这些美好去付出的努力啊。在听介绍的时候呢，我就有留意到说这背后做了大量的生态的保护工作，然后并且是一直坚持，然后我已经把这此行所有的美好，然后通过照片跟视频，我都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台湾的亲友去分享我的所见所闻，然后也非常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再进行这样的深度交流。

0: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是对台湾后生人感触十分深。今天一道研读话，以往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单单在停留在书本后，下摆的实体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大文同鲜活生命力。唔少后生的读话，人上的客家语言明修习修，同台湾客家族群高度相通，使大家都感受到当亲切。通过亲身体验，不单单首先对泰流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收获当多。台湾青年团的领队吴忠义表示。
1: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两岸之间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而且有同样的文化血脉，更清楚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谭总朋友，今天的客串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 谭明耀，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格洛，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9: 王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泽国土谈客家。
1: 客家山歌在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由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散，在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沛的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客家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存在在我哋客家人嘅前世记忆同家国情怀。
1: 客家山歌基神同发扬嘅诗经、楚辞同到汉乐府民歌嘅优秀传统，随住客家人由北而南嘅迁徙，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嘅景脉，又兼容并包，喺唔同客家地区形成嘅唔同风格，有一脉相承嘅腔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神通见证。
0: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选唱的是福建龙岩的《离梁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一期有地方韵味和艺术特点，其他的创作特点又是哪样呢？接下来

0: 我哋通下来连谈李亮三个升级传承人林广鹏嘅介绍。
1: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西来讲，山歌类的话，李岭山歌有五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

送谁你小舅兄兄命

0: 家事儿还都还
1: 太勉强呀，嘿，
0: 惨呢，他家就凶凶面。

力量山哥属于易跳绳、高空游泳，显得舒服表态。七十四为一级，四级化为一数，共有一二四级的密室合韵。按歌词内容呢，可以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的都。可以突唱、对唱、扯唱，形式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比形的抒法，生活细节浓，神通亦有搭杂。太多事你都是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的创作、演唱的技能。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一首《力量山歌》，十八摩耶三春海。

0: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宝贵的艺术文化瑰宝，更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爱展现保护，更加要推推上神，发扬光大，使客家文脉可以新时代得以延续。
1: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6: 我是你的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3: 思绪客家。
14: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今天选送的好听的家乡的歌，接下来便送出来是吴卡西，来去选送下广东汉卡。广东汉卡是往白的时候按到外江西，在清朝谭梁年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卡中，一卡、潮卡、汉卡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人来种植，称为是南国苗丹。
15: 广东汉卡同湖北汉卡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源于绵密千字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体系同湖北本土发展出了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0: 湖北汉卡是南调卡中，是往白称楚调、汉调，在绵密千字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21年天名汉卡是皮黄合流的苏创作，直接影响了京卡的诞生。而广东汉卡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台谭梁年间由湖北传入一东客家地区，上网排成

0: 外江西。1956年，为了欺骗伊湖北汉城，正式提名为广东汉城。1959年，广东汉城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城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妹、泥王、西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眼曲调。一其中呢，西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起就当有韵味，而且其舞台语言沿用中族音韵和普通话。哎呀，系几日太特色，
1: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嘅话方言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广东唱腔嘅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嘅。比方讲，武腔系出从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出从庄重恭敬，表演度嘅唱音做大嘅层次也十分嘅丰富。在披上台偶像 Nakim 一道专属的潘振乐是偏食图还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意思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腔苍南模的声段，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坚强湖北汉腔的苍南模和苍穹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善吞，相信提出家对广东汉剧嘅创腔，以为更加出观嘅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燕子》《斜王桥将》嘅调，都系相当有代表性嘅。
1: 同埋广东汉剧嘅流传方面又一广，主要系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嘅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甚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啲嘢度，一零零八年嘅六一之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一等人呢也一直系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一定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显发，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沉浸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大同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显发演绎的经典曲目《刺骨铭琴》紫音颂》。

0: 很多朋友 ，AS 他呢是和客家集团面上的哟。主持人嘉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等下，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留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戰與決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大家好，你聽緊嘅節目咧係嚟自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每晚都會為你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決歌》。我係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聽節目嘅同時咧，亦都歡迎你咧用手機嚟下載雲聽 APP 嚇。除咗可以實時收聽我哋嘅廣播節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啦更加多關鍵字咧嚟收聽更加多精彩嘅音頻內容。嗱，節目開場送俾大家呢首歌曲係嚟自香港歌手侯靜怡演唱嘅《勝敗數》。因為咧今日節目當中咧會有今晚星閃閃欄目，亦都意味住啦今日會迎嚟一位嘅嘉賓作客啊，亦都係一位老朋友啦，亦都係侯靜怡啦，陣間會帶住佢嘅新作品啦，會嚟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嚟傾傾佢呢首歌曲背後嘅創作故事啦，亦都會同大家分享啦近段時間佢嘅音樂之路啊。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就事不宜迟，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今晚星闪闪正式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侯靜怡啊。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3: 你喺边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4: 有资深诶，帮我啦，但是
5: 就系咁啱罗克臣做左轮右你咯，最紧要六成九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都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星閃。

0: 好啦，欢迎大家嚟收听我哋今期嘅今晚今晚星闪闪吓，咁啊今日咧邀请到呢位咧系熟悉嘅朋友啦，咁啊喺对上一次我哋喺咪后计咗下数咧，原来都有半年时间噶啦吓，上年嘅十二月份嚟过嘅，就我哋侯正义 Connie 你好啊
1: ，Hello 风你好啊，好耐冇见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六七个月冇见过你啦，
1: 差唔多啦，今次有新作品送俾大家，
0: 今次咧即系会玩一下啲情感方向嘅嘢噶咯，
1: 系啊，因为呢只新歌系嗱。听个歌名咧，红手绳，大家谂起咩咧？
0: 谂起月老牵线。
1: 系啊，你好快又讲咗我想讲嘅嘢。
0: 唔系谂到手上面啲，见到啲女仔成日会戴住啲手绳，系咪都有啲咩寓意喺度？
1: 其实咧，我觉得红色咧，同埋手绳嘅嘢咧，可以系一个信物啦，亦都系红色系代表幸运啦。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少少嘅物轻情意重啊，有少少。咁所以其实呢一只歌系咁我出过嘅歌以嚟系。最甜的一隻歌嚟噶，
0: 確實是很甜嚇。歌名是《紅手繩》2025年的全新單曲啊。今次見到你和張家誠老師合作喎。
1: 係啊，其實今次咧就真係我哋正式第一次在歌曲上面合作。但我同 Alan 老師咧就都認識咗一段時間嘅。咁之前咧就係透過一啲表演啊，咁同佢一起去合作，都是一些 live 嘅做 show 咁樣嘅形式，咁今次就真係想做一隻歌咧，就係、是、因為透過《中年好聲音三》呢個節目咧，就重遇翻。咁我哋嗰陣時都佢係一個環節團戰嘅一個客席導師啦。咁嗰陣時我哋都都幾投契，就傾下啲音樂方向，咁就撮合咗呢個合作啦。
0: 咁當時咧合作話即係做咩歌嗰時係咪有靈感㗎係嘛？點解會有呢個紅手繩呢個靈感？
1: 其實我係想做一隻真係比較大家都好容易上口嘅歌曲啊，因為阿 Alan 老師佢係好擅長一啲洗腦嘅歌曲嘅，咁我覺得咦幾啱喎，咁我哋就朝住呢個方向，希望呢隻歌咧一聽上去咧就好快就識得點唱咯。
0: 呢首作品其實真係幾甜，因為睇咗個 MV 咧裏邊個故事都好甜，好講緊一個邂逅緣分啊嘛。
1: 冇錯冇錯，係咪即刻感覺以前？嘅拍拖感覺翻翻曬嚟，
0: 目的就係為咗
1: 就係依樣嘢
0: 勾起大家嘅回憶。
1: 冇錯，
0: 不如咁啦，我哋聽聽呢首作品先啦，嚟自嚇侯正義呢首全新嘅派台作品啊，《紅手繩》啊，一齊嚟聽聽呢只好甜嘅歌曲啊。

0: 系啦，正如歌名一样啦，即系呢个吓爱情信物，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手上面咧有冇曾几何时都戴过一条由心仪嘅女仔或者男仔送俾你，甚至有亲手织嘅一个啊手绳戴过喺手上。
1: 系，以前都系有
0: 好兴噶嘛
1: ，D I Y 嘅系真系手织，我都试过织手绳。我哋讲起呢样嘢，
0: 系咪？我都收过呢啲手绳。
1: 咁好啊！
0: 无非当然唔会系啦，当然唔系 Connie 送嘅，冇咩交集，系咯。咁你讲翻你嗰阵时，即系话有呢一个印象回忆系点样嘅？
1: 嗰时我早记得我系去。即系去嗰啲饰物铺啦，咁我见到啲好靓嘅手绳，但系我觉得想做一条系独一无二嘅，即系唔系随便买到嘅。咁我一整，因为我好中都几中意手作嘢嘅，咁就去啲猪仔街啦，咁就买啲线啊，咁可以自己拣颜色啦，有唔同嘅粗幼啊，或者系中间可以有啲猪仔啊，有啲款式喺入边，
0: 加粒
1: 系啦，加
0: 金
1: 系啦，嗰阵时候未有金，粒细细哋嘅猪仔或者系少少嘅闪石啊，咁就。仲系上网去揾一啲嘅编织嘅方法啊，咁可以有唔同嘅结咧，咁砌落去，嗰都真系几靓，我都
0: 系啊，
1: 一整咧就上瘾啊，整好几条，
0: 系啊，整多啲。
1: 我试过咧，系唔系净系整手绳嘅，我即系少少分享啦，我试过咧系整完之后咧，翻学校卖，
0: 好有生意头脑啊，
1: 好笑啊，跟住睇下有冇人买先，咁啊真系有啲人买，
0: 实有噶，大家好中意啲手工劳作，即系整出嚟嘅 handmade
1: 嘅嘢噶嘛。嗰时系啱啱开始兴电话绳咧，有条电话绳。
0: 哦哇！
1: 系嗰期啊，我整啲电话绳，
0: 肯定有一个系唔需要买嘅，系直接收到嘅嗰、那个。
1: 都有啲 best friend 系收到嘅，咁其实系一个少少嘅心意咯。我觉得你好中意呢个朋友，或者有心仪嘅对

0: 像，其实你都会整一些手作给他的嘛。
1: 是啊，其实作为男生很期待，即有时候你见到同班同学呢，有时候他们会拿这些东西回来在课室上织的嘛，整的嘛。
0: 会啊。
1: 你会期待，咦，不会送给我的呢，这样。会不会？
0: 不过我没那么早，因为我那时候读女校的。
1: 哦。
0: 所以我大过一点才会想到这件事。那时候小过都是给一些 好朋友好同学的嘛。
1: 是是是。那我讲回这首歌里面这么甜，其实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大家可能没看过 MV 的，我都跟大家。我见过 MV 里面有讲到有好似又同缘分有关啦，
0: 系啊，呢首歌系讲真系讲缘分。
1: 系你因为你一句 slogan 系贯穿咗成首歌噶嘛，我同大家介绍下。
0: 就系一切嘅相遇咧，就唔系偶然嘅，所以咧呢个月老牵红线呢个故事咧，就将佢嘅概念摆呢只歌入边。我自己都几相信缘分，我觉得系整定嘅好多嘢。咁所以咧，我喺构思呢个 MV 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呢个 MV 系我自己编嘅。亦都系自己亲身去导同埋演，咁我就将其实一个男女主角，其实佢各自都有自己嘅一个爱情世界嘅，咁但系咧佢哋各自都开头嘅时候佢哋系擦身而过嘅啫，但系偏偏咧系一个好 magic 嘅嘢咧，系有一个缘分，就系佢哋喺共同一个空间发生咗啲好奇妙嘅事情，咁呢个咧就当然留待观众去解读啦。咁而佢哋各自咧都对爱情系有憧憬嘅，所以佢喺个 MV 里边，你可以觉得系佢哋幻想出嚟嘅故事，亦都可能系即将一个预知会发生嘅一个邂逅。所以就睇观众你点样解读。可能有啲人觉得系我曾经有过一段咁美好嘅回忆，可能已经过去咗，但系亦都系每一段感情或者你嘅经历都系俾你有所得着嘅，所以我哋都应该去感恩，因为你每一次嘅经验啊，或者系每一次经过嘅人生或者唔同嘅感情阶段，你都系你嘅成长嚟噶嘛。咁你会蜕变成更加好，可能喺下一段感情你会点样样可以维系得更加好，所以我觉得呢个系都系一个好好嘅感受喺入边，令到你可以做得更加好蜕变而。之后你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还有你得到你的幸福和缘分。
1: 我看完之后觉得有少少有那个平衡宇宙的感觉，好像这两个人。
0: 你又这样
1: 是啊，是本身就是
0: 每个人解读不同的。
1: 一批的，只不过可能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未相遇，但在另一个世界里面其实他们已经是一批的了。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去到这个世界又用了这种方式又相遇了。
0: 没错没错。
1: 就会去回他们。另一個平行宇宙
0: 咁，你真係好好，你係成個劇場睇曬，因為呢個 MV 入面咧，其實開頭同埋結尾都係少少嘅，有少少 drama 形式嘅劇場。係啦，佢係喺嗰個書店嗰度相遇
1: 啊，
0: 但係佢轉眼一邊就個女仔好似好開心、好 fantasy 去幻想一樣嘢，跳曬舞啊，啲羽毛就係、
1: 是、啊，又打籃球啊咁樣
0: 係啊，冇錯，咁就去到一個你可以當佢一個幻想世界，亦都係可能。是一个平衡宇宙，或者是预知未来，佢即将发梦，梦见嘅好快会成真咧，唔知噶嘛。
1: 其实当时即系又冇谂过话，即系自己可以自导自演咁样做一个 MV 出嚟。
0: 想啊，就系喺今次呢个作品度实现咗咯。咁因为今次 MV 嘅团队咧，我哋都合作咗几只歌嘅。咁之前有一只《星败苏》、《梦幻无限》同埋我嘅《日明画》呢三只歌都系呢个 team。一起去做的。咁开始呢，咁我哋建立咗好多默契啦，咁都合作无间。所以今次我直情不如咁啦，我俾我试下做导演啦。咁我好彩佢哋信任我，将我嘅构思同帮我一起去实现。
1: 啊，即係俾咗成个故事嘅架构佢哋帮你实现咗呢个故事。
0: 冇错，咁我哋其实拍 MV 嗰日係有啲忙碌嘅，因为我要演埋嘛。
1: 係啦。
0: 跟住我之后停咗机之后呢，我就即刻要行过去睇，係啦，睇 playback， 睇下有咦呢度有咩修正，所以呢嗰日係几仓促嘅个时间，但係真係好玩。
1: 对睇返自己嘅演技嘅感觉係点呀？
0: 我觉得舒服嘅，我自己，大家感觉如何呀？
1: 我觉得好 OK 嘅
0: ,OK 呀，咪都 OK， 係呀，因为我觉得喺个男主角係大家都话佢好靚仔呀，咁当然啦，咁就容易啲投入个角色入面。
1: 所以自己拍完呢个 MV 出嚟，自己睇到个成品之后咧，
0: 我其实
1: 个心情点
0: 啊？
1: 好感动，
0: 好感动。因为前两日我哋做咗一个新歌嘅发布会啦，咁当其时除咗唱 live 呢首歌之外，仲一齐身场所有嘅来宾啊，我嘅朋友啊，一齐去睇呢个 MV。咁喺第一次公开嘅首播啦，真系有即系心里边有好多感受啊，但系系真系开心嘅。 見到個成品係

0: 即系自己一手一脚去由零啊，由零
1: 系零
0: 开始嘅，系人肉出嚟。
1: 零到一最难噶嘛。
0: 系啊。
1: 系咯，咁呢个零到一嘅过程当中，有冇啲咩值得分享嘅趣事啊，或者系啲哈碌嘢啊，一啲难忘嘅事情咧？包括歌曲创作啊，到即系 MV 嘅拍摄啊，都可以讲。
0: 我又觉得几顺利啊，成个过程。咁、系真系筹备 MV 嗰阵时咧，就比较谂紧究竟系用啲咩道具啦。咁就喺羽毛系、羽毛有一幕抛羽毛噶嘛。咁其实系之后先谂到嘅，即系我哋成个剧本 firm 咗之后，我就灵机一触，咦，我想加个羽毛啊，同埋有一个系吹嗰、那个波波嗰、那个系泡泡嗰、那个，咁咧就嗱呢两个咧就是、因为咧好难控制嘅，因为个羽毛咧原来
1: 点
0: 样飞系咧，我哋又有风扇啦，又有风筒啦，咁系要控制嗰个力度系慢慢散上抛上去散落嚟系有啲难度嘅，咁我哋嗰阵时咧就一劈咁样样都试过好几次，呢度系有啲哈碌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唔系好多 shot 嘅嗰度，因为都几。几仓促啊个时间，所以就呢度有啲紧张嘅。
1: 下次可以尝试用 AI 啦。
0: 系啊系啊系，
1: 系嘛啲羽毛可以，不过 AI 仲难搞，你开盲盒嘅，你仲唔知佢点飘添。
0: 系啊系啊，
1: 每次都估佢会点样出嚟。
0: 同埋我哋希望要 gen 到 4K 都唔容易啊嘛。系啊系啊，好贵噶嘛 AI 都，可能
1: 所以
0: 十拍嗰度仲划算啲。
1: 冇错冇错。咁、除咗即系抛羽毛嘅好有哈碌之外，仲有乜？
0: 就系个男主角好高咯。
1: 系
0: 系啊，个男主角好高，因为我又比较细粒嘅，咁就系要就嗰个翠文身高差距。咁有一幕好搞笑嘅，因为要就个男主角高度呢，咁但我哋又冇带嗰啲箱喎，咁变咗呢、我係你知唔知我踩住啲乜嘢
1: 啊？踩住啲书啊？
0: 唔係，我踩住两卷胶纸啊。所以好笑啊，嗰幕就係呢，我唔敢喐囉。因为我怕一喐呢脚都震埋，即係个胶纸好细卷㗎嘛。
1: 唔可以在旁边搬嚿石头咩？
0: 冇啊，係啊，冇呢个物资啊，我哋嗰个地方，真系好好笑呢、這
1: 个胶纸即系嗰啲
0: 圆形嗰碌咯，系啊，真系好危险 啊，所以我变咗我唔敢喐咯。
1: 嗯，
0: 跟住我企咗，得咪你行埋嚟，跟住我惊我脚都震埋，
1: 好似拗柴
0: 咁。系啊系啊，咁嗰度系有啲哈碌嘅。
1: 嗯，咁、那个 MV 喺香港拍定喺边？
0: 喺香港拍嘅。
1: 啊，即系整体嚟讲，其实都对自己啲 MV 满意，打分打几分啊？自己？
0: 我俾自己八分噶，我要俾自己多啲信心啊嘛、希望可以有下一个作品。
1: 留两分就系个羽毛飘得唔好啊嘛。
0: OK 嘅，剪完出嚟我哋好细心咁剪到，系。
1: 嗯。
0: 即系试咗几次，后尾都顺利嘅。
1: 系。咁喺呢个故事即系写词嘅时候，词系啊系你写啦，系嘛？
0: 唔系，我系邓千莹。
1: 系
0: 咁都系 Alan 老师嘅团队。
1: 词里边你有冇俾到一啲嘅自己一定要加嘅一啲嘅？
0: 有啊有啊，系啊。咁、我觉得系我呢几年嚟都系即系有好中意影相啊，所以或者去好中意周围行啊，咁一啲咁嘅元素我都系会加咗入去，同埋一个。最紧要系一个谢意咯、即系你要对身边嘅人，除咗珍惜佢，你点样去多谢佢，去感受到，俾对方感受到，其实喺呢只歌里边嘅一个感恩同埋感谢咯。
1: 红绳仲忽，即系仲可以延伸到去其他嘅一个嘅方向，除咗感情、爱情之外，
0: 系啊，都系一个友谊嘅缘分啦，身边嘅亲人每一段关系嘅一个联系，因为其实你首绳你系要。翘住咁啊，要挂住，其实都系一个挂牵嘅意思。
1: 系啊，牵挂，每日都要带住咁样，都牵挂住嗰个人。
0: 冇错，
1: 咁啊，不如其实讲翻你呢只歌《红手绳》啦，你都话咗团队系以往嗰啲团队啦。咁、风格上有冇觉得话同以前嘅歌曲相比较有冇突破，或者系
0: 突破就系呢一只歌咧？我要放低我之前可能有啲力量型嘅唱法，因为我。俾人感覺係可以唱到啲好 powerful 嘅歌嘅，佢哋話俾我聽啊，你應該係好有力嘅啲嘢，咁或者係好高難度嘅。咁喺呢隻歌錄音嘅時候咧，咁我同 Alan 老師都溝通過，真係要放開曬所有啲好多嘅歌唱技巧啦，或者係力量 powerful 嘅嘢，咁就要最 pure、最放鬆同埋好 sweet。好直接嘅个表达、就系要呢一样纯粹
1: 去唱，难做到咧？其实呢样对你自己讲，
0: 有少少难嘅，真系我要我系第二日 take 得最好嘅，咁第一日嘅 take 咧，咁我就系一个试验啦。咁我哋录第一个 section 嗰时候，真系试，哦，原来真系要唔可以咁多张力嘅，系要。

0: 好鬆咁去唱，咁、開始
1: 要 Eason 咁樣聲咁樣，
0: 要係啦，跟住要再調整咯。咁、調整完之後，第二次同埋你個心情好緊要。因為如果你帶住一啲負能量，或者係有嗰日有啲唔開心嘅時候咧、你唱咧，你硬係有啲嘢棘住嘅。
1: 你對住 MV 男主角唱咪得咯。
0: 微微嗰阵时候我未录音先嘅，未知道男主角系边个嘅，系啦。咁所以咧，你要加少少幻想嘅，可能一啲电影嘅画面啊，或者你好中意嗰套电影或者嘅角色，佢哋嘅男女主角，你要代入你系就系嗰个女主角，咁样去唱去演绎，
1: 系会有变化嘅，
0: 有变化噶。咁你会多好多画面咯，你成个情节都唔同咗，同埋你要。个心情真系要好紧要，因为你投入啲乜嘢情绪落去、之后，你嗰个能量，你只歌咧，俾人感受到就
1: 系
0: 嗰样嘢。
1: 系啊，
0: 所以我好希望呢只歌系可以诠释到一个幸福感俾听众。
1: 希望系啦，因为而家啲年轻人都唔系咁中意谈恋爱噶嘛，
0: 系咪啊？
1: 系啊，大家都好独立嘅，都好似觉得有冇男女朋友冇所谓咁样。
0: 我觉得系两个
1: 结婚嘅
0: 两个世界嘅，咁你可能有嘅有好，冇都有冇嘅好噶嘛。咁、可以睇即系多啲尝试咯，俾大家。
1: 咁呢只歌之后咧，即系睇翻你到今年2026年啦，咁从你2019年嘅第一首作品后
0: 援会
1: 一号开始至今，即系到而家咁多年时间，呢个心路历程感受点样啊？
0: 感受就系、思想上系成熟咗嘅。咁因为出道嘅时候都系当然啦，嗰第一隻碟、第一隻歌系同一间公司去合作嘅，但系喺音乐上其实都系自己去自知啊，咁样，所以咧，我觉得呢条路咧一直咁俾我感觉系好难嘅。做一隻歌，你话其实而家唔难嘅，可能你自知咁就可以做到，搵同音乐人帮你做，或者有啲系自己识做嘅。咁但系作为独立歌手，你要将你嘅作品点样去？传播出去呢，点样去做宣传啊？点样有人会可能听你只歌啊？愿意去了解啊？咁呢个系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咁我开头咧，我就系、都好担心嘅，究竟可唔可以行落去呢？咁但系经过咁多年，咁其实我就开始即系个思想上有啲转变嘅，觉得其实只要系你做出嚟系你嘅作品，就系代表咗你啊嘛。咁有冇？多唔多人呢、這个系即系睇你个机遇啊，或者系随缘，睇下之后有冇人去愿意去听咧。咁所以个心情或者系心态上系有啲转变，即系冇咁介意开始。最紧要系你自己想做个主题或者系想表达嘅，你就去行啦，去做啦。
1: 但系有时候净系自己想要即系唔顾及嗰个效果又唔得噶嘛。
0: 系啊，所以我都系好顾及效果嘅，系啊，所以希望呢一只歌系可以大家一听到就觉得啊好上口啊，好易记啊，即系喺呢个市场上面系啱大家听嘅。
1: 咁有冇暂时嚟收到一啲嘅反馈俾你系？
0: 有，暂时都几中意啊！大家好容易记到嘅话，系啊。
1: 屋企人嗰啲咧有冇听呢首歌就俾？
0: 有啊有啊，话咦呢只歌好易记啊，就系咁咯。
1: 冇通过呢首歌同你催婚啊？
0: 冇啊冇 ，OK 啊，我自己都暂时嚟讲。你首先你一定要自己中意你嘅作品，如果你做完之后自己都唔中意嘅话，咁点算呢？
1: 肯定要啦，自己中意。
0: 一定要自己中意，但当然啦，你中意完你唔系代表你停止噶嘛。咁你一定会吸收有啲咩可以下一次再做得更加好，或者下一次有啲咩风格可以尝试。咁其实呢个都系你嘅卡片嚟噶嘛，每一只歌。咁你可以试唔同嘅风格啦，或者系觉得咦边样嘢你最适合嘅，你可以朝住嗰个方向去再发展落去。
1: 即系对上个专辑啦，首张嘅 HiFi 大碟系叫 Beloved Connie 啦，
0: 第一只系 Beloved Connie 啦，跟住就到 Infinite 同埋2024年嘅 Healing 啦，咁三只都系睇住自己成长。
1: 咁今次呢个会即系有呢首歌之后，会唔会谂住话几时就会？
0: 我谂可能再要储多少少作品先，咁有机会嘅话，可能将我三只碟入边最中意、最有代表性嘅做一啲精选啦，或者加啲新曲精选，我都有谂过。
1: 但其实而家做实体碟嘅话，其实系即系嗰个唔系大趋势嚟噶嘛。
0: 系啊，所以我都要睇下有冇啲投资者可以合作下。
1: 关键系而家买了碟翻去之后，大家要攞嚟听嘅。嗰個再睇個播放嘅工具，有好多人屋企可能甚至乎已經
0: 冇
1: 㗎，
0: 所以就
1: 可以播碟嘅嘢，
0: 所以就要兩邊都有

0: 兼顾咯，即系我哋除咗实体店嗰个 digital 啦，都需要喺串流平台嗰度要有，可以大家可以 download 嚟听。即系当然格式同埋音质上可能有啲唔同嘅，HiFi 嘅佢哋会追求极致啲嘅，咁系啦，嗰个录音个格式啊，咁就会你喺平台可能有啲压缩噶嘛，咁如果佢哋要追求完美嘅，咁你买咯。
1: 平台都有好多嘅嗰个版本俾你
0: 系啊，冇
1: 去
0: 错，
1: 听嘅，
0: 而家系啊，
1: 系咯，即系可以拣咩最高音质啊，差啲啊，
0: 系啊，
1: 都会充个 VIP 先可以下到啲靓啲嘅音质噶嘛，系。咁啊，即系其实每一只歌你都会唔会谂住话都加 MV 落去，会自导自演？
0: 我谂系喺原创歌曲嘅。歌就会
1: 即
0: 拍 MV，
1: 会有谂过翻唱啲作品嘅，
0: 系有啊有，因为 HiFi 里边都有翻唱嘅作品，但系嗰啲就唔会首首都做到 MV 咯。
1: 咁肯定啦。咁原创嗰啲有冇打算话系五分啦，定系话有几首原创歌曲喺一只碟里边？
0: 我谂最少都会有两三只原创歌嘅，
1: 唔少
0: 系一只碟十只歌度差唔多。
1: 哦，你做一只作品，即系譬如呢只歌系做咗几耐时间？从
0: 其实构倾咧就系旧年就已经有呢个构思嘅，咁就系实质去录音都系真系今年年头开始嘅。
1: 年头到都几个月啦吓。
0: 系几个月到啦。
1: 咁呢个你对于自己呢一个出歌嘅速度算系满意定系觉得可以再快啲慢啲？
0: 我觉得随心，呢个就唔好强迫自己，我一定要赶 deadline 啊！咁反而咧，你会好紧张，有啲嘢可能会唔知点样去做得再好啲。我自己就中意慢工出细货嘅，即系我宁愿系慢慢去雕琢，就唔好咁心急。
1: 咁下一个题材会谂住做呢个方向？
0: 我会觉得可以做多啲有个性化，令大家了解我多啲嘅个性嘅歌曲。
1: 你想俾大家了解到你系边方面嘅个性？
0: 可能而家见到我一面可能比较正面乐观，所以我想将我心底里嘅多啲谂法，可能我未必系你哋谂到净系得开心嘢嘅，但系
1: 灰啲嘢出嚟，
0: 我又唔想太灰，即系我可能系一啲倔强啲嘅性格嗰方面咧，即系俾个鼓励性大家。
1: 双子座唔会好倔强啊。比较两面，
0: 多面添啊，系啊，就系想俾多面性大家睇下。
1: 另一面会系可能会系点样嘅？
0: 可能自强啲咧，我觉得系。
1: 好自强啊！而家独立音乐人绝对玩音乐呢条路绝对需要
0: 系
1: 好自强，好自信先得噶。
0: 系噶，咁容易啊！
1: 不如咁啦，喺你
0: 阿 Q 精神啊，
1: 阿 Q 精神啊，
0: 系啊，
1: 喺你自己第一张专辑当中拣一首作品同大家嚟分享啦。
0: 第一隻作品，
1: 唔系第一张专辑，系
0: 第一张专辑《后援会一号》啦，送俾大家我第一隻嘅歌曲啊！
1: 呢首歌肯定系写俾歌迷噶啦，
0: 冇错。
1: 好啦，听听呢首作品吓。

0: 好啦，今日好榮幸啦，咁啊繼續邀請到啦嚇 Connie 咧，同大家嚟分享啦佢新嘅派台歌曲嚇《紅手繩》，同埋啱啱亦都聽到咗佢第一張自己嘅專輯啦，裏邊嘅一首歌曲嚇《後援會一號》。咁啊，其實呢只碟裏邊當時攞到嘅成績係都滿意噶嘛嚇，幾好噶嘛嚇。
1: 係啊，以第一首歌同第一隻專輯嚟講，我都覺得幾滿意啊。因為都上過一啲音樂節目嘅推介啦，所以都。作為一個新人嚟講，都係幾鼓勵嘅。
0: 我見呢個專輯係 Beloved Connie 攞咗係銷量嘅季軍嘅喎。
1: 當其時係，咁但係之後咧，我都再繼續努力咧，喺第二、第三張碟會有再突破少少嘅成績。係
0: 啦，攞到斬獲亞軍啦。
1: 係啊，第二隻就亞軍，咁第三隻就好好彩可以上到冠軍。
0: 即係對於即係堅持仲出唱片嘅。歌手嚟讲真系好难能可贵，
1: 因为呢个系真系见证自己系逐少逐少去进步。咁我就唔系一下子可以去到一个好理想嘅位置，但系你觉得每一只碟嘅时候都有少少嘅进步，系一个鼓励啊。
0: 有冇谂住话想翻嚟内地参加内地嘅音乐综艺节目咁？
1: 可以啊，点可以参加到嘅？
0: 你真系考起我啦！可以參加到嘅，你即係多啲作品俾大家見到。其實你通過啲網上平台咧，多啲發布，其實會有人
1: 見到。等我努力啲先，
0: 係或者我見好似呢邊廣州呢邊咧，有好多嗰啲地面嘅一啲嘅活動咧，係會邀請到一啲嘅歌手去喺啲商場啊或者咩嗰度會唱歌，會有好似 party 咁樣嘅。或者可能參加一下嗰啲運
1: 可以啊，等你邀請我參加先。
0: 好，抽我一個先
1: 好啊，
0: 我都想上去唱啊，
1: 一齊唱啊，係啊，未同你合唱過。
0: 一齊唱嗰度，我哋可以合唱啲咩？
1: 合唱
0: 你張紅手繩啊嘛，
1: 都得㗎。
0: 好似冇男聲部分喺裏面。
1: 我可以轉做男聲版，跟住加個和音。
0: 咁咯，梗係你以你為主，我和音。
1: 唔係，你唱主音，我有冇試過？未試過唱和音啊嘛。
0: 有冇？
1: 因為呢隻歌裏面嘅和音我都係自己唱翻嘅，所以 OK 嘅。
0: 我覺得唱和音好難㗎。
1: 難㗎。
0: 因為我試過唱過，我去幫一個歌手唱個和音，我俾個錄音師教咗好耐，我硬係就會跟咗另一個音。
1: 係啊，所以你一定要好集中落自己。同埋好熟咯，
0: 同埋会俾，
1: 同埋你唔好听到佢把声咯，
0: 带偏系啊，
1: 或者你戴住个耳机，净系将自己嘅声较大，佢个声较细啲，咁就会冇咁受影响。
0: 真系影响咗好耐，影响到半个钟都仲系唱
1: 错嘅，唱咗主音嗰个部分。
0: 本来我对自己嘅音，即系嗰个音准都有信心嘅，但系一唱和音，发现原来自己音准系
1: 两个世界，
0: 真系两个世界，好难。所以你话唱和音咧，系一个好高技术，
1: 高技术啊，系啊，因为一个。和音其实佢都系一个乐手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好难噶。
0: 有冇尝试话喺自己歌曲当中加啲即系挑战自己嘅声音嘅难度，或者系挑战自己嘅唱功难度嘅作品啊？
1: 我谂系暂时我未，
0: 即系仲喺舒适区里边，
1: 仲喺舒适区里边嘅。因为当然啦，你去做一个歌，你唔可以夹硬做一啲你自己。夹能力以外嘅嘢咯，
0: 咁因为
1: 就可以突破，你可以喺练习嘅时候去尝试。咁当你练完嘅时候，你就可以咁做。
0: 要顾及埋唱现场唱，
1: 系啊系啊，冇错。因为我唔系净系想录完只歌就算噶嘛，我都希望可以有多啲机会唱 live 噶嘛。
0: 即系唔会好似有啲歌手咁就写到好高，到时候喺现场其实系好难唱得上去。
1: 系噶，好即系可能你。十次里面得一次唱到，
0: 或者未必是说高音去挑战，或者是一些曲风上的尝试挑战，比如 R&B 啊，或者是一些 hip hop 啊。
1: 反而我觉得我低音可以再突破一点，因为我很多歌曲都是擅长在啲中高音，或者是海豚音，即、就是偏高，但是很低音那些，我就觉得我可以再。低音啲，
0: low C 啊嘛，你
1: 先系啊，所以
0: 小凤姐咁
1: 系啊，即系我去唔到咁低音啊，把声好难嘅低音反而。
0: 但系你会点解会想要话挑战低音？你系中意低音嘅歌曲？
1: 因为我觉得佢一个歌其实系可以丰富啲咯，唔系净系得高音噶嘛，系要可以多啲 chest， 好似尤其是啲诉说啲嘅风格，讲古仔嘅，咁可能磁性啲、低音啲就会再。容易吸引啲，
0: 即系用个喉声咁样讲，
1: 系啦，

0: 再好似哇，好似你哋开麦咁有种磁性。
1: 我哋而家呢个时间段都系深夜节目嚟噶，
0: 系啊，
1: 都可以用要
0: 系啊，我哋转一转个声，即刻磁性。
1: 午夜场我哋而家系
0: 午夜场。
1: 咁喺你第二张专辑当中，亦都拣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啦。
0: 第二张专辑我都拣一只我自己对未来好有憧憬嘅，梦幻无限。
1: 点解要拣呢首呢？
0: 因为呢只歌系我第一只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嘅歌曲。
1: 好，我哋嚟听听《梦幻无限》啊。

0: 第一次自己去嘗試填詞啊，去創作歌曲咧，會唔會有好大壓力？有冇話俾自己嘅預期，或者俾自己一個點樣嘅一個心理建設去做呢首歌？
1: 我係要俾自己好大勇氣嘅，因為做嗰陣時候寫曲咧，我就覺得我自己都幾多旋律嘅
0: 靈
1: 感喺個腦裏邊嘅，但係填詞方面咧，我就真係要慢慢雕琢嘅，因為真係。作曲咧，我都好幾隻歌就之前有作啦，但系

0: 填词真系第一次就系梦幻无限呢只歌，咁所以我嗰阵时咧，我都花咗几长嘅时间去慢慢琢磨嘅。咁当然啦，我系好新手啊，所以就一定要同自己讲，唔好心急，慢慢嚟，系将你自己想表达嘅嘢写出嚟就 OK 啦，即系唔会用太多技巧啊，或者究竟。会不会好到大，即系唔冇可能去到大，
1: 太高难度嘅
0: 系啦，唔需要咁样样去呢个方向。最紧要系自己舒服啦，或者系你要将你想表达嘅嘢写到落去咯。咁所以我就唔急嘅，我用咗几个月时间写嘅呢只歌。
1: 系啊，
0: 系啊。
1: 有冇同一啲前辈，比如张克成老师去？取下經啊！
0: 當其時就未認識 Alan 老師嘅，咁但係嗰陣時就識得幾個填詞人都一齊去分享一下，我同唔同嘅填詞人我都個別去請教一下佢哋嘅。我份詞你覺得點啊？有冇啲意見啊？咁吸收咗佢哋嘅意見之後，我就出現咗而家夢幻無限呢個詞填詞啦。咁因為其實我都係圍繞住自己個初心嚟寫嘅，所以都唔係太難。去表达，
1: 经过咗咁多年嘅自己嘅一个嘅去锻炼啦，有冇对即系填词啊，或者系歌曲旋律嘅创作方面咧，会更觉得更加得心应手，更加想容易表达到自己想要？
0: 会啊会啊，所以嚟紧我都会朝住去自己作曲填词呢个方向去再做新作品嘅。
1: 就系、是、你觉得写粤语词难定写普通话词难？
0: 我就唔知普通话难唔难，因为我未写过。咁粤语都唔容易啊，因为佢有九个音调嘅，所以就要好多时候要逐个去试咯。咁所以就花对我嚟讲系花长时间，因为我都唔系，因为我本身唔系一个填词人出身，所以我就要用时间去换质量咯。
1: 有冇试过话一首粤语作品，即系先有咗个词，再去？跟嗰个词嚟去做旋律
0: 我未做到住，我未有呢个能力。
1: 呢个更难啦、
0: 啊，呢个真系好难啊！以前嗰啲古代嗰啲人好犀利，我谂、即系好似《水调歌头》嗰只歌咧、我谂起、真系哇，好劲，系有词之后再有曲，仲要好好听。
1: 其实曲牌嚟噶嘛，你就系攞嚟唱噶嘛。以前古人就系攞嚟。
0: 哦，好好听、啊，原来之后
1: 佢哋系嗰个年代嘅。嘅小曲小調嚟噶，
0: 哇、哦，好好聽，好難啊，我覺得。
1: 其實佢哋之間就互相係 battle， 但係唱歌啫嘛，詩人就喺度。
0: 哦，
1: 我寫一個一首詞。
0: 嗱，我寫咗一首詞，睇下你點樣轉咗一個曲係咩旋律咁樣去比對啊。
1: 係啊，即係
0: 好得意啊！
1: 佢因為佢唱係嗰種吟重係有高有低咁樣噶嘛。明月幾時？可能佢哋咁樣樣。
0: 哦，
1: 你唱
0: 原來係咁嘅。
1: 之後李白同阿咩邊個杜甫又佢對花手同你咁樣。
0: 哦好犀利！以前嗰啲人真系博学多才，
1: 尝试下用一首嘅古诗词去加啲旋律落去做一首歌，有好多人会做呢个尝试，效果几好嘅而家，
0: 系咪？
1: 有啲人做得几好噶，
0: 好似 AI 咁劲，
1: 唔系 AI，AI 反而好难搞到，
0: 系咪啊？
1: 系啊，一定要你自己亲手去做，
0: 几好玩呢、這个。
1: 尝试下
0: 好，
1: 期待你嘅专辑当中有啲
0: 啊咁特别
1: 古风嘅
0: 古风嘅嘢，
1: 或者下一张专辑啦。会唔会都会中意啲古风嘅嘢噶？
0: 中国风系好听，我觉得有时一啲歌曲咧，有啲中国嘅乐器啊，咁我觉得呢个风格唔错嘅。咁尤其是喺中国嘅市场入边啦，咁我相信如果去中国嘅乐器配粤语，系
1: 好经常有啊，
0: 几唔错嘅系啊，
1: 系啊，多啲古风嘅嘢
0: 系啊，
1: 系。咁其實你除咗我見你除咗有自己去創作歌曲啦、拍 MV 啦，仲有啲微電影，係咪往後都想向呢個影視方向？除咗自己演之外，
0: 我想除咗做一個歌手，我都希望可以全能啲嘅。咁如果將來有機會嘅話，去嘗試去演戲，咁梗係當然好啦。咁因為其實你多咗一啲演藝嘅經驗上面，你喺嗰個情感啊或者表達咧，咁你會再多咗一個畫面上對唱歌都好有幫助。加上我而家做訪問都多咗，我另外一個方向就係希望有機會做下主持。
1: 哦，係做主持係
0: 鍛鍊下自己口才。
1: 電台嘅主持定係話一啲晚會嘅主持
0: 節目啦？晚會我間唔中都有做下嘅主持人，咁但係你話一啲節目上面嘅一個主持，我就可以想挑戰下，如果將來有機會。
1: 例如係邊種嘅類型嘅節目最想挑戰？訪談？
0: 訪談或者音樂節目梗係好啦。
1: 音樂節目
0: 係啊。
1: 我見香港好似有一啲嘅小型嘅嗰啲音樂訪談節目，係亦都有歌手現場做玩 live 噶嘛，
0: 都
1: 有訪問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其實嗰啲會唔會都想嘗試下？
0: 想嘗試下，如果有機會，一定要樣樣都要嘗試。

0: 事，
1: 自己开一个咁嘅节目啫嘛。
0: 可以啊，
1: 喺自媒体度。
0: 自媒体，我之前都试过开过一啲直播 live 嘅，咁但系嗰啲咧就真系唱歌为主嘅，咁所以可能到时一啲请埋嘉宾上嚟，我哋就可以访谈多啲，连埋唱歌。
1: 嗯，你自己咪成个嘉宾啊？
0: 我可以系嘉宾同埋主持都系，
1: 访问
0: 都系我，系啊，
1: 都系自编自导自演。
0: 好少
1: 咁啊！其实同你咁多首早期嘅段写嚟啊吓，呢、這个同行者啊、胜败数啊呢啲歌曲，咁多年嘅创作之道，你一直坚守自己音乐理念系乜嘢咧？
0: 就系、是、只要你有一个观众，你都会继续唱歌。
1: 嗯，
0: 系咁，其实。开始咗做音乐就系唔会停止咯，咁但系你可以休息，我觉得中间一定会追梦嘅过程肯定会攰嘅，咁、但系你可以休息，但系休息唔代表放弃咯，咁所以我觉得唔需要逼自己一定要 set 个 target 俾自己，我今年一定要做三只歌，即系我冇呢啲规矩俾自己嘅、但系我觉得好随心嘅，我想做歌嘅时候，我灵感到嘅时候，我就去做咯。
1: 其实好多乐迷或者甚至乎好多嘅朋友对于歌手，即系佢哋每日嘅自己嘅 schedule 行程系点样，大家好奇。咁你系会有一个点样嘅时间表俾自己每日？
0: 同平时一样嘅啫，除咗当然我喺有新曲或者系有新碟嘅宣传期会唔同之外，即系可能我约咗访问啊，我就早起身就会准备啦，咁我食早餐或者睇下等间访问嘅内容，跟住我就可能去四出咁喺香港就去香港啦，咁我翻嚟呢度，咁我就要編排我行程咯。但系當然，我如果唔係我嘅宣傳期嘅時候，我都係照平常工作。如果接到一啲嘅表演嘅話，咁我就會去做啦。如果冇嘅話，我可能我會花啲時間可能練歌啊，或者創作啊，就或者係我其他嘅工作部分可能教我啲學生唱歌啊咁樣。
1: 哦，你做教學
0: 嘅，係教學咁樣就有唔同嘅。即唔係單一嘅，我覺得個工作上面，即係我哋平常去點樣去每一日點樣過咯。
1: 只不過呢啲要全部即係要靠自己去規劃啦。
0: 係自己規劃。
1: 上班落班咁翻工作咁。
0: 就係冇
1: 時間限制咁樣。
0: 朝九晚六嗰啲咯，係啦，就比較自由啲嘅。
1: 你自己中意創作嘅時間係會係喺
0: 深夜嘅，我係
1: 深夜嘅都係。
0: 深夜比較靜。
1: 啊，想唔想睇埋世界杯咁啊？係嘛？
0: 我会睇噶，因为我前两届我都有睇噶，
1: 哦，
0: 但系今年个时间真系有啲
1: 尴尬啲，
0: 有啲尴尬，系究竟真系你啱啱你瞓觉嘅时间嚟噶嘛？
1: 会中意边支球队噶？你系
0: 我今年好热，我自己中意法国队嘅，
1: 估唔到你中意睇波啊！真系
0: 我会啊，因为我觉得系一个团队同埋好励志啊，那个精神咧系你会睇到人嚟。激发人心啊！我好中意睇佢哋嗰种哇，等咗四年啊，终于为自己嘅国家去努力，即系好感人噶。那个感动位系你会跟住佢一齐感动，同埋紧张，同埋会喊噶。
1: 我中意嗰个已经冇得再踢啦。嗰个苏嗰个斯洛纳度啊，就已经告别世界杯。
0: 其实斯洛佢真系好有韧力啊。
1: 系啊，41岁嘅老将仲喺度踢紧啊，
0: 唔容易啊，真系。所以我觉得系佢好值得欣赏，因为你要坚持咁多年，你又要
1: 佢个自律，
0: 好中意先得噶。系啊，
1: 佢个自律系最令人去敬佩噶嘛。咁、
0: 嗯、
1: 你对于你自己即系翻到音乐上边，对于你其实如果对于一个自己嘅音乐人嚟讲咧，冇咁多嘅规限嘅话，即系自律真系其实都好重要。
0: 系啊，要好自律咯。所以我好欣赏一啲好有规划嘅一啲歌手咯，佢系好勤力嘅，好似容祖儿啊，咁多年都操 fit 自己身形啊，一路去 keep 住自己状态系唔容易啊。作为一个艺人，佢唔系净系唱歌噶，佢各方面佢都要好努力去做到俾大家睇佢喺镜头面前个样咯。
1: 冇错。咁我哋都期待你啦，即系可以喺往后嘅音乐路上面咧越嚟越顺畅啦。
0: 多谢你。
1: 最尾你都拣多一首歌同大家分享，你会拣边首啊？
0: 我会拣一只为你钟情送俾大家啦。
1: 喂，翻唱歌嚟。
0: 系啊，因为我希望作为一只甜蜜嘅歌嚟送俾大家，因为红手绳嘅开头啦系好 sweet 嘅，希望我今个节目最后一只歌都带俾你哋好甜蜜。
1: 好，
0: 系
1: 我哋下期再倾过啦吓，好，拜拜，祝大家吓为你钟情，我哋都为 Connie 钟情。
0: Thank you，
1: 下次再倾过，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

0: 共鸣与你和应，每晚在凌晨时分送给大家的这档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刁翠峰。在第一个小时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香港歌手侯正依的新歌《红手绳》，也跟他分享了很多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以及他未来的音乐计划。下面的时间我们会转转话题，会来到我们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谭晓善，听听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1: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呢一期知识代听的歌嘅嘉宾，嚟自香港嘅谭晓婵。咁今日我要为大家分享嘅呢一首歌咧，系嚟自于许巍嘅《蓝莲花》。呢首歌嘅作词作曲咧都系许巍。咁《蓝莲花》呢一首歌佢创作嘅初衷咧，就系写俾唐朝嘅一个新人啦。佢其实系想歌唱佢呢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嘅宝贵精神啦。咁其实《蓝莲花》喺广东咧系非常之常见嘅一种植物啦。但系呢一首歌唱嘅《蓝莲花》同我哋平时睇嘅《蓝莲花》系唔一样嘅。佢呢首歌唱嘅咧就系《蓝莲花》呢种自由嘅灵魂。短短嘅一首歌啦，话俾我听好多嘅人生嘅道理啦，就譬如讲话，如果你觉得你嘅人生啊，你而家所经历嘅嘢系好昏暗嘅、好迷茫嘅嗰阵时咧，你就可以似蓝莲花一样，蓄于你而不现。你可以一直坚持自己嘅心境，咁样就可以通往心中自由嘅世界，你真正追求自由嘅世界。

听过作品有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这首歌曲由李彤作曲窦唯作词，收录在黑豹乐队91年8月1号发行的专辑黑豹当中。这首作品其实也是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一个不满和对人际关系的思考。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描绘了人们在熙攘的人潮当中相遇的情景，暗示了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着一个特定的角色，有着自己的存在感。但是这首歌曲整体的旋律都充满力量的，是对于现实的不满，黑豹乐队用歌声形式表现出来。

一连听咗三首嘅作品吓，有摇滚，有抒情。嚟自朴树嘅 New Boy 吓呢首作品啦，朴树描绘咗一个通透明亮嘅新世纪少年。喺歌曲当中啦，听众能够同时系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自愈。咁喺朴树嘅眼中啦，仿佛两千年嚟到嘅世界咧，会立刻变好咁样，一切嘅愿望咧都会随之而实现。咁而呢首 New Boy 咧，系佢喺专辑《我去两千年》当中啦最浅白嘅一首嚟嘅。New Boy 呢首作品嘅旋律啦，非常之欢快吓，歌词当中充满咗积极向上，表达咗对未来嘅元素啦，比如有阳光啊、老怀表啊、新世纪啊、新创意等等啦，都系表达咗啦当时人民啊即将要跨到新世纪嗰种雀跃嘅心情啊。咁而另外一首啦，嚟自皇后皮箱嘅午夜恋曲啦，嚟自专辑啦《仙人指路》，咁啊设定咗迷幻嘅嗰种粉色、紫色嘅基调啦。咁啊，画面元素啦，包括有宇宙、星球、天庭、仙山、繁星等等，非常之有仙气嘅一首作品啊。咁而午夜恋曲咧，都系唱出咗一种啦粉红色嘅虚幻，同一种好有复古嘅感觉。前奏一响起咧，有一种八十年代嗰种嘅流行歌曲嘅吓一个啊视觉感啊。音乐一响起，我哋呢座城市已经不再熟悉吓。钟声到午夜就会变成另一个样，非常之科幻嘅一个故事题材。而最后嚟自后海大鲨鱼嘅呢首啦 ,bling bling bling 啦，其实后海大鲨鱼呢 ,04 年成立嘅一对内地摇滚乐队啦，而呢首啦代表咗佢哋后海大鲨鱼嘅风格啦，非常之一致嘅作品 ,bling bling bling 啊，融合咗摇滚同埋电音，亦都有住紧张俏皮嘅舞曲摇滚风格。确实哈，呢首作品亦都系唱出咗一种啦对自由嘅洒脱，即使世界只剩下我自己，我亦能够啦笑傲天涯啊，永不放弃嘅嗰种奔赴嗰个属于我嘅美好生活啦。下面嘅时间啦，送俾大家会有一啲经典嘅女声作品啦，包括有蔡健雅啦最近好火嘅一只作品 Letting Go 周慧嘅约定，以及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啊。

一连三首作品啦，第一首系最近都好 hit 嘅一首，嚟自蔡健雅嘅《Letting Go》吓。从第一秒开始，呢首作品其实就好捉到你嘅人心噶啦吓，令你咧不得不停低手头上嘅事情啦，全程投入到呢个故事当中。蔡健雅嗰种独有嘅声音啦，喺旋律当中盘旋啦，就好似一只迷人嘅精灵啦，引领住大家进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嘅世界。另外一首听到呢，又是周慧演唱的《约定》，有姚若龙的作词，陈小霞的作曲。这首作品是99年8月26号发行的专辑，周慧精选当中收录过的。周慧的《约定》里面也唱出了一个女仔和一个心爱的男仔牵手幻想将来结婚这样的场景。约定好结婚之后要尽量少争吵，互相深爱，好好维系爱情。哇！呢、這个亦都系表达咗啦，男女主角咧对爱系义无反顾、无条件咁去愿意付出吓，所有都系倾注自己全部嘅爱，一味咁去付出却不图回报啊！其实好多人嘅爱情啦，都希望咧有一个好嘅结局啦，吓开花结果啦，咪都通过呢首作品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咧，希望大家咧拥有一段好似约定咁浪漫嘅爱情啊！而最后呢，听到呢隻作品啦，係嚟自係邓丽君演唱嘅一首好经典嘅歌曲，我只在乎你。原来心目当中有一个好值得珍惜人呢，就係咁样去表达出嚟啦。呢首作品可能对于年轻人嚟讲有啲陌生，但係呢相信好多人都会听过呢首经典歌曲，係一首能够穿越时空嘅作品，总能够呢深深咁去温暖同埋打动到人心。让人听过之后呢，都会被醉人嘅声线同埋柔情所征服。系咪呢个时间继续嚟送上能够唤起内心深处情感嘅作品，分别系嚟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刘思涵嘅《走在冷风中》，以及迪克牛仔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首先介绍下呢首啦，嚟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啦，嚟自佢《逆光》呢张嘅专辑当中吓，保留咗孙燕姿最擅长嗰种嘅曲式啦，同时都大量运用咗新嘅元素啦吓，当年啦呢个音乐概念上啦，并唔系好强调咧刻意去突破咧同改变嘅，咁但系呢首《我怀念的》咧，亦都系由资深嘅音乐人啦姚若龙啦同埋李思松联手创作嘅一首典型嘅孙燕姿式嘅吓宣示情歌吓。呢首作品嘅故事性咧，亦都喺架构呢首歌曲喺故事性嘅架构当中啦，有住平凡但又可以感同身受嘅一种情感，系一首高度共鸣嘅抒情作品嚟嘅。

有刘诗涵走在冷风中，以及系迪克牛仔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非常之经典嘅一首作品，根据啦姜海洋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嚟嘅呢首嘅作品啦，亦都系好经典嘅一首嚟自迪克牛仔嘅歌曲啦。

呢首作品啦，由迪克牛仔演唱啦，收录咗喺专辑《别讲》吓，作词有何厚华，作曲有黄卓颖，系1999年发行嘅作品嚟嘅。一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吓，非常经典嘅歌词，道出咗好多人嘅情感啦，都好无奈吓。咁啊，爱即使咧俾你一个重新嚟过嘅机会，又有几多人咧依旧会为你去等待呢？有啲人错过咗就系一辈子，道别之后就系天各一方。呢首作品系好多男人们嘅心头之爱吓，以一个男人嘅视角嚟描述离别嘅无奈。男人们嘅情歌往往咧都系好少悠悠怨怨嘅，反而更加多系一种阔达嘅情绪，并唔系佢哋太过理性，而系不善于言表啊。好啦，听住呢啲咁好听嘅歌曲，睇翻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我哋今晚嘅节目尾声啦。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向每一位仲未瞓觉或者系坚守喺工作岗位当中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杨千嬅演唱嘅《千千阙歌》，送俾大家作为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哋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8: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牛奶咖啡带给你的咖喱咖喱，轻快的南洋曲风，清新自如，组合灵动的声线，俏皮鲜活，歌词铺展热带蜂蜜烟火，旋律轻快洗脑，满满都是松弛的协议，一扫繁闷，藏住奔赴美好，自在轻快的夏日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之后要听到嘅系南拳妈妈嘅呢一首《香草芭蒲》，清新轻快嘅校园曲风，组合和声温柔治愈。歌词描摹咗操场、冰淇淋等少年嘅日常，满满都系清洁悸动同夏日嘅暖意。旋律怀旧纯粹，定格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呢首系 Sola 带俾你嘅一首充满复古色彩嘅中版旧式摇滚歌曲《不息的火花》。呢首歌气势磅礴，积极向上，充满住励志正能量。无论成功定系失败，挫折与胜利嘅面前 ，We are all heroes。相信听到咁样嘅旋律同歌词，你都会情不自禁咁跟住一齐 sing along。下面听到嘅呢个暖心组合之声系嚟自好妹妹演唱嘅《让我拥抱你》。简单真挚的歌词，抒情感人的旋律，唱中住对彼此友情的珍惜和歌迷的感谢，暖心的吟唱满满都是对美好青春岁月的诗意和感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首剪剪罗罗的《沙漠骆驼》，世域民谣融合摇滚曲风，开阔豪迈，二人和声铿锵有力。而沙漠行路比喻追梦征途，道尽直面迷惘、坚守本心的韧劲，传递冲破困顿、奔赴理想的洒脱少年意气。下面要听到的这个组合之声是来自房东的猫带给你的《少年时》，轻柔民谣曲调，干净自如，两个人的和声温柔情切，回望纯粹的青春岁月，展唱成长怅惘，温柔流转年少赤诚，每每都是治愈人心的青春怀旧氛围感。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这首筷子兄弟的《我们的路》，温润励志旋律，真挚动人，两人的和声朴实有力量。歌曲直面追梦途中迷惘跌倒，相互陪伴坚守初心，唱出并肩奔赴理想不惧坎坷的少年热血和相伴前行的笃定。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

这首原子邦尼演唱的《青春的歌谣》诉说着青春的遗憾和美好，温柔封存独属于少年纯粹柔软的珍贵回忆。继续分享感人的组合之声，是来自左邻右里的《总有你鼓励》，曲调温润厚重，双男声的和声真挚动人，诉说逐梦路上相伴扶持，失意的时候彼此支持，道尽挚友相守的温暖，每每都是同舟共进，共赴前路的温暖力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首《水木年华》的启程，民谣旋律干净质朴，和声温暖走心，诉说离别与奔赴，藏住同窗友谊同追梦的勇气。愿少年带住期许奔赴前路，不惧风雨，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继续听到的歌曲是《青春没有终点》，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青春没有终点，年少的憧憬会照亮湛蓝色的梦想。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九月奇迹演唱嘅呢首励志歌曲《相信梦想》，曲风大气昂扬，男女和声铿锵有力量，歌词鼓励少年勇敢坚持，不惧迷惘，传递心怀热爱、终见奇迹嘅信念，满满都系热血向上、逐光前行嘅青春正能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郝艺。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7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随时同我们进行分享。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

0: 特色菜呀？
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3: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补办身份证。
4: 涉及公共事务咨询场景时候，有一些专有的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使用起身会有一些不同之处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先来听一个对话。
5: 您好，我想问一下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呢？
3: 如果你的身份证已遗失、毁灭、损坏或污损，你必须在14天内向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报告，并申请补领新证。
5: 那有费用吗？
3: 补领新证的费用为港币370元。
5: 登记的时候，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3: 需要出示证明文件的正本给登记主任核对，并做确认身份之用。
5: 那如果以后我又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呢？
3: 必须立即把该证交回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或警局。
5: 好的，谢谢您。
3: 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和粤语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么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4: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普通话说的丢了，在粤语当中表达呢，我们会说跌咗，唔见咗。那还有呢，十四天，那我们粤语一般会用日来代替这个天，我们会说14日。
3: 这个天和日的意思是一样的哈，不过在普通话口语表达当中呢，一般会用天，而书面表达才会用日。那朋友们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可以留意这一点了。
4: 另外还有呢，有费用吗这一句话的话呢，粤语的表达一般会说有冇费用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港币370元。那么我们呢，这个元通常会说蚊，370蚊。
3: 好的，那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对话当中专有名词的意思。登记在普通话当中指的是向有关机构记录或注册某个事项。确认在普通话当中呢，是用于表示验证或确认某个事实或信息的准确性。警局在普通话当中指的就是警察机关的办公地点。
4: 那么在粤语当中呢，警局通常呢我们会说警署来进行表达的。
3: 那么这些表达习惯与用法上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字词，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身份证，
4: 身份证。
3: 遗失，
4: 遗失。
3: 损毁，
4: 损毁。
3: 登记，
4: 登记。
3: 确认，
4: 确认。
3: 警局，
4: 警局。
3: 那我们再看这组对话当中关于补办身份证当中的表达，我们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造句来进行对照训练。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4: 我需要带乜嘢证件啊？
3: 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
4: 找到了不见的身份证怎么办？
3: 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把该证交回。
4: 将该证交返俾。
3: 把该证交回。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5: 您好，我想问一下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呢？
3: 如果你的身份证已遗失、毁灭、损坏或污损，你必须在14天内向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报告，并申请补领新证。
5: 那有费用吗？
3: 补领新证的费用为港币370元。
5: 登记的时候，我需要带什么证件吗？
3: 需要出示证明文件的正本给登记主任核对，并做确认身份之用。
5: 那如果以后我又找到了遗失的身份证怎么办呢？
3: 必须立即把该证交回任何一间人事登记办事处或警局。
5: 好的，谢谢您。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8: 前途似海，
9: 来日方长。
10: 在经典倾听中

0: 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宝觉中学的袁永新同学。永新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觉中学中二级的袁永新。
2: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3: 同样是从白帝城出发，有人看到彩云，有人惦记归期，而他用28个字百场赦免后的奔涌心情，永远刻在了长江的浪涛里。这首诗你还记得吗？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记得我第一次读到朝辞白帝彩云间时，就被那种阳光漫洒的画面抓住了，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白帝城在云霞里若隐若现，连出发都带着轻盈的诗意。但是更打动我的是诗里藏不住的生命力，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急促，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明明是经历了人生波折后的归途，却没有半分消沉。在我看来，这不是简单的渴望远行，而是一种在困境里依然向上的力量。每次读它，都像跟着诗人一样穿过风雨，那种从压抑中突围的释然，总让我想起自己面对挑战时的心情。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朗读这首《早发白帝城》。
2: 好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永新同学整体朗诵完整呈现了《早发白帝城》的诗意与韵律，非常值得肯定。尤其你对诗歌节奏的把握也是比较到位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两句呢，可以通过轻快的语速和上扬的语调来传递出诗人乘舟东下的畅快。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则是用稍快的节奏和明朗的音色，让听众仿佛跟着诗人的轻舟一同穿越了长江三峡。而且呢，也感受得到你对诗歌的理解也是很深刻的。那能说说这首诗对你的影响吗？
3: 每次翻开《早发白帝城》，总像被阳光推了一把似的，想起去年准备考试的那个春天。因为有过一次的失意，让我每次面对考试都格外紧张，总是通宵达旦的温习。偶尔趴在桌前打盹时，总能想起李白诗中的《朝辞白帝彩云间》，诗里的阳光是多么的鲜活，白帝城在云霞里半隐半现，连出发都带着雀跃的劲儿。我就对着窗外刚亮的天笑，原来千年前的人也在清晨赶路呢。考试结束后，我随意到公园走走，春风拂面，鸟语花香，我突然懂了为什么李白要写彩云间的白帝城。原来再困顿的日子也藏着一点轻盈的盼头，就像阳光总会漫过云层，照亮大地。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大概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一句。记得有一年，我参加学校的训练营，夏天到野外考察，烈日当空，山路陡的几乎要攀着岩石走， 狭窄的山路让我不得不独自攀援，有次脚下一滑，整个人扑在坡上，望着眼前层层叠叠的山，突然就想起这句诗。当时的我实在是太累了，只能坐下来休息，望着蓝天白云，郁郁葱葱的山岭，脑子里居然是李白坐在船上的样子。两岸的猿声还在耳边绕，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掠过了山影。那天我咬着牙爬完最后一段路，站在山顶往下看时，风把汗湿的衣服吹得鼓鼓的，真像驾着轻舟穿过了万重山啊。从那时开始，每当遇到困难，我都会把这句诗默默写在笔记本扉页。它教会我的不是克服困难的大道理，而是一种带着奔勇感的生活态度。就像顺流而下的船，不必回头看被甩在身后的山，因为每一道波纹里都藏着往前去的力量。李白写这首诗时，刚从被流放的困境里挣脱出来，可他笔下没有半分抱怨，只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急切与明亮。这种把坎坷走成风景的心境，让我每次想退缩时都明白，所谓成长，或许就是某天突然发现，那些曾让你辗转难眠的万重山，早已被你乘着时光的轻舟，远远甩在了身后吧。
2: 永新真是有感而发哈，你以备考晨光攀山经历为笔，让早发白帝城的诗句有了更真切的生活温度，从彩云间里品出困顿中的盼头，在青州过万重山里找到了咬牙前行的力量。更难得的是，你读懂了李白藏在诗里的明亮心境，也写出了自己不回头望山的成长态度。那如今再读，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感悟呢？
3: 如今再读《早发白帝城》，我发现那些刻在诗行里的彩云与轻舟，从来都不只是千年前的风景，更是照进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光。它教会我的不是如何避开万重山，而是学会带着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笃定去穿梭。就像从前爬过的野山，带着不安克服的考试，当时觉得是迈不过的坎，回头看时，竟也成了两岸猿声里的背景音。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哪会想到七年后的我们还在借他的轻舟渡自己的河。但正是这首诗的魔力，他把人生的起伏酿成酒，让每个途经困顿的人都能品出一点回甘。或许我们终将困其一生，都在做诗里的舟子，有时被浪头推着走，有时要顶风而上，但只要心里装着彩云间的晨光，就不怕山重水复。毕竟啊，所有的万重山终会成为已过的风景，而那些穿过雨林的勇气，早被李白写进了28个字里，等着我们在某个抬头的瞬间突然读懂，原来所谓成长，就是把过不去走成轻舟已过。或许此刻你正行在自己的万重山间，愿李白笔下的那叶轻舟能载着你的勇气穿过晨雾，若前路再遇风雨，不妨想想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毕竟所有的等待与跋涉，终会在某一天化作心头的彩云。以上便是我的分享，谢谢你的耐心聆听。

0: 我们后会有期。
1: 永新说的特别好，特别是呢，你把诗中的彩云轻舟解作照进平凡日子的光，把人生的困顿和万重山两岸猿声相契，更点出了诗的魔力，是让困顿酿回甘，让过不去走成轻舟已过。原来啊，李白写的不只是一次顺水行舟，更是一种面对生活的姿态，不用怕眼前的山有多陡，带着朝辞白帝的笃定往前，那些以为过不去的时刻，终将会在不经意间变成已过的风景。赶路人的晨光里藏着千年前的明亮，也藏着我们每个人前行的力量。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的多音字。多音字是指一个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的读音表意不同，用法不同，词性也往往不同。读音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根据使用情况不同，读音也不同，读音有区别用法的作用。那我们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呢，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岑参是唐代边塞诗人中最卓越的代表，他的诗远近传播，影响广泛。岑参因边塞生活体验极为丰富和充实，也是盛唐书写边塞题材诗歌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的诗人。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他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此同时啊，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学习嘅普通话咧就系多音字，咁之后咧会俾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一睇大家能唔能够答啱嘅。
3: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夏，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畏封侯。这首《北庭作》写于岑参在塞外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同年秋，岑参便离开北平回到了长安。与他一贯浪漫奇异的诗风不同，这首诗流露出壮志难酬的诗意。入目北庭并非岑参的仕途最高点，却将他送上了边塞诗史之巅。岑参是如何成长为一名边塞诗巨匠的呢？
4: 吉木萨尔县是位于新疆天山北麓东端，岑参曾经是在这里工作生活近三年的。下面我们就和同学们跟随着北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老师一同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5: 岑参出生于官宦之家，幼年丧父，砥砺苦学，遍读经史，二十岁献书天子，希望获取官位，但未能如愿。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岑参进士及第，授右内帅府，兵曹参军，主要工作就是掌管武官帛书。后两次从军边塞，第一次到塞外，并未建功立业。
6: 这个是一个岑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这首《北庭作》这首诗你见过吗？
7: 见过。
8: 那岑参做的这首《北庭作》表达他什么样的思想呢？
9: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夏，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春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5: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了解岑参在边塞的工作内容。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千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3: 刚才片中出现了很多的多音字，今天颂游中国的主人翁岑参的参字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四个读音，我们分别来看看哈。第一个音读参，是加入的意思，参考的意思，还有进谏，都是参 这个音的意思。第二个读音呢，读参，刺恩参，比如说参差不齐，这个参就是这个音了。第三个音呢是参，人参，还有星宿的名字也是这个音。第四个读音读三，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和三的大写的那个三是一个意思，同时它还是一个姓氏所在。北亭作这首诗当中呢，也出现了几个多音字，燕塞通言泽的塞字，它有三个读音。第一个音读塞，塞住漏洞，箱子塞满了，哎，它是堵的意思，堵住瓶口或其他器物口的东西，比如说瓶塞儿、软木塞儿。第二个音呢读塞，它的意思呢和塞的音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它是一个书面语词，比如说闭塞、阻塞、塞泽、茅塞顿开等等。第三个音呢读塞，塞外的塞，边界上隔绝内外的屏障，泛指易于据守御敌的险要地方，塞外、要塞、边塞，哎，今天我们说到的塞外诗人岑参就是这个音塞。还有呢，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的朝字，它也有两个读音。第一个读音呢是朝廷的朝字，比如说上朝，还有朝见、朝拜，哎，都是这个音。另外它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面对着的意思，比如说脸朝里、坐东朝西，它还表示动作的方向，朝南开门、朝学校走去。第二个音呢是读朝，它有早晨的意思，朝阳，还有日的意思，比如说今朝，一朝有事也好有个照应。
4: 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纵游中国啊。
9: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8: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9: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后期呢就被任命为
7: 伊西北庭知度副使和北庭知度营田使。
10: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9: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5: 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8: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11: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8: 十米啊。
5: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9: 岑参对封长清的这种感情啊，可以说是特别深厚的。他就在西郊后中军，从东门出去，然后呢凯旋以后呢从西门回来，所以每一次他欢庆胜利迎接凯旋时呢都在这个西门西郊。所以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封长清呢一直就在岑参的心里，对封长清的这种崇敬，他们两个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3: 刚才片中依然出现了多个多音字，比如说北庭都护府的都字，它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读都，表示总括，除了疑问句以外，所总括的成分呢放在都的前面，比如说全家都搞文艺工作，他无论干什么都很带劲儿。第二个意思呢是跟是这个字来合用，说明理由，比如说啊，都是你磨蹭，要不我也不会迟到，都是昨天这场雨害我们耽误了一天工，它还表示甚至的意思。 你待我比亲姐姐都好，今天一点儿都不冷。还有呢，表示已经的意思，饭都凉了，快吃吧。好，这是都的读音。第二个音呢，读都。首先呢，首都的都就是这个字啊。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大城市了，也指以盛产某种东西而闻名的城市，比如说都市、瓷都、煤都等等。就是某些地区的县与乡之间的一级行政区划。还有一个读音啊，努力着的这，哎，这个字呢是一个轻声啊，但是不要小看这个字，它有好几个读音啊，我们也分别来看一看。首先啊，读这这个音呢，它有好几个意思哈，表示动作的持续、状态的持续，用在动词或者表示程度的形容词的后面，还有呢，加在某些动词后面，使变成介词啊，比如说顺着、沿着、朝着、照着、喂着等等。第二个读音呢，是读着，穿衣的意思，穿着，吃着不尽，有接触的意思，着陆，不着边际。它还有使接触别的事物，使附着在别的物体上，比如说着笔、着眼、着手等等。还有着落、寻找无着，以及公文用语表示命令的口气的意思，着急施行。第三个读音呢是着，哎，着急上火的着，还有接触的意思，感受、感受到的意思，燃烧也指灯发光啊，比如说炉子着得很旺。还有呢，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已经达到目的或者有了结果，睡着了，以及入睡的意思，一上床就着了。好，还有一个读音啊，是读招，下棋时下一子或走一步叫一招，高招、支招，哎，就是这个字。它还有放、搁进去的意思，招点盐，以及呢，有用于应答表示同意的意思。这话招啊，招，咱就这么办。
4: 嗯，咁下面时间呢，继续系今日嘅纵游中国。
5: 这个伟大的文学家，恰恰是因为边塞生活提供的创作灵感，才有了风格独特的不朽作品。岑参的边塞生活是如何影响了他的创作呢？旅行团继续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9: 当时呢，这个冯长卿就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7: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书西征。
9: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冯长卿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7: 随风满地石乱走。
9: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伐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3: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在轮台九月枫叶吼这句诗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对了，一个字是轮台的台字，它有两个音啊，台这个音我们用的是最多的啊，比如说平而高的建筑物，便于在上面远望，比如说眺望台、塔台、亭台楼阁，哎，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音的意思。它还有一个读音啊，是一声胎，台州，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地名哈，还有天台，是一个山名，它都在浙江省。你答对了吗？好了，宋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哪吒舍身米浩劫。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啊，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片中有一句话，坚持住加把劲儿，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多音字呢？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大地之脉是在那边吗？
6: 我来看看护身符的指示。啊，
5: 哎，
6: 不清楚，
5: 不清楚。
6: 我想就是最左边这条路。
5: 可是护身符没有指示啊，你确定吗？
6: 我能感觉到他，不会错的。
7: 犯人全跑了，谁干的？申公豹，申公豹！

0: 杀你的头，扒你的皮，我要把你推上去替他们受死。
1: 马上查明，马上查明。
2: 大王，算了吧，真扫兴，咱们回宫再说吧。我看着那些奴隶就心烦。
0: 回宫，回宫，看把我的爱妃给气的。申公豹，把这些西岐奴隶统统杀掉。
3: 来人呐！
4: 起来，冲出去！

将这小子给

0: 弟们，快上露台工地！
1: 欺压了！
2: 好。

等等，就是这里。哪吒，小心！

极了。

0: 西方传说心怀天下的人能够感应大地之脉的方位，是吗？不能，你不能。那刚才你为什么会指引我走最左边的洞呢？
1: 直觉，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要依靠自己的直觉。嗯，
0: 你的直觉是对的。现在你还相信自己的直觉吗？嗯，
1: 我相信。
0: 你知道你们会死得很难看。

0: 不，我的直觉是我们会战胜你的。
1: 死到临头了，你们还嘴硬？我的大功已经告成，今天我就收拾掉你们，明天我就把女娲抓起来。

0: 我劝你乖乖的待在那儿别动，我已经完全控制了大队之脉，不信你就试试看，如果那样会造成洪水爆发，天崩地裂，百姓遭殃的，到那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造成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你一个人担当。走，
1: 哪吒，别听他的，冲上去消灭他。
0: 那就来吧。

是要打败我吗？来呀，不光朝歌要完蛋，整个世界都将荡然无存。

0: 一场大灾难可就在你手心里攥着呢，你可要想明白了，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1: 不能再打下去了，我哪吒愿拿我一人的性命来换取天下的太平，从现在开始无论时机怎样，我都不能再还手了。
0: 哪吒，你的脑瓜总算开窍了。好吧，那我现在就成全你。
2: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片中有一句话，坚持住，加把劲儿。这句话当中哪个字是多音字呢？答案是劲。它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是劲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加把劲儿的这个劲儿啊，它是个儿化音，那单音就是劲，表示的是有力气、力量、兴趣、趣味、效力。第二个读音是劲，形容坚强有力、力量大、猛烈的意思。你答对了吗？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国宝故事。今天来听班门弄斧，依然要为大家出一道题。班门弄斧，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先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3: 班门弄斧，耍本领，不自量力，难为情。大家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榆中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石斧。这件石斧由坚硬的青黑色石头精心打磨而成，整体形状呈梯形，斧身一端较窄，一端较宽，宽的一端打磨成双面刃比较锋利，窄的一端则便于手持。在咱们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时代。这一时期，咱们人类逐渐从采集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向农耕畜牧业转变，而石斧呢，就作为当时重要的生产工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啊，这件石斧不仅是一件实用工具，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它见证了咱们人类从原始生活状态走向文明的历程。说到斧头啊，咱们就来说一说成语班门弄斧。话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能工巧匠，大名鼎鼎，很多朋友都知道，也被誉为木匠的祖师爷，谁呀？鲁班。而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工匠和鲁班呢齐名，叫什么呀？叫匠石，就是木匠的匠，石头的石，匠石。他是楚国京城郢都人。据说呀，这匠石的本领和鲁班那是不相上下。他有多厉害？这个匠石啊，有一位好朋友，两个人呢就常常一起配合表演。表演什么呢？就匠石的朋友在鼻尖上薄薄的涂一层白灰，多薄啊，一根头发丝儿的距离，肉眼呢您能看，就好像轻轻的点在这儿，非常薄，头发丝儿的距离。这匠石他拿着这个斧子瞄准着他朋友的鼻子尖儿，唰，直接能用斧头把他朋友鼻子尖儿的白灰给刮掉。就他朋友鼻子尖儿一丁点皮儿都蹭不到。多危险啊，你想那个斧头多大个儿啊，多厚啊，那板斧这么宽的一个斧头，唰，把鼻子尖儿一根头发丝儿的这个白灰能给刮掉了，鼻子尖儿一点事都没有，多么精准啊。您现在拿这个仪器 想把这个一根头发丝儿这么薄的白灰给刮掉，估计都很难。但是这将士就能做到，所以他的本领和鲁班不相上下。后来呢，柳宗元就说了，说假如啊，有人拿着斧子敢在鲁班和将士门前耍弄，那就有点不自量力了。这就是成语班门弄斧的故事，最早呢出自于王室伯仲唱和诗序，意思啊是在鲁班门前舞弄斧子，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不自量力。
2: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班门弄斧，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答案呢是弄，它也有两个读音，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弄啊，班门弄斧的弄，它的意思呢有手拿着、做、干这样的一些意思。还有一个读音呢是弄弄弄，上海我们知道有很多弄堂，哎，要读弄，是小胡同的意思。你答对了吗？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0: 升 FM 87.8 AM 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咁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7月22日。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今日和听日的节目会同大家回顾日前在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的第13届粤语港股比赛总决赛，分享一众小股王的精彩作品和相关采访。另外每日的特别环节都是同港股有关，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5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橙，今天会同大家聚焦一个星火项目，有四部的小剧场佳作将会登陆广州大剧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节目。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今日嘅节目咧，真系同呢个粤字相关啊，粤语讲古。嗱，最近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嘅总决赛咧，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精彩上演。咁今届大赛系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将南粤先贤嘅传奇故事同埋广府非遗粤语讲古深度融合，通过多项嘅创新举措，为现场观众呈现咗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同埋岭南风韵嘅文化盛宴。嗱，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通过一啲高保真嘅现场录音嚟同大家回顾翻呢一次活动嘅精彩。嗱，睇翻今次赛事咧，积极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精神，深入推进全国少工委红领巾爱阅读主题读书活动，将阅读推广同埋非遗传承有机融合。而作为广州越秀区小鲜队咧，坚持咗48年嘅品牌阅读活动，金锁匙万人读书多年嚟咧系深耕阅读沃土，引导少年儿童喺书香当中吸取精神力量。而粤语讲古正系呢个品牌旗下独具广府特色嘅子品牌，引导各位小朋友咧系先广泛阅读各类嘅主题读物，将所读嘅内容内化于心，再以粤语讲古嘅形式咧将感悟同埋理解生动输出。而广州越秀区少先队嘅总辅导员李荣梅老师咧指出话，13年前呢个赛事嘅创办之初啦，就系以粤语讲古为载体，将金锁匙品牌从阅读系延伸到施政育人，将爱国爱家乡嘅情感教育同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传承咧，融入可听可感嘅乡音故事当中。咁所以咁多年嚟咧，各位小朋友，他们曾经以粤语讲古演绎过科技故事、先锋故事、历史故事等这些丰富的题材，在乡音当中传递知识，抒发情怀，令到爱国爱家乡做文化越秀人这样的育人理念在童声当中落地生根。主持人肥光仔日前都去到这个比赛现场一探究竟，下面来听听肥光对李荣梅老师的专访录音。
2: 我哋而家采访到咗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嘅李荣梅老师，李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2: 今日啦，好有幸嚟到现场啦，睇你哋第13届嘅粤语讲古嘅一个总决赛吓。喂，同我哋介绍下，今年好似主题又唔同咗咯，设置嘅系点样嘅主题，同埋搞咗几耐先至到今日嘅总决赛？
3: 我哋今年嘅主题咧系聚焦翻我哋越秀区喺呢个广州城市原点嘅呢一个特别有优势嘅地理位置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讲广州历史，离广州历史最近嘅一个城区咧，一定系越秀区。咁我哋咧喺今年咧系有一个叫做《跟在越秀行走的施政课》嘅一个贯穿全学段嘅立体研学活动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嘅主题咧，亦都系围绕咗我哋教育局嘅呢一个大嘅施政方向。咁然后就选择咗南粤先贤馆作为一个素材，咁然后我哋就鼓励我哋全区嘅小朋友先去南粤先贤馆度去了解我哋56位南粤先贤嘅故事，咁亦都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去了解我哋嘅城市嘅文物啦，跟住到有一个红色嘅金物啦，咁然后咧再通过粤语讲古呢一个非遗嘅项目，然后作为一个揸手，鼓励小朋友喺内化之后再去输出，然后变成咗我哋今日嘅呢个比赛嘅主题咯。
2: 咁你覺得今日嘅小朋友啦，佢哋發揮得點樣？因為有唔同嘅主題，我見到有講孫中山嘅，有講包拯嘅，第一個講洋夫嘅，都聚焦咗56個南粵先賢當中嘅其中一個主角啊。覺得佢哋表現得點樣？
3: 我覺得我哋今日10強選手表現就絕對係最精彩啦，因為我哋成個比賽咧係從3、4月份開始啟動，咁所有我哋今日喺舞台上面見到嘅小選手咧，佢哋係經過呢一個學校嘅一個初選啦，然後係一個片賽啦，然後仲會有今年我哋係特別增加咗一個新嘅賽制，我哋係會有一個半決賽，同埋會有一個復活賽。咁特別係復活賽咧，我哋係俾一啲可能喺片賽或者喺半決賽落選嘅選手，佢哋 經過調整之後，然後重新有一個提升，再一次上舞台挑戰自己咁嘅機會。咁所以我哋今年嘅十強選手喺舞台上面嘅表現絕對係最亮眼咯。
2: 咁搞咗13屆啦，我覺得呢個持續性都非常之犀利啊！咁啊，未來會唔會繼續每年都有唔同嘅主題繼續搞落去呢？
3: 一定是會的。其實我自己作為從第一屆，我當時在學校也都是一個學校的老師，然後是作為一個粵語講古，當時是第一次接觸，然後這樣一路帶著小朋友走過來，到現在我的角色轉換了，變成這個大賽的一個主要的負責人去組織推動，我覺得這一項活動是特別特別有意義的。我作為一個新的廣州人，在這個活動裡面，在帶小朋友輔導小朋友的活動裡面，我也都了解了很多廣州廣府的文化，我覺得廣府的文化是真的特別好，值得我們生活在廣州的小朋友去了解和傳承的。咁粵語講古就是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揸手。譬如他在講古的過程裏面，他會證到廣州話的字音啦。咁然後他會研讀，他會閱讀到很多呢個歷史的故事啦。咁然後他亦都要去了解一些諺語啦、俗語啦。咁亦都會了解到呢啲諺語俗語背後的故事啦。咁亦會了解到一個風土嘅民族人情啦。咁一個係一個好全面、好綜合嘅一個活動賽事，對小朋友呢個根植呢個愛國愛家鄉嘅呢個情懷，融入呢一個民族嘅認同感，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活動咯。所以我哋一定會堅持做落去。
2: 最尾我問一問咧，就係喺活動開始之前啊，會有啲暖場嘅 MV 話，我亦都好似每年都唔同啊。今年咧，好似係同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老師合作嘅《龍船飛萬里》啊，咁仲有一首咧就係《強
4: 少年強》。
2: 咁啊，但係舊年我見到現場好似係另外嘅唔同嘅歌曲，係咪每年少年宮都會出品一啲類似嘅粵語兒歌嘅 MV 嚟去鼓勵小朋友咧？
3: 咁呢一個咧係真係會嘅，因為我哋越秀區教育局咧會有一個越講越精彩嘅廣府文化推廣項目嘅。咁呢個項目咧，我哋係分五大板塊。咁粵語講古、粵語上升咧係我哋嘅語言板塊。咁另外咧，我哋係會有一個粵語童謠嘅板塊。咁呢一個板塊咧，亦都我哋區少年宮咧，亦都一路係深耕咗好多年噶啦。咁所以我哋會有另一個品牌活動，就係粵語童謠嘅傳唱活動。咁呢個粵語童謠嘅傳唱咧，我哋亦都開展咗第15年啦。咁我哋會喺每一個學期喺越秀區所有嘅中小學生裏邊咧，傳唱5到6首唔同嘅童謠。咁有老式嘅童謠啦，《月光光照地堂》呢啲啦。咁亦都會有好似今日你聽到嘅一啲我哋新創作嘅與時俱進嘅一啲新派嘅童謠。咁我哋亦都係覺得童謠呢一個載體係對於小朋友去學習粵語、了解廣府文化是一個很好的揸手，而且它是潛移默化的。我們每一天學校裡面會有一次落課的時間，是叫做童謠落課。然後這個童謠課間，我們的學校就會是不停地循環播放我們的童謠。我們今年3月份的時候，我們創作的原創的童謠已經是結集成書，然後我們也都是在我們的廣府廟會有發布的。
2: 我知道是某一天的廣府廟會，好像是周末來的，你是現場搞了個 show 添的，可惜當日有時去不到錯過了。好，謝謝你來到這裡，希望以後真的越講越精彩。
3: 多謝
1: 好的，堅持了13屆的粵語講古比賽，真的實屬難得。而且不單止粵語講古，還有粵語童謠，還有一些非遺項目都融入少先隊的教育當中。而未來有機會，我們都會繼續邀請李老師和大家再作詳細分享的。剛才在採訪當中，他講到了今年有一首越秀少先隊的童謠兒歌是創作了出來，叫做《龍船飛萬里》，是越秀區少年宮和廣東粵劇院的曾小敏老師一起唱出的。這個鐘數我們都稍事休息，聽聽這首這麼有趣的歌曲，稍回來繼續粵韻茶督茶。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聚焦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啊！嗱，头先都讲到咗呢届比赛咧，系会聚焦南粤先贤嘅故事。嗱，各位小朋友啦，行入咗南粤先贤馆，实现咗阅读、行走、讲古咁样嘅有机衔接，令到先贤故事从书本啦同埋展馆行上咗舞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乡音当中焕发时代生机。而南粤先贤馆嘅相关负责人咧指出话，各位小朋友在56位先贤人物的展陈当中沉浸式阅读先贤的典籍，感悟先贤精神，将静态的馆藏资源化作鲜活的学习素材，这个是对南粤文脉最生动的传承，亦都是场馆教育资源和少先队品牌活动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在这个基础上，各位同学仔将自己读到的和感受到的化作声情并茂的粤语讲古来演绎，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文化自信，耕足精神血脉，真正实现了读圣贤书立报国志这样的育人闭环。讲到这里，是不是很多朋友仔都说，我好想听听这些同学仔究竟怎样用粤语讲古讲出先贤的精神呢？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的总决赛第一个节目，即是打响头炮，是来自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的黄思桥，他跟大家讲的是哪位先贤的故事呢？
2: 我是杨夫，东汉番禺人，即是今日的广州人。我在洛阳做官，临走那时收了份特别的礼物，两棵五苏松。我带回广州，种在屋企门口，结果那年冬天从来不落雪的广州居然落雪了。街坊说这雪是河南省跟过来的。就是这样，河南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今日。想知两棵松树为什么改了一个地名，由铁一小学的同学讲给你听。
1: 没错，这个就是在开讲之前主办方用 AI 数字人的形式，等这位先贤通过第一人称的视频跟大家引了这位港股小选手出来。这位先贤就是杨夫了，不单只有先贤的声音，还有很多助威加油声。冇错，相信呢个咧嚟自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嘅后勤支援队啦，对于阿思桥嘅一个支持。嗱，呢个钟数我哋事不宜迟，马上请出黄思桥同大家讲讲南粤先贤杨夫嘅故事。
3: 喺广州人口中，珠江唔叫河，而系叫海。过珠江叫过海，珠江边叫海陂。咁点解珠江河以南唔叫海南？而叫河南呢？传说广州的河南居然同河南省有关的噃。河南的讲法要追溯到东汉时期。话说当时广州下到头村有个人叫杨夫，他被举荐到河南洛阳，亦就是当时的京城，去到那里做官，担任议郎之职。他为官正直，为国家推荐了不少贤人，深得皇帝的器重。杨夫从阳城来到洛阳，初来报到，人生地不熟。好在他府中有个家人叫张宝，是洛阳本地人，他为人老实又好热心，在洛阳好多事干都是他帮杨夫手打点的。杨夫好信任他，对他好感激。咁有一日啊，杨夫见家人张宝愁眉苦面。张宝做乜嘢啊？ 做咩咁闭翳呀？原来丈宝阿妈病咗，冇钱执药，养父听咗，丈宝啊，呢十两我借俾你嘅，你攞去俾你阿妈执药啦。丈宝接过呢二十两，千恩万谢。后来佢阿妈食咗药之后，病就好咗啦。从此丈宝就将养父当成系救命恩人，处处殷勤侍奉，亦念念不忘要还翻呢二十两俾养父。但系佢只系个普通嘅家人，又可以搵到几多钱呢？有一日，有个同事对丈宝讲：杨大人告老还乡，过几日就要走啦噃。吓！丈宝又心急又难过，杨大人要走啦，我为咗医阿妈嘅病，搞到家徒四壁，一件值钱嘅嘢都冇，而家人哋要翻祖家啦，我又冇钱还，点算好呢？嘿，啱好呢个时候，养父就嚟到佢屋企。大人，各二十两。哈哈哈！丈宝，你以为老夫系嚟出债嘅咩？唔系，但我老夫啱啱嚟到洛阳嘅时候，人生地不熟，全靠你帮我唔少，我多谢你就真啦。我而家咧系嚟向你告辞嘅。丈宝含住眼泪咁相送，一眼立到门口有两棵五叶松。杨大人，我冇咩可以送俾你噶啦。呢两棵五叶松咧，南方就好少见嘅，算系我些少心意，送俾大人你留念啦。好，不过百姓嘅性情，我领受啦，多谢。就咁样，养夫将两棵五叶松带到翻去下到头村，种喺佢屋企门口。讲到又奇怪噃。就是过年冬天平时冇雪落的广州，居然落起大雪嚟，雪花挂咗两棵五叶松，真是奇怪啊！啲人都话杨大人将河南啲雪带到翻嚟阳城啦。后来珠江河以南都被嗌做河南啦。多谢大家。
1: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嘅黄思桥呢一位同学仔啦，讲到嘅养夫与广州河南嘅故事。广州嘅河南咧，其实就系珠江嘅南边吓，系广州嘅海珠区。咁老一辈嘅广州人咧，经常将佢叫做河南嘅。从阿思桥嘅讲古当中，大家知咁，其实真系有些少拉能啊。所以听到呢个古仔之后，如果各位朋友以后啊嚟到广州，千祈唔好话，

0: 被河南嚇親。其實廣州的河南就是廣州的海珠區。在活動結束之後，主持人肥光仔都專訪了黃思橋同學，來聽聽他的感受。
1: 好了，這位同學，不如跟我們簡單介紹我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來自鐵一小學六年七班的黃思橋，今年十二歲。
1: 思橋，你今年學了港股多久了？
2: 我學了差不多三到四年了。
1: 即是可能從二三年級開始了。
2: 是。
1: 當時為什麼要學港股和學港股為你帶來了什麼呢？
2: 因為呢，我覺得港股，我聽人家港股仔覺得很生動，我就很想學。然後港股呢，每次接觸一個新的故事，我都了解了它背後的背景和它的道理。同埋學咗港股之後，我嘅咬字同埋流暢度就順咗好多。
1: 三四年嘅時間啦，學咗講過幾多個故事啊？可唔可以數一數啊？嗱，今日你講係洋夫啊，廣州河南嘅故事，仲講過啲咩故事呢？
2: 講咗之前上一屆，好似係上兩屆依個港股比賽，我講咗嗰個青藏鐵路，好似再上一屆，我又講咗嗰個高鐵啊，快速發展，
1: 即係等於你都參加了三屆的港股比賽咯。咁今年呢個主題咧係南越先賢啊，點解會揀洋夫呢？老師安排，
2: 可以咁講啦。
1: 咁有冇去過南越先賢館去？
2: 過之前喺嗰度表演個相聲，然後就順便參觀咗一下。
1: 係未來對於粵語港股嘅學習有冇咩其他計劃啊？
2: 就是希望以後可以繼續講港股，然後參加多啲比賽，然後希望依個粵語港股可以流傳落去、傳承落去，我可以做粵語港股嘅接班人。
1: 好，唔該曬你，黃思橋嚇。
0: 好啦，唔該曬思橋，希望佢咧可以成為一位真正嘅粵語港股非遺傳承人。咁頭先講到嘅河南就係廣州嘅海珠區啊。这个钟数我们都稍事休息，肥光仔找来了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一首形象宣传歌曲，由歌手李白和张潮直演唱的《一眼千年》。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还会有另外一位小朋友的声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州的港股东颜志涛，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的节目，多谢。
1: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2: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聚焦。早前第13届粤语港股比赛总决赛，今届的比赛有一大创新，就是刚才都分享过，是在港股之前会有一段短片，是引入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令到各位南粤先贤跨越千年，穿越到港股比赛的舞台上面，积极来探索非遗加科技的融合路径。除了刚才讲到的杨夫，还有包拯、苏轼、邓世昌、孙中山等的先贤，他们的数字人形象，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的生平故事，并且请出即将登场这位小选手同大家精彩演绎。刚才分享了第一个节目，我们今期节目要分享包尾的这个第十个节目，由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陈允晴小同学同大家送来的这个故事，讲的是孙中山不懂就问。
3: 同学仔啊，我们现在上学的地方就叫学校啦，不同的科目就有不同的老师教啵。但是啊，大家知不知道啊，在清朝的时候，小朋友上学的地方不叫学校，而是叫博博斋。孙中山细个嗰时咧，就是去博博斋读书的啦。一间博博斋就是得一个先生教书嘅啫。你估嗰时啲学生点样读书啊？嗱，等我演俾大家睇下吓。先生喺上边暗暗沉沉，知乎者也。啲学生咧就跟住喺下边。咦哦，知乎者也，跟住先生就会叫啲同学逐个背书。先生从来都唔讲解嘅，啲学生咧就好似叮当叫大雄食嘅烟面包咁，系咁执，系咁执，执晒落个肚度。至于本书讲咩咯，边个都唔知，边个都唔明。有一日，孙中山嚟到学堂，好平时咁将本书摆喺先生台面背书咯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嗯，唔错，背得几好。跟住先生攞支笔喺孙中山本书上边圈咗一段话，又一句句咁带佢读啵。孙中山啊，好好记性嘅，读咗几次啫，就背得落落声啦。呢、这个时候，佢心谂呢啲字句，究竟系咩意思呢？书入边又讲咗咩道理啊？佢越谂越想知，越谂越想问。忽然间，孙中山十一声企起身，恭敬咁问：先生，请问你头先叫我背嘅呢段书，究竟系讲咩噶？你可唔可以讲俾我知啊？呢一问啊，成间屋即时静晒，啲同学个个都吓到呆咗喺度。先生

0: 当时就窒咗下。佢行到孙中山面前，问：孙文，你识背噶啦？啲同学个个大气都唔敢唞，但系孙中山一啲都唔惊。先生，我背完啦。跟住就将嗰段书好流利咁背咗一次，一个字都冇错噃。先行望住佢，心谂：呢个孙文果然系读书嘅料下。坐低啦。圣人云：书读百篇，其义自然。我原本觉得咧，书入边嘅大道理，等你哋大个咗，自然就会明噶啦。好啦，既然咁想知道，咁我就讲俾你听啦。跟住先生就意思逐句逐句咁讲俾大家听，大家听到定晒神啊！落堂之后，有个同学问孙中山：喂，孙文，你头先咁大胆嘅，竟然够胆问先生，你唔惊佢打你手板啊？嘿，学问学问，唔识啊，梗系要问噶啦。可以读明书入面嘅道理噃，就算打手板都抵啦。故仔讲到呢度，大家知唔知啊？孙中山先生系第一批入选南粤先贤馆嘅56位先贤之一，佢领导嘅辛亥革命推翻咗几千年嘅封建帝制，开启咗中华民族复兴嘅新纪元。如果唔系佢自细就有勇于提问嘅求真精神，就唔会有而家咁伟大嘅成就噶啦。我嘅故事讲完啦，多谢大家。
1: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嚟自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陈允晴呢一位小古王啊，咁同大家送嚟嘅孙中山不懂就问先贤嘅故事。嗱，佢凭借呢个作品咧系荣获咗特等奖噶，恭喜晒！而喺活动结束之后，主持人肥光仔都揾到咗陈允晴小同学啦，同佢倾咗下偈噃。
2: 好，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自己啊，系边间学校嘅？几年级？今年几岁啊？
3: 大家好，我是朝天小学三年级的陈允晴，我学了粤港古一个学期了，我学到勇于提问的求真精神，好开心可以参加到这个大赛，拿到特等奖，我以后会继续去学粤港古的。
2: 好，唔该晒你吓，唔该晒你。
1: 好嘅，唔该晒允晴。佢今年三年级嘅啫吓，我相信啦，未来佢仲会有更加之多优秀嘅作品同大家作分享嘅。嗱，粤语系广府文化嘅重要载体，承载住千年文明嘅基因密码。而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咧，系持续深耕粤语讲古等嘅非遗项目，正系对守护好粤语呢个时代命题嘅积极回应，令到青少年喺乡音当中读懂城市，读懂中国。在文化认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好了，我们今期的越讲越过瘾，同大家聚焦的是早前在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的第13届讲古比赛的总决赛。还未听完的，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都要同大家暂时结束这个话题。提醒大家，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会有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带嚟一啲相关嘅粤语小古王佢哋嘅声音同埋讲古作品，听听佢哋点样用粤语讲古，讲出南粤先贤嘅故事。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有机会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咧。
4: This hit from 南粤 treasures。

0: 文治奢华，
1: 为乾隆开炮。
0: 南海一号宋代沉船有多少秘密？
1: 你未知。
0: 银锭瓷器精炼，告诉你海上丝路。
1: 传奇故事。
0: 江门市博物馆守护海外华侨。
1: 华阳香手。
0: 清代最早出国护照 travel the world。
1: 睇睇呢个地球。
0: 湄洲遥河潮州木雕工艺精湛。
1: level 好高。

0: 咁咪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
5: 冇
4: 针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5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咁从呢一回开始咧，就正式同大家讲安史之乱。喺天宝十四载，亦就系公元755年嘅11月，华清宫同以前啊并冇咩唔同。皇帝照例喺10月份嚟到骊山，同杨贵妃啊鸳鸯戏水。呢、這个时候嘅唐玄宗已经系71岁啦。对大唐的政务越来越没兴趣，反应呢亦都越来越慢。以至于安禄山起兵的情报传来的时候，他都只是随便望了一眼就顺手劈埋一边，还笑骑骑地跟杨贵妃说：外妃啊外妃，又有人告你那个六儿造反啊。杨贵妃咳咳笑一声，亦都没有当一回事。他们两个完全都没有想到如羊敲响的皮鼓竟然会惊破霓裳羽衣曲的。这一句来自长恨歌的名句，里面的皮鼓讲的是军中敲打的小鼓，而渔阳是现在天津济县，因为县城在虞山之南而得名的。唐玄宗一直都觉得安禄山在这里驻军是帮他看守大唐帝国的北大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契丹人和契族人，怎么想到这条友竟然会调转枪头造反的才行。其实安禄山早就利用自己双料胡人的身份集结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核心就是他自己的本族粟特族。这个粟特族和当时的阿拉伯人一样，都是游牧商贸民族，只不过信的教又不同。他们长期在大唐帝国各个地方经商，积累起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向柳城的大本营，亦就流向安禄山的库房。经过长时间的储备，安禄山可以说是财大气粗，甚至又武装了一支8000人的敢死队，由契丹和契族的战士组成，个名字叫做逸洛河，翻译成汉语就是壮士的意思。而他的亲兵部队就全部都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而这个情况呢，身在长安的唐玄宗和杨国忠两个是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事关安禄山在回了范阳1个月之后，还上报朝廷说俘虏了魏王李日月，

咁佢嘅敢死队点会系薛丹人同黎族人呢？原来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呃晒。冇错，薛丹同黎族曾经系大唐嘅边患，但系呢个时候啊，佢哋早就唔再同大唐为敌啦，只系想安安稳稳喺自己地盘过日子嘅啫。反而安禄山唔肯停手噶。事关作为一个俾唐玄宗信任，但系又俾杨国忠猜忌嘅边关大将，佢一定要制造一个危机四伏嘅假象，咁亦都令到自己咧系创造出黑敌制胜嘅战功。于是乎啊，嗰啲信任安禄山嘅薛丹同埋黎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咁就俾安禄山啊杀晒，佢哋嘅部下俾安禄山收为养子。呢啲又勇敢又单纯嘅人啊，就听晒安禄山嘅说话。以为安禄山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嘅啫。呢条数咧，应该系向大唐王朝清算至系嘅，就系咁样啊。安禄山既制造咗军功，又制造咗仇恨，对手啊消灭咗，而力量咧亦都壮大咗啦，系真系一箭啊四雕啊。所以当安禄山决定做佢人生最大嘅一笔买卖嘅时候啊，佢好轻易。

0: 又组建咗一支多民族嘅混编部队，号称有200,000人，咁实际上大概150,000到，以剿灭国贼杨国忠为名，喺华北地区呢就举兵反叛啦。呢一日啊，系天宝十四载嘅11月9日，安禄山嘅叛乱啊，经过精心策划嘅。事关安禄山喺范阳誓师嘅第二日啊，北京嘅副留守就成咗佢嘅俘虏啦。咁可以见到咧，佢哋系按照计划展开行动嘅，包括令到朝廷以为佢哋要沿当年李渊嘅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唐玄宗要到7日之后啊，先至肯接受呢个事实。而杨国忠咧，更加得意洋洋啦。佢系同唐玄宗话：我早就话咗安禄山呢条友靠唔住噶啦。喺而家果然系谋反啦。不过咧，皇上你啊，请放心，叛乱嘅就安禄山一个嘅啫，其他人就唔会响应佢嘅。过唔到几日啊，呢条友嘅首级咧就会送过嚟噶啦。叛乱亦都好快会平息嘅。唐玄宗觉得杨国忠呢番说话真系十分之啱心水。咁呢个亦都好难怪嘅。一个人年纪大咗啊，就零舍中意听好说话，唔系咁愿意面对现实嘅。好可惜，现实呢家嘢咧，唔系你话唔想面对就可以唔面对噶。喺接落嚟嘅一段时间里边啊，唐朝嘅军队完全都挡唔住安禄山嘅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嘅34日。难怪安禄山自己都会觉得好奇。杨国忠个人头点解仲未送过嚟嘅呢？但好可惜，唐玄宗我冇諗住杀杨国忠吧。杀嘅呢係另外两位替罪羊，高仙芝同埋封常清。高仙芝係朝鲜族人，係大唐嘅名将，而封常清係佢一手提拔起身嘅，当时任安西节度使。佢对当时嘅形势判断呢同杨国忠好近似吧。他甚至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将安禄山的人头献到陛下的面前，简直是指日可待了。唐玄宗转忧为喜，调兵遣将，在半个月里面设落3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贤率军1万守陈留。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的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筹募6万兵马。第三道呢，是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的身份守陕郡，兵马有5万。咁有3道防线，又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似乎呢个安禄山呢就不足为患啦。但是事实证明啊，形势远远就冇封常清讲得咁乐观啦。高仙芝12月初1先啱离开长安，初五嗰日啊，陈留就失守啦。奔赴洛阳嘅封常清亦都发现啊，那些臨時招募的兵馬根本就抵擋不住久經沙場訓練有數的叛軍，結果封常清連場血戰，5戰5敗，東都洛陽終於失守了。封常清沒辦法，唯有擲過去閃棍找高仙芝。高仙芝接受了他的建議，退守潼關。這個呢其實是非常正確的選擇來的，事關在閃棍就沒有險要地方可以守，而潼關呢就沒有重兵把守，只要叛军攻陷或者兜过闪棍直取潼关，咁大唐帝国嘅东大门就此就洞开，首都长安亦都岌岌可危㗎啦。所以高仙芝退守潼关，一方面固之然係迫于无奈，咁但係另一方面呢亦都確实係一步非常之高明嘅棋嚟嘅。喺大偏偏呢个时候呢，唐玄宗李隆基自毁长城，将高仙芝同封常清都杀咗。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同大家聚焦一啲即将上演嘅精品演出。喺7月31日到8月9日啊，喺大湾区嘅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 CBD 里边嘅广州大剧院啦，会有第二届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展演单元啊。届时咧，结合广深两地新锐创作力量嘅4部小剧场佳作，分别系小剧场粤剧《骷髅滩》、话剧《丞相请吃饼》，仲有舞台剧《阿嫲的夏天》，以及系粤语话剧《等风停》，就系《海水变蓝的季节》。呢4个演出咧，将会轮番登陆广州大剧院实验剧场，呈现大湾区青年戏剧嘅鲜活创作生态。嗱，睇翻今届嘅戏聚星火展演单元咧，都会喺广州大剧院嘅实验剧场嚟同大家呈现。作为大剧院扶持本土青年戏剧力量嘅重要平台，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啦，始终聚焦大湾区青年创作者嘅成长，挖掘兼具思想深度同埋本土气韵嘅优质小剧场作品。而今次展演单元入选嘅4个剧目啦，虽然题材咧系各有不同啊，有啲系跨越古今，风格各有千秋，但系却有住好清晰嘅精神联结啊！嗱，我哋慢慢嚟睇睇。作为今次展演当中唯一嘅戏曲作品，将会喺7月31日晚黑嘅7:30同埋8月1日嘅下午2:30咧上演嘅小剧场粤剧《骷髅滩》，就为传统艺术注入咗先锋表达。呢部作品咧取材自《庄子外篇之乐》，以名实之辩、生死之间咧为相善，通过庄周同埋骷髅嘅身份置换，是探讨万物齐一的道家哲学内核的。作为深圳市粤剧团首部原创小剧场的作品，这部作品《骷髅滩》是对传统戏曲较少涉猎的哲思命题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以非线性时序和虚拟戏曲空间打破了舞台边界，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彭兴华领衔主演，以反内耗的松弛感在嬉笑怒骂当中，将粤剧的情色之美和当代哲学思考相融，令到传统戏曲在小剧场空间当中发出全新的审美张力。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这一部由深圳市粤剧团演出的小剧场粤剧《骷髅滩》的片段。
2: 今朝起个头

冇錯啦，嗱，聽上係咪好唔似粵劇咧？因為佢融入咗搖滾啦，再加粵劇嘅一個念白同大家去展現嘅。如果話《骷髏嘆》呢部作品係借古典外學嚟傾哲學，咁《丞相請吃餅》呢部作品咧就係借歷史寓言照入現實。呢部係以三國背景為外衣嘅黑色幽默話劇，以落餅為核心意象，串聯起職場晉升、部門內卷、理想幻滅等嘅當代議題，將畫餅文化嘅職場困境咧拆解為荒誕又扎心嘅舞台敘事。在8月7日的晚上7:30，这一场职场生存预言呢将会带领观众在笑声当中呢照见自己。这一部是普通话话剧来的。另外8月8日的晚上7:30，舞台剧《阿嫲的夏天》是将用一段祖孙情唤起所有人关于夏天、关于长辈的共同记忆。这部作品是舞台剧来的，作品是带着浓郁的岭南市井气息，以粤语的鲜活语感传递烟火温情，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却在平淡日常当中笃中人心最柔软的角落。他讲的阿嫲是在每个人记忆当中那个永远的等待，

远包容自己的长辈，而讲的是夏天，亦都是成长当中那些后知后觉的爱和遗憾。另外还有一部粤语话剧的8月9号晚黑的7:30，在广州大剧院的实验剧场会上演《等风停》，就是海水变蓝的季节。这部作品将目光投向女性成长和生命的选择，是以少女和玩偶的跨时空对话，串联起从少女到成人的人生轨迹，探讨勇气和选择的永恒命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粤韵茶督橙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分享的是广州大剧院第二届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少年戏剧计划展演单元，有四部的演出会在7月31号到8月9号期间登陆广州大剧院的实验剧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他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买票的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咁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池塘，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门，
2: 天鹅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5: 叹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0: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

您服务。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啱啱听到嘅开场歌曲系嚟自张杰演唱嘅《万物不如你》。张杰用歌声深情咁演绎住一份历经沧海桑田嘅思念，求而不得，望而不能，喺细腻柔情嘅旋律里边暗藏深深爱意。用咁样嘅一首歌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开启今日我哋醒神好音乐嘅主题。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听到嘅歌都系写俾你嘅歌。跟住嚟听到嘅系品冠梁静茹演唱嘅《明明很爱你》。

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被这首歌真切地唱出来。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韩寒写的歌词将喜欢上一个人希望所有事情都和他分享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陈绮贞干净纯粹的声音配合上侧朴动人的歌词，这种纯粹的爱恋令人好向往。跟着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演唱的《你的微笑》。

呢首系一首会令人觉得好轻松惬意嘅歌曲，嚟自莫文蔚演唱嘅《慢慢喜欢你》。或者系依家好多人嘅生活节奏都太快，所以呢一种慢慢嘅情调系好讨喜嘅，可以令到我哋喺音乐当中无限放松，同时亦都系审视下自己嘅生活系咪都要相应咁作出改变，令到自己慢落嚟，细心观看人生道路上嘅每一处风景。接落嚟听到嘅系萧敬腾嘅《你》。

好鍾意江美琪嘅声音，清澈又有质感。咁样嘅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唱出咗爱情中嘅寂寞守候，成为咗好多异地恋朋友嘅代言歌。继续听歌，听到嘅系毛不易嘅《有你无你》。

一首周杰伦同杨瑞代的《等你下课》，这个是一首充满疗愈的情歌，讲的是一个关于暗恋的故事，亦都是一首好周杰伦式的情歌，满满都是情怀和回忆。继续听歌，听到的是来自李克勤演唱的《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新裤子演唱的《生活因你而火热》。这首歌无论是歌词定还是旋律都非常之积极向上，唱出了正在为梦想奋斗的年轻人的心声。望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和陈百强的合唱《我要等的正是你》。两个人把声相互映衬，成就了这样一首温馨甜蜜的情歌，亦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